0: 空空一二三，感谢你。好，那么经过任何分间地区的路段往北来收听 FM 94.7，尽管台南分台了，来八点钟了，准备连线对时喽。
1: 现在时间早上八点钟，嘿，你睡醒了吗？每天担心身材走形 ，IG 粉丝退订吗？其实这些都可以不用在意，因为自信才是最好的化妆品。微笑的你就是最有魅力。我是 Jasmine 张静雯，在金广陪你开启完美的一天。

0: 分秒必争的时代里，掌握最及时的路况就是掌握制胜的第一步。请听警网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早安，国一号南下五堵到汐止，南下高工局到林口，还有南下的桃园到中立转接道时速20到40公里。国一号北上在 46.4 公里过桃园交流道，外侧两线车道有两台小客车发生事故。北上的五股转接道到台北交流道是车流瓶颈点。五羊高架南下孝前路到杨梅休息站，还有西五高架北上的五股转接道到下塔油出口车行速度30到5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路段时速在4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南下在三鹰入口匝道两台大货车发生事故，南下210公里过了中投公路的外线有破掉的塑胶栏掉落，国道三号北上三鹰到安坑，还有北上的新店到木栅休息站沿线车都速缓，国道二号西行南桃园到大竹交流道时速40到50公里之间，另外国道十号东向嘴营端到顶经系统是车多走走停停。以上路况由黄馨宇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明欣。千万唔通因为甲朋友多强去食毒，毒品唔啊破坏你的健康，佫会让你厝内的人为你伤心烦恼。做伙拒绝毒品，才是上正确的选择。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

好，时间早上的8:04喽，欢迎朋友们继续的回到景广之安交通网台南分台，收听频率调频 FM 94.7，周一到周五的早上7点钟到10点钟，3个小时与我同行的节目现场，又先持续的陪着你哦。好，路况目前在台南的新市中山路180号。新市区的中山路光华街，

安平区的永华路二段玉屏路这里分别都还是有事故，还有在永康富强路二段296号的事故情形，提醒朋友都要当心哦。任何还有没有其他后续路况补充的提醒，0800-000-123空白空空空空空123老洪的基金随时要到三更提供补充，谢谢你热心的帮忙哦。好，继续听张宇的歌《月亮惹的祸》。

0: 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台南分台目前进行同步测试 FM94.7 频道讯号，请持续锁定锦广台南分台的节目，感谢各位好朋友的支持与收听。
1: 好，来8:10，好，继续我们要来关心嘉义市地区的路况，连线的是嘉义市政府警察局交通队，现场是小队长郑介本，小队长您早。
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嘉义市区适逢上班时间，垂杨路、民族路、林森西路、忠孝路、新生路等主要干道车多请听众朋友行进相关路段小心驾驶，嘉义市政府警察局关心您。
1: 好，谢谢小队长的提醒喽。好，8:10，任何后续路况啊，就记得告诉警广0800-000-123，谢谢你热心的帮忙喽。好，路况还是提醒台南的新市区中山路180号以及中山路跟光华街这里都还是有事故的情形，提醒朋友请多留意小心。路况补充0800-000-123，告诉警广，谢谢你热心的帮忙。继续来听江美丽的这一首歌《迷奈加你等》。

大家好，我是消防署长肖焕章。消防防灾一点通 APP 能及时推播台风、地震、停水、停电等等的灾害警报，让您早一步掌握灾情，早一步做好防灾准备。现在就去下载消防防灾一点通吧，消防署关心您。

好，7:08了哈，你在哪里？一切要小心哦。好，来路况呢？再看到的这是路况的提醒。好，目前在看到的这是在台南市哈。好，台南市的安平渔港跨港大桥新建工程从6月3号开始施作哦。影响的区域呢，从西成平路跟市平一街的交叉口，好，那么往东到国立台南海事职业学校的侧门口同平路，好，以及恋爱广场安一路永华路也都会有施工车辆的进进出出，预计啊要117年啊1月31号才会完工。好，所以还有一件蛮长的时间，好，都请特别注意当心。任何路况补充的提醒，好，0800-000-123，好，继续告诉警广喽。与我同行，地方事，歇整头。大事。

好，8:18，后续任何路况补充提醒朋友注意小心喽。好，我们的大修整套大代志来看到是台南大湾永康这一带，为什么？八威台风进逼了嘛？那么台南大湾永康这一带呀、上个月啊，才因为强降雨造成了严重的积淹水呀、区公所已经提供了好3000个沙包，让民众取用协助防灾，连日来已经说被取走了有80%啊，相当的抢手。目前正紧急的增补全面备战当中。还记得上个月26号的强降雨期间，让仁德的三爷溪流域啊严重的淹水，沿岸的住户厂商面对八威哈、来了，不敢大意，积极的防台。那么仁德公所原本准。

备了2800个沙包，连日来提领踊跃呀。区长表示，要再紧急征调1500个，协助民众免于受灾的苦难呐。好，目前说各抽水。

上个月26号也是呢，凌晨也是出现了强降雨，那么辖内的大湾排水流域周边也是严重的积淹水。好，那么已经清理家园的民众又看到八威又要来了，赶紧再取用沙包防灾。另外包含了抽水机的检查，收容所的规划也都完成了，加上电力通讯等设备的准备，防台工作一切就绪了、哦、就要来这个应对。好，另外还有虎头溪盐水溪流径的新化，公所也准备了7800个沙包以及近百片的防水挡板，布设在各个定点，提供民众登记来领用。好，提醒大家落实防台工作，确保生命财产的安全。好，大家要做好准备咯。

好，任何还有后续的路况补充，0800-000-123告诉警广了。好，来听首新歌，这是王谦的新歌，叫做《纸飞机》。

好，8点26分了哈。路况目前国三南下的276.1古坑服务区中内侧蓝子哦，国道三河南下276.2高坑服务区中内双公有哪里家天气点，那里好朋友一切都注意注意注意，小心小心了哦。好，任何还有没有其他的后续路况的提醒，0800-000-123空白空空空空空123。好，路况就记得哦，再告诉景广了。好，也谢谢你热心的帮忙。好，再来听的这是陈世安的新歌，叫做 I Know Net。

家好，我是消防署专员吴佩珍。地震时，如果您正在洗澡，不要急着跳出浴缸或冲出浴室，避免滑倒受伤，压低身体，保护头颈部。消防署关心您。

0: 文广新闻。美国今天对伊朗发动新一波空袭，伊朗沿海多地传出爆炸声。伊朗官媒报道，美国的攻击导致八名伊朗军人丧生。在美国重启攻击伊朗的行动后，市场对中东重要产油地区的原油供应是否保持顺畅感到忧虑，使国际油价今天攀升到两周以来的高点。不过美国总统川普淡化美伊升温的局势，还说冲突很快就会结束。证交所董事长林修明昨天表示，零股开盘交易时间将提前到九点，今年年底前就可以上路。至于零股交易撮合时间从目前五秒缩短为一秒，则预计在明年七月开始实施。记者朱瑞森报道。
1: 金管会今年四月底请证交所柜买中心针对零股进行精进专案通盘检讨，盘中零股交易时间有望提前到九点开盘，最快明年七月底上路。立委郭国文关切，为何台股零股开盘时间从上午九点十分提前到九点，要到一年多后才能实施？对此，证交所董事长林修明说：“
2: 投资人宣传，这刚需要宣传的，这样你要供下股啊，还需要宣传吗？六个月还需要宣传？”法规修正还需要三个月吗？市场调查需要那么久吗？
3: 九点开盘的零股交易客人开盘，我们今年年底就可以实施
2: 年底。
3: 对，
1: 林修明进一步指出，考量券商系统稳定性等因素，零股交易撮合时间规划从目前五秒缩短为一秒，预计明年七月上路。此外，对于台股交易时间是否可能从下午一点三十分延长到三点三十分，金管会主委彭金龙表示，台股交易时间延长属于重大交易制度改革，现在市场有多元参与者，也有各种意见，金管会立场明确，如果没达成社会共识，不会推动交易时间延长。由于需要长时间的讨论，目前暂不实施，也没有时间表。金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0: 宝山总队破获假网链接和帮派运毒案。宝山总队与台北关今年二月查获自美国寄返台湾的毒品包裹，发现有不法集团将第二级毒品大麻夹藏在鞋子、糖果以及饼干等物品内闯关，并查获928公克大麻，市值约130万元。记者任南星报道。
4: 宝山总队与相关单位共组专案小组追查，发现前往领取毒品包裹的无姓男子遭假网恋诈骗，对方花名女子以老公老婆互称培养感情，再以代收生活用品转交家人为由诱骗带领毒品包裹，无姓男子浑然不知沦为运毒工具。宝山总队基隆侦查分队队长杨定业表示，专案小组持续向上溯源，2026年3月趁具有涉案帮背景的洪姓主嫌自中国大陆返台时，将他逮捕到案，以运输第二级毒品罪嫌起诉，及时拦阻毒品流入市面。
5: 检方持续监控后，顺利查获前来接应的竹联帮及四海帮成员，并向上溯源，于今年3月初具体幕后上手到案，成功瓦解帮派运毒网络。本案查获第二级毒品大麻，净重 928.78 公克，市值约新台币131万元，可供近千人次使用。
4: 宝山总队提醒，若有网友要求代收海外包裹、汇款或转交物品，都是诈骗手法，切勿因误信网络交友或感情关系而触发。金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0: 大学分科测验从本周末延期到下周一周二举行。教育部表示，若在考试当天遇到县市政府宣布停班停课，考生需要提早出门搭车，或在考前一天到考场附近住宿，可以向大考中心申请经费补助。记者吴依妮报道。
6: 受到强台八威影响，115学年度大学分科测验延期到7月13号到14号办理。教育部主秘林柏桥表示，如果考试当天因台风过境复原不及，考生居住地县市政府宣布停止上班上课，导致考生需提早前往应试地点，衍生额外的交通及住宿支出，可以留下相关证明及单据，在考试结束后向大考中心申请补助，补助条件与办法将另行公布。
7: 看地区你的县市政府对 对于当地这个复原情况的这个建议。如果考生呢提早先离开原住地，先到这个考分区的所在地，会衍生的住宿部分哦，大考中心会做一个住宿相关的补助，或者是说你必须要提早去应试，衍生的交通费用也可以去做补助申请。
6: 针对监视人员的补休或公假需求，林伯乔则说明，各校原本就有备用人员名单，提供及时调整人力配置，相关津贴及补偿也依照既有机制进行。

0: 教育部长郑英耀进一步提醒，正值暑假活动期间，各校应提前完成防灾应变准备。金广记者吴依妮新竹报道。
1: 金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除了屏东县是晴午后短暂雷阵雨，其他各地都是晴时多云的天气形态。气温方面，北部地区26到35度，中部地区26到34度，南部地区26到36度，东部地区25到34度，离岛地区27到33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各位金广的朋友大家好，我是王彩华，守护治安，保佑你平安，交通安全，开车不心烦，关怀社会，感恩心满满，音乐悠扬，伴你每一天，无论白天或者是夜晚。警广治安交通网台南分台 FM94.7 随时守护你身边。

0: 家好，我们是
1: Butter Riot，
2: 路口在前方等我，但不是只有你在用。
3: 行经路口一定要慢看停，
0: 礼让行人优先通行，让安全陪你向前走。警察广播电台
1: 关心你。

0: 好，8:38了，欢迎朋友继续得来。今在电台台南分台收听 FM94.7，拜一到拜五，在起7点进行到10点，三点钟与我同行，这部现场时间有限，空中继续来陪伴。来，罗峰看一个地沟头一号北上275，北上溪桥路段中山站有大的车连配哦。好，国道一号北上275八掌溪桥路段中线有大轮胎皮。好，都提醒朋友请特别注意当心了。好，任何还有后续的路况补充啊，0800-000-123告诉警广了。好，也谢谢你热心的帮忙。
1: 大家好，我是消防署署长肖焕章。地震时，如果您在户外，寻找空旷处保护头颈部，并注意附近上方的招牌、瓷砖等掉落物。消防署关心您。

0: 好，8:41了哈，好，今和一个叫小爱罗红包兄随时到三港提供好景广，谢谢你热心的帮忙喽。
1: 要健康，更要营养。与我同行，真健康，让你头好又壮壮。
0: 来，今天咱们的健康单元，好，我们要来邀请咱们卫福部埔子医院中医科。好，我们今天呢要来欢迎我们第一次来跟大家分享的我们的中医师。好，请他先问候我们手机旁所有的好朋友喽。来，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们是埔子中医科的唐医师。
0: 是，我们的唐佑任医师来今天在我们的这个健康单元当中哦，要来跟大家说一说哦，随着这个节气的变换，有冷有热。好，那么所谓的我们要来这个贴中医的，我们所谓的这个三伏贴，好，大家可能都有听过，好，那也有可能也有听过三九贴这样的一个情况。好，今天呢我们就要请我们的唐医师来跟我们说一说，好，这个是随着节气来做的这个调理，对不对？
2: 对，没错，我们主要是用那个外敷的药饼，然后跟加上它的物理刺激，就包括热性跟一些温度哈，来达到治病跟预防疾病的效果。
0: 是，好，所以这是随着我们的这个节气走啊，对不对哈？
2: 哎，对，
0: 好，现在就是夏天很热，好，
2: 是，
0: 这个
2: 主要就是用那个，因为现在很热嘛，然后又最怕的话，我们身体最怕热跟湿嘛，
0: 对，
2: 应该这样说好，我们身体最怕湿热的病邪来侵犯我们的这个身体的正常机能，
0: 嗯哼，
2: 那更怕这些疾病的一些病理呢，它会延伸到冬天，因为刚刚主持人有提到说，我们最常三伏贴最常使用的人就是适应人哈，
0: 对，
2: 适应的疾病范围的话，不外乎就是过敏性疾病。皮肤性过敏疾病，还有肺上呼吸道、肺部的那些气喘啊，或是慢性支气管炎那些疾病，这样子。
0: 嗯，对
2: 对，
0: 好。
2: 那这些疾病的话，都会跟一些比较寒冷的气候，或是一些比较灰尘的状况之下，或是冷热交替的时候，会诱发那个疾病的发生，这样子。
0: 嗯哼，好，那就随着我们就是看农民历啊，对不对哈？就看这样的一个时间点，到底是什么样的时间点开始要适合来做这样的贴了哈。
2: 啊，好，主持人问得很好哈，就是说我们主要就是看那个节气嘛哈。那个节气大概就分十二种，那我们这个最重要就有三伏跟三九嘛。刚刚主持人也有提到这两个哈。那三伏的话，我们就记夏至；那三九的话，就记冬至。好，这个夏至跟冬至呢，主要是指说白天跟晚上的时间了哈。那夏至是白天最长的时候嘛，冬至的话就是晚上最长的时候。它其实不是温度，它温度要到大概在夏至后三个更日之后，就是才会出现一个比较什么所谓的大暑、小暑，那个就是最按照那个节气来看是最热的时候。
0: 嗯哼，
2: 这样子，所以我们就记最简单的步骤，就是夏至。然后另外的三九就是冬至，那时候就准备要来接这个三伏接跟三九接这样子。
0: 是，好，所以一般我们的民众会觉得说，哎呦，到底是什么样的人比较需要做这样的一个处理的一些方式？
2: 好，那主要就是说我们就是早期那个有一些在冬季容易发作的疾病啊，包括肺部系统跟鼻腔上呼吸道系统的疾病啊，就很简单，就是过敏嘛，还有眼睛痒，还有是皮肤痒啊，就是。慢性支气管炎这一类型的，那刚才提到的皮肤的疾病的话，哈，就是我们有些什么异位性皮肤炎啊，或是一些脂漏性皮肤炎啊。

0: 可能会受到环境的冷热交替，或是一些灰尘，或是甚至是一些抓，就是抓灰食物诱发的，好，我们就会建议病人来接这个三伏三九，三伏接跟三九接来稳定他的免疫系统，这样。
1: 嗯哼，好，所以等于是说，我们的民众如果这方面的状况出现了，哦，可以来试试用中医的这种方法来做。好，那中医话就会怎么样来开始运作呢？
0: 我们会根据这个望闻问切，导致他对他的目前偏向的体质，像有也不是说每个人都适合接这个三伏贴的，像他比如说他现在糖尿病后，他会有一些伤口，那伤口很慢愈合，或者说他现在有个急性的外伤一直没有办法愈合的话，或者他现在呈现一个发烧，甚至他就是外感已经在发作，有个发烧、喉咙痛的状况，我们会建议他等这些急性症状改善之后再接。那还有就是孕妇跟小朋友。或是现在有急性高血压发作的患者，我们也会就是根据他的状况，孕妇跟三岁以下的小朋友不太建议接啦，但有时候会诱发一些比较不好的副作用发生，这样子。
1: 嗯哼，好，所以他还是会有一些状况的来判定，好，可不可以来做？好，那如果说判定 OK 的可以来做的话，那我们就会要怎么做呢？
0: 我们会在他的背部腧穴，我们就会找六个穴位左右，那分别就是大椎穴、胫喘穴、风门穴跟肺腧穴，这些切上去，然后再有些时候会再加一些命门穴，我们会加一些穴位，然后来让他从这些穴位来利用药柄的温热药效，跟搭配外面那个太阳的，因为我们通常叫病人贴完三伏贴之后会去外面晒太阳，然后利用那个阳气，整个从穴位一口气将那个体内的寒邪给它驱散掉，这样子，稳定它的免疫系统，让这些疾病不太会，症状会比较没有那么明显，这样子。
1: 是，好，那就是这样子贴上去，然后这个到底要贴的时间是什么样子？
0: 好，就是说我们贴完之后呢，会跟他讲说大概需要去太阳底下照个十分钟，然后呢，大概等如果都没有什么皮肤红痒或是刺痛的话，我们就会建议他接一个小时，那最多不要超过两个小时，那在太阳底下大概会希望他晒个十分钟，所以三伏贴的患者呢，三伏贴的民众会希望说白天的时候来接啦，那个效果会更好，然后照射太阳这样子，然后在两个小时之后就直接把那个药品给他撕掉，那就可以了。
1: 嗯，好，所以最好就是说，我最好是当天要去贴的那个天气，刚好是阳光出来，对不对？好，天气上会比较好。
0: 对，天人合一的效果在这，有外面的阳气，再加药品的药效，对这个病人症状会是最有效果的。
1: 是，好，所以我们就是希望这些天的天气不要下雨或是阴天，对不对？来这样帮助嘛。
0: 当然，这是最好的，在最好的环境跟最好的条件之下，达到最好的疗效，这样。
1: 是，好，所以等于是贴了一次之后，应该还要再贴吧？
0: 对，我们总共会有三个三伏嘛，初伏、中伏、末伏嘛。那这次今年初伏在国历的7月15号，啊，中伏在国历的7月25号，那末伏在国历的8月14号，这样子。
1: 是。
0: 那有需要民众可以在这个礼拜，就是这三个礼拜内挑一个适合，因为现在人上班都很忙，
1: 对，
0: 不太可能说让你在7月15号，一定规定在7月15号、8月14号来接，
1: 没错，
0: 对。所以我们现在就是会比较弹性一点，在那个当个礼拜就可以了，
1: 就可能是前后就是在这个期限当中来做啦，对不对？
0: 对，会比较好，会比较有它的
1: 效果，会比较好啦，对不对？啊，过了这个期限做，可能有时候会觉得可能会稍微打折一点点，
0: 效果对打折一些，但是也是有它的疗效，
1: 也是有它的疗效哈。所以等一下是贴至少贴三次哦，对不对？
0: 没错。
1: 好。那么这次呢，我们说到了这样的一个跟大家来做个提醒。好，那么我们请唐医师线上稍待一下，我要来提醒一下路况，我们再回到我们的节目的现场哦。好，目前在看到的路况消息呢，好，我们在永康的永大一路跟永兴路这里有事故了，还有在国道一号北上275八掌溪桥的路段中线的大轮胎皮，都提醒朋友请特别注意当心，任何还有后续路况啊，0800-000-123告诉警广，谢谢你热心的帮忙咯。
2: 各位警察电台朋友大家好，我是翁玉君，收听警察电台将握行车的方向。

上爱检察电台，资讯生活上流行。有检察电台，人生路上冲冲冲。听检察电台，音乐歌曲上好听。因为检察电台，予咱珍惜人生的滋味。检察电台，治安交通网，台南分台 FM 94.7，就是有乐趣。

0: 好，我们今天真健康单元持续的邀请大家好认识一下咱们的这个健康议题。好，我们今天说到了好咱们要做三伏贴好这样的一个对身体的这个调节的一个状况。我们连线的是卫福部埔子医院中医科我们的唐佑任医师来跟大家做分享了哈。好，我们继续说到了这个贴这些贴布。好，那这些呢它一定都是有一些什么样的药材在里头来针对，对不对？
1: 是，没错。那三伏贴的药品呢，我们主要是选择细辛，然后还有那个叫做干姜，然后还有白芥子，然后有些还会加那个比较就是比较热性的一些三伏贴的就是一些比较热性的药物这样子，然后用把它打成粉之后，然后加姜热加生姜汁，然后把它揉成药品，然后敷贴在你的穴位上。
0: 嗯哼，好，所以呢这个等于是说今年这个夏天贴完了，好，那贴完了的话到又就会持续就会走到冬天了。好，那冬天就是等于是三九贴的这个情况也是要贴，对不对？
1: 对，也是会建议这个有一些相关症状的民众呢会在这个冬至之后呢大概是十天之内，然后会来会有个三九贴的一个这个疗程，希望说他们是贴三次，所以一年的话如果顺利的话贴到三到六次就会有一些明显症状一些明显的改善这样。
0: 哦，就是至少三九三次，然后三伏也是三次，就至少
1: 对对对对对
0: 六次嘛，对不对？
1: 对对对对对。
0: 那有没有人说我要再多贴一两次的啊？
1: 其实不用啦，因为它毕竟它叫三伏嘛，所以我们这是一个比较偏向辅助的治疗啦，不是说一个对。如果真的有这样严重的患者，我们还是会建议他进行针灸或是内服药内科的治疗为主。然后就是三伏贴的话，比较偏向就是亚健康的群族群啊。
0: 好，
1: 一般觉得说 对，
0: 一般我们都会想到就是过敏哈，就很适合来贴，对不对？好，过敏，
1: 对对对对，
0: 好，像什么鼻子过敏呐、啊，对不对？这种东西呀、啊。哦，那感觉上我们都会觉得说这种东西好像它可能也不会好吧，感觉上啦。
1: 对，会觉得说它就是一个长期的慢性病、啊、那我们就会希望说即便它发作它的症状也不会像之前这么严重。
0: 嗯，
1: 那就是说最好的话就是稳定你的免疫系统，类似一种去年就是告诉你的免疫系统说哎，这个东西这个过敏源并不会造成你很大的危险，教育你，重新教育你的免疫系统，让它不要对这些过敏源，就是比如说温差、灰尘，或者是海鲜类的食品，让它不要有这么大的反应。
0: 是，
1: 比如说它即便有反应，也会让你在可以接受的范围内，你不会一直整天都鼻塞，整天都打喷嚏，整天都眼睛痒、鼻子痒这样的这些状况。
0: 对，因为我们感觉上说它应该就是好不了啦，对不对？
1: 对对对，
0: 好不了啦，就没有办法说可以就变好的。那所以有时候我们会觉得说，哎。以前不会过敏啊，后来会过敏哈、哦。这个到底是体质上的问题，还是说后来环境的问题这样的状况？有没有特别有这样的一种对
1: 状况发生？
0: 对对对，
1: 问得很好，因为我们之前三伏贴大家都是把焦点集中在所谓的过敏性疾病嘛，对不对？但其实最近几年来，大家有没有发现我们打疫苗的数目有增加很多次？
0: 对，
1: 啊，有些疫苗过后，大家都很强调有没有过敏反应嘛？
0: 对。
1: 然后第二个就是说，像那个我们去麻醉的时候，打显影剂的时候，都会有，医生一定会，护理师、医师一定会问你说，你有没有对特定的药物过敏？
0: 对，
1: 因为我们现在药物真的太多了。然后第三种就是，因为新冠肺炎已经过一阵子了，所以他也是打了很多疫苗，不论是新冠肺炎后的后遗症，还是打新冠肺炎疫苗的后遗症，所产生的这个过敏反应。

0: 也都可以用三伏贴之剂或三伏贴或三九贴这个辅助治疗来稳定他的免疫系统，让他的症状不要持续延续下去这样
1: 啊，
0: 这是他的比较新的用法。
1: 是，好，所以这种过敏的东西有时候就每个人体质有时候就很难讲哦，有些人就
0: 他的症状很多，
1: 对，有些人就不会过敏啊，有些人他就会，呵呵，对
0: 对对对对，
1: 好，所以也是很伤脑筋，或者是有些人这个外面天气热然后进来冷气房的时候他就会感觉上就会过敏，好，
0: 对，
1: 是不是真的也
0: 中暑？
1: 对，就都会有些人就是啊，我吹冷气这个变凉了变冷了之后，哎，就开始可能鼻子会过敏打喷嚏这样子啊，不吹好像哎就比较好，会不会也真的是有这样状况？
0: 当然了，就是我们主持人刚提到就是温差，那我一直讲到温差还有灰尘，就是我们讲的尘螨跟蟑螂脚，然后再就是我们的那个食物。那食物最常出现的过敏源其实就是花生、坚果跟一些那个牛奶。像台湾人他对奶制品方面会比较有敏感的状况，就是比较容易过敏，
1: 是，
0: 所以都要特别注意这样子。
1: 好好好，所以等于是这个算是调节免疫系统。那有些免疫系统弱一点的，或者是像有些免疫系统很强的，这个好像也很麻烦齁，对不对？
0: 哎，不管是免疫系统，就是它乱掉了，不一定是弱，不一定是强，它就是乱，它就是被一些过敏源，我们称之为刚才讲到那些温差、灰尘、蟑螂脚、尘螨、花生那些，我们都称之为过敏源，它会去诱发你的白血球或是一些其他免疫球细胞呢，就去分泌出很多的发炎物质，
1: 是
0: 导致你身体不舒服这样。
1: 好，
0: 那我们就是希望说，在这个刺激方面，可以被三伏贴好好的控制这样。
1: 是，好，所以有如果我。假设有人说免疫系统太强的话，哎，是不是来贴个三伏贴会不会有一些调整啊？
0: 哦，当然就是它太强的话就是在，可是要看它的当下的身体状况，它有可能现在是就是在急性感冒、急性的上呼吸道或者急性咽炎中后，那个时候它免疫系统正在努力的作用中，那它会产生发烧或是就是然后或是流鼻涕或是一些发炎反应这样子，那我们就希望说那个时候就不太适合贴三伏贴，因为过强的免疫反应反而会导致，再加上三伏贴的话，可能会让这个人很不舒服，这样发烧的症状会更严重。
1: 好，那所以我们所以我刚刚说到这个免疫系统太强，好，如果是这个有人是如果是西医，他可能会去看什么风湿免疫科之类的啦，就是说免疫系统太强。
0: 对对对，
1: 那他如果说又也去看西医的，也来看个中医的话。那有没有觉得说，哎，他是不是适合也来贴三九贴这样之类的啊？
0: 如果他不想要吃太多的一些减敏药物的话，比如说抗组织胺啊，或者是一些免疫调制剂，那他当然也可以适合来贴。但他如果现在有个急性发作，比如说主持人刚提到那个干燥症或是休克氏症，他如果现在在大发作，甚至是红斑性狼疮，他现在整个在大发作，免疫系统整个乱掉。发作的强度很强的时候，那时候来贴不太适合。但是他如果后期慢性病状况之下，之前来贴三伏贴，在他的皮肤症状没有什么大问题的状况之下，他之前来贴三伏贴来调节他的免疫的稳定性。
1: 啊，所以就等于说，也可能他同时去看西医的风湿免疫，吃风湿免疫的什么抑制调节的，然后他其实也可以来到中医贴这样的一个情况。
0: 没有问题，就是只要他的皮肤是 OK 的，然后他现在没有急性发作的话，就可以来接三伏贴或三九贴。
1: 好，所以这样子的话，就等于中西医合并的这样子的一个方式的话，看会不会有所做好的调整，对不对？
0: 对对对对。
1: 好，因为我们知道这种免疫性的有些好像也是不会好的啦，对不对？
0: 不要，我们就是控制，我们自己控制为
1: 控制啦，哈，对不对？
0: 然后不要影响到他的生活，
1: 对
0: 对，
1: 他就没有办法可以比较，也不太可能会好了啦，然后就是说不可逆的这样子，对不对？好，那只是说
0: 我们说他长期控制，
1: 来控制一下，来调整一下啦，哈，对不对？
0: 是的。
1: OK， 好，我们今天谢谢咱们埔子医院中医科唐佑仁医师来跟大家做分享了，医师谢谢你，我们就期待下次有机会再来分享喽。好，拜拜，
0: 谢谢，拜拜。
2: 早上九点钟，我是 Masca， 早晨起床刷刷牙，有空来去做瑜伽，动动身体，听景广，每天情绪好高昂。One more。Two more, three more. One more.

0: 将时代里掌握最及时的路况，就是掌握制胜的第一步。请听警网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早安，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的汐止系统到东湖，南下中立服务区到中立转接道，还有南下的湖口服务区到竹北路段时速20到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在 300.6 公里下营系统前的中线还有内线车道两台小客车发生事故，即使往北在 300.3 公里同样是靠近下营系统由大货车跟小客车发生事故，是占用内线车道跟减速车道。北上的五股转接道到台北交流道是车流瓶颈点，西武高架北上五股转接道到下塔油出口时速30到40公里之间，国道3号南下的安坑到中和路段受到稍早排除了事故影响，沿线车速20到30公里，国道3号北上 171.1 公里靠近中港系统外线车道掉落大块轮胎皮，北上从土城开始一路到木栅休息站沿线车多速缓，国道3架西行木栅到台北端时速30公里左右，国道10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走走停停，神道台十四线东向 79.2 公里靠近雾社路段有矿泉水掉满地，另外还有货车停放，请小心留意。以上路况由黄馨宇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各位景广的朋友大家好，我是王中平，收听景广，掌握行车的方向，就爱景广，资讯生活最时尚，有了景广，人生路上一起闯，喜欢景广，音乐经典最难忘，因为景广让我们珍惜时光。景广智安交通网台南分台 FM94.7 就是有乐趣。

0: 常玉，你的杀猪技艺已经炉火纯青，真是让我越看越着迷。
1: 可是侯爷，接下来我打算带杀猪小队去参加劳动力发展署云嘉南分署的自办职前训练课程，提升大家的竞争力。
0: 哦，有哪些课程呀？
1: 很多元呢，你看你看，有广告设计、AI 创意织品应用、室内设计、工程及地级测量等17门课程。我想报名这个 AI 创意织品应用，把簪花的图案融入战袍。
0: 哇，我也可以上室内设计课，把西故乡老家的房子重新翻修一下。
1: 最重要的是，自办职前训练的费用由政府补助，学技能无负担。
0: 居然有这么好的事，来吃个陈皮糖，我们赶快去报名吧。
1: 好哦。
2: 技能在手，未来看我，云嘉南分署自办职前训练热烈报名中，政府补助零负担，学技术不用钱，而且课程选择多元。更多详细资讯请上台湾就业通网站或搜寻云嘉南分署职前训练。

好，时间来到早上的9:06了，欢迎朋友们继续的来到景广智安交通网台南分台，收听频率调频 FM94.7， 周一到周五的早上7点钟到10点钟，三个小时与我同行的节目现场，又先持续的陪着你哦。好，此刻的你现在人在哪儿呢？好，也记得随时路况啊，再告诉景广喽。好，0800000123啊，0800000123啊，落空呢也可以随时到三天提供喽。目前在国道一号北上300.6，靠近的下沿系统交流道两部小客车的追撞的事故，占用了中内车道，占用了中内车道。好，国道一号北上的300.3，我见到沿线系统交流的大货车、小客车堆拢，占用的内线含减速车道，而且情形这是另外一件哈，另外一件哈。来，一个五块的在台南的英空的英台一路英行路加工五四个。好，台南的永康、永大一路跟永兴路，好，这里呢也是有事故的一个情形哦，都提醒朋友，请你呢特别特别注意小心。好，那么任何还有其他的后续路况，也就麻烦朋友0800000123告诉警广，也谢谢你热心帮忙。好，先来听歌，陈浩民的歌声《爱海滔滔》。

大家好，我是消防署署长肖焕章，请准备好紧急避难包，放在容易拿到的地方，记得每半年检查更新。更多的灾害准备及应变资讯，请参考台湾全民安全指引。消防署关心您。

好，9:13了，呵，你在哪里？好，一切都要小心。来看一下目前的道路状况的消息。好，再看到的是国道1号北上300.6靠近的下岸系统交流道，两部小客车的追撞占用了中内车道。好，在国一北上300.3靠近的下岸系统，大货车、小客车的追撞占用了内侧的车道跟减速车道，好，这说是另外一件事故的情形了。好，在台南永康、永大一路跟永兴路，这里说也是有事故的状况，提醒朋友请特别多留意小心。好，那么任何还有其他后续的路况补充吗？也就麻烦朋友。好，0800-000-123，空白空空空空空193。好，路况呢就麻烦朋友随时补充。好，0800-000-123，空白空空空空空193，随时也可以接落空的补充，继续提供。

0: 好，今天礼拜四原本是进行侦查艇的单元，好，但是今天我们的这个分局长有事，所以呢，这个预期是改到明天。好，那明天呢，我们就看台风的状况来是否进行这个单元了哦。好，所以这个单元今天先暂停一次喽。
1: 金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台南分台目前进行同步测试 FM94.7 频道讯号，请持续锁定金广台南分台的节目。

好，我们说到了这个夏天，台湾的水果很多哈、啊，很甜又好吃。好，但是有许多如果要对于糖分要小心的啊，像是糖尿病患者或是在控糖的人来说，哦、啊，水果可能也会烦恼到底吃还是不吃的情况。来，咱们的营养师说，其实水果不是说不能吃，重点就是说你怎么选、怎么吃、吃多少，这个是比较重要。因为水果的甜度不等于 GI 值的高低，糖分、纤维、有机酸跟食物的形态都可能影响到餐后血糖的反应。所以呢，特别提醒，带有酸味的水果并不代表没有糖哦。摄取的时候切记不能够只靠酸甜味来做判断。好，咱们的营养师说 GI 值就是指食物进入了人体之后使血糖上升的速度快或慢的一个指标，不过同样是水果，升糖速度也是会不同，不能够只靠味觉的判断。好，应该有一些要衡量注意的，就是成熟度，越熟可能越容易升糖。好，水果成熟时内部的酵素会渐渐的将抗性淀粉或者较复杂的碳水化合物分解成葡萄糖、果糖跟蔗糖，因此呢，同一种水果在不同熟成的阶段对血糖的影响就不一样。就拿香蕉来说好了，带绿皮的香蕉比较含多的抗性淀粉，消化速度会比较慢，熟透的表皮出现大量黑斑的时候，淀粉已转化为糖分了，血糖上升的速度可能就比较快。建议控糖的族群可以选择适度成熟仍然保持有口感的水果。再来就是膳食纤维，越完整越有利血糖的稳定。水果当中的水溶性纤维进入了肠胃道之后，会吸水形成的胶状物质，延缓了胃排空跟糖分的吸收。所以呢，吃圆形水果通常比喝果汁更适合控糖。用芭乐苹果来说，在清洗干净且胃肠状况允许下，连皮吃，可以保留较多的纤维。简单的说，水果越接近圆形，纤维就越完整，通常对血糖也会越友善。好，9:18咯。好，后续的路况情形，就麻烦朋友0800-000-123持续补充告诉警广，也谢谢你热心的帮忙。好，我们就先说到这，待会再继续说。

好，任何后续的路况补充，0800-000-123告诉金广了。来听周志平的这首《那一场风花雪月的事》。

大家好，我是杨林，爱上你的甜言蜜语，我怎么逃不出来？就算没见过，也要汇钱给心爱的你，请小心，很有可能遇到爱情诈骗。网络交友，如果对方开口谈钱或是要求汇款投资，一定要提高警觉，拨打165反诈专线查询，避免自己人财两失。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好，9:25了。路况的消息，在国道一号北上台南系统接国八出口匝道外线车道的布钩绳，好，布钩绳。好，那么再看到其他还有后续的路况补充吗？也就麻烦朋友了。好，0800-000-123-0000-123。好，路况呢就记得再告诉警广，谢谢你热心的帮忙了。

好，时间早上的9:29了。路况，台南市南区中华西路一段跟新河路这里的事故状况，提醒朋友小心了。好，待会9:05，5分钟警广新闻再回到节目现场喽。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国际货币基金 IMF 今天再次下调2026年全球经济成长预测，并表示如今美国与伊朗再次爆发冲突，全球经济展望更面临不确定性与风险。IMF 指出，全球经济今年预估成长 3.0%， 较4月时预测的 3.1% 下修。高雄打造亚洲资产管理中心，行政院长卓荣泰出席2026亚资高峰论坛时表示，高雄资产管理专区推动一年来成效超乎预期，未来将持续深化专区发展，提升台湾在亚洲。

0: 入金融市场的竞争力。记者黄一豪报道。
1: 行政院长卓荣泰表示，台湾拥有 AI、半导体等世界级的产业优势，加上稳健的经济环境以及充沛的资金，渴望带动金融服务升级，打造亚洲重要的财富管理枢纽。谈到台湾未来的目标，卓荣泰信心十足的表示，
2: 不仅我们会突破香港，我们也会追赶上新加坡，成为亚洲甚至世界的金融中心。
1: 卓荣泰强调，推动亚洲资产管理中心最重要的目的，就是透过完善的制度留住人才，吸引资金，让金融成为带动产业与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
2: 亚洲资产管理的中心就是要留才引资，所以资金跟人才能够聚留到台湾，是国内在现在管理运用跟创造优势上、创造就业上必要的一个条件。
1: 卓荣泰最后也以金融世界杯形容台湾未来的发展蓝图，期待结合制度、人才与产业的优势，吸引国际团队来台布局。
2: 我们正在举办一个金融的世界杯，因为我们有创新的制度、优良的场域，提供了高端的这个教育的金融人才，结合我们现在的产业资本的结构，所以我们向世界来招手，希望国际的好手也能够进到台湾来。
1: 新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0: 假冒公务机关钓鱼简讯双重诈骗来袭，南警三分局成功拦阻243万元以及10000元守护民众的财产。记者魏金妮报道。
3: 台市政府警察局第三分局一天接连成功拦阻2起诈骗案件。三分局安顺派出所所长陈冠军说，
4: 诈骗集团假冒公务机关要求监管账户，或以钓鱼简讯诱骗民众操作汇款，提醒民众凡接获可疑来电、简讯或电子邮件要求汇款、操作网络银行或提供账户资料时，务必提高警觉。
3: 经了解，一名红姓女子到邮局要办理约定账户设定跟汇款新台币2435509元。邮局行员关怀提问时，他仅表示接获自称户政机关人员来电，称证件遭冒用，要求配合检警办案代管账户。原警会同实习生到场了解后，当场辨识这是典型的假冒公务机关跟假检警诈骗手法，成功劝阻汇款。而另外一名复姓男子则因为收到电子邮件跟简讯通知有一笔新台币16978元的包裹订单，要求按指示操作跟汇款，主动前往派出所咨询，成功避免遭诈。金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0: 2026台中郭考节人气店家票选活动将从7月14号到8月14号登场，还有机会抽中汽车万元郭考券以及日本来回机票等多项好礼。记者陈韵涵报道。
5: 经发局局长张丰源表示，今年共有超过600家业者参加票选，角逐郭考之王。民众只要进入郭考节专区投票，即可获得抽奖资格。市府准备300组万元郭考抵用券、汽车、6000张咖啡兑换券及5张日本来回机票。此外，约30%参与店家也推出加码优惠，包括免费海鲜、肉盘、套餐、现金折扣及多人同行优惠等，吸引民众参加。
6: 今年的票选呢，是从7月14号一直做到8月14号为期一个月哈。那我们投票的地方是在我们台中通 APP 上面，那欢迎大家到我们台中通的 APP 来票选心目中最喜欢的餐厅。我们去年的票数是560万票，我们今年希望能冲到比这个还高一点的票数，所以希望大家支持。
5: 经发局指出，今年共有火锅品牌、火锅巷弄、烧烤品牌、烧烤巷弄及蔬食等五大组别参与票选，民众每天完成各组投票即可累积抽奖机会，邀请全国民众暑假到台中品尝锅物、烧肉美食，同时参加人气店家票选，还有机会把多项好礼带回家。警广记者陈仁涵台中报道。
7: 警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除了屏东县是晴午后短阵雷阵雨，其他各地都是晴时多云的天气形态。气温方面，北部地区26到35度，中部地区26到34度，南部地区26到36度，东部地区25到34度，离岛地区27到33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各位警察广播电台的朋友，大家平安，大家好，我是方怡萍。人生的路上，警察电台是你的好良伴，让你一路袂孤单。开车的路上，警察电台是你的方向盘，让你安心，唔免惊。收听警察电台台南分台 FM94.7，节目真好听哦。会记得警察电台台南分台 FM94.7。

0: 2026夏天最受欢迎的台南七股海鲜节开跑咯。
1: 哇，暑假最棒的体验就是带小朋友到六孔码头挖文蛤，大人小孩都嗨到不想上岸。
2: 2026台南七股海鲜节精彩活动接力登场，最澎湃的七股七宝宴将在8月9号盛大开席，还有多元有趣的揪团游七购小旅行，记得上网报名。最消暑的刺嘴鱼挖文蛤体验，7月11号、12号，还有25跟26号，总共4个场次。7月4号上午9点起开放网络报名，额满为止，要抢要快。
0: 挖文蛤体验活动当天，在七股游客中心及六孔管理站都设有免费接驳车，欢迎多加利用。
1: 六孔管理站前广场还有社区农渔特产展售，好吃好买又好玩，千万别错过。想知道更多资讯，快上2026台南七股海鲜节活动网站查询。
2: 以上广告由台南市政府观光旅游局提供。

好，9:39了。后续的路况讯息，在台南的中西区西门路一段524号这里，加油站这里有事故了。还有国道1号南下240斗南交流道内侧小货车抛锚，没有放警告标志，请用路的朋友要小心了。台南市的南区中华西路一段跟新河路这里也是有事故的一个状况。好，麻烦朋友注意啊。在国道一号之前北上台南系统接国八出口匝道前外线车道有布钩绳在这，提醒朋友请小心哦。还有国道一号北上300.3靠近的下沿系统，大货车小客车的追撞占用了内车道减速车道，好，提醒朋友请注意哦。好，还有没有其他后续的路况啊？0800-000-123:0000-123。好，随时路况记得再告诉警广了，也谢谢你热心的帮忙。来听杜德伟的歌声，想着你的感觉。

警察电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台南分台目前进行广播七七 FM 94.7频道的信号，请持续锁定警察电台台南分台的节目。感谢各位好朋友的支持和收听。

好，9点45分了。路况的讯息，目前在国道一号北上300.3，靠近的下行系统这边，大货车、小客车的追撞，占用了外车道、减速车道，说有塞6公里哦，有塞6公里的情形哦。来，国道一号北上300.3，我见到沿岸系统交流的大货车、小客车追撞，占用着外线车道、减速车道。好，这个事故讲有太大公里长哦，赶时间的朋友，你头改接路线。台南市的中西区西门路一段524号加油站遮，讲原来有事故。也个有伫国道一号南下240到南交流的内线有小货车故障，无看到警告的标示，请用路朋友爱注意小心。台南市的南区伫中华西路一段和新河路遮，讲原来有事故。一个在国道一号北上的台南系统接国道八号出口的匝道车，外线车的有报告车啊，吼，提醒着咱的好朋友，你一切要注意哦，小心爱驾驶啊！来，路况呢？随时到三江提供补充和情况了，0800-000-123，0800-000-123。好，路况就记得再告诉警广了，也谢谢你热心的帮忙。

0: 与我同行记者会，说学逗唱不嫌累。
1: 好，我们来进行咱们的记者会。好，我们今天要看到哪里呢？我们今天要看到的是云林县云林关沟坑这个所在。好，云林古坑是国内竹笋的重要产地呀。为了推广当地的产业跟农村文化，乡公所在八月、九月推出了古坑竹笋节系列活动，结合了星级飨宴、好农村市集、小旅行，希望让民众认识了竹的经济。好，那么乡长林慧如来表示讲，想要吃上盖吃的竹笋，你一定要来古坑啊。好的，今年的竹笋节的主轴活动飨笋宴，八月十四到十六，好来在这个饭店来推出啊，举办了竹韵鲜笋迎宾盘，好好多的一个美味的特色佳肴，好而、啊、素食的呢也有可以选择的哦。好，那么八月三十号古坑大埔北极店举办的农村市集，七月到九月麻园社区及石壁休闲农业区也推出了叫所谓的竹产业的小旅行，有竹林的生态导览、竹艺的 DIY， 还有竹林夜观侏罗树蛙的体验活动，带领民众了解了竹的产业从生产到生活完整的样貌。好，竹子呢从竹笋到竹材全部都可以利用，好吃最新鲜的竹笋来古坑，未来会持续透过农业、观光、文创结合，建立完整的竹产业的商业模式。好，那么竹子呢全身都是宝，有经济价值跟永续理念，透过了竹笋节的相关活动，希望民众可以从吃作为起点，深度走入古坑，多多认识在地的经济产业哟。好，所以相当不错，八九月古坑乡推出的古坑竹笋节系列活动，让大家有玩又有旅行体验哦。

好，任何还有其他后续的路况补充，0800-000-123告诉景广了。我们就来听王力宏的这首《竹林深处》。

好，9:55了哈，你在哪里呀？任何还有其他后续的路况补充，也就麻烦朋友0800-000-123。好，那么路况的消息，在嘉义民雄文龙村建国路二段117号无缝技术学院这里说有事故了哦。好，台61西滨南下232.1台西路段内侧有木桩的掉落。好，提醒朋友都小心了，后续路况麻烦告诉警广了。看一下时间右迁，我就陪你到这。来听的是周华健的新歌《那一夜》。好，我们明早7点空中见喽，拜拜。点烟。

0: 现在时间早上10点，旅行公路与你共度，开车时也请记得专注。大家好，我们是
1: 小男孩乐团，
0: 一路上就让我们持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

0: 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请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听众朋友您好，国道一号南下中立服务区到中立转接到时速20到40公里，南下111.4公里过头分路段的内线有小客车泡沫停放，国道一号北上在300.3公里下营系统前大货车还有自小客车事故占用外线车道跟减速车道处理当中，导致后方回堵6公里车流，北上的五股转接道开始到台北交流道沿线车流瓶颈点，西武高架北上的五股转接道到环北出口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3号南下南投到南投服务区受到工程施作影响，时速低于30公里。国道3号北上在111.7公里香山交流道前有大货车抛锚停放在路间。国道8号东向新吉到台南系统，还有国道10号东向左营段到顶金系统都是车多，走走停停。省道台61线南下232.1到232.2公里台西路段有木条掉在内线车道，另外在台61线北上145公里的大安路段外线车道则是有轮胎皮散落。以上路况由黄馨宇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2: 进入高龄化社会，高龄驾驶者增多，提醒高龄驾驶人为确保行车安全，依规定办理驾照定期换发与健康检查，确认视力、反应能力与身体状况是否适合驾驶。如有慢性疾病或服用影响专注力的药物，应审慎评估再上路。
3: 换照年龄下修到70岁，70岁以上需要体检换照，75岁以上则维持每3年换照。换照需要通过体检跟认知功能测验或是失智症的证明，自愿缴回者可以享2年敬老卡达成补助，违规肇事者则需加做自费实地训练。
4: 高龄驾驶建议选择熟悉路线，避开尖峰时段与复杂路段，并保持安全车距，预留充足反应时间，如感身体不适请避免驾驶，定期换照，谨慎驾驶，让每一次出门都更安心更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我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您今天的心情好吗？来到敏敏的畅游世界，记得哟，要把所有的烦恼抛却，迎向灿烂的今天。让我们一块来畅游世界吧！

0: 时间是来到了早上的10:16，您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台南分台频道 FM94.7 的节目现场。非常谢谢大家持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频道 FM94.7 台南分台的节目。同样的，在听好歌的同时，也要持续的为大家提供路况的资讯。带给大家好消息的是，在国道一号北上，在300.3公里靠近下营系统交流道发生的大货车跟小客车的追撞事故。那目前呢，这个事故是已经接获了排除的好消息。不过呢，行经这边的驾驶朋友们可能还是要多些耐心的，因为虽然已经排除了，但是它的车流还在，所以它是塞了大概9公里左右。那目前呢，它的即时车速呢是在24，所以可能真的要请大家多些耐心喽。再看其他地方的路况，是在云林县的虎尾镇建国一村55号前有事故的发生，而在云林县斗六市八德里文化路665号前，同样的是有事故的发生，而在台南市永康区中华二路82号前也是有事故的发生。另外，在国道一号南下，在338.1公里路竹交流道，也发生了2台大货车的追撞事故，目前是占用到了外线车道，所以如果有相关的行程规划的，可能要提早多加留意小心喽。有任何路况消息，再欢迎随时告诉给警广知道。我们的电话是0800-000-123，空白空口空空口一里三。警广祝您行车平安。接下来时间来听周杰伦的歌，叫做《女儿殿下》。
1: 我要鱼，拜托拜托嘛，我不这里玩了，爱你哦，想你。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毒品含有让人上瘾的有害物质，吸毒者除了有害身体健康，更可能被亲友疏离，切勿因为一时好奇让自己染上毒瘾。拒绝毒品从你我开始，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时间来到了早上的10:26，您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台南分台频道 FM94.7 的节目现场。同样带给大家最新的路况资讯，稍早在国道一号北上，在 300.3 公里靠近下营系统交流道发生的大货车跟小客车的追撞事故，那目前呢是已经接获了排除的好消息。那另外也要来告诉大家的是，目前它的车速已经慢慢的上升的当中，从本来是56公里，那现在目前呢是已经到了我看一下是70公里，在麻豆跟下营的路段这一边已经车速到了70的公里。不过呢，在安定跟麻豆这边，它的车速还是有一点塞，所以是在34公里左右。所以在安定跟麻豆路段的驾驶朋友们，可能还是需要多一些的耐心了。另外，在国道一号南下，在 338.1 公里路竹交流道发生了两台大货车的追撞事故。那虽然呢，这边呢也是接获了排除的好消息，不过它还是造成了回堵了约3公里的左右。在台南市的东区胜利路100号有事故发生，在台南市永康区中华二路82号前也是有事故的发生。另外，有热心的听众朋友们打电话告诉我们，情况是在将军区的西甲里150号前有吊车正在进行施工，那施工会预计到中午12点，请驾驶朋友们经过的时候要特别小心，特别留意咯。接下来时间来听任贤齐跟阿牛的再出发，希望大家不要被那个塞车给困住，要开心的再出发。

0: 景广新闻。
1: 各位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肺癌研究有重大突破，台大医院与跨国团队首度证实肺腺癌会利用神经系统发送讯号，抑制免疫系统攻击癌细胞，为肺癌免疫治疗开启全新的断电治疗策略，研究成功登上国际顶尖期刊。记者游柔纯报道。
2: 免疫治疗虽然为肺腺癌病友带来新的治疗契机，但仍有相当比例的病人治疗有限。台大医学系客座教授李立恩博士领军，携手台大医院、哈佛医学院等世界知名研究机构，组成了跨国研究团队，首度揭示肺癌藉由神经系统抑制免疫防御的新机制，发现偏头痛药物结合免疫治疗，在动物实验上看到惊人的成效。
3: 我们在老鼠身上做，然后就发现老鼠的肿瘤，就是肿瘤的成长非常，就是有很显著的减缓。因为大家知道，可能肺癌并不是对于免疫疗法有非常大的效果。那可是当我们把偏头痛的药物跟免疫疗法加在一起的时候，

0: 小鼠的肺脏的肿瘤，他们就有显著的减缓他们的生长趋势，然后小鼠的存活率也就有显著的提升，所以肿瘤变小了，然后老鼠活得更久。
1: 这项研究同时也解释了香烟和 PM2.5 空污会刺激神经引发免疫抑制。台大医院外科部主任陈进兴指出，过去抗癌强调的是阻断血管养分的断水疗法，未来渴望再加入阻断神经保护伞的断电策略，为肺癌病友带来治疗的新希望。经广记者游淳台北报道。
2: 高雄是一名林姓男子，半个月五度搭霸王车，共积欠五名计程车司机4305元车资，案经高雄地检署侦查终结，依五次诈欺罪将他起诉。记者徐俊秀报道。
3: 检警调查，这名林姓男子分别在凤山区、林园区和大寮区等地以同样的手法搭霸王车，计程车司机发现被骗，愤而报警求助。高雄地检署相约主任检察官林志佑说，
4: 被告于115年3月27日至4月13日之间，明知自己并无付款之资历与意愿，五次搭乘计程车前往指定地点后，向计程车司机扬称要上楼拿钱支付车资，随即进入大楼某处躲藏，避不见面，总计诈得不给付车资之利益共4305元。
3: 案经高雄地检署检察官侦查终结，认为被告涉犯刑法第339条第二项的诈欺得利罪嫌，依法提起公诉。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2: 到国境之南路跑追风，现在有机会了。屏东县政府11月15号举办2026屏东垦丁日本航空国际马拉松，即日起开始报名，欢迎全世界爱好路跑的民众从世界跑进垦丁。记者宋玲报道。
5: 这场备受全台跑者期待的冬季赛事盛会2026屏东垦丁日本航空国际马拉松将在11月15号在垦丁大湾草坪热血开跑。屏东县政府中旅游处长黄国威说，今年特色很不一样，除了可以在看海追风地路跑之外，还结合了日本航空，将飞行转化成为奔跑，报名参赛在热血完赛之后就有机会获得30名日本航空 JMB 每一名20000里等多项好礼。
6: 那这个抽奖最大的特色就是可以做机票里程哈，里程数的一个累积哈。那我们这一次提供了 JMB 哈20000英里的30个名额哈，那奖项非常的丰富哈，大家都可以来报名参加。
5: 另外，为深化赛事与在地的连结，推出全新的海陆套票，让跑者能够一次收藏屏东两大人气景点，同时也推广选手友善合作旅宿，希望透过多方的连结，共同为选手打造更便利温暖的跑旅体验。欢迎各界跑友把握机会踊跃报名。警广记者宋玲屏东报道。
2: 新闻最后关心气象，连线中央气象署请预报员郑杰仁说明天气状况。杰仁早安。
7: 主持人早安，听众朋友大家早安。今天各地仍然为多云到晴、高温炎热的天气，环境转为偏东北风，迎风面基隆北岸不定时有零星短暂阵雨，而午后在南部地区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随着水汽增加，晚上起桃园以北及宜兰地区降雨几率逐渐提高，开始有零星下雨机会。温度方面，外围沉降及金门受到焚风影响，各地高温普遍来到32到35度，尤其大台北盆地、中南部近山区、花东纵谷及金门温度会再更高一些，局部来到36度以上。近中午前后紫外线偏强，外出请做好防晒并多补充水分。而基隆北岸东半部包含兰屿绿岛的沿海、恒春半岛及马祖容易有长浪，浪高来到3公尺以上，海边活动请注意安全。第九号强烈台风巴威早上8点在鹅銮鼻东南东方1010公里的海面上，向西北朝台湾东北部海面前进。明天北部及宜兰风雨越晚越明显，其他地区风力也会逐渐增强，并且有局部降雨。而明晚到周六是台风影响最明显的时候，各地风强雨大，有大雨或豪雨，尤其在北部地区以及宜兰山区、中部山区有豪雨等级以上降雨发生的几率。未来路径还是有些调整的空间，气象署会持续密切关注，请大家务必留意最新的台风资讯。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2: 谢谢杰仁。以上新闻由冯慧敏编辑，丁婉全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2026夏天最受欢迎的台南七股海鲜节开跑喽！
1: 哇，暑假最棒的体验就是带小朋友到六孔码头挖文蛤，大人小孩都嗨到不想上岸。
2: 2026台南七股海鲜节精彩活动接力登场，最澎湃的七股七宝宴将在8月9号盛大开席，还有多元有趣的揪团游七购小旅行，记得上网报名。最消暑的刺嘴猿挖文蛤体验，7月11号、12号，还有25跟26号，总共4个场次。7月4号上午9点起开放网络报名，额满为止，要抢要快。
0: 挖文蛤体验活动当天，在七股游客中心及六孔管理站都设有免费接驳车，欢迎多加利用。
1: 六孔管理站前广场还有社区农渔特产展售，好吃好买又好玩，千万别错过！想知道更多资讯，快上2026台南七股海鲜节活动网站查询。
2: 以上广告由台南市政府观光旅游局提供。

时间来到了10:46，您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台南分台频道 FM94.7 的节目现场。无论你在国道、省道、在云嘉南哪个地方，要去上班还是去学校，都要注意行车的安全，不随意变换车道，也要与前车保持安全距离。同样的，在听好歌的同时，也要持续带给大家路况的资讯。在平面道路，台南市善化区西美里西尾132号之3之前，

是有事故的发生。不晓得目前事故状况处理的如何，如果有任何的路况资讯，可能可以随时告诉我们警管哦。而稍早在国道一号北上，在 300.3 公里靠近下营系统交流道发生的大货车跟小客车的追撞事故，那目前呢是已经接获了排除的好消息。不过呢，因为这附近可能还会有一些塞，不过所以请各位民众有在用这条路的驾驶朋友们，可能还是要多些耐心。而在国道一号南下在 338.1 公里路竹交流道发生的两台大货车的追撞事故，目前呢事故也是同样的有排除。那我刚刚看了一下路网图，那目前呢我看它的状况也还可以，所以呢驾驶朋友们可以好好的放心使用这边的路哦。有任何路况资讯，再欢迎随时告诉给警广知道。我们的电话是0800-000-123，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再给大家一则路况资讯，是在台南系统交流道这边，那因为在318公里那边可能有地方在施工，那所以目前呢车速的即时车速是非常的缓慢，是在我们的不到20到40公里之间，所以驾驶朋友们在这个路段的可能要多些耐心。

金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台南分台目前进行同步测试 FM94.7 频道讯号，请持续锁定金广台南分台的节目，感谢各位好朋友的支持与收听。

0: 大家好，我们是
1: Phoenix。
2: 想要随时随地收听警广，可以利用手机下载警政服务 App 或是高速公路1968 App，
0: 让警广用热情驱散寒冷和孤寂，带给你温暖和力量吧。

Hello， 大家好，我是吕强阿木伊。New group gasa va va jin va nan gani uva in the lak va lai hiya。我探索这世界，才发现这么美。不论你在何方，看着怎么样的风景，只要用心探索，就能体验生活的美好。接下来也让景广继续陪伴你享受当下吧。提醒你，现在的时间是早上11点钟。

0: 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景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南下的桃园到中壢转接道，还有南下湖口到湖

五口服务区时速30到50公里之间。国道一号北上在永康到台南系统路段受到工程事故影响，车行速度都不到20公里。北上的五股到五股转接道，还有三重到台北交流道是车流瓶颈点。国道三号北上在141.7公里，过了通宵交流道的中线还有外线车道掉落大块轮胎皮。北上从8公里开始到4.2公里之间，过了汐止隧道的外线沿线都有土堆散落。国道十号双向嘴营端到顶进系统车多走走停停。以上路况由黄馨瑜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亲爱的同学们，暑假快乐，我是阿超。长大的过程会有许多的诱惑，包含打工陷阱，或是要你吸毒贩毒，甚至担任诈骗车手等等。这时候呢，请大声的说不，并勇敢的向警察求救，我们都在你身边哦。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听完万芳的银色鱼，希望这首歌有为您洗去今天开车的疲惫，在城市里穿梭就像在大海里游动。不过除了鱼儿悠游，各位驾驶朋友们更关心的当然是现在国道上面的道路的情形了。一样来看的是在台南市的北区公园路277号前，也就是在台南转运站的附近有事故的发生。而在台南市善化区西美里西尾132号之3前，也是同样的有事故的发生。再看到我们的国道上面的资讯，是在台南系统交流道这边，因为在318公里这边有施工，所以在这一整条路大致上是还算是顺畅。不过在318这附近是有塞车的情形，大概车速在0到我们的20之间。驾驶朋友们可能要多些有耐心哦。而在永康道到大湾这附近，因为也有施工，所以呢，它目前车速是落在了52公里。有任何路况资讯，再欢迎随时告诉给警广知道。我们的电话是0800-000-123，空白空空空空空10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台南分台目前进行同步测试 FM94.7 频道讯号，请持续锁定景广台南分台的节目，感谢各位好朋友的支持与收听。

11:24，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台南分台频道 FM94.7 的节目现场。来听最新的国道上面的路况资讯。在国道1号北上，在318公里到 316.1 公里之间，永康交流道在中线跟内线车道由于正在进行施工，也造成了后方回堵约5公里左右，那平均车速呢是在34。在用这个路段的驾驶朋友们，可能要多些有耐心咯。后续有任何路况的更新，在我们会在广播里再次告诉大家。那有任何资讯，也欢迎在随时告诉给警广知道。我们的电话是0800-000-123，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来听 Seventeen 的这个吗？希望年轻男生们的歌声能够让开车的你都能够心情非常的美丽哦。

0: 警广东台湾新闻。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东台湾新闻。强台八威可能带来致灾性的强风豪雨，花莲凤林镇万荣乡面临马太兴上游两亿多立方土石、万里溪堰塞湖以及土石流的三重威胁，匡列三类保全户将近900人，以堰塞湖警戒值为基准，一旦雨量超标或发布海警，将全数撤离。面对强台八威，林保署紧急从日本引进最新第二代投入式浮标水位计，9号上午完成布设，配合原有监测设备24小时监测，每10分钟自动回传一次水位资料，可以更精确掌握万里溪堰塞湖水位变化。9号上午8点蓄水量约356万立方公尺，蓄水率 69.8%， 空拍巡查湖区水位持续稳定上升，不过整体状况稳定，而台风豪大雨却可能瞬间蓄满溢流。林保署花莲分署长黄群策说，
2: 台风再来可能会夹带着好大雨量，可能让它急速的溢满。
1: 此外黄群策表示，马太安溪上游至今仍堆积约 2.4 亿立方公尺土沙，也将形成另一个隐忧，
2: 滞留在上面的那个土沙加上在河道上的土沙总共还有 2.4 亿立方公尺左右，有可能一次好大雨就会把这些土沙部分往下带，我们不排除在上游侧部分有可能因为崩塌形成新的堰塞湖。
1: 因此只有海上台风警报发布就发布黄色警戒，陆上台风警报发布就发布红色警戒，凤林镇、万荣乡、马太安溪、万里溪堰塞湖以及土石流前市区三类保全户

0: 合计900人将同步强制撤离，光复乡则列入马太恩溪警戒范围，撤离人数还在清查。经文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1: 预测八威台风可能带来雨势跟风势，以安全起见，林保署台东分署辖管的森林娱乐场域、自然步道以及林道，今天下午5点开始预警性封闭，开放日期会另行再公告。记者王玉芬的报道。
2: 今年第9号强烈台风八威来势汹汹，分署所辖之本国家森林游乐区、嘉明湖国家步道辖内各自然步道，如马拉烙步道、都兰山步道、安通月林古道东段、绿岛观海步道、绿岛阿梅山步道、鲤鱼山步道以及大武观海步道、进水营国家步道东段，另外林道如丽嘉林道、知本林道、延平林道、锦屏林道、雾鹿林道及红石林步道，在台风期间实施预警性封闭。森林娱乐科科长陈盈元说，
3: 为考量安全起见，林业保育署台东分署辖管森林娱乐场域以及林道，从下午的5点开始实施预警性的封闭。封闭的部分包括有知本国家森林游乐区以及嘉明湖国家步道等9条自然步道，以及向阳嘉明湖山屋。
2: 而另外，嘉明湖山屋、向阳山屋即日起至公布开放期间，可申请退还床位费用，然而不得申请延期。台东分署提醒，非必要请勿前往山区活动，后续将视天后状况，确认森林娱乐场域及林道安全无虞时，另行公布开放时间。相关讯息将公告于台湾山林悠游网。警广记者王玉芬台东报道。
1: 支持消防救灾工作，宜兰县罗东镇公所补助100万元，协助义消罗东分队购置小型救灾协行车以及20组个人受困警报器，希望借以提升救灾效率以及义消执勤室的安全。记者罗佳慧的报道。
4: 宜兰县消防局表示，罗东镇是宜兰县的主要商业区，镇内巷道狭窄，小型救灾协勤车具备高机动性，能协助消防人员在第一时间快速安全地挺进灾害现场，而个人受困警报器能在消防人员受困或静止不动时自动发出高分贝警报与闪光，协助搜救人员迅速定位，大幅提升火场作业的保障。消防局第二大队大队长林文雄说，
5: 面对这个四级冠病灾现场啊，民力是相当不可或缺的后盾啊。罗东镇公所牵制这个消防后勤车啊，不仅仅能够提升了我们义消人员在这个装备展示上、人力调度上的机动应变效率啊，就必须不管能够针对我们义消弟兄啊，在生命安全受到威胁时，他能够发挥定位的求救功能啊。
4: 罗东镇长吴秋玲强调，守护镇民生命财产的同时，义消弟兄自身的安全更是不容忽视。公所将持续提供完善的装备支持，让这群守护家乡的无名英雄在冲锋陷阵时更拥有一份安心的保障。警广记者林慧珍、罗佳慧宜兰报道。
6: 警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台湾各地以及澎湖、金门、马祖是多云到晴，只有基隆北海岸有零星短暂阵雨，午后南部地区以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晚间开始桃园以北以及东北部地区将转为有零星短暂阵雨，基隆北海岸东半部沿海包含绿岛、兰屿、恒春半岛以及马祖有长浪发生的几率，请注意。温度方面，北部、中部26到35度，南部27到36度，东部25到34度，外岛的澎湖27到30度，金门27到33度，马祖27到31度。以上东台湾新闻，张涵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7: 大家好，我们是冰哥。

0: 常玉，你的杀猪技艺已经炉火纯青，真是让我越看越着迷。
1: 可是侯爷，接下来我打算带杀猪小队去参加劳动力发展署云嘉南分署的自办职前训练课程，提升大家的竞争力。
0: 哦，有哪些课程呀？
1: 很多元呢，你看你看，有广告设计、AI 创意织品应用、室内设计、工程及地级测量等17门课程。我想报名这个 AI 创意织品应用，把脏话的图案融入战袍。
0: 哇，我也可以上

0: 室内设计课，把西故乡老家的房子重新翻修一下。
1: 最重要的是，自办职前训练的费用由政府补助，学技能无负担。
0: 居然有这么好的事，来吃个陈皮糖，我们赶快去报名吧。
1: 好哦。
2: 技能在手，未来看我，云嘉南分署自办职前训练热烈报名中，政府补助零负担，学技术不用钱，而且课程选择多元。更多详细资讯请上台湾就业通网站或搜寻云嘉南分署职前训练。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云嘉南分署提供。
3: 大家好，我是王燕薇。

11:43，你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台南分台频道 FM94.7 的节目现场。无论你在国道、省道、在云嘉南哪个地方、哪个角落，无论你是要去公司、去学校，都要注意行车的安全，不随意变换车道，也要与前车保持安全距离哦。同样的，再来持续为您锁定国道上面的道路状况。在国道一号北上，在318公里到316.1公里之间，永康路段在中内线车道，由于还是正在进行施工，所以呢，很抱歉的要来告诉大家的是，目前呢还是有回堵的情况哟。平均车速是落在了38公里。在行经这些路段的民众们还是要多些耐心。再重复一次，是在国道一号北上，在318公里到316.1公里之间的永康路段。有任何路况资讯，再欢迎随时告诉给警广知道。我们的电话是0800-000-123，0800-000-123。接下来的时间来听我们的情歌王子韦礼安的歌。歌名是慢慢等，可能是要告诉正在车流的大家要慢慢等呀。

0: 欣赏。
1: 金广的听众朋友你好，我们是慢慢说。炎炎夏日，总是想来杯饮料解渴吗？提醒您，含糖饮料喝多容易变胖哦，还会引发很多心血管疾病哦。
0: 用白开水取代糖分，搭配运动以及生菜水果，然后听我们的音乐，让你甜度刚刚好，健康真正好。

0: 假喽，
1: 要不要跟我出去走一走？
2: 不论是和同学出去旅游，或是运动打球，
3: 都要记得多补充水分，注意防晒，
1: 避免在炎炎夏日中暑喽。大家好，我们是
4: 公馆青少年，
1: 你现在收听的是
4: 警察广播电台。

所有人都当白痴。失败不代表我们也会失败，而且就算失败，我们也会重来。你只想要。

毒驾是危险行为，政府绝对秉持毒驾零容忍，严格执法，全力打击毒品犯罪，希望民众珍惜生命，远离毒品。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内政部关心您。

0: 现在时间中午12点，在饥饿以前，让我再说一次，世间的喧嚣都无所谓，只要过得自在，每个地方都是 paradise。
1: 午休时间到了，暂时放下工作，好好吃顿饭吧。大家好，我们是
0: Jade，
1: 和你一起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0: 掌握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警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听众朋友午安，国道一号南下85.5公里，在湖口服务区前有轮胎皮掉在中线车道。国道一号北上从大湾开始到台南系统，受到工程施作影响，沿线车速在10到30公里之间。北上的五股到五股转接道时速在3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北上344公里过新化系统的路间有很多散落物。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走走停停。稍早在台61线南下9.7公里，过了巴黎三路段外线车道两台小客车事故已经排除。台88线西行14.7公里，过了万丹交流道的中线掉落筒子，请小心留意。以上路况由恒信娱播报，尽管注意。

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若有接到诈骗身份的电话，千万要记得卡165反诈骗专线，警察局会跟你斗相共，会记得卡165反诈骗专线。

12:11，你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台南分台频道 FM94.7 的节目现场。无论您在国道、在省道、在云嘉南哪个地方、哪个角落，去公司、去别人的家，都要注意行车的安全，与前车保持安全距离，也不要随意的变换车道哦。同样的，来持续为您追踪国道上面的路况资讯。在国道一号北上，在318公里到316.1公里之间，永康交流道由于中内线车道正在进行施工，也造成了回堵的情形。那我们路况系统是写到大湾到台南系统，那我再帮大家去看路网图。要特别注意的是，在318、319公里之间，这边是最塞的地方，平均车速只有26公里，可能要请大家多些有耐

心了。有任何路况资讯，再欢迎随时告诉给我们的警广知道。我们的电话是0800-000-123，0800-000-123。另外，在放歌之前，也还是再补充一则资讯，是在国道三号北向在344公里新化系统路段，在路肩的位置有很多的散落物，不晓得有没有掉到外线？那因为可能如果掉到外线，可能还是会影响到行车的安全，所以在344公里新化系统路段。也可能还是要注意一下你的前方的车子，要减速慢行。那么还有一件事要告诉大家的是，在这个路段是有浓烟，可能会影响到行车视线，所以还是要再请大家多加小心，多加留意了。有任何路况资讯，就还是要请大家告诉给我们警广哦。来听的歌是《红胎红胎五趟来》，是曾伟忠所演唱的哦。

各位警察广播电台的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盈盈。长途开车最好有人替换，若是精神不好，要找一个安全的所在休困一下，千万不通疲劳驾驶。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的开车安全。

了吗？想要追求真正的快乐，就选择户外活动，当个阳光青年吧，不出入非法场所，拒绝毒品的诱惑。大家好，我们是爽乐团，请继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

12:26，您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台南分台频道 FM94.7 的节目现场。每天的我们的10:00到12:30是畅游世界的节目时间，非常感谢大家一直以来持续的锁定警察广播电台台南分台的节目哦。听好歌的同时，也还是持续的提供给大家路况的资讯。在国道一号北上，在318公里到316.1公里之间，永康路段因为中内线车道正在进行施工，也造成了回堵的情形。可能是因为今麦是中道啦，所以在永康到大湾的这一个路段是特别的塞，平均车速只有32公里呀。所以请要行经该路段的驾驶朋友们真的还是要多些耐心咯。

另外再来看到在国道3号北上在344公里之间，新化系统路段在路间是有散落物，那么此路段还是有浓烟的产生，目前还没有接获排除的消息。可能是边坡起火或者是附近的工厂有冒烟，不过无论如何，因为会影响到行车视线，还是请大家要减速慢行，多加留意了。在台88线东向在 3.1 公里过凤山交流道，在外线车道是有不勾绳，要小心闪避咯。有任何路况资讯，再欢迎随时告诉给警广知道。我们的电话是0800-000-123 0800-000-123。接下来的时间来听安德烈波切利演唱的《阿拉胡埃贡杜阿姆》，是一首西班牙的歌。

0: 金广午间新闻。
1: 强台八威减速逼近，明天起威胁全台。气象署预计今天下午发布海警。美军再度空袭伊朗，川普宣布临时协议终止。

0: 听众朋友午安，我是冯慧敏，欢迎收听今天7月9号星期四金光午间新闻。强烈台风巴威持续朝台湾前进，气象署表示周五晚间到周六白天将是台风影响最剧烈的时刻，预计今天下午2点半发布海上台风警报，如果路径没有特殊变化，明天清晨可能发布陆上警报。记者杨欣报道。
1: 强烈台风巴威暴风圈范围广大，七级风暴风半径达380公里，十级风也有180公里，预计朝西北西转西北方向通过台湾北部近海。预报中心科长林伯东表示，受台风环流影响，全台各沿海地区风力将显著增加，预计出现10到11级强阵风，桃园以北、宜兰、马祖及兰屿、绿岛更可能出现12级以上的强阵风。
2: 到了10号的晚上，也就是礼拜五的晚上到礼拜六，是这个台风影响我们最明显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各地基本上都是强风豪雨，其中北部还有中部的山区以及东北部的山区要注意豪雨等级以上的降雨，那另外其他的地方的话基本上也是大雨或是豪雨。另外提醒大家，最后如果这个台风它的行径没有什么特殊的变化的话，我们预计在今天下午2点半就会发布海上台风警报。
1: 在降雨方面，北部与宜兰山区将首当其冲，周五晚上起全台各地都有豪大雨发生的几率，要到星期天各地风雨才会慢慢减弱。此外，目前台东浪高已经超过5.5公尺，后续东半部和北部海域可能出现6公尺以上的巨浪。金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0: 巴威台风来势汹汹，行政院长卓荣泰要求交通部与农业部针对易受灾路段及花莲崩塌地区加强监测，并实施必要的预防性管制，同时呼吁民众保持高度警觉以及远离危险区域，以确保生命。

0: 财产的安全。记者朱瑞森报道。
1: 台风巴威来袭，行政院长卓荣泰在行政院会听取相关部会准备报告后指出，为了降低致灾风险，政府已协调国防部、内政部及经济部等单位预先投入上万名兵力、移动式抽水机与卫星通讯设备。行政院发言人李慧芝转述说，
2: 国军已经规划28922名兵力待命，进行各项的准备工作，可投入救灾救援的任务。而为了降低强降雨致灾的风险，经济部已经完成了准备大型的移动式抽水机1892台，其中996台已经预布于防汛的热点。而针对花莲万里溪堰塞湖状况，院长请农业部、经济部以及中央气象署要协同花莲县府严密的监测风险，并依照警戒程度进行撤离工作。
1: 卓奎请各地方政府把握台风影响前的最后时刻，加速落实侧沟清淤，尤其在0625豪雨致灾的重点区域，务必要全力降低灾害风险，同时也呼吁国人密切注意台风动态和各项警戒，远离危险山区，禁止登山观浪等危险行为。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0: 美伊情势再度出现变数，美国军方今天表示，美军正在对伊朗发动新一轮空袭，目的在确保关键的霍默兹海峡航线维持畅通。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则锁定美军在科威特与巴林的基地发动飞弹与无人机攻击。美国总统川普表示，他不确定是否还想要与伊朗达成协议，不如就让美军完成任务。川普更一度表示，美伊之间的协议谈判已经结束。川普谈话引发欧美股市的紧张，台股今天在半导体股逆势上扬下，盘中上涨超过300点，一度站回46000点关卡，但随后多空交战，呈现震荡格局。目前大盘下跌1点，指数来到45732点。AI 浪潮引发潜在泡沫危机疑虑，央行总裁杨金龙表示， AI 有其成长动能，发展方向没有问题，真正需要关注的是信用杠杆过度扩张。他也特别呼吁年轻人不要过度杠杆，否则当股市反转可能会受伤更重。记者林雨晨报道。
3: 近期 AI 的浪潮持续推升台股的表现，立委郭国文关切，央行的金融稳定报告提到，市场过度集中在 AI 的相关产业，外资对汇率造成冲击，以及出现 FOMO 害怕错过的心理现象，这是否意味 AI 过度集中带来的融景可能潜藏泡沫的危机？央行总裁杨金龙说，
4: 我觉得这一次的 AI 它确实是真的 是一个有那个它的动力，它是真的，
5: 也是有它的基本面，
4: 它 AI 的那个这个它是确实是有这个，只是说那个信用是不是杠杆，信用是怎么样，是不是过度
5: 过度扩张，
4: 过度扩张，这个就是我们必要担心的嘛。最主要是在这里了，不然的话 AI 应该就是说这个方向是对的。
3: 多名立委也关注，在股市热络之际，央行的未到期定存贷余额却大幅下降，系统持续向市场释放资金，似乎是反其道而行。杨金龙则强调，央行的货币政策基调依旧偏紧，定存贷的余额下降主要是财政部的税收锁住大笔资金，再来则是央行第一季净卖汇125亿美元，也回收将近4000亿的流动性，两者的合计跟存单减少的规模相当。记者陈玉成台北报道。
0: 中联独油案又有一批问题油被制成泰山好礼调和油 0.6 公升小包装，好在已经全面下架，同批油还供应给福茂、福寿两家业者，食药署已经到四大厂稽查追流向，全面抽验。记者尤若淳报道。
6: 食药署追查中联油脂案，发现案外案。副署长蔡淑珍表示，接到泰山的通报，自主送验的好礼调和油 0.6 公升小包装也验出了致癌物超标，已经出货642箱，所幸7月3号已经预防性自主下架，市面上已经没有贩售。
7: 品名叫泰山好礼调和油，那它的有效日期是到2027年7月25号。
6: 中联问题油恐怕还有未爆弹，因为同批油不止供应泰山410.84公吨，还供给福寿529.19公吨、福茂369.49公吨。
7: 因为泰山的部分比较明确的嘛，那福茂确实我们同仁现在在现场整个在核对，那核对出来的话，我们就是有明确资讯，没有资讯一定立即会公开。
6: 为防堵问题油在市面流通，食药署已经启动 动全面稽查，到这四家油脂厂实地稽查抽验，确保产品符合食

0: 凭安全卫生规定保障消费者食用安全。经广记者游淳台北报道。
1: 中年油脂问题扩大，台北市受到影响的校园再增加7所，累计57间校园受到波及。卫生局也公布最新查核流向，部分的炸鸡店、KTV 通路也在受影响的名单当中。记者陈伟玲报道。
2: 台北市卫生局表示，目前已完成19家下游业者的查核，并持续追查再度销往下游的产品流向。其中南桥油脂及富阳食品公布的销货流向包含部分胖老爹门市、钱柜、好乐迪、全联以及金华酒店等业者，目前已要求迅速下架问题油品。另外，教育局也表示，根据中央食药署公布的360家下游厂商名单，受影响团膳业者增加至7家，新增7所学校，累计57所校园受到影响。台北市卫生局科长林冠珍说，
3: 台北市政府自7月2日启动跨局处清查，卫生局初以依食安法第7条第5项及第47条开罚南桥油脂公司，采处最高罚锾，也持续更新公布问题油品再制食品的受影响店家资讯。
2: 卫生局强调，后续也会针对食药署公布的最新影响产品，兵分多路加强查核，持续追查问题油品的流向，随时公布查核结果。经广记者陈伟玲在台北市报道。
1: 新北市三重前年发生灭门血案，张姓男子因故连杀妻子、岳母以及继子，一审遭判处死刑，案件上诉到2审，男子认罪，死者家属则请求法官维持原判，高院审理后今天仍依杀人罪判处死刑。记者李明宗报道。
4: 现年26岁的张姓男子和年长6岁的妻子婚后因经济债务压力、感情不睦问题经常争吵。前年4月底，男子认为生活不快乐是因妻子而起，趁熟睡时用枕头将妻子闷死，隔天又勒死岳母，并狠心杀害年仅3岁的继子。男子犯后办事多天，还盗领妻子15万存款，盗刷岳母信用卡，并带着岳母的宠物逃亡被逮。杀害3个人的男子落网之后，虽然坦诚犯行，但没有向家属道歉。法院送请量刑鉴定，男子还多次表示期待被判处死刑，如果再来一次还会杀人，出去甚至会再犯。新北地院国民法庭审理后，认为男子以极端凌虐的残忍手段行凶，经过精神鉴定显示毫无悔意，属于死刑视线犯罪情节最严重的要件，因此依3个杀人罪将男子判处死刑。案件上诉到2审，高院开庭时男子认罪，表示只对量刑上诉，死者家属则请求法官不要逆转轻判，让男子逃死。高院合庭审理之后驳回上诉，仍依3个杀人罪判处男子死刑，案件还可以上诉。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1: 宝山总队破获太阳联盟依托米脂制毒分装厂，查扣4.2公斤丧尸烟油以及一批制毒工具，从源头遏止毒品流入市面，并斩断帮派金流，全案依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移送桃园地检署侦办，金姓主嫌被依毒品罪嫌起诉。记者任兰心报道。
5: 宝山总队接获情资，掌握太阳联盟干部金姓主嫌在桃园设置依托米脂制毒分装厂，报请桃园地检署指挥，并与桃园板桥警方组成专案小组侦办。宝山总队刑大队长林英雄表示，警方掌握市政后持拘票搜索票执行查缉，逮捕金姓主嫌，当场查获分装厂起初10罐总重4.2公斤依托米脂烟油以及丙二醇、香精、分装瓶、放秤等制毒工具。另外在金姓犯嫌住处查扣印有太阳联盟标志的灯座、红包袋、口罩等帮派组织物品。
6: 金嫌利用其强大的帮派组织势力，以毒品大盘商之资将依托米脂烟油以每百毫升近新台币3万元之昂贵价格贩售于下游毒贩，获取暴利，作为维持黑帮日常活动及扩张势力之非法资金，所幸及时从源头查获，阻止毒品流入市面。
5: 宝山总队表示，2026年另在边境拦获超过20万件电子烟主机及零组件，将持续从源头关口双管齐下，斩断毒品供应链与帮派金流。警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1: 高雄市刑大侦八队侦查组卢玉华，年纪轻轻却以卓越的行动力与侦查韧性，在查缉毒品及扫荡黑帮上有重大战绩，荣获115年度全国模范警察殊荣。请听模范警察系列报道。
7: 全国模范警察系列报道。

0: 高雄市刑大侦八队二三分队侦查组卢玉华查毒及扫荡黑帮的事迹十分辉煌。去年三月瓦解了苏姓男子贩毒集团开始，随后在五月、八月以及九月接连出击，分别缉获了潘姓、黄姓少年以及何姓男子等贩毒集团，还一举捣破以高雄名人会自居的苏姓男子暴力犯罪集团。可是当初他怎么会想要当警察呢？其实跟家人有很大的关系。
1: 大学毕业之后啊，在同学的影响之下就报考警察，然后在准备考试的过程中啊，我运用自己对法律的了解处理父亲的车祸调解跟赔偿的事宜，然后因为这样子深刻了解到说，熟悉法律不仅能保护自己，更能保护自己身边的家人啊朋友啊，然后再加上我觉得我自己蛮有正义感的，所以就因此踏上警察这条路，然后希望能用自己的力量守护社会跟保护自己爱的家人这样子。
0: 尽管年纪轻，但卢玉华以卓越的行动力以及侦查韧性写下了刑事铁人般的辉煌战绩。目前他印象最深刻的案件是破获暴力犯罪集团，因为在追捕的过程当中必须要面对歹徒的凶残反抗。
1: 这个案件的犯嫌他们手段都很凶残，那在追捕的过程中甚至有犯嫌想企图就是跳楼躲避我们警方的查缉，那我们在面对跟他的一个就是追捕过程中也都很危险，然后也有就是还有犯嫌就是拥枪自重，增加我们在追缉的那个难度这样。所幸就是在团队的合作下，最终就有瓦解这个自主的帮派，也让就是这个社会少了一分隐忧这样子。
0: 获得115年度全国模范警察殊荣，卢玉华说能够得到奖真的是团队的功劳，因为光靠个人无法成就，都是凝聚所有伙伴的辛苦，更感谢队长以及学长学姐的提携与教导。
1: 警察工作从来都不是单打独斗，尤其在刑案的侦办上，每一件案件的背后都是许多人默默的付出，彼此的配合成果。从警九年来遇到许多照顾我学长姐、小队长跟长官们，我一直心怀感激，也想要借这个机会就真诚的跟大家说声谢谢这样子。就是谢谢他们无私的教导，然后还有照顾，还有谢谢他们一路上的提携，然后也谢谢他们很愿意提供给我舞台跟机会，让我在从警这条路上持续成长，勇敢的向前。
0: 警广记者宋琳高雄报道。
2: 继续来了解目前最新的交通状况。
3: 听众朋友午安，稍早在国道一号南下 22.3 公里圆山交流道前，中外线车道的不勾绳已经排除了。国道一号北上318公里到 316.1 公里，过永康交流道到台南系统前，内线车道和中线车道正在进行工程，造成大湾到台南系统车速在20公里到30公里之间。北上泰山转接道到五股转接道时速不到40公里。北上 15.8 公里东湖交流道前，外线车道小货车和两部次小客车发生事故。北上基隆到基隆端车多拥塞。国道三号南下 188.4 公里到 188.9 公里，和美交流道前外线车道有轮胎皮散落。国道三号北上 176.5 公里，沙鹿交流道前中线车道掉落大铆钉。北上 48.2 公里，树林交流道前内线车道有棉被掉落。国道十号左营端到顶金系统双向车速低于40公里。省道部分，台61线北上 232.7 公里到 231.5 公里过台西交流道，外线车道正在进行工程。台88线东向 3.1 公里过凤山交流道，外线车道有不勾绳掉落，请小心闪避。以上路况是由陈子怡播报，经广祝您行车平安。
4: 请继续收听警广午间新闻。
2: 民进党前资深党工黄曲荣遭对岸吸收在台发展组织，高检署依违反国安法罪嫌起诉求刑12年，高院审理后今天依为大陆地区发展组织罪判刑10年，犯罪所得400多万元遭没收。记者吕明宗报道。
5: 前民进党资深党工黄曲荣先前到对岸经商时被吸收回台发展组织，找上民主学院前副主任邱世元，借机吸收总统府前资议吴尚宇及前外交部长吴钊燮的秘书何仁杰，四个人涉嫌泄露情报提供给中共情治人员，获得数百万的报酬。台北地检署依国家机密保护法将

0: 四个人起诉，一审判决有罪，二审日前将黄举荣减轻改判6年有期徒刑，其余两人也获减轻改判，前外交部长秘书何仁杰逆转改判无罪。另外，黄举荣先前也被高检署认定违反了国安法发展组织罪嫌，依法起诉，同时审酌他图谋私利，为大陆情治人员在台物色、接触、吸收国人，自探收集机敏资料而长期发展组织，获利约600多万元，严重危害国家安全和社会安定，建请法院重判12年有期徒刑。不过高院审理后，审酌他发展组织对象两个人，一个人未遂，一人既遂，犯罪所得400多万，依违反国安法判处10年有期徒刑，案件还可以上诉。经广记者吕宗泰报道。
1: 桃园地检署指挥刑事局和双北桃园警方侦办绰号蹦板的知名网红旅行男子等人涉犯组织犯罪等案，累计具体12人到案，全案现正由检警巡线扩大侦办。记者静杰报道。
2: 桃园地检署表示，该署重大专组检察官指挥刑事局、台北市警局刑大、南港、中山、大同分局以及新北市警局海山分局和桃园市警局刑大、中立及大园分局共同侦办绰号蹦板被告吕姓男子及中姓、邱姓男子等人涉犯组织犯罪防治条例、强盗及恐吓取财等案件，经执行拘提搜索，目前已逮捕相关被告及其犯嫌共12人到案，并搜索被告等人住居和工作处所25处。桃园地检署相约主任检察官黄荣德说，
3: 本署检察官侦办吕姓被告等人涉嫌组织犯罪、强盗及恐吓取财等案，目前已拘提被告等人共12人，并搜索25处。
2: 据了解，这波执行对象主要锁定竹联帮姓唐、邱姓男子为首的相关成员，检警怀疑相关犯嫌涉犯暴力讨债等不法，正清查分工和资金流向，厘清案情。目前绰号蹦板的吕姓网红已被刑事局带回制作笔录，其余对象则由桃园等地警方分别侦讯，全案检警将朝伤害、组织犯罪及恐吓取财等罪嫌侦办。警广记者静杰综合报道。
1: 台中市刑警大队侦破一起越南籍诈欺收捕集团，以假贷款名义骗取被害人的提款卡，再透过超商寄送及多层转交方式，企图规避查缉。警方许溯源逮捕判刑犯嫌，成功斩断诈团的收捕链。记者陈映涵报道。
4: 警方表示，诈骗集团先以假贷款为由，要求被害人寄出金融提款卡，再以高额报酬招募取部首到指定超商领取包裹，并依指示将包裹丢放偏远公墓制造断点。警方先查获第一层2名取部首，持续向上溯源，锁定负责第二层收部的潘姓越南籍男子，埋伏发现他前往公墓取件后立即尾随，趁停等红灯时上前拦查，当场查扣提款卡12张、取件包装袋5个、手机2只及现金7000多元等证物。台中市刑警大队侦缉队队长林玉成说，
5: 经查，潘贤为外籍移工，在转换雇主的待业期间，受朋友介绍的高薪跑腿工作诱惑而加入收部集团，遭本队及时查获，有效斩断诈团重要犯罪链，全案依洗钱防治法及加重诈欺等罪嫌依法侦办，潘显遭法院羁押，全案于今年起诉在案。
4: 刑警大队提醒民众，切勿将金融卡、账簿或现金交付他人，也不要协助提领款项或代收代领账户物品，如遇疑似诈骗情形，应立即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110报案电话查证。警广记者陈仁涵台中报道。
1: 为了协助厂商导入 AI 应用，经济部从去年10月启动辅导团，在全方位措施推动下，产业 AI 普及率已经将近40%，全球 AI 国力排名大幅提升，以强化国内产业韧性和竞争力。记者游淑媛报道。
6: 经济部产业竞争力辅导团以产业类别组成42个次辅导团，串联全国424家工协会，带动9249家企业导入 AI 落地，其中93%属于中小企业。在全方位措施下，除了让中小企业 AI 普及度大幅提升，更在推动短短2个月内，就让我国 AI 国力排名从全球第21名，去年底直接跃升到16名。经济部产发署署长邱球会说，
7: 提升的这个关键细看它的这个排名进步比较高的几项，第一个就是政府政策从15名提高到8名，那运作环境跃升最多，从71名提高到15名，商业生态系从39名提高到30名，这些政策是有得到国际组织的认同。
6: 经济部表示，在各项 AI 转

0: 情措施推动下，目前产业 AI 普及率已经达到 38.5%， 带动323亿产值，未来目标在2028年让 AI 普及率过半，辅导家数达 1.4 万家，进一步带动高达500亿产值，让百工百业同步受惠，协助产业 AI 生态系发展。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1: 强台八威可能带来致灾性的强风豪雨，花莲凤林镇万荣乡面临马太溪上游2亿多立方土石、万里溪堰塞湖以及土石流的三重威胁，匡列三类保全户近900人，以堰塞湖警戒值为基准，一旦雨量超标或发布海警，将强制撤离。记者张涵报道。
2: 面对强台八威，林保署紧急从日本引进最新第二代投入式浮标水围计，9号上午完成布设，配合原有监测设备24小时监测，每10分钟自动回传一次水围资料，可以更精确掌握万里溪堰塞湖水位变化。9号上午8点，蓄水量约356万立方公尺，蓄水率 69.8%， 空拍巡查湖区水位持续稳定上升，不过整体状况稳定。林保署花莲分署长黄群策说，马太安溪上游至今仍堆积约 2.4 亿立方公尺土沙，也将形成另一个隐忧。
3: 滞留在上面的那个土沙加上在河道上的土沙，总共还有 2.4 亿立方公尺左右，有可能一次豪大雨就会把这些土沙部分往下带，我们不排除在上游侧部分有可能因为崩塌形成新的堰塞湖。
2: 因此只有海上台风警报发布，凤林镇、万荣乡、马太安溪、万里溪堰塞湖以及土石流前市区三类保全户合计900人将同步强制撤离，光复乡则列入马太安溪警戒范围，撤离人数还在清查。经过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1: 宜兰礁溪一名73岁老翁在运哈密瓜时，车辆突然失控，撞上待转区的机车以及路边的轿车，造成三人受伤送医。记者罗佳慧报道。
4: 据了解，73岁的林姓老翁是为了赶在台风侵袭前抢收作物，驾驶满载哈密瓜的小货车行经礁溪乡礁溪路三段时，车辆突然偏离车道，猛烈撞击前方停在待转区的机车，随后又失控撞上路旁临停轿车，剧烈撞击导致机车骑士和后座乘客一度受困在车底缝隙，所幸警消获报后迅速出动机具将两人救出，经送医检查都只有受到轻伤，没有大碍。礁溪分局警备队小队长黄怀德说：“
5: 警方到场了解，民事司机驾驶自小货车沿礁溪路三段南往北行驶，与路边待转之机车及临停路旁之自小客车发生碰撞，现场三人受伤就医，驾驶酒测值为零，详细肇事原因待后续调查厘清。”
4: 礁溪警分局呼吁，台风来袭期间路面可能湿滑，而且视线不佳，或有较强阵风，请驾驶人务必减速慢行，保持安全车距，切勿疲劳驾驶，以确保行车安全。警广记者林慧珍、罗佳慧宜兰报道。
1: 高雄市警局规划独驾拦检勤务安全训练，民间神助攻30部废弃车辆，让远警实战破窗。记者徐俊秀报道。
6: 高雄市政府警察局指出，毒驾案件往往伴随极高的不可预测性，嫌犯在毒品影响下常有疯狂聚检甚至蓄意冲撞等危险行径，对第一线拦查员警是极大的生死考验。过去训练多受限于场地和器材，这次专案训练直接将30部轿车搬进训练场地，
7: 迫使车辆无法行驶。此时支援警力陆续到达。
6: 远警亲身体验实车打击、战术破窗等高强度实作，克服同仁对破窗瞬间的心理恐惧，精进自我防护与突发状况的处置能力。民福集团热心无偿提供30部报废车辆作为实战教材，副局长蔡文峰代表颁发感谢状，感谢企业力挺警政，共同筑起远警执勤安全的坚实后盾。高雄市警察局长赵瑞华强调，毒驾等同路上流窜的隐形杀手，严重威胁无辜用路人，警方绝不向犯罪妥协，同仁的执勤安全更不容打折。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1: 台北国际夏季旅展7月17号起一连4天在台北世贸艺馆登场，实习记者赖玉璇报道。
8: 2026台北国际夏季旅展延续去年一票玩4天的传统，更扩大65岁以上银发族及12岁

0: 以下儿童免票进场，希望民众扶老携幼共创旅游回忆。台湾旅游交流协会主委赖瑟珍说，
1: 产发署的这个创意生活产业就有56家店，还有比方说这个休闲农场、农游超市，还有农渔村的旅游经典的40条的旅游路线，可以感受这个台湾不一样的国内旅游的文化魅力。
0: 今年预计有来自全台的200多家厂商、800多个摊位热烈展出，原住民族委员会也首度进驻，国际方面更有日本宫城县等海外单位首次参加，展现台湾多元文化的魅力。主办单位也规划多项互动，包含早鸟入场及消费满额抽奖等多项活动，期待与民众现场同乐，邀请大家休休逛展拿好康。金广实习记者赖玉轩台北报道。
2: 景广气象站，
3: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为多云到晴，只有基隆北海岸有零星短暂阵雨，午后南部地区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晚间开始桃园以北以及东北部地区将转为有零星短暂阵雨。今天白天全台各地都是晴时多云的天气形态，气温方面，北部地区32到35度，中部地区31到34度，南部地区31到36度，东部地区30到34度，离岛地区28到35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吕明宗编辑，冯慧敏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1: 都市零件派对。
2: 这星球转呀转呀转，刷个新的技术。我的梦做呀做呀做，再累也不喊苦。
0: 因为有景广在身边，为前方的旅途拉开序幕。
1: 让我们跟景广一起珍惜眼前的美丽，
0: 爱上这片风景。现在时间
1: 下午1点钟。

0: 给您及时的安全，请听警广路况导航。哦耶！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车多拥塞，国道一号北上318公里到316.1公里，过永康交流道到台南系统前内线和中线车道进行工程，造成永康到台南系统车速在30公里左右。北上五股到五股转接道时速不到40公里，北上15.8公里东湖交流道前外线车道小货车和两部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国道三号南下308公里白河交流道前中外线车道掉落大轮胎皮，国道三号北上176.5公里沙鹿交流道前中线车道有大铆钉掉落，先前在北上48.2公里树林交流道前内线车道的棉被已经排除了。国道十号左营端到顶金系统双向车速低于40公里，省道部分台61线北上232.7公里

到231.5公里过台西交流道外线车道进行工程，还88线东向3.1公里过凤山交流道外线车道有布钩绳掉落。以上话是由陈子怡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无论夜晚还是白天，时时刻刻都有警管陪伴您。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全国警察同仁和警察广播电台24小时随时都在守护您的安全。
1: 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台南分台目前进行同步测试 FM94.7 频道讯号，请持续锁定警广台南分台的节目，感谢各位好朋友的支持与收听。

Keying 即时路况 Keying 实用资讯 Keying 有趣的话题 Keying 好听的歌曲，把幸福和快乐贴近你的每一天。美好生活 Keying 中。

现在时间来到下午的1:05喽，大家午安，大家好，打给公安，打给贺，我是 Kiki。感谢你在全国路况会诊之后，持续的锁定警广台南分台 FM 94.7。今天是7月9号，星期四。马西兰台风来袭之前，要把握时间做好防台措施的星期四，因为强台八威逐渐接近台湾哦。气象署说，这八威台风暴风半径是达的，就是又强又大。那如果它的速度还有路径没有太大的变化，预计在待会儿呢下午2:30就会发布海上台风警报，明天清晨发布路警。所以一整个早上，我们分台长都在紧锣密鼓的做安排，交代大家，哎，什么要弄哦，要记得哦。对，台风来的时候，像我们的节目啊，还有新闻要怎么因应，而且也有囤好防台物资。不知道你们呢，有没有做好相关的准备了？接下来的3个小时，从下午1点到4点钟，就让我们一起 chill 的度过午后时光哦。如果您目前行驶在国道的途中哦，好，云林还有嘉义大致上是顺畅好通行的。不过呢，来到台南，目前国一北上318到316公里，永康到台南系统路段，国一北上318到316公里，永康到台南系统路段，因为进行标志施工，所以封闭了中间还有内侧车道，车子走走停停，平均车速大概是不超过30公里哦。所以建议驾驶朋友经过了这个管制区域，请一定要记得减速慢行，还有注意现场的施工标志，遵守导引来行驶。还有就是要保持适当的安全车距，循序渐进来通过。另外是国十的顶金系统到左营端，双向也是车子多多，特别是要往左营，在明

速路还有自由路出口前，以及往顶金系统准备要接国一的南下车道，都是车子很多哦，请务必要保持耐心，还有适当的安全车距。另外呢，在国一北上，好 ，OK， 这个我们刚才有提醒到大家，就是在国一北上，目前从永康到台南系统是车多速缓路段。另外呢，在国三南下的308公里，接近白河交流道，爱注意哦，在中间跟外侧车道间有大轮胎皮掉落。国三南下308公里，接近白河交流道，中间跟外侧车道之间有大轮胎皮。好，以及台88东上3.1公里，过凤山交流道，在外侧呢是有布钩绳。台88东上3.1公里，过凤山交流道，外侧车道的布钩绳一样，请大家小心。如果说有路况想要做个回报，欢迎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0800-000-123，跟警广一起来守护彼此的行车平安喽。不管你是在路上、在工作、在家里面，或在任何地方收听节目，都可以上到脸书、歌舞 IG， 搜寻 Hello Kiki 就可以找我报道，打声招呼。这个时间点，不知道你吃饱没？要听到的就是旺福的歌曲。

假爸不诶，我是假爸。今天早上我因为处理工作就来不及去觅食，所以呢有搭了新凯的午餐列车，蹭了一碗干面。新凯还有帮我加了一颗豆腐蛋，说这样子营养均衡，可以补充蛋白质。这里也有排除的好消息哦，国三北上在344公里新化系统路段，先前掉在路肩的散落物。还有台88西行14.7公里过万丹交流道中间车道掉落的筒子都已经有排除。国三北上344公里新化系统路段，原本散落在路肩的掉落物，还有台88西行14.7公里过了万丹交流道中间车道的筒子都已经有捡起来跟排除了，可以放心的利用这些路段。不过有施工的地方要请大家注意，国一南下330.8公里在仁德系统交流道路肩有停放工程车哦。还有国一北上343.9公里高科出入口集散道左边车道持续因为施工封闭。还有国三南下的262.5公里斗六路段外侧车道港宽喜施工封闭，以及国三南下的337公里关田系统路段路肩马修施工通过要注意哦。还有国三南下378公里中寮隧道，好在隧道口内侧呢是施工封闭的，以及国三北上380公里港宽喜中寮隧道路段那受施工的影响，好所以呢内侧车道是封闭的，而且沿线都有摆放了三角锥哦，经过的时候务必小心。也欢迎大家在不影响行车安全的状况下，有路况就回报给警广。刚才我们有提醒，你可以拨打我们的服务专线08000001230800000123，就会有专人为你服务哦。刚才本里假爸不诶，接下来这是卢广仲，这条瓜叫做开心餐厅。希望你们收听节目的3个小时也都可以很开心。

从节奏就很开心的氛围，这首歌曲就是卢广仲带来的《开心餐厅》。国十东上在 1.3 公里靠近顶金系统外侧，还有辅助车道有发生了水泥预拌车跟小客车事故，正在处理当中。国十东向 1.3 公里靠近顶金系统请小心哦，因为外侧车道跟辅助车道正在处理水泥预拌车还有小客车的事故。另外呢，在国一的仁德交流道南向出口，好，国一仁德交流道南向出口，还有国一的永康交流道北上入口，这两个地方都是车多瓶颈点哦，请务必保持好车距，依序来前进。

0: 七宝宴将在8月9号盛大开席，还有多元有趣的揪团游机构小旅行，记得上网报名。最消暑的刺嘴猿蛙文革体验，7月11号、12号，还有25跟26号，总共4个场次。7月4号上午9点起开放网络报名，额满为止，要抢要快。
1: 蛙文革体验活动当天，在七股游客中心及六孔管理站都设有免费接驳车，欢迎多加利用。
2: 六孔管理站前广场还有社区农渔特产展售，好吃好买又好玩，千万别错过！想知道更多资讯，快上2026台南七股海鲜节活动网站查询。
0: 以上广告由台南市政府观光旅游局提供。

这一首轻松的作品是来自同里的《爱情的小船》。目前台湾周边海域已经都有长浪发生，包括像台东还有屏东鹅銮鼻跟妈祖都有观测到了 1.5 到 6.2 公尺的浪高哦。那因为台风从东边接近嘛，所以东部航线是首当其冲的，往返台湾本岛到绿岛还有兰屿的船班今天都已经全面停驶，要到礼拜天才会视情况来恢复，看有没有到调整回正常。所以呢，没有这么台风要来袭哦，不会像我们刚才听到的这首歌一样如此的轻盈，爱情的小船，请大家一定要确保自己的平安。那另外呢，因为台风步步进逼，所以担心风浪逐渐增强，往来东港还有小琉球的东流线交通船，东港到小琉球的东流线交通船也是从今天中午开始一直到礼拜六全面停航哦。所以有不少的游客今天早上都在码头等着要搭船要回到东港。那气象署预计在今天下午2点半会来发布海上台风警报，那预计呢明天晚上到礼拜六是影响最明显最剧烈的时候，

各地都是有豪大雨发生的几率。那台铁也紧急的宣布，为了要疏运花东地区因应台风提早北返的旅客，所以有启动了应变机制，今天开放东部干线 EMU 3000型的新自强号发售站票，来协助旅客顺利返程哦。所以大家可以告诉大家，如果说有搭乘需求的旅客，就要注意各个车次的最新资讯。我们有听众朋友就是准备现在在路上了，赶在台风前从台东回家，但是呢是开车对吧？开车也是要注意哦，有施工的路段，目前国一北上318到316公里，永康到台南系统路段因为进行施工，所以封闭了中间跟内侧车道，那车多速缓，目前平均车速是不超过30公里的，还是请大家利用到这个路段的时候务必小心，保持好你的安全车距，还有发挥耐心哦。好，那另外呢，在国石东向1.3公里靠近顶金系统，我们刚才有提到在外侧跟辅助车道发生的水泥车跟小客车事故已经有顺利的排除，可以放心的通过这个地方。准备来关心全国新闻会诊咯。

0: 景广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强台八威进逼，总统赖清德今天亲赴第三作战区兰阳指挥部视导防台准备情形。总统强调，国军核心任务是保护人民生命财产，面对台风威胁，务必启动防灾应变模式，加强与地方政府合作，协助淹水前市区防护。记者罗家慧报道。
2: 针对强烈台风八威来袭，气象署预计最快9号发布海上警报。赖清德总统在视导时指出，国军应展现爱军民的精神，面对天然灾害必须与人民站在一起。总统肯定兰阳指挥部已调度7000多名人力，并完成各项防灾设备与通讯机具准备，随时准备投入防救灾工作。赖清德总统说，
3: 我希望本身要做好灾防准备。第二个，当然我们要避之地利，到淹水的警示地区或者是灾害比较容易出现地区，要跟地方政府合作，跟人民站在一起保护他们。
2: 总统也回顾过往救灾经验，赞许部队在面对灾害时的高效率，并期许这次能延续这股力量，与中央及地方救灾单位紧密配合。最后，总统感谢国军的辛劳付出，也叮嘱所有参与防灾的官兵，在执行任务时务必注意自身安全，确保圆满完成防台救灾任务。警广记者林慧珍、罗家慧宜兰报道。
1: 受到强台八威外围环流影响，台湾周边海域风浪将逐渐增强，海巡署提醒，台风期间务必远离海边、港区、防波堤及易受浪潮影响区域，千万不要戏水观浪或从事钓鱼等活动，以免发生落海、受困等危险。依灾害防救法等规定，地方政府发布警戒区公告后，违规进入者最重可处25万罚锾。放暑假了，高雄市却发生6岁女童过马路被压断双腿事故。警方1小时内迅速查获肇事逃逸的小客车驾驶，依法送办。记者徐俊秀报道。
4: 附近监视器拍下，三名驱使权一路上6岁蔡姓女童突然从路边冲向车道，被一辆快速通过的小客车撞倒，肇事小客车压过女童后随即离去，女童倒在车道上试图站起来后又坐了下去，原来她的双腿骨折了。高雄市警局三名一分局实权所所长王君凯说，
5: 蔡童受伤双腿骨折，送往高一救治，然邻女未依规定处置而离开现场，本分局1小时后查获，已通知邻女到案说明，初步噪音研判为邻女

0: 未注意车前状况，蔡姓女童不依规定擅自穿越车道，详细肇责仍需进一步鉴定分析。
1: 肇事的63岁林姓女子涉嫌违反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62条第3项及第4项规定，得处新台币3000元以上9000元以下罚锾，并吊销驾驶执照。同时涉嫌违反刑法第185条致人伤害而肇逃者，得处6个月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一并函请高雄地检署侦办。不过蔡姓女童不是在画设行人穿越道的地方穿越马路，警方将通知女童家长到案厘清说明，了解是否疏于照顾，如查证属实，法定代理人或监护人将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进行处罚。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2: 新北市一名赖姓男子与邱姓前女友相约谈判，却因故发生争执引发肢体冲突，赖姓男子突然持刀砍向邱姓女子胞弟，所幸警方及时赶抵，将涉案人骗服并依法送办。记者刘维报道。
3: 新北市警局三峡分局员警案发当晚接获报案，辖内疑似有持刀砍人案件，警方不敢大意，火速派5名警力赶抵现场，先将受伤的55岁赖姓男子、39岁邱姓男子送医救治。莺歌分局所所长徐炳宏指出，经了解，赖姓男子原本和邱姓前女友相约，希望能够谈复合，却因故爆发口角，邱姓女子的胞弟随即出面拦阻，赖姓男子情绪失控，便持刀砍伤邱姓男子，造成他右手大拇指7公分刀伤，腹部穿刺伤，赖姓犯嫌大拇指也有受伤。
4: 原警随即将伤者送医救治，并依法逮捕涉案人员，有效防止冲突进一步扩大。目前本分局已派遣警力至医院介护，视双方完成治疗后，将依杀人未遂罪及伤害罪嫌移请新北地检署侦办。
3: 三峡警分局强调，对于暴力行为绝对零容忍，将持续展现快速反应及严正执法决心，并呼吁民众如果有感情或是其他纠纷，应该理性处理，以免酿成憾事。警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5: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为多云到晴，只有基隆北海岸有零星短暂阵雨，午后南部地区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晚间起桃园以北及东北部地区将转为有零星短暂阵雨。今明两天，基隆北海岸北部东半部沿海，包含绿岛、兰屿、恒春半岛及马祖有长浪发生的几率，请注意。今天白天全台各地都是晴时多云的天气形态，在温度部分，北部地区32到35度，中部地区31到34度，南部地区31到36度，东部地区30到34度，离岛地区28到35度。以上新闻气象由吕明宗编辑，李婉如播报，谢谢收听。

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南市政府警察局局长林国清。警广台南分台换新频道 FM94.7， 更好的交通路况服务都在这里。想要知道最新打诈消息及各种犯罪预防新闻，别忘了锁定 FM94.7 警广台南分台，收听警广，掌握方向。欢迎继续收听警广台南分台的节目。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水利署副署长王义峰。近期天气不稳定，部分地区可能有好大雨发生，提醒您检查家中顶楼及阳台排水口，还有住家周边的水沟，避免树叶垃圾堵塞造成积水。同时也请低洼地区的民众提前做好防灾的措施，并留意最新天气及防灾资讯。水利署关心您。

听到的这一首歌曲是宇宙人为了剧集《欠你的那场婚礼》创作的主题曲哦。没有人像我一样，最近在各大榜单的成绩都非常的好。而且你们有追这一部吗？我身边很多人妻朋友看了都说心有戚戚焉。那宇宙人为了要回到，因为他的剧情是设定有回到90年代，所以宇宙人又特别研究了一下那个时期的乐团学长们的作品，所以写下了这一首《没有人像我一样》。现在时间来到了下午的1:43，也感谢你们在新闻之后继续的锁定警广台南分台 FM 周4.7。

美好生活继续起应中，我是陪你做伙打拼，还有做伙做防台措施的 Kiki。 先来整理给大家排除的好消息，包括了国一南下在高雄中正路入口匝道先前发生的两部自小客车事故，还有国三南下308公里靠近白河交流道掉在中间跟外侧车道间的大轮胎皮，以及国十在文字路匝道入口的那个抛锚小客车。好，这些路况呢都已经有处理完毕哦，所以可以放心的利用这些路段。国一南下高雄中正路入口匝道两部自小客车事故已经排除，还有国三南下308公里在白河交流道附近中间跟外侧车道掉落的大轮胎皮，以及国十文字路匝道入口抛锚小客车都已经有处理完毕。另外是国一北上的318到316公里永康到台南系统路段，稍早之前因为施工所以一度回堵了7公里这么长，那目前车流疏解了，恢复顺畅。国一北上318到316公里永康到台南系统路段因为施工造成的回堵情形已经有舒缓咯，不过因为内侧车道还是持续施工，所以沿线呢都有放了三角锥跟警示牌，还是要请驾驶朋友小心的利用这个路段。那还有车多的热点在哪里呢？在国十的顶金系统到左营端双向车流量还是蛮大的，特别是要往左营在民族路还有自由路出口前，跟我往顶金系统尊比被汇入国一的南下车道跟下方的平面道路都是有排队情形哦，请务必保持耐心还有适当的安全车距。好，那至于在施工的路段，国一南下330.8公里在仁德系统交流道加租以后，因为底路间有停放了工程车，以及国一北上的343.9公里在高科出入口集散道左边车道也是持续因为施工封闭，还有国三南下的262.5公里斗六路段在外侧车道施工封闭哦。好啊，够对嘞！来，呵，来，国三南下337公里，关田系统路段路间马是有施工，经过时阵爱注意哦。那另外就是国三南下的378公里中寮隧道，隧道口内侧是施工封闭的，以及国三北上380公里，一样是中寮隧道路段。好，那北上方向呢，是从隧道口到隧道里面。内侧车道都是施工封闭。那接下来我们要来 follow 一下台南市，好在哪些地方是车多的瓶颈点呢？永康区的中正南路从延中街到正南三路的路口这个路段，以及北区的小北中央路口一路走中正南路中正北路到国一永康交流道，还有安平的健康文平路口，那这边呢是走中华西路中华北路到观海桥，这几个路段都是车多拥塞，平均时速低于20公里，所以请大家车多的时候越是要发挥耐心还有保持好适当的距离。也欢迎你来帮忙补充更新路况，0800-000-1230800-000-123，感谢大家哦，跟警广一起来守护彼此的行车安全。刚才讲到宇宙人为了要重现90年代的乐团曲风，有研究了一下学长的作品，那这一团不能不听吧？为你们送上的五月天《纪明甲村娇》。

0: And fishing, go fishing 就是去钓鱼。Go hiking, hiking 就是去远足健行。Go shopping, shopping, go shopping 就是去上街购物等等。
1: 好，那我们来做几个练习。方老师，明天跟我去山上走走好吗？
0: 去山上走走，我就说 go hiking。那我们可以说 ，Would you like to go hiking with me tomorrow？
1: 对不起，我已经答应妈妈要陪她去逛街了。
0: 逛街叫 go shopping， 所以我会说 ，I'm sorry, but I've promised to go shopping with my mother。
1: 好，我们刚才就练习了 go 加动词 ing， 结果呢 ，dialogue 里面说 ，She went fishing， 她去钓鱼 ，and fell out of the boat into the sea， 然后呢，从船上掉到海里去了。fell，F-E-L-L，fell。落下来是 fall 的过去式。 Then to rub salt into her wounds， 可是呢 to rub salt into her wounds， 这是我们今天主要的片语，请焦老师来说明。
2: OK， rub R-U-B 就是揉擦， salt S-A-L-T 就是调味用的盐， wounds W-O-U-N-D-S 就是伤口，伤口呢本来就会疼，若再擦上盐的话那就更疼了，是引申为把事情搞得更糟。还有一个片语呢跟它意思非常相近，那就是 to make matters worse， to make matters worse， matters M-A-T-T-E-R-S， worse 就是更糟的 W-O-R-S-E。
1: 为什么会在伤口撒盐呢？原来 Tony took her photograph for everyone else to see， Tony 把她的照片拿去给其他人看了。 took T-O-O-K took是 take 的过去式， photograph P-H-O-T-O-G-R-A-P-H， photograph 照片，一般我们会把它简称叫 photo， P-H-O-T-O photo。 刚才我讲的那句英文里面有个 else E-L-S-E， 我们要注意它的英文用法，请 Christina 来说明一下。
0: else E-L-S-E 它的意思呢是其他的，要注意的呢就是else 常常是加在复合代名词，像 everyone, something 等等的后面，所以其他的人没有说 everyone else， 其他的事情要说 something else。 为什么要加这个 else 呢？因为啊要把自己给除外，譬如说在班上 Tom 是最高的，换句话说呢他比其他同学都要高， Tom is taller than anyone else in the class
1: Tom is taller than anyone else in the class。
0: 再举个例子，比如说他只点了冰淇淋没点其他的东西，点我们可以用 order 这个字，记得吗？ O-R-D-E-R 我用过去式。 He ordered only ice cream nothing else，
1: He ordered only ice cream nothing else。 好，结果 Tony 呢 took her photograph for everyone else to see， Tony 把他的照片拿给其他每个人去看了。
2: Highlight of the day，
1: 我们今天的 highlight 是 to rub salt into someone's wounds。 Wounds W-O-U-N-D-S 是伤口的意思， rub 是擦， salt S-A-L-T salt 盐，这个片语就是在伤口上撒盐，把事情搞得更糟。我先举个例子，今天早上我丢了照相机， I lost my camera this morning， 这已经够糟了，但是伤口撒盐的是当我开车回家的时候呢别人还撞了我一下。 That was bad enough but to rub salt into my wounds someone crashed into me while I was driving home。
0: 昨天呢我加班到很晚， I worked late yesterday。 离开办公室的时候呢外面开始下大雨了，When I left the office, it began to rain heavily. 更惨的呢，是我一身淋湿了，还叫不到计程车。To rub salt into my wounds, I got wet and couldn't get a taxi.
2: George 想呢，他生意失败，把财产损失已经够糟了。George thought the loss of his property was bad enough. 更惨的是呢，他儿子又在意外中受了伤。To rub salt into the wounds,His son was seriously hurt in an accident.

下午两点钟，不用漂洋过海，只要锁定景广，就可以共享生活点滴，在陌生的城市找到最熟悉的温度。我是刘明湘。

0: 我一定会答应照顾你每一年。
1: 上新的路况，予你开车安全，嗡嗡嗡。有听有保庇，请听警广路况导航。
2: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车速在40公里左右，国道一号北上 60.3 公里中立准街道前外线车道有大货车停放，造成后方车多回堵，北上34公里过高工局外线和外侧路间正在进行工程，造成北上泰山转街道到五股转街道都是车多拥塞。国道3号南下安坑到中和，以及国道3号北上树林到土城，车速在30公里到50公里之间。国道10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不好走。省道部分，台61线南下 142.6 公里，大安2交流道前外线车道有轮胎皮掉落。以上路况由陈子怡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位警察广播电台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风灾季节已经到啊，请大家做好风灾的准备。为了确保民众安全，内政部提升消防防灾一点通 APP， 提供防灾资讯和避难指引，让大家会当快速离开，保障安全。咱大家斗阵守护家园，安心过生活。来进波关心你。
1: 哈，台风要来了！
2: 刚才是嘞，那快跟着我一起做。
3: 老师 ，music。台风快要来之前，先去清水沟，准备手电筒，门窗招牌固定好，阳台盆栽也收好。台风来时要小心，危险地区别去才安全。
4: 随时关心台风动向，快先准备好，万事才 OK。
5: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这一首 R&B 的作品就是魏妙如的《天天想你一遍》。现在时间来到了下午的2:08，也感谢你在全国路况会诊之后，继续的锁定 FM94.7，回到景广台南分台。我是 Kiki， 想要跟我一起 key in 美好生活，除了透过收音机，你也可以上到景广的官网，点选线上收听。或者是用手机来你的手机啊，到下载警政服务或者是高速公路1968，这两个 APP 都可以把我外带哦。只要你打开 APP 之后，看到黄色的警广小 logo， 给它按下去，就能够立刻跟我连线啦。那如果说有路况想要做个回报，0800000123，0800000123。国一南下298公里，在麻豆路段，迪兰摩到家中间车道有一辆白色小客车，那驾驶呢在车子里面找东西，好，一边在行驶的时候你找东西，没有专心开车注意车前状况，这是危险驾驶哦。所以呢也导致了因为他的开车没有专心，所以就行驶的速度比较缓慢，影响到后方车流，也要请我们的驾驶朋友小心闪避。国一南下298公里，在麻豆路段有一辆白色小客车行驶在中间车道，可是因为驾驶朋友没有专心开车，居然在车子里面找东西，所以呢影响到了行车速度还有后方的车流，也要请大家务必小心。另外是在高科联络道往西方向1.9公里处，在外侧车道有不勾绳掉落。高科联络道西行方向1.9公里，外侧车道有不勾绳哦。还有台61线北上232.7到231.5公里之间，过台西交流道外侧有施工在进行，所以如果是走台61线北上的朋友，在232.7到231.5公里之间过台西交流道，请你要小心哦，外侧车道有施工在进行，沿线都有摆了三角锥还有警示牌。在台南市南区的永华路一段跟南华街口，还有永康区的龙埔街跟中山路交叉路口，目前都有事故正在处理当中。好，还有最新会诊进来的路况，国一北上306.5公里，一样是麻豆路段，中间跟外侧车道间有不勾绳。

0: 和平守护者，那些闪耀的平凡瞬间。
1: 透过这个单元，我们可以知道警察警驾起人民保姆，协助民众来处理大大小小的问题。今天一样是邀请到了我们这位和平守护者来跟大家做个分享哦，有什么印象深刻为民服务的经验呢？他已经在线上了，让我们一起来欢迎台南市政府警察局新化分局逢口所的黄义军警员。义军午安。
2: 主持人好，线上的观众朋友大家好。
1: 哦，好，那今天呢要请你分享的是一个即刻救援的故事吗？
2: 对
1: 对，但是而且它的场，你那个事件是发生在嘉南大圳的这个大牌这边。
2: 对，那现场大概状况是这样子啊，就是那一天其实是有接到110的派遣，那原本是说有人在那边意外死亡要相验这样子的。那结果我们去现场看的时候，确实是有一个阿伯在上面，就是浮在上面载不载成这样。可是我们在注意看的时候，我有发现他那个口鼻那边有在冒气泡。
1: 所以阿伯还有生命迹象的。
2: 对、然后那个时候因为其实也没有想太多，就是怕，因为怕那个阿伯呛水啊，呛到吐水这样子啊，所以就赶快跟消防下去把他的就是头把他用高于水面这样子。
1: 因为我就是要问你说，像这样子一个很紧急的状况，通常你们会采取什么样的措施，还是就直接先跳下去把阿伯救上岸？
2: 基本上还是会先看一下现场的状况啊，是因为附近的民众说那个水因为可能就是比较还不到会有那种危险，不到会有需要比较高难度的那种游泳还是最危险的情况啊，就是怕被，主要是怕呛水啊，呛到这样。
1: 而且因为已经有年纪了，这样子可能会影响到。
2: 因为人在就是紧张的时候，他肌肉会比较僵硬一点，怕他就是真的沉下去。
1: 真的，而且因为人在紧张的时候，其实你会完全没有办法去判别状况，所以阿伯那时候应该也是蛮紧张的。
2: 对啊，看起来是真的是。然后下去的时候，阿伯就是一直跟我们讲说，就是不要救他，不要救他这样子。
1: 阿伯跟你们说不要救他。
2: 对，后来阿伯就是我们要把他头再把他弄起来的时候，我们其实在因为还是要等那个消防队他们用那个器材梯子这样把他运上去，因为我们没有办法徒手这样把他弄从那个水里面，然后越过大圳把他弄上来。对啊，然后阿伯就有在跟我们反映，就是说不要救他这样子。
1: 所以阿伯他不是不小心掉下去的。
2: 不是，他是就想不开这样。
1: 那你们后来有了解一下是因为什么原因吗？所以阿伯才会做了这样的选择？
2: 这部分是没有，因为后续就是由消防直接先就医了这样。
1: 但还好有顺利的把他救上岸。
2: 对。
1: 那送医之后身体的状况都还稳定吗？
2: 有，送医的时候都 OK 啊，因为家属还后来还有来说，有状况有比较稳定，情绪有比较缓和的这样。
1: 太好了。
2: 家属来说，对。
1: 而且像这样的一个救援过程，其实你们也是要很小心。
2: 对啊，因为毕竟下面也不知道到底是有多深
1: ，
2: 很怕踩到那个烂泥巴会陷下去。
1: 对，而且因为我们平常经过嘉南大圳的时候，看起来都是表面好像都，因为它就是很平静。而且那时候，可是因为我们没有办法知道它到底深度是多深，这样。
2: 对，没办法，因为你这样子光看可能有困难呐。
1: 那像这样的状况，家属可能也要更注意阿伯的一个情绪的那个调节。
2: 没错。没有再跟家属。

0: 讲啊，就是多关心一下阿伯，就是对，就是那一段时间啊，就是不要让阿伯单独一个人，怕他还是会想不开这样子、嗯、啊，就请家属再多陪陪他。
1: 哎，那像阿伯这一次的这个情形，家属是知道他人不在家的吗？
0: 没有，家属他不知道，家属说他好像在家里不知道在晒衣服还是做家事啊，然后突然、哦、他就接到警察通知说、嗯、要请他到现场这样。
1: 哇，那他们应该也吓一跳，想说怎么会人跑到大尊呢？
0: 对对对，有吓一跳。为什么人已经在江南大尊里面这样？
1: 对啊，那还好，就是有遇到说有热心的民众赶快跟你们报案。
0: 对，没错、哦。嗯，
1: 诶，那今天刚好有这个机会上线跟大家聊聊，有没有其他的注意事项要透过节目来提醒听众朋友的呢？
0: 嗯，就是说如果心情不好的时候啦、嗯、可以跟家人啊或是朋友可以抒发心情啊，不要用这种比较激进的方式、嗯、啊，或是说可以到医院，如果真的不好意思跟家人或朋友熟识的人，那可以到医院的比如像身心科啊、嗯、或是说卫福部他有1925专线，可以去找专业的医疗人员来做咨询，这样子会比较好，不要用这种激进的方式这样。
1: 对，而且如果说真的有一些心事可能不好跟亲朋好友说的话，其实真的也可以利用这些政府的资源。
0: 对，没错。
1: 嗯，你们会平常会接到民众打电话到派出所跟你们诉苦，或者是就是分享他的生活之类的吗？
0: 也是会啊，
1: 会打来聊天哦。
0: 会有民众、嗯，对，会有民众打来聊天。
1: 哦，哇塞！哎，那像你自己呢？就是如果说可能压力比较大，或者是需要舒缓情绪的时候，你都怎么样去排解？
0: 就是我会出去运动啊，像跑步啊，或是打球。
1: 嗯，
0: 对，或是说去跟家里面的人有约好时间，然后我们就出去旅游这样子
1: 啊、哦，让这个重心可以稍微转移开，至少去做点开心的事情。
0: 对，
1: 嗯，而且台风就要来了，我很好奇，就是义军你们现在有做哪一些就是部署跟准备吗？
0: 部署吗？就是。大概家里面的门窗可能要稍微固定好这样、嗯、然后可能要准备一些紧急避难要用的东西啦，就比如说避免停电啊，像手电筒啊还是干粮这些要先准备好这样、
1: 嗯、哦、啊、那会针对我们辖区做一些什么准备工作吗？
0: 辖区的准备工作，
1: 嗯，就是在台风来之前的话、就是、会不会派出所这边哦可能会去做哪一些确认啊，然后什么东西有没有部署好？
0: 目前因为我们辖区是还好啊，不到要说要撤村的那种程度、嗯、还没有到那么山上、
1: 嗯、
0: 对啊，如果是怕事后有比如说有淹水的情况的话，会有路段会有管制啊，但是那都是事后。
1: 嗯嗯，哎、欸，对耶，而且常常都会看到像风大雨大的时候，我们警察同仁都会赶快到那种如果需要有封锁的路段或者桥梁去拉封锁线。
0: 哎、欸，对对，
1: 真的辛苦了。
0: 啊，谢谢谢谢。
1: 而且你很可爱，因为你很认真的就是回答我。我本来以为你会回答我说，哦，可能有一些什么泡面啊，一些物资都准备好了。
0: 啊，没有。
1: 而且我觉得可以特别来跟听众朋友介绍一下，因为义军是在我们的新化分局的逢口派出所服务嘛。
0: 哎、欸，对、欸。
1: 派出所听说有一棵百年的这个什么，这是人心果树吗？是一个景点哦、喔。
0: 哎、欸，这个是是我们派出所吗？这个我倒是没有听说、
1: 欸、啊，是吗？
0: 对啊，我只知道我们分局那个，因为我们分局比较特别一点，它上面有一个很大的景帽
1: 哦、嗯。
0: 那个分局是个对，嗯，就是比较观光景点的。
1: 嗯，新化分局吗？
0: 对对对对对。
1: 哦，这样子，听众朋友如果有经过的话，可以注意一下哦。好，那最后有没有什么要来跟听众朋友做提醒的呢？还有吗？
0: 嗯，目前应该就这样子啊、嗯、就是只要跟大家说，就是压力如果太大的话，可以找一些其他的抒发的管道这样子，比如说出去旅游啊，踏青，
1: 嗯，
0: 对，或是说去找医生。

0: 生聊聊这样，医生或专业的人士心理师去聊聊这样子。
1: 嗯，很重要的就是可以透过一些资源或者是专业的帮助，然后因为其实有时候自己陷在里面的时候，你反而会

0: 也谢谢义军接受我们的访问哦，分享了这一段救援的经过。
1: 好，谢谢。
0: 好，那也希望台风天一切都平安。
1: 好，谢谢。
0: 而且你听起来很开朗活泼哎。
1: 啊，真的吗？
0: 对啊。而且我就想说，因为我之前不是我先打电话跟你做个提醒要访问，然后我那时候听到你的声音，我就想哇，真是一个开朗活泼的青年啊。好，也谢谢你接受我们的访问，期待很快的就可以第二次再访问到你哦。
1: 啊，好 ，OK。
0: 好，接下来这首歌曲送给你，也送给我们所有的警察同仁，感谢你们在第一线守护大家，这是林俊杰《爱的鼓励》，谢谢义军。
1: 好，谢谢。
0: 好，拜拜哦。

0: Let's get out of here。
1: 真的是要给我们的警察同仁爱的鼓励。这是 JJ 林俊杰的作品。还有像台风在来临之前，除了我们的警消人员，包括像医护，还有国军弟兄，以及台电啊，还有各地方政府的防灾团队，都已经提前投入准备。那在台风来袭期间，也都是为大家坚守在工作岗位。还是再次的呼吁哦，请大

大家一定要提高警觉，还有互相提醒，那也期许能够平安的度过这一次的台风。国一北上在306.5公里麻豆路段，中间跟外侧车道之间的步沟绳请小心。国一北上306.5公里抵兰麻豆路段，中间跟外侧车道之间有步沟绳哦。还有在高科联络道往西方向1.9公里处，抵赖外侧车道赶宽是有步沟绳。高科联络道西行方向1.9公里有步沟绳掉在外侧车道。那也是再次的提醒哦，就是请大家如果说出门之前如果有载着东西货物啊之类的，请一定要多个确认的动作，确定好该捆绑的、固定的、覆盖的有没有都处理了。准备来关心南台湾新闻咯。

0: 景广南台湾新闻。
1: 您好，欢迎共同关心下午2:30的景广南台湾新闻。中联问题由事件持续延烧，高雄市政府全面升级食安防线，市长陈其迈要求中央公告的18项风险油品以及混合到中联调和油的相关产品，不论批号效期，一律预防性下架，违者将依法开罚。黄义豪的报道。
2: 中联油脂供应给泰山、福茂及福寿的大豆沙拉油，再有不同批号产品验出致癌物苯偏皮超标，显示问题已经不是单一批号。高雄市府因此要求中央公告的18项风险油品及混合到中联调和油的相关产品，不论批号，都要在10号的午夜前全面停止贩售、使用并且下架，业者也必须提出检验合格证明才能重新上架。高雄市政府卫生局副局长潘兆颖说，
3: 市长陈其迈今天指示卫生局及市府食安小组依食品安全卫生管理法第7条第5项、第15条第1项、第3款以及第41条第1项、第4款规定，对中央公告此案相关18项风险油产品，不论批号、规格、效期、贩售通路或用途，全市一律于7月10日24时停止贩售使用、下架，采预防性食安管控措施。
2: 卫生局表示，食安小组已经扩大稽查，若发现业者隐匿流向、未依规定下架或仍持续贩售、供餐及加工使用风险油品，将依法裁处。金广记者黄义豪，高雄报道。
1: 标榜年收100万，却被控是假征才、真卖机器。多名劳工和消费者组成自救会，指控某公司涉嫌以高薪征才吸引求职者，再要求购买10多万元的除螨机，呼吁政府立即介入调查。黄义豪的报道。
2: 自救会指出，某公司以高薪的广告吸引民众应征，宣称收入可达100万元，但新进的人员却被要求先购买成本不到售价一半、要价10多万元的除螨机，实际工作内容与广告的落差很大。劳工还控诉公司积欠工资，以各种方式逼迫提出异议的员工离职，甚至要求离职员工签署放弃诉讼同意书。另外也有消费者反映，公司收款后未依约定提供服务，质疑劳工与消费者的权益都受到影响。劳工局副局长皮中谋说，
4: 3月份有一名劳工向本局就该案提出申诉，因该公司登记地于新北市，依管辖权划分的规定，本局立即函转新北市劳工局接案查处。另有劳工向本局申请劳资争议调解，那本局也按照其程安排双方进行调解程序，但因双方未达合意为调解不成立，本局也已提供相关的资源讯息来协助劳工进行后续的司法救济。
2: 劳工局提醒，求职时务必确认工作内容与雇用条件，若遇到标榜轻松高薪却要求先缴钱或购买产品才能入职，应该要提高警觉，并且多方的查证，以保障自身的权益。警广记者黄义豪，高雄报道。
1: 高雄一辆车龄21年的老车，长期不缴路边停车费，还积欠多项税费，

0: 经多次催缴，车主都不理会，高雄执行分署强力将老车查封拍卖。
1: 张姓男子名下这部轿车108年到111年在高雄市公有路边收费停车格累积264笔停车记录，欠了2万多元没缴。高雄市政府交通局多次寄发通知单催缴，张姓男子置之不理，114年移送法务部行政执行署高雄分署强制执行，发现他还积欠了 ETC 通行费、使用牌照税、交通罚单及公路养管费等税费，多达733件，总致欠金额超过27万元，但因为账户内无款项，无法扣押，被交通局停管中心列为重大列管案件。高雄执行分署卢美娟主任行政执行官说，
2: 停管中心在今年四月中旬主动与高雄分署及交通警察大队联系，展开联合行动，在古川区九如公园的路边停车格锁定这台本田轿车，执行人员现场查封并张贴封条，把车辆拖掉到分署的保管厂来存放。高雄分署举行123联合拍卖会，以5000元顺利拍出这部车。
1: 高雄分署表示，拍定价金虽不足以清偿他的欠款，但这次拍卖的执行作为能够防止车辆继续占用公有停车格，归还市民公平的使用空间之外，也能避免持续产生新的停车费和税费。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3: 警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是多云到晴，只有基隆北海岸有零星短暂阵雨，午后南部地区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晚间起桃园以北及东北部地区将转为有零星短暂阵雨，今明两天基隆北海岸北部东半部沿海，包括兰屿绿岛、恒春半岛及马祖有长浪发生的几率，请注意。以上是这一节警广南台湾新闻，由高雄分台记者徐俊秀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4: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台南市长黄伟哲。进入了超高龄社会，高龄人口逐年都增加，高龄者用路安全已经成为我们共同关注的重要议题。高龄者交通事故多半与反应时间延长、视力退化以及路况判断不易有关，提醒长辈们外出的时候务必遵守交通规则，一定要穿着明亮的衣物哦，善用行人号志，并且尽量避免在夜间或车流量大的时候单独外出，更不要忘了定期接受体检以及认知功能评估，确保驾驶能力符合安全标准，让每一位长辈都能安心出门，平安回家。
5: 提醒高龄驾驶朋友留意自身健康状况，并记得换发驾驶执照。高龄驾驶换照制度按照年龄下修到70岁，70岁以上需要体检换照，75岁以上则维持每3年换照。换照需要通过体检跟认知功能测验或失智症证明，自愿缴回者还可以享2年敬老卡搭乘补助。提醒高龄驾驶人定期换照，谨慎驾驶，让每一次出门都更安心更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6: 我黄台北来啊，是不是要做房贷准备啊？
7: 免烦恼啦，现在政府和许多卖场和网络平台合作，有专用的房贷专区，让你一次购足所需要的房贷用品哦。要购物哦，下载消防防灾一点通 App 就可以获得台风及时讯息及防灾资讯哦。
6: 原来有这么多贴心的服务啊。对了，台风期间记得不要到山区海边溪流游玩，避免发生意外哦。
7: 全民防台齐努力，居家安全五包庇。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8: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严爵。在音乐创作的领域里，我可以天马行空，创意不断，但开车时我一定会遵守交通规则，像变换车道时提前打方向灯并保持安全距离。我相信让后方来车看清楚，开车才安全。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Do you hear me talking to you

0: 现在时间来到了下午的2:41，感谢你继续的收听景广台南分台 FM94.7，我是 Kiki。八位台风已经在刚刚发布了海上台风警报，那气象署也召开了记者会哦，我们马上就来关注一下台风的最新动态。
1: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午安。随着八位台风逐渐的逼近哦，明天晚上开始一直到11号，也就是星期六，将是八位台风影响我们最明显的时候，因此中央气象署在今天下午的2:30，针对八位台风发布海上台风警报。首先，我们先来关心这个台风的动态。八位台风目前的位置大约是在台湾的东南东方大约900公里左右的海面上，持续以每小时大约15到20公里的速度朝台湾的方向前进。那由于它的暴风圈将在明天就逐渐的影响到台湾地区，因此气象署在下午2:30的时候已经发布了海上台风警报，所警戒的范围是台湾东北部海面、台湾东南部海面以及巴士海峡。那我们可以注意到这个台风目前的结构哦，我们从云图上可以看到，在它的环流的东侧目前是有一个比较大的对流比较少的区域哦，主要是受到这个中层的风切的影响哦，所以目前海气的条件对八位台风来说是稍微有一些不利的。那过去这几个小时我们观测到八位台风它的强度是稍微有一些减弱的，不过目前它还是一个强烈台风，它的7级风暴风半径还是有380公里，10级风的暴风半径也有180公里。接着我们来关心它未来的动态哦。那也提到它会逐渐朝西北的方向朝台湾靠近哦，那我们预计在明天下午左右它就会逐渐通过台湾的北部海面哦。那当然预报还是有一些不确定性，所以我们认为大致上它还是有一些些机会是更靠近台湾一点点，尤其它的环流是比较大的哦，那跟台湾的地形交互作用的影响之下，可能到时候路径还是有可能会偏北或是稍微偏南一些些，提醒大家要留意这样子的不确定性。那预计它大致上会在礼拜天，也就是12号的时候逐渐的

远离台湾地区。那我们来关心一下未来的天气的状况哦。首先就是今天我们发布的高温资讯，因为今天哦，八位台风目前距离我们还有一点点遥远，那它的外围沉降区以及部分尤其像金门地区可能是受到焚风的影响，所以我们可以注意到其实整个台湾地区目前都还是有高温的情形发生，那部分的区域可能连续三天都已经出现36度的高温，所以我们发布橙色灯号。那未来风雨的影响以及浪的影响，我们就从天气图卡来为各位做说明。首先我们先关心浪的部分，那在台风抵达之前哦，对我们影响最明显的就是长浪，所以目前在东半部的浮标以及北部地区还有马祖以及东沙岛都已经观测到长浪的现象，尤其是台东浮标目前已经有超过6公尺以上的浪高，所以目前我们持续发布长浪及时讯息。到了明天晚上，我们可以注意到台湾附近各海面基本上都会有2到4公尺以上的浪高，尤其是北部海面以及东半部海面都有6公尺以上浪高出现的几率哦，提醒大家千万不要到海边活动，海上作业的船只也要严加戒备。接着我们来关心风力的部分，刚才提到随着台风逐渐的接近，各地的风力会逐渐的增强，明天白天在各地的沿海慢慢就会出现8到9级甚至10级左右的强阵风，明天晚上一直到星期六的白天是这个台风影响我们最明显的时候，各地都有可能会出现9到11级的强阵风，尤其是桃园以北、宜兰地区、马祖、兰屿以及绿岛，甚至有可能会出现12级的强阵风。另外我们可以注意到，其实刚刚有提到路径，这个台风的中心有可能会从台湾的北部海面通过，所以它在通过的时候，尤其是针对基隆北海岸这个区域，近中心的强风将会非常的猛烈，提醒大家要特别留意强风的情形。那强风什么时候减弱？慢慢到了11号的晚上，也就是星期六的晚上，才会有慢慢减弱下来的趋势。那真正要更为减弱的话，可能要等到12号它远离的时候，才会再更减弱下来。接着我们来关心雨的部分，随着它的接近，明天白天北部地区宜兰的山区就有可能会出现局部性的豪大雨，到了明天晚上以及星期六的白天，它的雨势最明显。首先在台风还没有通过北部海面的时候，大致上是偏比较西北风，所以北部的山区可能会有豪雨等级以上降雨，甚至到中部的山区也有局部的豪雨等级以上的降雨。到了台风中心逐渐通过之后，带进来比较偏向是西风到西南风，甚至中南部地区也有可能会出现局部性的豪大雨，提醒大家要特别留意。到了11号的晚上，也就是星期六的晚上，台风更为远离之后，整个雨势才会逐渐缓和下来。接着为各位整理未来这一段时间整个天气的状况。今天刚才提到高温以及长浪，首先是这个台风还没有完全影响到我们的时候，它的长浪以及周围沉降的高温就会影响我们，所以目前其实在东半部以及北部都已经观测到长浪的现象，提醒大家不要再前往海边。那慢慢的到了明天，台风的环流逐渐影响我们，各地开始出现间歇性的降雨，那北部可能会有大雨的发生，另外在宜兰、花莲、苏花地区可能都有可能会出现大雨。那另外西北风沉降的关系，明天在花莲、台东也有可能会出现焚风的现象，另外浪的状况会持续，所以明天在东半部是有可能会出现巨浪的现象，提醒大家要特别留意。到了明天的晚上到星期六，各地的风雨是最明显的，首先在北部、中部都有可能会出现局部性的豪雨等级以上的降雨，另外宜兰的山区也有可能会有豪雨等级以上的降雨，那其他的地方大致上都有可能会出现豪大雨。到了12号台风逐渐的远离，各地的风雨才会逐渐的缓和下来。另外要特别提醒
马祖地区。

的朋友，因为这个台风它逐渐的靠近，但是因为马祖是比较靠近，在更远离一点点，所以它的风雨的影响的时程是会比较延缓的，可能要等到星期五的下半天，风雨才会最大，然后会一直持续到12号的上半天，也就是礼拜天的上半天，所以提醒马祖地区的朋友也要特别留意这个时程上面的差异。最后提醒大家，台风虽然目前它的暴风圈还没有到达，但是提醒大家要特别做好防台的准备。明天它就会逐渐的接近，晚上一直到周六是它影响最明显的时候。豪雨的部分提醒大家要多疏通沟渠，然后也不要再前往山区活动。另外强风的部分，招牌等悬挂物等等，这些都要记紧，以免掉落。接着海边是危险的，可能会出现大浪以及巨浪的现象，然后海上作业的船只也要特别留意。那也请大家随时留意最新的防灾的预警的讯息。以上的话是这一节的台风说明。

这个版本跟原版很不一样，这是哈林庾澄庆重新编曲做翻唱的《恰似你的温柔》。那天听 Key 爸在哼这首歌，

所以想说，哎，今天可以在节目里面来跟你们回味一下哦。那因应台风，所以气象署也特别召开了记者会，提供大家最新的台风动态讯息，还有这几天也整理了一下会给全台各地带来的影响。在气象署的说明之后，我们也来更新一下路况讯息。先前在国一北上 306.5 公里麻豆路段掉在中间跟外侧车道之间的布钩绳已经有捡起来了，所以可以放心的利用这个路段咯。国一北上 306.5 公里在麻豆路段掉在中间跟外侧车道间的布钩绳已经有扣起来呀，排除。好，不过呢，在台88西行 8.7 公里过大发交流道请注意哦，外侧车道有木头。台88西行 8.7 公里过大发交流道外侧车道是有木头掉落。另外在台南市北区的西门路三段跟公园南路口，以及北区的北海安路三段143号前面都是有事故发生，所以如果您会经过这两个路口请务必小心，因为都有车祸正在处理，包括台南市北区的西门路三段跟公园南路口，还有北区的海安路三段143号前面，请大家经过的时候都要注意哦。那刚刚在气象署的记者会上也有说明的很清楚，就是在明天晚上到礼拜六是台风影响台湾最剧烈的时候。来，身为 K 里长我也来放送一下每次在台风前我就是会一直一直重要的话说100次，真的要请朋友们大家要把握时间做好防台准备。像我们如果是从事养殖渔业的朋友，请加强哦你的渔温提案的修补维护还有疏通排水措施，而且要检视一下备用的发电机能不能够正常使用。那另外呢就是加强巡视水闸门有没有保持这个操作的正常，那必要的时候加设防护网才能够减少，比方说如果真的雨下得太大余温溢堤或者溃堤的时候，然后就是养殖的这些像鱼啊还有就是对水产们会流失来造成你的损失。那如果是农民朋友，为了要确保作物损失降到最低，所以请一定一定要记得加强田间的排水还有设施固定跟病害防治，可以清除你田间的这个排水沟渠来维持它的畅通，还有如果是地势低洼的地方就要预先备妥抽水机才能够以力快速的来排除积水。那另外就是温室还有网室就要检视结构还有它覆盖的这些资材有没有稳固，别忘了去年丹纳斯台风在嘉义啊还有就是台南沿海一带那个网室温室全部都是掀起来的，都吹得迷迷冒冒，所以一定要注意哦。那如果说已经达到采收的这个时期的蔬果就尽早的把它采收起来，在这边呢还要再建议哦，可以把采收起来的蔬果存放在通风良好还有具冷藏功能的场所来降低它的腐损率。那如果说还没有达到可以采收的蔬菜，那就在田区覆盖沙网然后来确实做固定，才能够减缓雨水直接来冲击叶片。那如果说是还没有成熟的像文旦啊这种果树，哎，真的耶，因为最近我才注意到像麻豆这边那个文旦树啊都已经开始有结果了。好，建议呢可以架设支柱哦，还有用绳索来固定枝干来防止落果或者是树枝断掉，而且果园也应该要清除排水沟这些淤积来避免积水。不管怎样就是多一分准备少一分灾害的损失，请大家一定要注意。好，也请小心在国一北上的 317.7 公里靠近台南系统辅助车道有小客车跟大货车追撞事故。国一北上 317.7 公里
靠近

0: 台南系统，辅助车道有发生了小客车跟大货车的追撞事故，目前正在处理当中。另外呢，是在国一南下的陆竹出口有设备维护施工哦，请小心。以及在国一北上的318到316公里之间，也就是在永康到台南系统路段，内侧车道持续在进行标志工程。那另外是国十双向在燕巢系统要接国三的南下入口，在这边呢进行的是护栏的工程，一样是要请驾驶朋友小心通过。还有在云林斗六迪兰刀拉家，在大学路三段222号前面，好，这个地方呢就是在我们云林县议会前哦，有事故发生哦。如果要回报路况，也欢迎你可以利用警广的服务专线0800-000-1230800-000-123。
1: 嘿，警广的听众朋友们，你还在偷懒什么？青春一去不复返，快把握时间，追求自己的梦想，挥洒青春吧！大家好，我是陈维权，提醒你，现在时间下午3点钟。

0: 嘿，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check it out。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中立服务区到中立转接道一，沿线车速不到40，南下 130.2 公里，在苗栗前外路间发生两台车的事故。国道一号北上 317.7 公里过永康，先前在辅助车道的自小客车和大货车的事故已经排除，后方回堵3公里。北上泰山转接道到五股转接道车速落在20到40公里之间。高架部分在五羊高架北上的中立转接到二道中峰，车多走走停停，车速不到2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 34.7 公里，在中和隧道的外线发生三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国道三号北上车流大致顺畅，好通行。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落在20到40公里之间。省道部分在台74线往西 19.7 公里，过潭子系统的中线和外线掉落保利龙。台78线往东 27.8 公里，过虎尾的内线有大塑胶带。台88线往西 8.7 公里，过大发有木头掉在外线车道，经过请小心闪避。以上路况由林雅轩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新闻特写。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大肠癌常年位居国人发生人数最多的癌症之一，早期发现并切除癌前腺瘤是预防大肠癌最有效的方法。台大医院携手辅仁大学附设医院、彰化基督教医院及星光无火石纪念医院共同完成随机临床试验，

0: 证实人工智慧及时辅助大肠镜能在粪便潜血阳性的高风险族群中显著提升腺瘤侦测率。台大健康管理中心主任邱汉模表示，在粪便潜血阳性的高风险族群中，接受 AI 辅助大肠镜检查者约 65% 发现腺瘤，相较一般大肠镜约 57%， 等于每100位受检者可以额外发现约8位具有癌前病变的病人。
1: 把 AI 接到大肠镜的主机，内视镜的主机之后，在我们的萤幕里面会出现方框，当有息肉的时候它会把它框起来，它的作用其实就类似我们在开车的时候，那两边的后照镜那边会亮起来，那这个东西就有点类似在提醒驾驶的人说这边可能旁边的车有点靠近，或者说你的车子太靠近旁边的比如说安全岛或之类的，所以因为只要是人操作的东西就会有疏漏，或者是会有疲劳，有种种因素会影响它的效能或是精确度。那这个 AI 本身它并不是取代人类的意思，它是当作一个 co-pilot， 一个辅助的一个功能。
0: 邱汉模表示， AI 只能标示荧幕里的影像，有了 AI 提醒，医师并没有因此切除更多正常或良性的组织，两组切到非肿瘤组织的比例几乎一样，代表临床判断还是掌握在医师手上，也只增加不到一分钟的检查时间。
2: 那整体来讲，我们在使用 AI 辅助的这边，那比这个没有用 AI 的那高了大概 5%， 那找到的腺瘤性息肉的颗数，那平均每一个病人会多 0.2 颗，那各位可以想象，如果这是100个病人或1000个病人，或是台湾一年有40万支大肠镜的情况下乘下去，各位就可以知道使用这样的工具可以捡回来多少腺瘤性息肉，更何况是粪便潜血检查阳性的个案，那它的风险是更高。我们在这个族群里面，那当然也有一些做追踪大肠镜或是有一些有症状，那大部分是粪便潜血检查阳性的个案。如果你把分析只有focus 在粪便潜血检查阳性的个案，那用 AI 之后它增加的幅度就更大，可见在这个高危险的这些病人族群它的功能是更被彰显。
0: 台大医院院长余中仁表示，在拥有完整资料库的基础下，开发影像类型的 AI 软体已经具备可行性，不过 AI 在实际应用面上究竟能减少多少临床失误，增加多少诊断正确率，特别是针对癌症能否在早期被侦测并以早期状况处理，这对民众的疾病影响力是目前重要的议题。
3: 所以台大也有成立这个 AI 的影响力中心，那目的呢就是利用临床试验的方式呢，那去辨别那这些我们导入 AI 之后呢，那是不是真的对我们临床的一个辅助呢，那诊断或治疗上的辅助它是有帮忙的。那这也是在进入 AI 的年代里面呢，那在医疗上面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台大院呢在利用这一个临床试验，而是多中心临床试验呢，同时在几家医院去进行的，那一致性呢可以发现，的确呢，那这样 AI 的辅助诊断呢，它是有它的一个有效以及便宜性，所以它的成效呢，那是值得去进行推广，所以这样子呢，那我们才有办法那进入真正临床的应用。
0: 邱汉模表示，对粪便潜血阳性的高风险族群而言，多找到一颗腺瘤，代表多拦截一个未来可能发展成癌症的病灶。他指出， AI 应该定位为医师的第二双眼睛及品质把关的工具，协助提升检查一致性，未来仍需透过长期追踪及健康经济分析，建立最符合台湾医疗环境的 AI 应用策略，作为大肠癌筛检政策的重要实证依据。以上新闻特写由金广记者杨欣采访制播，谢谢您的收听。

0: 我 BB 姐什么颜色的衣服都有，但是啊，偏爱黄色、橙色、红色，多么鲜艳的颜色啊！怎么穿怎么亮，而且啊，每天都不一样。今天公司要举办公路趴，这三种颜色就派上用场啦。我看啊，公司还有谁能有这三种颜色一次到位
1: ？BB 姐，救救我啦！啊，我没有黄色、橙色、红色的衣服呢。啊，这要怎么参加公司的公路趴呀？
0: 我就说吧，没有人能赢过我。你既然没有办法走 color 的路线，那你就走知识路线吧。看看这个吧，
1: 公路灾害防救作业，黄、橙、红色的应变作为，
0: 赶快背呀！
1: 啊，黄色是预警。

0: 等级，当气象局发布剧烈天气特报，预测降雨量达行动值，或实测累积降雨达预警值时，派员对关键路段及桥梁进行警戒。橙色是警戒等级，当雨量累积到警戒值，道路可能出现小规模落石或土石滩流，要派员严密监控，劝导用路人提早撤离。
1: 哎呦，这样速度太慢了，要像我这样，红色是行动等级，实测降雨量累积达到行动值以上，研判后续仍有持续降雨的趋势，发布及时封路的讯息，劝导用路人啊前往安全的处所。所以你看啊，这三种颜色多重要，多有意义啊，而且啊，穿对颜色，人生彩色。你不要啊只穿黑白色啦，啊你零星都变黑白啊。
0: 啊，黑色跟白色是怎样啊？啊，就是百搭啊！出门哦，随便抓，我马上就可以出发。
1: 哎呦，还押韵呢！你赶快背公路灾害防救作业啦！
2: 公路局针对重点监控桥梁及路段，在台风或者是豪雨期间，会持续观测天气状况，并且依照降雨情形设定黄色、橙色、红色三个灯号。黄色预警的时候，道路维持正常通行，但会提醒注意；橙色警戒，虽然仍然可以通行，但是管制点人员会劝导民众避免进入。当降雨达到红色行动等级，则会封闭道路禁止通行，防灾务必先预警，也请驾驶朋友小心配合，以确保行车安全。以上广告由公路局云嘉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3: 常玉，你的杀猪技艺已经炉火纯青，真是让我越看越着迷。
4: 可是侯爷，接下来我打算带杀猪小队去参加劳动力发展署云嘉南分署的自办职前训练课程，提升大家的竞争力。
3: 哦，有哪些课程呀？
4: 很多元呢，你看你看，有广告设计、AI 创意织品应用、室内设计、工程及地级测量等17门课程。我想报名这个 AI 创意织品应用，把脏话的图案融入战袍。
3: 哇，我也可以上室内设计课，把西故乡老家的房子重新翻修一下。
4: 最重要的是，自办职前训练的费用由政府补助，学技能无负担。
3: 居然有这么好的事，来吃颗陈皮糖，我们赶快去报名吧。
4: 好哦。
5: 技能在手，未来看我，云嘉南分署自办职前训练热烈报名中，政府补助零负担，学技术不用钱，而且课程选择多元。更多详细资讯请上台湾就业通网站或搜寻云嘉南分署职前训练。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云嘉南分署提供。
6: 精彩电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台南分台目前进行广播七七 FM 94.7频道的信号，请持续锁定警察电台台南分台的节目。感谢各位好朋友的支持和收听。

听到了这一首抒情作品，这是蔡健雅的 True Love 真爱。现在时间来到了下午的3:16咯。我是 Kiki， 本来想说我是你的真爱，但是好像太肉麻了。不过真的是蛮感谢大家在这么多的节目里面锁定了景广。这里是台南分台 FM94.7，每周一到周五从下午1点陪伴你到4点钟。目前从云嘉南到高屏地区车多瓶颈点在这里哦，国一北上317.7公里，接近台南系统。国一北上317.7公里，在接近台南系统前，因为在稍早的时候辅助车道上有发生了小客车跟大货车的追撞事故，目前已经有排除了，但是累积的车流还需要一点时间来消化。所以高工局刚刚也启动了国一北向的大弯匝道移控措施，要请驾驶朋友配合指示来行驶哦。另外在国十的顶金系统到左营端双向持续车多不好走，目前平均车速是低于30公里，特别是要往左营在民族路跟自由路出口前，以及往顶金系统准备要汇入国一的南下车道，包括下方平面道路全部都是有排队情形。要请大家排队跟车的时候务必要保持适当的安全车距哦。还有就是要发挥你的耐心，另外在国一北上的343.7公里靠近高科交流道，在内侧车道是有油桶掉落。国一北上343.7公里在高科交流道前掉在内侧车道的油桶，要请大家经过的时候小心闪避。好，这里也有收到了最新的消息，先前在台南的山上区的兴旺路，好，也就是在山上工业区发生的工厂火警，目前火势已经有扑灭了。但是还是要请大家，如果说有经过了在这个火警周边的区域道路，请务必要配合现场远景的指挥哦。

也欢迎你在不影响行车安全的状况下，有路况就回报给警广0800-000-123，0800-000-123。

这一首歌可以用来检测你的年代哦。怎么说呢？因为当时候它搭配了偶像剧《天国的嫁衣》，所以对很多的八年级生来说，已经是经典的华流金曲。如果你曾经是乔杰利家族的粉丝，那就是我说的，可能一听前奏就会知道。这是 R&B 带来的《多一天爱一点》。但是我们的听众朋友，我们的麻豆阿姬说，我不知道这什么歌，我是琼瑶年代耶。我们也是有播琼瑶年代的歌啊，所以不管哪一个世代都有照顾到。而且我昨天我跟你们聊到，因为主播室的冷气派起，所以在新的冷气安装好之前，我最近都很像在那个蒸笼里面，狼神啊，来在里做节目。刚刚我们分台长还有来关心，他可能怕我中暑。欸，但我跟你讲，我今天有记得带我的退热贴了，在脖子上还有我的后背各贴一片，因为我现在套心凉欸，很有效。要不然昨天我因为流汗的关系，下节目之后就觉得好像身上都有那个臭酸的味道。好，接下来

我们要听到这首歌曲，我要把它送给我们在台南将军的林小姐，我们的忠实听众。今天早上我有接到了林小姐拨打进来报路况的电话啊，很可爱哦，因为她一打电话进来听到我说哎，警广你好，她就立刻说 Kiki 哦哎，这表示说你真的有忠实，对，就是我，我才电话。那林小姐说她平常呢是从事按摩的工作，不知道现在是

不抢快通行。其他更多的最新资讯，请大家下载水利署行动水情 APP， 并且随时收听警广，共同守护你我的生命及财产安全。水利署关心您。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水利署副署长王义峰。豪雨来袭时，安全第一最重要，请大家减少前往河川、溪流、海边这些危险的地方，开车不冒险涉水。

0: 景广新闻。
1: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李一成，欢迎收听本节景广新闻。交通部中央气象署今天下午2:30发布八威海上台风警报，七级风平均暴风半径仍维持380公里，对巴士海峡、台湾东南部及东北部海面将构成威胁。记者杨欣的报道。
2: 强烈台风八威暴风圈范围广大，七级风暴风半径达380公里，十级风也有180公里，预计朝西北西转西北方向通过台湾北部近海。预报中心科长林伯东表示，受台风环流影响，全台各沿海地区风力将显著增加，预计出现10到11级强阵风，桃园以北、宜兰、马祖及兰屿、绿岛更可能出现12级以上的强阵风。
3: 到了10号的晚上，也就是礼拜五的晚上到礼拜六，是这个台风影响我们最明显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各地基本上都是强风豪雨，其中北部还有中部的山区以及东北部的山区要注意豪雨等级以上的降雨。那另外其他的地方的话，基本上也是大雨或是豪雨。另外提醒大家，最后如果这个台风它的行径没有什么特殊的变化的话，我们预计在今天下午2:30就会发布海上台风警报。
2: 在降雨方面，北部与宜兰山区将首当其冲，周五晚上起全台各地都有豪大雨发生的几率，要到星期天各地风雨才会慢慢减弱。此外，目前台东浪高已经超过5.5公尺，后续东半部和北部海域可能出现6公尺以上的巨浪。景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1: 八威台风来势汹汹，行政院长卓荣泰要求交通部与农业部针对易受灾路段及花莲崩塌地区加强监测，并实施必要的预防性管制，同时呼吁民众保持高度警觉及远离危险区域，以确保生命财产安全。记者朱瑞森报道。
4: 台风八威来袭，行政院长卓荣泰在行政院会听取相关部会准备报告后指出，为了降低致灾风险，政府已协调国防部、内政部及经济部等单位预先投入上万名兵力，移动式抽水机与卫星通讯设备。行政院发言人李慧芝转述说，
5: 国军已经规划28922名兵力待命，进行各项的准备工作，可投入救灾救援的任务。而为了降低强降雨致灾的风险，经济部已经完成了准备大型的移动式抽水机1892台，其中996台已经预布于防汛的热点。而针对花莲万里溪堰塞湖状况，院长请农业部、经济部以及中央气象署要协同花莲县府严密的监测风险，并依照警戒程度进行撤离工作。
4: 主委请各地方政府把握台风影响前的最后时刻，加速落实侧沟清淤，尤其在0625豪雨致灾的重点区域，务必要全力降低灾害风险，同时也呼吁国人密切注意台风动态和各项警戒，远离危险山区，禁止登山观浪等危险行为。景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记者带您关心国际情势，美国与伊朗连续第二天互相空袭，美国军方声明在新一轮空袭中打击约90个伊朗军事目标，锁定防空系统、飞弹和无人机储存设施等资产。伊朗伊兰斯革命卫队声明则表示，已对美国在巴林与科威特的军事基地发动空袭，以报复美国新一轮空袭，并扬言扩大打击行动。2026台北国际夏季旅展7月17号起一连4天在台北世贸艺馆登场，请听实习记者赖玉轩的报道。
6: 2026台北国际夏季旅展延续去年一票玩4天的传统，更扩大65岁以上银发族及12岁以下儿童免票进场，希望民众扶老携幼共创旅游回忆。台湾旅游交

0: 潮流协会主委赖瑟珍说，
1: 产发署的这个创意生活产业就有56家店，还有比方说这个休闲农场、农游超市，还有农渔村的旅游，经典的40条的旅游路线，可以感受这个台湾不一样的国内旅游的文化魅力。
0: 今年预计有来自全台的200多家厂商、800多个摊位热烈展出，原住民族委员会也首度进驻，国际方面更有日本宫城县等海外单位首次参加，展现台湾多元文化的魅力。主办单位也规划多项互动，包含早鸟入场及消费满额抽奖等多项活动，期待与民众现场同乐，邀请大家休休逛展拿好康。警广实习记者赖玉轩台北报道。
2: 警广气象站，
3: 中央气象署指出，今天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为多云到晴，只有基隆北海岸有零星短暂阵雨。午后南部地区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晚间开始，桃园以北及东北部地区将转为有零星短暂阵雨。今天白天各地都是晴时多云的天气形态。气温方面，北部32到35度。中部31到34度，南部31到36度，东部30到34度，离岛28到35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李怡诚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大家好，我是消防署长肖焕章。面对灾害时应如何应变呢？消防防灾一点通 APP 完整收录从灾前准备到灾后复原的避难须知，还教您怎么准备紧急避难包，让防灾准备变简单更方便。赶快下载 APP 哦，消防署关心您。
1: 行人穿越马路是日常生活中最常见的行为之一，但也是交通事故容易发生的时刻。提醒各位朋友，过马路时务必走行人穿越道，并依照号志指示通行，绿灯才通过，切勿抢快闯红灯或任意穿越车道。
2: 同时过马路时请专心留意左右来车，不滑手机，不低头聊天，确保自身安全。特别是在没有号志的路口，更要停看听，确认安全再通行。依照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规定，行人若违规穿越马路或不依号志行走，最高可以处新台币500元的罚锾。
3: 安全没有捷径，遵守规则就是最好的保护。提醒大家，行人专心过马路，遵守规则不违规，不仅守护自身安全，也让交通更顺畅。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4: 你们好，我是 Hush。 当电话那头的陌生客服告诉你购物时不小心设了分期要去 ATM 解除，或是未曾谋面的神秘情人等着你的汇款解决燃眉之急，当然也可能还有绑架、车祸、急症或是各种怪诞理由。一个人一张口，谁说都差不多，他们总有100种理由伺机而动，但换句话说其实就是诈骗行为，那还能相信什么？请冷静下来，拨打165反诈骗专线，让我们告诉你怎么听、怎么说、怎么做。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在专辑里面，这首歌不是主打，但是是我自己私心很喜欢的一首，来自王心凌的《生命中的美好缺憾》，今天跟你们一起分享一下。也感谢你继续的锁定景广哦，这里是台南分台 FM94.7， 我是 Kiki， 陪伴你快乐出门，平安抵达目的地。现在时间来到了下午的3:43。从云嘉南到高屏地区，整体来说国道路况算是顺畅，好，但还是有一些路段要请大家小心。国一北上，从永康到台南系统交流道，受到内侧车道有施工封闭影响，所以目前这个路段车多速缓，车速大概是落在40公里。国一北上，永康到台南系统交流道，这个路段内侧车道有施工哦，所以沿线都有放了三角锥跟警示牌，要请驾驶朋友小心，注意你的行车速度，然后我们避免快到的时候踩刹车或者是变换车道，这样可以提前改革车道做行驶。另外在国十的顶金系统到左营端双向持续车多，那当然啦，这个车多的热点就是往左营方向，在民族路还有自由路出口前，阿哥五往顶金系统准备要接国一的南下车道，队伍都是排长长的哦，还是请大家要保持适当的安全车距，

避免插队或者任意的变换车道，影响到行车安全。另外，在国一北上的343.7公里，靠近高科交流道内侧车道有油桶，以及台78线东上的27.8公里云林系统交流道路段，内侧车道设有大塑胶带。还有台78线西行的33.5公里斗南路段，有大轮胎皮掉落，那占用了外线车道，还有一点点的内线，也是要请大家经过的时候务必小心。另外，在台86西行1公里台南端路段，内侧跟外侧车道间也是有散落物。还有台88西行8.7公里过大发交流道，外侧车道有木头。那在事故的话，台南市北区在文贤路跟中华北路一段，我刚才是 key 飘掉了吗？好好好，来来来，我们重新的好好的说一下，有事故请大家小心哦。在台南市北区文贤路跟中华北路一段路口，还有在台南的善化区抵雷中正路350号前，都是有事故正在处理中。刚刚有听众朋友跟我分享了本来要去看演唱会，然后也有人呢是行李都准备好了，准备要出国，结果受到台风的影响行程大乱。但是现在如果挂扫晴娘，可能是效果很有限了，还是请大家要以安全为最高指导原则，相关的防台措施请务必要把握时间进行哦。像我们防台呢，就是要料敌从严呐、啊，先别管什么台风遥控器的事了。对，最近这个话题很夯，真正能够守护大家的还是要提前做好准备。那像台风在走，我们的防台措施要有，像强阵风很容易会造成招牌或者是房屋瓦片、盆栽跟一些物品掉落，那请大家把握台风来临前的准备时间，赶快做好检查，还有就是要做好固定的动作。还有啊，像是阳台的盆栽、晒衣架等等，这些容易受到风吹的物品，就是也要把它稍微先拿下来一下，避免造成人员受伤或者是财物的损失哦。那包括像是住家周围排水沟、排水孔、下水道等等都要清理一下，那必要的时候准备好沙包或者防水闸门，才能够降低豪大雨带来的积淹水风险。诶，说到这个，因为像台南的永康在大湾，上个月不是因为强降雨有造成了严重的积淹水吗？区公所这一次有提供了3000个沙包，让民众可以取用，协助防灾。那我刚刚看到了分享的数据，目前已经有取走了80%，很抢手。那现在也紧急的增加了沙包，全面备战。那要提醒大家哦，使用后的沙包务必要回收，千万不要随便的弃置，来导致排水通路被阻塞。而且消防局也有提醒民众要提前准备紧急避难包、防台用品，就至少3天份的饮用水、食物、常备药品，还有手电筒、行动电源跟其他生活必需品，在灾害发生的时候能够更安心、更有保障。像我已经有 get ready 了，我准备好泡面啊、水饺，也订好面包跟锅底了，以最高的食物规格防台。然后昨天也有提醒 Key 爸 Key 妈，赶快把手电筒找出来，电池换一换。那像消防局有跟在地的百货五金卖场合作，都有在门市设置了防灾专区，帮大家把防灾用品还有干粮啊一次给备齐，所以你就不用担心说啊，现在防台措施是要准备啥，你就直接到防灾专区就知道了，都帮你传便便哦。好，那回报路况的话，欢迎大家可以利用警广的服务专线0800-000-123，0800-000-123。接下来听到的这一首歌，应该是很多听众朋友的心情啊。曾伟忠，这条歌叫做《风台风台唔通来》。

真正是安尼啦，风台风台唔通来。这是曾伟忠的歌曲。亚姆哥兰强台八威已经来啊，那受到他接近台湾的影响，所以台南市政府有宣布，原本这个礼拜要登场的台南七股海鲜节蛙文革体验预防性延期办理哦。原本是在7月11还有12号会举行的活动，会顺延到8月8号跟9号。那至于7月25跟26的场次，是维持原本的计划来举办。那要提醒已经完成报名缴费的民众，可以直接带着原票券来参加延期后的在8月8号跟9号的活动，那也可以选择全额退票。那至于每年一开卖就秒杀的七股七宝宴，哦，那个菜色有够澎湃。在8月9号，七股盐山会盛大来举办，今年预计席开120桌。活动呢是维持原定的时程，没有受到台风的影响。刚才看到了有一个网友的统计排行榜，有85.6%的网友说

在台风来临前的下班日都会到卖场提前的准备食物还有水跟一些防灾用品。也希望今天在节目中提供的资讯还有安排的歌曲以及防台的这些小叮咛都可以 key in 你们美好的星期四哦。现在海上台风警报发布了，警广也会风雨无阻把即时资讯还有路况更新给你，把握时间做好防台准备啊各位。如果还在工作岗位努力中，也跟你说声加油干巴爹 Fighting， 谢谢你们的陪伴哦。接下来我就要把节目交给新凯继续陪伴你们下班乐翻天。最后要听到的这首歌，这是小男孩乐团重新翻唱的《回家》，希望你们回家的路上一路顺畅，一路平安。明天下午1点见 ，See you。

0: 掌握即时路况，
1: 安全有保障。
0: 即刻路况导航。
2: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南下内坜到中坜转接到一，南下湖口到竹北，以及国道一号北上新竹到竹北，北上平镇系统到中坜和北上的泰山转接道到五股转接道，车速落在20到40公里之间。高架部分在西武高架南下的堤顶路段，以及五羊高架北上的孝前路到中峰，沿线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木栅隧道前内线车道发生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南下新店到中和车多，车速不到40。国道三号北上车流大致顺畅，好通行。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落在30到40公里之间。省道部分，在台64线往西7公里，观音山前的外线车道有抛锚车；台61线南下25.5公里，过沙仑的内线和外线车道之间有掉落物；台66线往东13.4公里，过新屋一先前掉在内线的三角锥已经排除；台78线往东30.1公里，过云林系统有轮胎皮掉在内线车道；另外在往西的33.5公里斗南前，内线和外线车道也有轮胎皮散落；台86线往西1公里，在台南端前内线和外线车道之间有散落物，经过请小心闪避。以上路况由林雅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3: 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假讯息真诈财何其多，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下载警政服务 APP， 记得拨打165反诈骗专线，记得打哦。

0: 耶、yeah, 下班了，
1: 下班了，翻天
2: 请开的节目。
3: 时间来到下午的4:03，景广台南分台 FM94.7。今天来到了2026年7月9号星期四。那我是主持人新凯，那先来跟大家分享这个强烈台风它的一个动态资讯。今天气象署呢在下午的时候已经发布了海上台风警报，那时间的部分呢基本上就是在下午的2:30。中央气象署表示呢，强台八威下午2点钟的位置在鹅銮鼻的东南东方大约920公里的地方哦，那以每小时20转23公里的速度往北北西转西北来进行。那另外呢，接近中心的位置最大风速来到每秒51公尺，七级暴风半径来到了380公里，跟昨天、大概是维持一样的一个情形。另外呢，十级风的平均暴风半径居然来到了180公里。那另外呢，在风力

方面，明天白天各地沿海会有8到9级甚至10级的强阵风，明天晚上到11号这段期间，白天各地都有9到11级的强阵风，尤其呢是以桃园以北、宜兰、马祖、兰屿跟绿岛，强风呢会特别的猛烈。11号的晚上呢，这个风势呢就会慢慢减弱了。那大家比较关心的是什么时候会远离我们呢？基本上12号台风远离才会逐渐的缓和。那明天一直到11号白天雨势会比较明显，10号白天北部还有东北部雨势转强，会有大雨或豪雨发生。明天晚上一直到11号降雨最为这个明显哦，尤其是北部地区以及中部宜兰山区可能会有豪雨等级的以上降雨。那12号呢，虽然这个台风呢看起来是已经远离我们的。降雨跟还有风力的部分也都会慢慢的减缓，但是还是要留意可能会有比较强的间歇性的降雨。那目前呢，台东已经观测到有6公尺的浪高，今明两天北部东半部沿海包含兰屿跟绿岛还有恒春半岛以及马祖容易伴随这个长浪的发生。另外呢，台湾附近各海面浪高逐渐增大哦，至少有3公尺以上，尤其呢是东半部以及恒春半岛的沿海，要留意可能出现6公尺以上的巨浪。好，这是属于台风的一个动态之外，我们要掌握路况了。1968即时路网图显示，国道8号往东方向，新竹到台南系统这个路段平均不到40公里，车流量相当的大。另外呢，在国道10号的顶金往左营、左营往顶金，双向也是车多，平均不到30公里。路况补充更新，继续跟咱道三港拨打0800000123。为什么国道8号往东方向接近台南系统会有车多，平均不到40公里呢？原因就是因为指标5.6公里啊、这里呢外线车道有2辆车的碰撞事故，导致于这个路段呢车流量影响到它的车行速度了。另外呢，在国道10号往东，高雄往旗山方向，指标呢在17公里，在燕巢系统这里路间呢据报有机车骑士误闯国道了，也请大家留意彼此的安全。后来路况补充更新，给我们继续到三天，拨打0800000123。

精彩电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台南分台目前进行广播七七 FM 94.7频道的信号，请持续锁定精彩电台台南分台的节目。感谢各位好朋友的支持和收听。

时间来到下晡的4:41，在这个台78线往西，就是往台西的方向，33.5公里到南这个路段，两个车道之间共有正大地连阿皮，经过请你注意。台78线往西方向，再往台西的方向呢？指标呢33.5公里斗南路段，两个车道之间有大轮胎皮散落，已经通知处理了。国道10号往西9.7公里过燕巢交流道，路间有这个碎片，没有说什么碎片，不晓得是什么碎片，我在想应该是轮胎皮。台南市的中西区民生路二段200号的前面刚刚发生的交通事故，记得路口慢看停，礼让行人优先通行。持续提醒在国道8号往东方向的朋友，指标呢5.6公里接近台南系统交流道，这里的外线车道有两辆车的碰撞，事故的影响呢，这里的车行速度都连带受到了影响。行经事故地点呢，千万不要有好奇心，不要刻意放慢速度观望，小心留意，注意你的车前情形。

台南市的新营文化中心原本在7月11号下午2点半在演艺厅呢，原本要来举办2026怀旧金曲音乐会，那由于考量到所有的观众以及演出的团体还有所有人员的人身安全跟交通的状况，主办单位呢经过审慎评估，今天决定将这一场音乐会延期哦，要延期了，到什么时候呢？9月5号，好，要延到9月5号下午的2点30分，在同一个地方来举办。所以说，7月11号下午2点半的2026怀旧金曲音乐会将延期到9月5号下午2点30分。那另外呢，原定7月11号在台南市客家文化会馆演出这个《茶韵仙踪》。客家茶文化啊，那也要延期了，延到什么时候呢？到8月15号来举办哦。好，相关资讯、活动资讯延期，因为台风延期的关系哦，提供给大家来做参考。那如果你想进一步了解的话，也可以跟主办单位来进一步洽询。时间来到下午的4点14分，有没有什么路况是我们没有掌握到，您觉得很重要需要补充更新的，拨打0800-000-123，五楼空八间空空八空空空空空一二三。

阿杜，爱你比我重要。我每次听到阿杜的歌声，都有一种那个沧桑感，还有一种温暖，但是又带一点沧桑的感觉。尤其呢，在下雨天听他的歌曲，哇，真的是哈。来台八六往西一公里，原本在台南端两个车道之间的三多雾，刚刚已经接到排除的讯息。

不晓得大家有没有报名七股海鲜节的活动？因为呢，受到强烈台风巴威的逐渐影响，台南市政府呢，今天呢宣布2026台南七股海鲜节第一个礼拜的重头戏，也就是观光刺嘴鸢挖文蛤的体验，预防性的延期办理，原定在7月11号跟12号举办的两场活动，将顺延到。

8月8号以及8月9号来登场。至于7月25跟26号这个场次呢，则是维持在原定的计划来办理。管理局表示呢，已经完成报名并且已经缴费的民众，可以直接持原票券来参加延后的8月8号及8月9号活动。如果你想要全额退费的话呢，也可以做这样的办理。此外呢，每年开卖几乎秒杀的七股七宝宴，在8月9号也就是在七股的盐山来盛大举行。今年呢，预计席开120桌，活动维持原定的时程，没有受到台风的影响。同时也跟大家同步来 update 一下这个资讯了。我个人是很想去参加这个赤嘴鸢挖文蛤的体验，希望今年我们也有机会可以去参加秒杀的七股七宝宴。下午的4:20，有没有什么路况是我们没有掌握到很重要，或者是需要补充更新的呢？如果有的话，记得拨打0800-000123。国道10号东西向顶金往左营，左营往顶金，双向车多。国道8号往东，新吉往台南系统，在接近台南系统的路口这里，有两辆车在外线车道发生碰撞，导致于新吉往台南系统平均车行速度呢低于40公里，也请大家小心耐心的来通过。接下来这首歌《四大天王》，歌名叫做《甜蜜蜜》，超人气的舞曲精选。哎，刚接到排除的讯息了，国八往东5.6接近台南系统出口这里，外线车道的事故已经排除。

他这首歌的结尾呢，有点像我们以前在看综艺节目的这种感觉。国道一号南下 339.3 公里过路竹、原本呢内线车道有自小客车跟小货车的碰撞事故，现在已经接获排除。国道一号路南 339.3 公里过路竹，原地来算都有交通事故发生，现在已经接到排除的好消息。台78线往西，就是往台西方向，指标 33.5 公里斗南路段，两个车道之间有大大的轮胎皮，现在通知处理。国一南下316公里台南系统路段，外线车道呢有一辆垃圾车停在这里。国道一号路南316公里在台南系统的外线道，一台垃圾车说停在这里，不知道什么情形，经过这路段的朋友请你稍注意一下。4:27，有没有什么路况需要补充更新的？如果有的话，记得拨打0800-000-123。有任何路况需要报警讲，会当卡咱服务专线0800-000-123。再次提醒呢，目前台东有出现6公尺的浪高，今明两天呢，北部还有东半部沿海，包含兰屿跟绿岛、恒春半岛以及马祖，容易出现长浪哦。那台湾附近的各海面浪高逐渐增大到3公尺以上，尤其是东半部以及恒春半岛沿海，可能要留意会有6公尺以上巨浪发生的机会。那当然也不要冒险去做冲浪的行为。

今天下午的2:30已经发布了巴威海上的台风警报。中央气象署表示呢，强台巴威下午2:00的时候，中心位置在鹅銮鼻的东南东方大约920公里的地方哦，以每小时20转23公里的速度往这个北北西转西北来进行。那最近哦，最接近中心位置的风速呢，达到了每秒51公尺。那7级暴风半径来到了380公里，10级风的平均暴风半径有180公里。

气象署呢下午发布在这个台风警报记者会当中呢也提到了，预计呢明天八威的暴风圈就会逐渐的影响台湾，那明天晚上一直到11号会是八威影响台湾最明显的期间。气象署的预报员也表示，目前的海气条件对八威是不利的，强度呢会稍微的减弱，但是呢它还是维持强台的状态，暴风半径呢维持在380公里。那今天呢八威持续朝台湾来靠近，明天下午就会通过台湾北部的海面，跟台湾陆地交互作用之下，不排除路径可能会更偏北，也有机会更靠近台湾，预计呢12号逐渐远离台湾，准备迎接下午4点半来关心今天的重点新闻。

0: 景广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这节的景广新闻。卫福部长石崇良在今天指出，中联四月五月制造油品都出现了不合格的产品，这两批问题的油品要全面下架。而中联四到六月所制造的所有油脂制品，第一层与第二层的食品都要全面预防性下架，而且必须在明天中午的十二点之前完成。中联毒油案又有一批问题油被制成泰山好礼调和油 0.6 公升的小包装，好在已经全面下架，同批油还有供应给福茂、福寿等两家业者，食药署已经到四大厂来稽核追查流向，全面抽验。记者游淑燕的报道。
2: 食药署追查中联油脂案，发现案外案。副署长蔡淑珍表示，接到泰山的通报，自主送验的好礼调和油 0.6 公升小包装也验出了致癌物超标，已经出货642箱，所幸7月3号已经预防性自主下架，市面上已经没有贩售。
3: 品名叫泰山好礼调和油，那它的有效日期是到2027年7月25号。
2: 中联问题油恐怕还有未爆弹，因为同批油不止供应泰山410.84 公吨，还供给福寿529.19公吨，福茂369.49公吨。
3: 因为泰山的部分比较明确的嘛，那福寿福茂确实我们同仁现在在现场整个在核对，那核对出来的话我们就是有明确资讯，没有资讯一定立即会公开。
2: 为防堵问题油在市面流通，食药署已经启动全面稽查，到这四家油脂厂实地稽查抽验，确保产品符合食品安全卫生规定，保障消费者食用安全。经广记者游淳台北报道。
1: 台南市政府警察局少年警察队大数据判毒建功，成功的掌握以绰号杰哥为首的四人贩毒集团，成功的瓦解了24小时开车贩毒的小蜜蜂集团。记者魏基尼的报道。
4: 警方控制现场，喝令人员趴下。台南市警察局少年警察队持续向上溯源追查毒品来源，运用大数据分析系统比对犯罪情资，成功掌握以绰号杰哥为首的四人贩毒集团犯罪模式。经少年队派员长期监控搜证，报警台南地检署检察官指挥并申请搜索票拘票，一举查获。少年队副队长沈昭仁说，
5: 锁定本市北区铸铁皮屋，以绰号杰哥为首的四人全天候贩毒集团，现场查获第三级毒品卡西酮混合型咖啡包100包及许多赌博器具，该处疑为流动性赌场。
4: 警方表示，集团采取24小时轮班驾车贩毒方式，全天候在台南市各行政区流窜交易，宛如行动毒品便利店，只要接获订单就立刻驾车送毒，俗称贩毒小蜜蜂，以北区铁皮屋当据点，也当成流动赌博场所。全案讯后，将四名贩毒集团成员跟五名要角依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移送台南地检署侦办。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1: 随着近年环境变化加剧以及新兴疾病的形态增多，有不少民众开始留意如何提升自身的抵抗力。为此，卫福部铺子医院表示，可以利用一年一度的三伏天时间，透过中药的敷贴来调整体质。记者周又谦的报道。
6: 埔子医院中医科主任李昌贤表示，三伏贴是利用一年中阳气最盛的三伏天，将特制的中药敷贴于特定的穴位，刺激穴位，激发精气，发挥理气血调阴阳的作用，药物经皮吸收，发挥药理效果。不过还是有些情形不适合贴用，中医科唐佑任医师说，
7: 比如说他现在糖尿病后他会有一些伤口，那伤口很慢愈合，或者说他现在的急性的外伤一直没有办法愈合的话，或者他现在发烧喉咙痛的状况，我们会建议他等这些急性症状改善之后再接。那还有孕妇跟3岁以下的小朋友不太建议接啦。
6: 埔子医院提醒，敷贴时间一般为2到4个小时，贴敷的过程当中出现明显的瘙痒或灼热感，应该立即取下，同时在敷贴的期间配合作息饮食调养，也应该减少生冷或过度燥热的食物。警广记者周佑谦嘉义县报道。

0: 有关于巴威台风的最新消息跟动态，我们连线到中央气象署晴预报员郑杰仁，郑预报员您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气象署已经在今天下午2:30发布海上台风警报，目前巴威台风在鄂伦比东南东方约920公里的海面上，持续朝西北往台湾东北部海面移动。今天晚上起，桃园以北及宜兰地区降雨几率逐渐提高，开始有一些零星短暂阵雨的机会。而明天白天，北部及宜兰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并有局部大雨或豪雨，其他地方也陆续有一些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而中午过后，南部及台东山区可能有局部大雨发生。温度方面，台风外围沉降及金门受到焚风影响，新竹以南及花东高温普遍在32到35度，尤其中南部内陆或近山区，花东纵谷及金门温度会再更高一些，局部来到36度以上。外出请做好防晒并多补充水分。而桃园以北及宜兰因降雨温度稍微下降，高温还是有31到32度，而各地低温普遍在26到28度间。另外，北部、基隆北岸、东半部包含兰屿绿岛、恒春半岛及马祖的沿海都容易有长浪发生，浪高在3公尺以上，海边活动请注意安全。明天晚上起到周六是台风影响最明显的时候，各地风强雨大，有大雨或豪雨，尤其北部地区及宜兰中部山区有豪雨以上等级降雨发生的几率。而未来台风路径仍然有一些调整的空间，气象署会持续密切关注，也请大家留意最新的台风预报资讯。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0: 谢谢，
1: 谢谢。
0: 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吕明宗编辑，黄世平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2: 夏天最受欢迎的台南七股海鲜节开跑喽！
3: 哇，暑假最棒的体验就是带小朋友到六孔码头挖文蛤，大人小孩都嗨到不想上岸。
4: 2026台南七股海鲜节精彩活动接力登场，最澎湃的七股七宝宴将在8月9号盛大开席，还有多元有趣的揪团游七购小旅行，记得上网报名。最消暑的刺嘴鱼挖文蛤体验，7月11号、12号，还有25跟26号，总共4个场次。7月4号上午9点起开放网络报名，额满为止，要抢要快。
2: 挖文蛤体验活动当天，在七股游客中心及六孔管理站都设有免费接驳车，欢迎多加利用。
3: 六孔管理站前广场还有社区农渔特产展售，好吃好买又好玩，千万别错过。想知道更多资讯，快上2026台南七股海鲜节活动网站查询。
4: 以上广告由台南市政府观光旅游局提供。

时间来到下午的4:38，景广台南分台 FM94.7，下午4点到6点半下班乐翻天。我是新凯，继续来陪伴各位。刚才呢，大家所听到的插播呢，这个是2026台南七股海鲜节，那原定的7月11跟12号举办的这个赤嘴鸢挖文蛤的体验，因为台风的关系将顺延到8月8号以及8月9号来登场。这个资讯呢，不好理解哈，你要掌握一下喽。国道八号往东方向，在0.5公里台南端刚上来的地方，外线车道两辆大货车发生碰撞事故。国道八号往东，就是台南起来吼，往这个往东的方向0.5公里啊，伫这个外线道，两台大货车发生交通事故。利用这路段的朋友，请你特别注意。国一南下336.1过仁德服务区，外线车道小货车拖板车发生了碰撞。国道一号路南336.1公里过林德服务区，外线道小货车拖板车发生交通事故，这在路即马等待处理，请你爱注意。另外呢，持续南在这个国道一号南下的方向，316.1公里过台南系统，这里的外线车道也有自小客车跟大货车的碰撞事故。

适逢下班下课的这个时间点呢，车流量变多，也请大家务必保持适当的安全车距。如果遇到车多路段呢，就不要任意的变换车道，以及要下平面道路的朋友，提前打方向灯，我们到外线车道排队，循序渐进离开国道或者是快速道路。台南市的东区东宁路东新路口刚刚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路况补充更新，请大家继续跟我们到三更，拨打0800000123，有路空报警讲空白空空空空空一二三。收入来这首台语歌曲，黄文新，歌名叫做《天地》。我先来补充一下，刚才一则路况比较重要。国一南下265公里嘉义路段，据报呢内线车道有两块铁片，那当驾驶经过这个路段的时候，看到熊熊看到有惊到，紧急踩刹车，大家经过留意。

黄文兴所演唱的《天地》，国道一号路南265公里，伫嘉义这个路段来算得讲两地这个铁片啦吼。啊，因为车辆经过时阵，熊熊看到、惊到拢会打动啊，所以你若利用国道一号路南的朋友，265公里嘉义这个路段来算得两地铁片落地的家吼，经过请你爱注意。国道一号南下的265公里嘉义路段内线车道有两片的铁片，那经过的时候呢，车辆因为熊熊跨掉，突然发现的时候呢，都会急踩刹车，所以说呢，让后方车辆都会吓到。所以利用国一南下的朋友，指标265公里嘉义路段内线车道有两片这个铁片哦，大家经过的时候务必小心留意。来路况补充更新，继续跟咱到三港，拨打0800000123。刷入来这首歌曲，王中平《温暖的厝内》。待会这首歌曲之后，我们要来关心辖区的路况了。

0: 嘉义市的路况。
1: 时间是下午的4:50，一起来关心嘉义市即时路况。连线嘉义市政府警察局交通队，接下来要把时间交给警员侯天明。天明好。
2: 哎，新凯你好。
1: 是，麻烦跟大家讲一下目前辖区的路况像讯息哦，谢谢。
2: 好，现在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现在嘉义市适逢上下班、学生放学时间，垂杨民族林森西忠孝路、新生路主要干道车流比较多，啊，请听众朋友小心慢行。嘉义市政府警察局关心您，谢谢。
1: 这个天明，抱歉，稍等一下哈、哦，是不是可以问一下？就是因为接下来会有台风比较逼近嘛，虽然我们中南部可能影响不大，但是有没有可能有需要预先知道会有没有一些管制的作为呢？还是说现在还不一定这样子？
2: 目前这边还没有被告知。
1: 哦，好，那大家就是反正如果有最新的动态，我们再同步来连线，提供给所有的用路人。
2: 是是是，麻烦你了。
1: 好，谢谢你，谢谢，拜拜。
2: 谢谢啊，拜拜。
1: 哇，1968即时路网图有两个地方哦，现在呢是红色的区块，分别呢是在国一南下安定到台南系统，这里平均不到40公里。我来看一下，这里是。哦，因为有工程在进行，国道一号的南下方向指标呢315.5公里，这里有工程在进行，整体车行速度呢大概不到30公里。我刚看了一下监视画面，平均车行速度应该是没有错，30公里左右，但是呢车流量相当的大，请大家经过这个路段务必小心，务必留意。国道一河洛南，国道一河洛南315.5公里有工程在进行。即马即个路段吼，车辆非常的侪，速度嘛受到影响，大家利用这路段爱较注意诶。来，另外呢，这个红色的区块出现在仁德系统到仁德服务区，平均车行速度呢大概只有20公里诶。好，来这个路段我刚看了一下哦。好像纯粹车多齁，那大家如果刚好在这个路段，尤其是这个是哪里呢，是仁德系统汇入国道一号南下这个路段，哇，有排队的车流了，请大家小心耐心的来通过。国道十号东西向顶金往左营，左营往顶金，双向也是车多速缓，请大家留意哈，这个车多路段务必保持适当的安全车距。那另外国道三号北上291公里，就在竹崎交流道这里，中线车道有大大的轮胎皮散落，已经通知公路段处理当中。国道十号据报往东方向文字路一上来，中线车道有两辆车在这里发生了碰撞。几个排除的好消息是，国道八号往东0.5公里台南端一上来，外线车道的交通事故已经排除。国道一号南下的316.1公里过台南系统，小货车、大货车碰撞事故，在外线车道的这个事故事件呢，已经接获排除了。路况的补充更新，大家继续跟我们到三天，拨打0800-000-123。有任何路况需要报警告，可以靠我们服务专线0800-000-123。待会呢，我们在5点整一起来关心全台路况会诊、路况导航之后，我们再回到节目现场。过程需要补充更新的路况讯息，再请大家继续跟咱到三更，拨打0800-000-123，有路况报警讲，会当卡咱服务专线0800-000-123。张克凡用尽一生的爱，

会幸福的舍不得说每一次的 goodbye， 但还是要暂时分开，回家养精蓄锐，明天再一起开拓精彩的未来吧。大家好，我是林一元，和你一起收听警广，掌握回家的方向。

0: 水涛，尽管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南下湖口到湖口服务区，车速落在20到40公里之间。南下265公里，过嘉义的内线掉落两个铁片。南下安定到台南系统车多，车速不到40公里。南下336.1公里，过仁德服务区的外线和路肩发生小货车和拖板车的事故，后方回堵到仁德系统。国道一号北上新竹系统到竹北，北上平镇系统到中立转接道一，北上的桃园到五股转接道，车速落在40到60公里之间。高架部分在西武高架南下的堤顶路段车多，走走停停，车速不到20。国道三号南下新店到安坑，车速落在2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北上291公里，在竹崎前中线车道有散落的轮胎皮。北上46.8公里，树林交流道前内线发生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国道二号往东，大园到大竹，国道10号双向的左营端到顶金系统都是车多不好走，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64线往东0.5公里，过八里二交流道的中线发生自小客车和小货车的事故。台78线往西33.5公里，在斗南前先前掉在内线和外线车道之间的轮胎皮已经排除。以上路况由林雅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台南分台目前进行同步测试 FM94.7 频道讯号，请持续锁定景广台南分台的节目，感谢各位好朋友的支持与收听。
1: 常玉，你的杀猪技艺已经炉火纯青，真是让我越看越着迷。
0: 可是侯爷，接下来我打算带杀猪小队去参加劳动力发展署云嘉南分署的自办职前训练课程，提升大家的竞争力。
1: 哦，有哪些课程呀？
0: 很多元呢，你看你看，有广告设计、AI 创意织品应用、室内设计、工程及地级测量等17门课程。我想报名这个 AI 创意织品应用，把簪花的图案融入战袍。
1: 哇，我也可以上室内设计课，把西故乡老家的房子重新翻修一下。
0: 最重要的是，自办职前训练的费用由政府补助，学技能无负担。
1: 居然有这么好的事，来吃哥陈皮糖，我们赶快去报名吧。
0: 好哦。
2: 技能在手，未来看我，云嘉南分署自办职前训练热烈报名中，政府补助零负担，学技术不用钱，而且课程选择多元。更多详细资讯请上台湾就业通网站或搜寻云嘉南分署职前训练。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云嘉南分署提供。
3: 好，我是大力。

时间来到下午的5:06，景广台南分台 FM94.7，下午4:00到6:30下班乐翻天的节目现场，我是欣凯，继续来陪伴大家第二个小时。那另外呢，在路况方面，先来跟大家小报一下哈，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仁德系统到仁德服务区，整体车行速度呢，大概只有个位数，不到10公里。那如果您刚好在这个路段，务必小心，务必留意。国道一号路南仁德系统往仁德服务区，这台的车非常非常的多，平均抢速度剩10公里左右，几乎是定点了哈，几乎是定点了。也请大家小心、耐心的来通过。我刚看了一下哦，这个地方基本上是纯粹车多，也请大家一定要留意。那另外呢，现在补充国一南下310.7公里过安定交流道，中内线车道有1、2、3、4，有据报有4辆车的碰撞事故，也请大家留意。国道一号路南，国道一号路南，在这个过安定交流道了后，中内线有4台车的交通事故，请你经过要注意。来补充国道一号南下336.1公里过仁德服务区，中外线车道小货车拖板车的交通事故，现在回堵车流回堵到了仁德系统。所以刚才呢，我看了一下，这个地方是国道一号南下仁德系统到仁德服务区哦，原来是因为336.1公里过仁德服务区中外线车道的交通事故，导致这个路段整体车行速度呢，大概只有维持在个位数，不到10公里。国道一号路南336.1公里，国道一号路南336.1公里，过仁德服务区中外线的有小货车甲拖板车的交通事故，因为这个事故的关系，即马仁德系统一直到仁德服务区，拢是沿路车速非常非常的慢哦，平均无加10公里。那多好伫这路段的朋友，请你特别注意。国道八号东西向新市到台南系统路段，现在车流变多，平均不到50公里。新吉往台南端这里也是车多多，平均也是不到60。换个方向，东向的新吉到台南系统，平均呢落在40公里左右。好，目前呢适逢下班下课尖峰时段，一定要留意行车的安全，注意这个跟车的距离不要太近了。国道十号顶金往左营端平均只有40公里，左营端上来往顶金系统平均只有30公里左右。来路况补充更新，大家继续来到三港，拨打0800000123，有路况报警讲0800000123。接下来这首歌曲为李安，歌名叫做《因为爱》。

0: 叔叔阿姨们，累了就要休息一下，不要疲劳驾驶哦。
1: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提醒大家路口慢看停，开车行经路口请放慢速度，礼让行人，机慢车优先通过，行人请走斑马线，留意交通号志及来车，大家多一份尊重礼让，交通安全更顺畅。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2: 时间来到下午的5:14，警广台南分台 FM94.7，下午4:00到6:30下班乐翻天。我是新凯，继续来陪伴各位。国道一号南下310.6公里过安定，内线车道两辆自小客车发生碰撞事故，先前说四辆嘛吼，那现在更正为两辆自小客车。国一南下310.6公里过安定，内线车道两辆自小客车发生碰撞事故。先前在国一南下336.1过仁德服务区中外线车道小货车拖板车的碰撞事故已经接获排除，但这个路段车流量相当相当的大。国道一号路南336.1公里，在过仁德服务区了后，中外线车中外线道原底有些货车拖板车的交通事故，即马事故已经接到排除的好消息，也毋过即载的车非常的多，需要时间慢慢来消化，利用这路段的朋友爱较注意的。5:15，有没有什么？

路况需要补充更新的呢，拨打0800-000-123。有任何路况需要报警讲，会当敲咱服务专线0800-000-123。接下来这首歌是许茹芸的《独角戏》。这首歌曲之后，我们要来关心国道即时路况了。

0: 时间呢来到下午的5:20，一起来关心国道及时路况。连线高速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交控中心，线上等候的是燕婷。燕婷好。
1: 新凯你好，各位驾驶朋友大家好。首先在国道上有一起事故的讯息先提供给各位驾驶朋友，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的310.6公里的内侧车道，目前是有一起两小客的事故。那么因为占用了内侧车道，所以用路人要经过这一段的时候，请可以先尽量靠中间以及外侧来通行。那么公警员警已经在前往处理中了，所以行经车多路段的时候，请记得要保持耐心，循序渐进。在国道上有两个施工讯息提供给各位驾驶朋友，在国道一号南下的台南系统入口，长期是在进行道路拓宽的工程。国道一号北上的318到316.1公里，也就是过了永康交流道，内侧车道是在进行标志的施工，请驾驶朋友经过施工路段要记得减少车道变换的行为，也请大家要注意现场的施工标志及施工人员的安全。在南部国道的路况方面，目前国道一号北上的大湾要往台南系统的路段，目前因为受到国道一号北上318到316.1的这个施工影响，目前是车子比较多不好走的。国道一号南下的仁德系统要往鹿竹的路段，因为先前336.1的事故影响，目前是车子非常非常多的，所以请行进车多路段的驾驶朋友务必要发挥耐心，循序渐进。目前国道一号北上的南子出口、高雄中正路的出口、国道十号西向的左营出口，目前都是车多排队的。国道十号东向的顶金系统要汇入到国一南下的路段，依旧是车子比较多的情形。最后还有三个施工封闭的讯息提供给各位驾驶朋友。首先国道十号将在7月10号，星期五，从晚上9点到隔天早上6点为止，将施工封闭国道十号西向的燕巢至仁武交流道的路段。接着国道一号将在7月11跟7月12这个星期六以及星期日连续的2天，从每天早上的8点开始到下午的6点为止，将要施工封闭国道一号渔港高架路出口以南双向路段以及新生高架双向的全线道路。最后则是国道一号将在7月13到7月16，也就是下个星期一到星期四连续的4天，每天从晚上的10点开始到隔天早上的6点为止，将要施工封闭国道一号北上的五甲系统入口匝道。所以请施工期间预计会行经封闭路段的驾驶朋友，请您要提早规划好替代道路改道行驶。如果有任何相关问题想要询问，都欢迎您拨打1968或上高速公路局的网站来查询。以上最新路况由高速公路局南区交控中心所提供，并祝大家行车平安，谢谢。
0: 好，谢谢燕婷，拜拜。
1: 拜拜。

国道三号北上391公里过九如，这里原本内线车道有轮胎皮散落，已经捡走，已经排除。国道三号上北391公里过屏东九如交流道，原地内线都有轮胎皮，已经扣走啊，已经排除啊。国一北上318到316公里，接近台南系统内线车道有标志的工程在进行，利用这个路段小心留意。国道一号上北318到316公里，挖这个台南系统的内线道，有这个标志的工程在进行，利用这路段要较注意的。台南市中西区民生路一段跟中一路二段交叉路口有交通事故，永康区中正南路中华路的交叉路口也有交通事故，正在进行处理。现在是下班下课的时间点，车辆变得很多，不管在北面道路、快速道路或者是我们的高速公路顶面开车，一定要注意安全，保持安全距离，而且对车不能对了太过近。如果有任何路况需要报警告，也可以靠我们服务专线0800000123 0800000123，有路况记得报警告。那接下来这一首歌的话呢，是

们就一个台湾，请还给美丽岛屿永恒的纯净。提醒你到海边、偏乡及离岛游玩，麻烦带回自己制造的垃圾。您的一举之劳会让这个世界更加美好。我是吴文芳，祝你环岛快乐。开车路上请锁定警察广播电台。

0: 部人关心地方事。
1: 欢迎收听景广南部地方新闻。
2: 你好，欢迎共同关心下午5:30的景广南部地方新闻。八位台风逐步接近高雄市，提前备战，水利局已在田寮月世界及冈山嘉丰路周边预布移动式抽水机备援发电设备，希望在豪雨来临前把积淹水风险降到最低。黄义豪的报道。
3: 因应八威台风可能带来豪雨，高雄市提前展开防汛准备。水利局表示，田寮月世界

0: 一带日前豪雨曾出现积淹水，因此除了完成周边的渠道清疏，加强防汛设备，也向中央申请三部移动式抽水机，已经提前进驻，未来可依雨势及水位及时投入抽排作业。另外，冈山加丰路周边也提前完成抽水站的备援电力部署，避免抽排中断，降低社区及淹水的风险。水利局设施管理科科长林坤德说。
1: 高雄市政府水利局考量台风期间可能发生停电风险，以先行预布大型发电机待命，可支援冈山区加丰路与国道一号交汇口下方东西两侧及潭底路周边等多座抽水站，当台电中断供电时，可立即启动备援电力，维持抽水机组持续运转，确保抽排功能不中断，降低周边社区积淹水风险。
0: 水利局也提醒，将会持续掌握台风的动态，并依降雨的情形滚动式调整防汛部署，都能在第一时间投入运作。警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2: 八位台风逼近，台南市长黄伟哲前往安南区视察防台准备，全面强化防灾应变，守护市民安全。魏金妮的报道。
3: 因应八位台风逐渐接近，为了确保各项防台准备工作完善，市长黄伟哲前往了安南区盐田活动中心视察防灾准备情形，实地了解社区防灾应变机制跟防汛准备作业。他说：“
4: 啊，这个八位是洪灾更加大，还是为咱当兵的习惯？有可能要伫个伊人要停留，有可能无停留，咱唔知哦。但是伊的方向不比米克拉较接近台湾啊，所以这是咱大家要特别注意。”哦，不管如何，咱都会扫着风台尾，哦，不管有定调无定调，咱都会扫着风台尾。啊，扫着风台尾，也是咱就看咱平时的这个防台准备。不管是咱个人的打火，或者是咱家己的这个避难处所，还是咱办公室，甚至咱工作。
3: 市长肯定安南区盐田社区长期投入防救灾工作，更曾获市府表扬为防灾示范社区，期盼在公所、里办公处以及社区居民共同合作下，持续发挥社区自主防灾能量。市府也呼吁，请市民朋友在台风期间应随时留意气象资讯，还有市府公告，共同做好防台准备。可多加利用台南市政府官方 LINE 群组或台南水情即时通 APP， 随时了解水情状况。如遇紧急灾情，可拨打1999市民服务专线通报。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2: 日前大雨让台南奇美博物馆350公斤重的河马造型雕塑神奇的越过木栈道回到缪斯湖里，因应八位台风逼近，馆方人员加强固定，避免河马再乱跑。魏金妮的报道。
3: 奇美博物馆350公斤重的河马造型雕塑原本驻点在户外林荫内，上个月26号凌晨豪雨造成园区淹水，整件玻璃纤维复合材料的创作竟然漂移大约40米，越过了木栈道进入缪斯湖里，让人惊奇。随着八位台风逼近，团队人员紧急以绳索固定。奇美博物馆展示教育组专员蔡海广说，
5: 针对八位台风，馆方已与艺术家陈一江团队确认有对现场河马展品进行防台加固，防范风雨时造成漂移。我们会持续关注及时气象资讯，随时做好应变措施。
3: 这件雕塑是河马家族五只系列作品之一，奇美博物馆2016年摇摆吧动物们特展时在户外园区正式亮相，分别放置在景观码头跟缪斯湖面上，活动结束后全部搬到旁边的草坪上，却在上次豪雨淹水时重达350公斤的最大只河马竟然回到了缪斯湖，引发热议。网友说是电影博物馆惊魂夜翻版，也有网友指出这是法老的神秘力量。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2: 中联问题由事件持续延烧，高雄市政府全面升级食安防线，市长陈其迈要求中央公告的18项风险油品以及混合到中联调和油的相关产品，不论批号效期，一律预防性下架，违者将依法开罚。黄义豪的报道。
0: 中联油脂供应给泰山、福茂及福寿的大豆沙拉油，再有不同批号产品验出致癌物苯偏皮超标，显示问题已经不是单一批号。高雄市府因此要求中央公告的18项风险油品及混合到中联调和油的相关产品，不论批号，都要在10号的午夜前全面停止贩售、使用并且下架。业者也必须提出检验合格证明才能。

0: 年重新上架。高雄市政府卫生局副局长潘兆颖说，
1: 市长陈其迈今天指示卫生局及市府食安小组依食品安全卫生管理法第七条第五项、第四五条第一项、第三款以及第四十一条第一项、第四款规定，对中央公告此案相关十八项风险有产品，不论批号、规格、效期、贩售通路或用途，全市一律于七月十日二十四时停止贩售使用、下架，采预防性食安管控措施。
0: 卫生局表示，食安小组已经扩大稽查，若发现业者隐匿流向、未依规定下架或仍持续贩售供餐及加工使用风险油品，将依法裁处。金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2: 放暑假了，高雄市却发生六岁女童过马路被压断双腿，警方一小时内迅速查获肇事逃逸的小客车驾驶，依法送办。附近监视器拍下，三明区石泉一路上，六岁蔡姓女童突然从路边冲向车道，被一辆快速通过的小客车撞倒。肇事小客车压过女童后随即离去，女童倒在车道上，试图站起来后又坐了下去。原来她的双腿骨折了。高雄市警局三明一分局石泉所所长王君凯说：“
3: 蔡童受伤，双腿骨折，送往高一救治。”然邻女未依规定处置而离开现场，本分局一小时后查获，已通知邻女到案说明，初步噪音研判为邻女未注意车前状况，蔡姓女童不依规定擅自穿越车道，详细肇责仍需进一步鉴定分析。
2: 肇事的63岁林姓女子涉嫌违反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62条第三项及第四项规定，得处新台币3000元以上9000元以下罚锾，并吊销驾驶执照，同时涉嫌违反刑法第185-4条致人伤害而肇逃者，得处6个月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一并函请高雄地检署侦办。不过蔡姓女童不是在画设行人穿越道的地方穿越马路，警方将通知女童家长到案厘清说明，了解是否疏于照顾，如查证属实，法定代理人或监护人将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进行处罚。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高雄市警局规划毒驾拦检勤务安全训练，民间神助攻30部废弃车辆实战破窗，提升第一线员警面对毒驾拒检等高风险时的应变能力和执勤安全。高雄市政府警察局指出，毒驾案件往往伴随极高的不可预测性，嫌犯在毒品影响下常有疯狂拒检甚至蓄意冲撞等危险行径，对第一线拦查员警是极大的生死考验。过去训练多受限于场地和器材，这次专案训练直接将30部轿车搬进训练场地，
4: 迫使车辆无法行驶。
2: 远警亲身体验实车打击、战术破窗等高强度实作，克服同仁对破窗瞬间的心理恐惧，精进自我防护与突发状况的处置能力。民福集团热心无偿提供30部报废车辆作为实战教材，副局长蔡文峰代表颁发感谢状，感谢企业力挺警政，共同筑起远警执勤安全的坚实后盾。高雄市警察局长赵瑞华强调，毒驾等同路上流窜的隐形杀手，严重威胁无辜用路人，警方绝不向犯罪妥协，同仁的执勤安全更不容打折。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新闻最后关心天气，连线中央气象署台湾南区气象中心预报员洪志豪。
5: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南部受到高压影响，各地大多是多云到晴的炎热天气，午后南部山区有零星短暂雷阵雨，今日高温达到31至35度，提醒下班通勤的朋友注意防晒并多补充水分。明天受台风袭击。
6: 好，我们先来关心目前中央气象署最新的台风记者会。
7: 海上台风警报，而随着台风接近，我们提醒大家要预先利用今天晚上到明天上半天这段天气还算稳定的空档，预先做好各项防台准备，因应台风带来的冲击。我们先从卫星云图上看台风的现况，在今天下午5点， 八位台风的位置在距离鹅銮鼻东南东方大约870公里的海面上，目前强度仍然是强烈台风，近中心风速每秒51公尺。那从云图上也可以看到，它的环流范围相当的宽广。目前它的暴风半径，七级风暴风半径仍然有380公里，而十级风暴风半径也有180公里，是一颗尺寸相当大的台风。而今天台湾在它的外围沉降区，云图上可以看到，在台风的外侧，这里比较蓝、比较没有云的地方是属于台风沉降的范围。那在台风外围沉降的影响下，今天台湾各地的天气大部分都是晴朗稳定，甚至相当高温炎热。普遍中午前后高温都有来到34到36度，甚至在新北、屏东及花莲局部地区有出现37、38度的高温。而我们预计台风未来会逐渐朝西北方移动，在明天的下半天会渐渐的接近台湾东半部的海面，而明天的晚上到后天礼拜六就会逐渐通过我们北方的海域。那气象署要提醒大家，台风目前这条路径是综合各种最新资料评估，但是台风在接近台湾的时候，有时候会受到地形的影响而改变整个环流的状况，所以在台风接近台湾的过程，有时候会出现路径摆荡或者偏折的现象。因此在接近的这段时间，台风中心的位置还是有可能更为偏南或偏北一些，那对我们带来的风雨影响程度也会有一点点不一样。那提醒大家要留意，在这一段通过的时间，它如果偏南一点，目前也还不完全排除登陆的可能性。但要提醒大家，无论这个台风是否登陆，它的近中心最强的环流都离我们北台湾非常非常的接近，带来的风雨冲击都会非常明显，请大家一定要严加的防范。那预计台风在礼拜六的一整天会通过我们北部海面，那因此礼拜六一整天是风雨影响最明显的时候。我们从降雨的趋势图上可以看到，目前先看到在今天的晚上这段期间，台风本身的环流离我们还有段距离，但是外围云系开始会有一点点降雨出现，那降雨的量值还不多，时间也不长，不过可以看到在北部宜兰地区开始就会有一些短暂的降雨。而另外因为台风环流相当宽广，所以它的整个风向也会为南部地区带来一些局部性的降雨，不过今天晚上到明天清晨降雨都还不多。而从明天白天开始，这种间歇性的风雨渐渐的频率会变得越来越频繁，尤其到了明天的傍晚晚间这段时间，降雨的状况就会变得更为明显。那主要先开始有降雨的地方会以北部地区、东北部地区为主，那另外在中南部的山区也要留意，午后也会有比较旺盛的对流发展。那要特别注意的就是在明天的晚上开始这段时间，我们可以从图上看到，明天晚上到后天清晨，尤其是到后天礼拜六这一整段时间，在我们的迎风面最明显的区域，在北部地区以及中部的山区跟东北部的山区将会是降雨最大的地方。那我们预计这一段时间在北部地区及中部东北部的山区可能有豪雨以上等级的降雨出现，而其他各地受到台风雨带的影响也会断断续续有大雨或豪雨。提醒大家在台风影响的这段时间，降雨的强度会相当的明显，一定要预先的做好防范的措施。而在风力的部分，今天晚上到明天清晨风力也还没有非常的强，但是从明天开始各地的风力就会逐渐增强。那尤其可以看到在我们的西半部沿海地区、东半部沿海以及各离岛，明天白天开始风力就会逐渐增强。那尤其到了明天晚上之后一直到后天11号这段期间，台湾各地以及离岛容易出现9到11级的强阵风，尤其是在离台风的暴风中心比较接近的桃园以北、宜兰地区，容易会有还有包括兰屿绿岛，容易会有12级以上的强阵风，提醒这些地方的朋友要特别的防范。那除此之外，在西半部的沿海还有澎金马也会陆陆续续有强风出现。所以另外呢，除了风跟雨之外浪的影响今天就已经开始了，而且非常的明显。在今天下午5点之前最新的观测，目前在台东跟兰屿的浮标都已经观测到7米左右的巨浪。 而另外在我们东半部海面以及马祖的海面也开始有2到3米的浪出现，我们预期接下来一段时间浪都会越来越大。那在明天的晚间，在我们整个东半部沿海都会容易出现6公尺以上的巨浪，而在北部海面也会有4到6公尺。那在台湾海峡这一带也

0: 会有2到4公尺，所以提醒大家，海边的浪已经非常大，而且会越来越大，请尽量避免前往海边活动。好，最后总结提醒大家，虽然现在外面天气看起来还很晴朗，但是请大家要把握这段时间做好防台准备，因为台风明天逐渐接近，明天晚上到礼拜六对我们的冲击会最剧烈，那请大家要预先利用前面这段时间疏通沟渠，确认防水及排水设施，而且如果有山区活动的话，可能也要有变更行程的计划。而另外在台风接近这段时间，风力也会非常的强劲，提醒大家户外的物品要加强的固牢，像是盆栽或者是招牌看板、鹰架、围篱等等，都要赶快趁这段时间固定或者是把它取下，避免在强风来袭的时候会有吹落或者是飞走的危险。那另外海边的风浪已经非常大了，提醒大家还是不要前往海边活动。以上是这一报的台风最新说明。
1: 好，刚才呢收到的是中央气象署最新的气象记者会，也让大家同步来掌握目前的台风动态。除了刚才呢这个气象资讯之外，路况资讯也要玻璃灾。国道一号南下 310.6 公里，接近安定交流道，原本有1234辆自小客车的追撞事故，现在已经接获排除。目前在国道八号往西 5.2 公里，接近台南系统内线车道也有交通事故，正在进行处理。路况补充更新，继续跟咱到三更，拨打0800000123，有路况记得报警广。接下来这首歌曲是梁朝伟的歌，歌名叫做《爱情酿的酒》。

梁朝伟爱情酿的酒，排除的好消息，玻璃灾国道八号往西 5.2 公里接近台南系统内线车道的交通事故现在接获排除，先前在国道一号南下 310.6 接近安定有说有这个交通事故呢，在中内线车道，那也接到排除的讯息了，大家可以放心通过。另外国道三号北上391过屏东九如，这里的内线车道掉落物已经捡走排除。国道三号南下在关庙出口处车多有排队的情形，国道十号往西仁武道左营端沿线都是车多，请大家小心耐心的来通过。

大家好，我们是青虫熬椅，日头落山，月光照影，下班下班时间到了，有时阵一个人的速度嘟嘟啊好，回家时独自散步吃晚餐也没有什么不好。别忘了还有景广的音乐带给你愉快。现在时间傍晚6点钟。

0: 即时路况听极广，安全才会有保障。Come on，极广路况导航 ，Very good。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高架汐止端到圆山，南下三重到五股转接道，南下高工局到林口，南下内坜到中坜转接道一，南下鹿竹到高科，北上平镇系统到中坜转接道二，北上中坜转接道一到中坜服务区，北上林口到泰山转接道车速都低于40公里。高架部分，汐五高架南下的堤顶路段车速在1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南下南港到南港系统路段，南下新店到中和，南下土城到树林，车速在30公里以下。国道三号南下中寮隧道，在外线车道有拖板车故障停放。国道二号东向机场端到大园，国二甲东向圳头到大园，国道四号东向的潭子到潭子系统，车速都不到40公里。国道六号西行在17公里，国姓交流道有两台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低于3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64线东向的0.5公里过了八里二，在中线车道有自小客车跟小货车的事故持续处理当中。西行在23.2公里，中和一交流道有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占用内线车道。台61线南下175.5公里过了洋厝，在外线车道有火烧车事故。北上在151.7公里清水前，外线是货车跟自小客车的事故。台74线东向22.8公里松竹交流道两部自小客车的事故占用内线车道，经过时请小心。以上路况是由李云欣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2: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为强化民众防诈意识，警政署优化了打诈仪表板网页，提供最新诈骗数据统计、诈骗手法的案例，让我们一起掌握更多诈骗预防资讯，进而强化防范意识，预防被害，避免自己沦为诈骗受害者。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乐翻天，我是节目主持人欣凯，继续来陪伴大家第三个小时。1968即时路网图先玻璃仔哦，目前呢在国道10号顶金往左营，左营往顶金，双向车多，平均都低于40公里，车流量相当的大，务必保持适当安全车距。另外呢，一样是东西向，在国道8号的部分，台南系统到新吉，这里平均不到40公里。另外呢，在新吉到台南端双向的车流也变多，平均都是在40到60公里之间。国一南下从台南系统到永康平均不到50公里。另外呢，在鹿竹往高科，这里是车流瓶颈点，平均只有30公里左右。另外呢，在东西向的国道10号看了一下，仁武往顶金的路段平均呢不到50公里。那受到顶金往左营端车多的关系，仁武到顶金这里也有车流变多的状况，平均不到50公里。不论您在哪里，保持适当的安全车距，留意彼此的安全相当的重要。来，路况补充更新也很重要哦，拨打0800-000123。国道3号南下，据报在中寮隧道的外线车道有拖板车抛锚停放在这里。国道3号路南中寮崩坑外线的一台拖板车过路停在这里，利用这个路段一定要特别注意。路况补充更新0800-000123，有路况记得报警广。

0: 时间是晚上的6:11，一起来关心台南即时路况。连线台南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队，接下来把时间交给警员方开平。开平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驾驶朋友大家晚安。那现在适逢交通尖峰时段，在此提醒各位驾驶朋友，行车时保持行车安全距离，注意车前状况，小心驾驶。那目前市区道路车多路段部分，在永康区的中华路路段、中正南路至小东路的南向，还有复兴路往市区方向，东区的裕农路路段、东门路至太子路的东向，北区的中华北路路段、宽海桥至北侧至永华路南向，仁德交流道至中华东路的西向，目前都是车多。其次提供交通安全宣导，在此呼吁用路人，大型车转弯半径大，有内轮差及视觉死角，骑车时请避免过于靠近大型车或并行，以维护生命安全。以上相关资讯提供各位听众及驾驶朋友们参考。台南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队交通局智慧交通中心，祝您行车平安。
0: 好的，谢谢，拜拜。国道三号在南下中寮隧道外线车道拖板车抛锚停放，那有听众朋友打电话到路况中心来补充说，这个路段车流量相当的大，所以利用国道三号南下的朋友，中寮隧道外线车道有拖板车抛锚停放，如果您待会利用这个路段的话呢，务必小心，务必留意来通过。路况补充更新0800000123，有任何路况需要报警讲，可以打我们服务专线0800000123。那接下来这首歌是罗大佑的歌曲，歌名叫做《光阴的故事》。

罗大佑《光阴的故事》。时间来到下午的，应该说傍晚的6:17，景广台南分台 FM94.7，下午4:00到6:30下班乐翻天，我是新凯。这个台风呢，影响了非常多的活动哦。那像是台南市的原住民族传统竞技的活动，将延期到7月18号。另外呢，台南市农业局7月11号湿地探索去的活动，也因为受到台风的影响，延期到8月15号来办理。还有台南好生活台南甲桃楼第二场中型征才的活动，因应8位台风的来袭，活动将改到7月18号礼拜六来办理。还有原定7月16号礼拜六希望家园就业快餐车巡回宣导服务安南区新市区的场次，也因为台风的影响，当日是暂停的，更改于7月18号礼拜六同时段地点来办理。还有原定7月11号下午2:30在台南新营文化中心所举办的2026怀旧金曲音乐会，考量到所有因素，包含观众啊，或者是演出团体相关的人员的安全以及交通状况，所以呢，主办单位要来将这场音乐会延期到9月5号下午的2:30，在同一个地点来举行。还有7月11号原定台南市客家文化会馆将演出的《茶韵仙踪》客家茶文化，也将延期到8月15号来举行。

另外呢，2026台南七股海鲜节，原本这个礼拜六、礼拜天，7月11日跟7月12日，12日将举办的是观光刺嘴园蛙文蛤的体验，也因为台风的关系，将顺延7月11日跟12日这两天，顺延到8月8日以及8月9日。那原本维持在这个7月25日跟26日这两天的场次呢，基本上是不会异动的哈，一样这两天是照常来举办。那只有7月11日跟7月12日这两场延到8月8日跟8月9日这样子。如果你原本是定7月11日或12日要来参加这个蛙文蛤体验的朋友啊，如果换到8月8日跟8月9日你不能够参加怎么办？你可以选择全额的退费。还有每年非常盛大的七股七宝宴就是吃板豆啦，在8月9日在七股岩山要来盛大举行。今年呢预计席开120桌，那活动呢基本上看起来是不会受到台风的影响，所以会照常

忙的来举办。傍晚6:21，有什么路况是我们需要掌握、需要补充的？再请大家来帮个忙，拨打0800000123，有路况报警讲，会当卡咱服务专线0800000123。接下来这首台语歌曲，张志峰台语歌曲叫做《爱做伙》。

江志峰爱做伙，国道一号路南281.5公里过新营地方，这个路边这个边坡吼，讲有这个火烧啦吼，有真大烟，大家经过爱注意哦。国一南下两百八

21.5公里过新营地磅，路边的边坡呢有起火的状况，而且有蛮大的浓烟，可能会影响到你的行车视线了。拜托大家经过的时候一定要小心，一定要留意。啊，还有哈，这个没事。

0: 警广晚间新闻。
1: 强台巴威海警发布，预计明天清晨发陆警。六月出口连32红，上半年出口规模创新高。

0: 听众朋友晚安，我是黎程，欢迎收听今天7月9号星期四景广晚间新闻。中央气象署已经在今天下午发布海上台风警报，强烈台风巴威在下午5点位在鹅銮鼻东南方约870公里海面，中心风速达每秒51公尺，7级风暴风半径达380公里，预计周五晚间到周六将是台风影响台湾最剧烈的时候。记者杨欣报道。
1: 气象署预测台风将朝西北移动，在周六通过北部海面，北部、东北部及中部山区将有豪雨等级以上降雨。风力方面，周五晚上起各地显著增强，桃园以

0: 北、宜兰地区及兰屿绿岛容易有12级以上强阵风，其他沿海地区也有9到11级强风。预报员谢佩云说，
1: 所以在台风接近台湾的过程，有时候会出现路径摆荡或者偏折的现象，因此在接近的这段时间，台风中心的位置还是有可能更为偏南或偏北一些，那对我们带来的风雨影响程度也会有一点点不一样。那提醒大家要留意，在这一段通过的时间，它如果偏南一点，目前也还不完全排除登陆的可能性。但要提醒大家，无论这个台风是否登陆，它的近中心最强的环流都离我们北台湾非常非常的接近，带来的风雨冲击都会非常明显，请大家一定要严加的防范。
0: 目前台东及兰屿已经观测到7米巨浪，东半部沿海周五晚间恐出现6公尺以上巨浪，气象署呼吁民众把握周五上午前的稳定天气，做好各项防台准备，并务必取消山区与海边活动，严加戒备台风冲击。尽管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2: 中央气象署在今年台风季起正式推动巨浪告警，今天首次发布巨浪告警。因为受到台风巴威的影响，屏东、宜兰、花莲、台东地区今晚到明天早上可能会有危险的巨浪发生，浪高恐怕会超过6公尺，呼吁民众立即远离沿岸，不要前往海边观浪，并尽速离开海堤、河口、港区及沿岸道路等高风险区域。因应台风巴威发布海上台风警报，中央灾害应变中心二级开设，并召开第一次工作汇报。行政院长朱荣泰表示，未来72小时是防台关键期，要求中央与地方全面戒备，运用 AI 等科技，掌握风雨及时变化，作为防救灾准备依据。记者任兰心报道。
3: 行政院长朱荣泰肯定各部会及地方政府提前完成防台准备工作，强调中央与地方是一个团队，政府将以最高安全标准执行防救灾工作，及早完成疏散撤离及收容安置。朱院长并点名花莲万里溪、马太岸溪、堰塞湖为防灾重点。目前万里溪保全户70户188人已完成预防性撤离，仅有2人仍需持续确认，要求彻底落实疏散作业，绝不能心存侥幸。
4: 谢谢花莲县政府跟国防部军方人力的这个支援，那么还有是后续这两位啊，还是要拜托这个地方政府尽量的要请他们能够撤离疏散到安全的地方啊。这个虽然雨势的评估稍微在花莲地区有下修，但是我们不能做任何不能预期上的危险，所以还是要务必要彻底的执行这个部分。
3: 此外，卓院长要求各县市完成排水清疏、防汛准备及危险招牌加固或拆除，强化电力通讯韧性。交通部加强边波监测及离岛疏运，必要时停航停驶，并呼吁民众切勿至海边观浪、垂钓或从事登山活动，共同做好防台准备。经过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2: 强台巴威进逼，总统赖清德今天亲赴第三作战区兰阳指挥部视导防台准备情形。总统强调，国军核心任务是保护人民生命财产，面对台风威胁，务必启动灾防应变模式，加强与地方政府合作。记者罗家慧报道。
5: 针对强烈台风巴威来袭，赖清德总统在视导时指出，国军应展现爱军民的精神，面对天然灾害必须与人民站在一起。总统肯定兰阳指挥部已调度7000多名人力，并完成各项防灾设备与通讯机具准备，随时准备投入防救灾工作。赖清德总统说，
6: 我希望
5: 总统也回顾过往救灾经验，赞许部队在面对灾害时的高效率，并期许这次能延续这股力量，与中央及地方救灾单位紧密配合。最后，总统感谢国军的辛劳付出，也叮嘱所有参与防灾的官兵，在执行任务时务必注意自身安全，确保圆满完成防台救灾任务。警广记者林慧珍、罗家慧宜兰报道。
2: 财政部公布最新海关进出口统计，六月出口连续32个月正成长，在出口报价成长。

0: 推升下，今年上半年出口规模创下历年同期新高。记者游淑燕报道。
1: 我国六月份出口值达748.3亿美元，年增40.3%，其中资通与视听产品与电子零组件持续维持畅旺，传产货类表现也趋向平稳复苏。此外，五大出口市场同步呈现双位数成长，连续10个月维持上扬。财政部统计处处长蔡美娜说，
2: 六月份出口的表现依然是强劲有力，最主要因素就是整个 AI 的商机可以说是风生水起，所以这也就使得高阶晶片、伺服器以及关键的零组件的需求动能相当的强劲。全球经济虽然受到中东地缘政治动荡的干扰，不过到目前为止其实并没有偏离成长的轨道。
1: 在电子产业供应链处于供需偏紧状态下，上半年出口物价累计涨幅为47年来最大，合计今年一到六月出口规模4166.6亿美元创新高，其中对美国和东协出超也打破历年同期纪录。蔡美娜处长分析，在 AI 浪潮和半导体领先优势的支撑下，下半年出口将渴望延续成长态势。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0: 印太战略智库执行长石板明夫日前遭持香港护照来台的中国籍廖姓男子攻击见血。陆委会指出，政府一直都在研拟跨境镇压相关修法，将与法务部共同研议加重犯罪刑责，大幅提高犯罪成本。记者朱瑞森的报道。
3: 石板明夫遭持香港护照来台的中国籍廖姓男子攻击，陆委会日前指出，此案是中共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生效后首件跨境镇压案件。对于是否会修法加重跨境镇压罪责以及加严审查港澳人士来台，陆委会法政处副处长董玉云表示，因应跨境镇压的相关修法工作，政府一直都在研议中。
4: 我们会同那个法务部一起研议加重这个犯罪的刑责，务必要大幅提高他们的犯罪成本，以为因应。那另外，政府整体因应跨境镇压的相关作为，大致上是从预防、保护及反制三个面向来做设计。那行政院的跨部会的平台下个礼拜会再开会做进一步的讨论，也会在适时向外界说明。
3: 陆委会港澳处副处长魏淑娟进一步指出，港澳居民申请来台有既有法规与程序，相关申请案件由主管机关依据个案情况进行审查处理。至于类似的跨境镇压案件，陆委会将会同相关机关加强国家安全风险的预警和审查机制，期盼能防范于未然。金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0: 南韩前总统尹锡悦今天依妨害逮捕、滥用职权、妨碍行使审议权等罪名被判有期徒刑7年定谳，不过目前他还有7起刑事案件在身，正在审理当中，其中罪名最重的内乱首谋罪，今年2月19号一审判处其徒刑，目前正在首尔高等法院进行二审。涉及33年前中兴女大生奸杀命案的男子吕金凯一度遭判死，后来改判20年入狱。高院去年认为原审采认 DNA 等证据有瑕疵，逆转改判无罪，但检方上诉成功，最高法院今天撤销无罪判决，发回更审。记者吕明松报道。
5: 民国82年，中兴大学女大学生面试家教工作遭奸杀，检警查出面包师傅吕金凯和友人陈习清涉嫌性侵杀害被害人，一审判处两人死刑，案件多次发回更审，陈习清判死定谳，吕金凯则改轻减判20年，决定关押19年之后获得假释。吕金凯坚称没有参与犯案，申请再审获准。高院跟再审认为有罪判决援引被告非任意性自白，同案共犯陈习清的证词有瑕疵，以及不精确的 DNA 鉴定结果，认识用法有所违误，因此撤销原判决，逆转改判吕金凯无罪。含冤30多年的吕金凯临判之后表示，当年考量照顾父母亲，放弃上诉入狱，但父母亲事后先后过世，如今获判无罪，也能告慰他们在天之灵。 不过检方研议之后决定继续上诉。最高法院认为不应该全盘否认共犯陈习庆的供述，判决引用证据也不符合卷证资料。由于判决理由有欠缺完备及矛盾的疑虑，因此撤销无罪判决，发回高院更

0: 神。经广记者吕宗台报道。
1: 刑事局侦破一起利用去中心化平台开设选举赌盘案件，查出外籍男子以我国115年九合一县市长选举结果作为下注标的，透过虚拟货币下注结算，企图规避警方追查，全案依法送办。记者陈韵涵报道。
2: 警方表示，专案小组与云林县警察局共同搜证，发现有不详人士在去中心化预测平台开设数十个九合一县市长选举赌盘，供赌客下注，并利用去中心化金融平台移转赌资，以虚拟货币作为下注及结算工具，借此避开传统金融金流，增加警方查缉难度。警方报请云林地检署指挥侦办后，锁定涉案外籍男子。刑事局侦六大队第六队队长詹明佳说：“
3: 本案在115年5月20日拘捕 W 男到案，查获作案手机一支证物。全案调查后，依违反公职人员选举罢免法、赌博等罪嫌，移送台湾云林地方检察署侦办。案经地检署侦结，依公职人员选举罢免法第103条之一。”刑法第268条赌博罪缓起诉侦案。
2: 刑事局提醒，选举赌盘不仅涉及赌博犯罪，更可能透过操纵赔率、散布假讯息等方式影响选情，危害民主制度与选举公平。警方将持续严查地下赌盘与不法金流，全力维护干净公平的选举环境。经广记者陈仁涵台中报道。
1: 高雄市刑大侦八队侦查组卢玉华，年纪轻轻却以卓越的行动力与侦查韧性，在查缉毒品及扫荡黑帮上有重大战绩，荣获115年度全国模范警察殊荣。请听全国模范警察系列报道。
4: 全国模范警察系列报道。
5: 高雄市刑大侦八队23分队侦查组卢玉华，查毒及扫荡黑帮的事迹十分辉煌。去年3月瓦解了苏姓男子贩毒集团开始，随后在5月、8月以及9月接连出击，分别缉获了潘姓、黄姓少年以及何姓男子等贩毒集团，还一举捣破以高雄名人会自居的苏姓男子暴力犯罪集团。可是当初他怎么会想要当警察呢？其实跟家人有很大的关系。
6: 大学毕业之后啊，在同学的影响之下、就报考警察。然后在准备考试的过程中啊，我运用自己对法律的了解，处理父亲的车祸调解跟赔偿的事宜。然后因为这样子深刻了解到说，熟悉法律不仅能保护自己，更能保护自己身边的家人啊、朋友啊。然后再加上我觉得我自己蛮有正义感的，所以就因此踏上警察这条路。然后希望能用自己的力量守护社会跟保护自己爱的家人这样子。
5: 尽管年纪轻，但卢玉华以卓越的行动力以及侦查韧性，写下了刑事铁人般的辉煌战绩。目前他印象最深刻的案件是破获暴力犯罪集团，因为在追捕的过程当中必须要面对歹徒的凶残反抗。
6: 这个案件的犯嫌他们手段都很凶残，那在追捕的过程中甚至有犯嫌想企图就是跳楼躲避我们警方的查缉，那我们在面对跟他的一个就是追捕过程中也都很危险，然后也有就是还有犯嫌就是用枪自重，增加我们在追缉的那个难度这样。所幸就是在团队的合作下，最终就有瓦解这个自主的帮派，也让就是这个社会少了一分隐忧这样子。
5: 获得115年度全国模范警察殊荣，卢玉华说能够得到奖真的是团队的功劳，因为光靠个人无法成就，都是凝聚所有伙伴的辛苦，更感谢队长以及学长学姐的提携与教导。
6: 警察工作从来都不是单打独斗，尤其在刑案的侦办上，每一件案件的背后都是许多人默默的付出，彼此的配合成果。从警9年来，遇到许多照顾我学长姐、小队长跟长官们，我一直心怀感激，也想要借这个机会就真诚的跟大家说声谢谢，这样子，就是谢谢他们无私的教导，然后还有照顾，还有谢谢他们一路上的提携，然后也谢谢他们很愿意提供给我舞台跟机会，让我在从警这条路上持续成长，勇敢的向前。
5: 警广记者宋林高雄报道。
1: 接着带您来关心最新的交通状况。
7: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东湖到圆山，南下高工局到林口，南下鹿竹到高科，车速落在20到40公里之间。

国道一号北上 364.8 公里顶进系统前外线和路肩车道有散落的轮胎皮，北上 304.4 公里在马豆交流道前中线和内线之间掉落钢丝，北上中立到内立沿线车速不到40公里，高架部分在西武高架南下的提顶到环北都是车多，车速低于40。国道三号南下的南港到南港系统南下木栅路段到树林都是车多不好走，车速低于40公里，其中南下28公里在新店隧道的内线有两台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国道3号北上 60.1 公里在普丁一隧道前先前在内线的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已经排除。国道2号往东大园到大竹，国道8号往西的台南系统到新吉，以及国道10号往西的顶金系统到左营端，车速落在20到40公里之间。省道部分在台64线往东 0.5 公里过八里二先前在中线的自小客车和小货车的事故已经没有看见。另外在往西的 24.4 公里中和交流道前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目前照内线车道处理中。台68线往东9公里在新竹科学园区交流道有事故发生。台一丁线北上 6.8 到6公里之间斗六交流道前快车道有散落物。台61线南下175公里过阳错先前的货车火烧车的事故已经排除。以上路况由林雅轩播报，请广祝您行车平安。

0: 请继续收听金广晚间新闻。
1: 中联毒油波及产品增加到440项，新发现的问题批号已经被泰山等三家业者制成24款油。政府下令中联4到6月油品与衍生食品明天中午前全面预防性下架，食药署清查问题油总计达11万公吨。记者尤若纯报道。
2: 食药署署长江志刚表示，食药署已经责令中联在4到6月生产的油品以及制成的产品都应该在7月10号中午12点前预防性下架，推估数量约有11万公吨。
3: 整体的数量我们会粗估起来大概是11万公吨油品，他们自己要报上来，他们自己要往下通路倒数下去，全面预防性下架。接下来下架明天中午12点以前，我们就要去查这个油品，请责成地方卫生局是否还有这些油品跟这些可能的相关的产品，如果业者不确定，你就先拿下来。
2: 中联问题大豆油不只有一个批号有问题，新增一批号1309公吨，同样流向泰山、福茂、福寿三家业者，制成了24款油品，同样也是要全面下架回收。江志刚说，上游检验没问题，下游经过卫生局认定符合规定才能重新上架。金广记者游全台北报道。
1: 立法院长韩国瑜今天召集朝野党团协商，各党团同意下周二14号立法院会下午将邀请行政院长卓荣泰针对中联油脂大豆沙拉油事件及食安监管机制缺失检讨进行专案报告并被质询。中联油脂食安风暴持续扩大，行政院长卓荣泰今天才是中联油品及衍生产品全面预防性下架，协助消费者提起团体诉讼，督促业者从宽从优从速办理退货，中联无限期停工彻查及启动食安法修法等5大措施。记者朱瑞森报道。
4: 中联油脂供应部分大豆沙拉油检出第一级致癌物超标，受影响产品持续扩大。行政院长卓荣泰在院会指出，卫福部已公布4月及5月各有一批油品检验超标，需全面强制下架。至于中联油脂4到6月生产的其他油品及衍生的第一、第二层产品，也自即日起全面采取预防性下架。行政院发言人李慧芝转述说，
5: 中央与地方要共同合作，协助消费者媒合消保团体进行团体诉讼，维护消费者的权益。至于诉讼相关费用的补助，则依照食安法的规定，由卫福部的食安基金指引，协请厂商从宽认定，从速办理消费者的退货。院长请卫福部配合检调侦办，务必在最短时间内彻查涉案业者的原料来源、生产制程、盈利责任，在厘清问题根源、完全获得改善之前，中联公司的

0: 停工，没有期限。
1: 政务委员陈时中表示，这次油品问题是业者自主管理失灵及隐匿通报，政府后续将透过食安法修法检讨高风险食品自主检验、第三方检验通报义务、源头管理及后市场稽查等机制，避免类似事件再次发生。尽管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2: 立法院卫环委员会举办口腔卫生人员法立法公听会，牙医界担忧会破坏既有分工，认为不需立法。学者推估目前全台牙医辅助人力缺少 2.6 万人，口腔卫生介入一年有助于省下56亿元健保费。记者林宇晨报道。
3: 卫福部次长庄仁祥表示，目前加拿大、日本、韩国及英国都已经建立口腔卫生人员的相关制度，主要的定位在口腔健康促进、卫生教育、预防性照顾等，并提供临床服务的相关支援。台北医学大学口腔卫生学系主任陈立生说，
4: 我们不管在预防儿童或牙周，或者是住院照护，或者是肠道照护，我们精算一下，大概其实可以约略可以省每年健保56亿元，由于这个口腔卫生的介入哈。那这些钱省下来还是可以来回到我们的这个健保，在牙科的总额这边再做这个更好的分配。
3: 中华民国牙医师工会全国联合会秘书长曾世哲则认为，在制度不明的情况下不需立法。
5: 你牙医助理可以来上课，然后来取得这样子的资格，未来就可以比较没有违法的疑虑。可是要想想看，这六到七万人的牙助，你要在十年之内，那不管你是80个小时或160个小时的教育训练去参加考试，那这样对整个牙医的职业生态是会造成多大的不稳定。
3: 国务院群体健康科学研究所所长邱宏毅表示，将搜集各界利害关系人的意见以及国内外的经验，对未来十年口腔卫生的相关人力进行推估，以利未来讨论立法时提供科学的证据。记者林宇晨台北报道。
2: 为了协助厂商导入 AI 应用，经济部从去年十月启动辅导团，在全方位措施推动下，产业 AI 普及率已经将近四成，全球 AI 国力排名大幅提升，也强化国内产业韧性和竞争力。记者游淑燕报道。
6: 经济部产业竞争力辅导团依产业类别组成42个次辅导团，串联全国424家工协会，带动9249家企业导入 AI 落地，其中93%属于中小企业。在全方位措施下，除了让中小企业 AI 普及度大幅提升，更在推动短短两个月内，就让我国 AI 国力排名从全球第21名，去年底直接跃升到16名。经济部产发署署长邱球会说，
7: 提升的这个关键细看它的这个排名进步比较高的几项，第一个就是政府政策从15名提高到8名，那运作环境跃升最多，从71名提高到15名，商业生态系从39名提高到30名，这些政策是有得到国际组织的认同。
6: 经济部表示，在各项 AI 转型措施推动下，目前产业 AI 普及率已经达到38.5%，带动323亿产值。未来目标在2028年让 AI 普及率过半，辅导家数达1.4万家，进一步带动高达500亿产值，让百工百业同步受惠，协助产业 AI 生态系发展。尽管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2: 涟漪鲍鱼前董座钟文志炒作 TDR 遭重判定验，弃保潜逃。司法院认为高院法官陈永松承办强制处分过程有违失，移送惩戒。惩戒法院审理后认为情节重大，今天判决罚俸一年约250万，还可上诉。记者吕明宗报道。
8: 曾任涟漪鲍鱼董座的股市名人钟文志，十多年前炒作欧盛的无党台湾存托凭证 TDR， 套利近5亿元，最高法院合计重判30年5个月定验，但钟文志早已弃保潜逃，引发各界检讨声浪。司法院认为高院当时承办强制处分的受命法官陈永松处置过程有疏失，移送惩戒，监察院也通过弹劾移送惩戒法院议处。惩戒法院开庭时，陈永松表达愿意接受检讨及就责，陈协法院审理后认为，陈永松明知钟文志遭重判又有潜逃记录，裁定加保2000万，没有延长科技设备监控，却未当庭宣誓制作正式裁定书，也没有送达检察官，只以审理单代替裁定，就片面让律师办理交保，让钟文志有机会潜逃，事后才补做律师裁定上网公告，处理过程显然有违失，严重灼伤人民对司法信赖。虽然未达不适任法官的程度，但情节

0: 重大应予惩戒。经考量诸多情状，判决罚月俸一年，金额约200多万元，案件还可以再上诉。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1: 有网友在社群平台发文并附上影片，画面中显示台中太平区某连锁炸鸡店的员工踩踏食材，引发热烈讨论。业者声明表示，影片中为报废食材，向社会致歉。台中市府表示，食安处将派员前往稽查，若稽查发现业者有违法情事，将责令限期改善，复查仍未改善，将依食品安全卫生管理法规定，处新台币6万元以上2亿元以下罚锾。越南籍阮姓女子在台合法工作期间，曾因违反药事法遭移送后逃逸，近日又从操就业，以低廉价格吸引同乡进行非法医疗，遭海巡署侦防分署台中查缉队查获，并当场扣得百瓶医美药剂。记者陈依琳报道。
2: 海巡署侦防分署台中查缉队去年10月接获检举，指称有越南籍义工标榜到府施打玻尿酸及肉毒杆菌，并透过社群揽客，案件报请台中地检署检察官指挥，会同台中市警局、台中港警总队及移民署台中专勤队等单位共组专案小组，经跟监搜证，于台中市雾峰区查获越南籍阮姓女子在住所从事医疗行为。台中查缉队副队长戴威想说，
3: 经调查发现，越南籍阮姓女子身份为失联的脱逃移工，从未接受过专业的医师训练，且没有主管机关核准的职业证照。专案小组进入现场搜索时，发现阮姓女子正在对越南籍客人施打玻尿酸的侵入性医疗行为，当场查扣玻尿酸、麻醉药、肉毒杆菌等医美药剂100多瓶与医疗器材一批。
2: 全案依违反药事法及医师法移送台中地检署侦办。经查，阮姓女子于民国112年在台合法工作期间，因相同罪行遭移送，随后逃逸。经广记者陈怡琳台中报道。
1: 最后带您关心气象，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受到台风及外围环流影响，台湾北部、东北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并有局部大雨或豪雨，其他地区及澎湖、马祖也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金门为多云到晴，午后南部、东南部山区也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明天白天各地都是多云时阴阵雨或雷雨的天气形态。气温方面，北部27到32度，中部25到34度，南部27到35度，东部26到34度，离岛26到35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李怡诚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尽管给糖珠朋友太尬后爱黑王日魂，我是黄雨涵。当你晚上有空想开车去兜风时，一定要打开车灯照亮视线，保持行车安全，让爱你的人放心。提醒你，让他给时间黑安不弃掉。

先有机车误闯。国三南下的156到157公里院里路段内侧两个车道有施工。国道3号南下28公里新店隧道的内线车道两台车事故。省道消息，台三线南下的 245.9 公里石柳路段有坑洞。台61线北上的27到25公里沙仑前的内线车道许多纸箱掉落。台64线的西行 24.4 公里中和前的内线车道有两台车事故。台68线东向9公里新竹科学园区交流道有 A3 事故占用部分车道。台78线东向20到21公里土库交流道路段的内线车道有锄头掉在这里。路网图的部分，国道1号北上的五股到三重，台北到圆山，南下的内湖到台北高工局到林口，桃园到中立服务区，高架北上的五股到三重的双向都是车速缓慢的。国道3号南下从南港系统一路到树林，北上的土城到安坑不到40公里。国道2号的机场系统到南桃园，大园往大竹车多。新竹路段鬼北上的新竹到竹北不到60公里。中部台74线从德往太平，走走停停的。夜晚行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哦。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一趟平安的旅程，在车辆停好后才算是真正的完成。当您快抵达目的地，准备路边停车时，请务必打好右侧方向灯，提醒后方来车，并且缓慢靠近车格，切勿在红线、公车停靠区或路口红绿灯前违规停车，确保道路的动线与视线畅通。
1: 车辆停好后，不论是驾驶还是前后座的乘客，下车时千万不要猛然的推开车门。许多因为开车门而导致的交通事故，往往造成后方机车或单车骑士严重伤亡。请记得，开启车门前一定要先看后视镜，并转头确认死角。
2: 为了确保万无一失，请大家共同养成反手开车门的习惯，也就是用离车门较远的那只手去打开车门。透过这个动作，强迫自己将身体自然转向后方，这小小的一个侧身动作就能让您的视线死角减到最低，看清后方路况。
0: 确认后方没有来车与行人之后，请采取两段式开门法。第一步，先将车门微微开启约10公分，再次确认后方动态，确定完全安全之后，再迅速下车并随手关上车门。
1: 另外，开车的家长也要特别注意，当车辆停在路边时，请尽量引导后座的小朋友从右侧车门下车，避免直接跨入左侧的主线车道，多一分叮咛就多一分保障。
2: 交通安全藏在每个生活习惯里，养成反手开车门、两段式下车、遵守停车规则，安全有保障。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4: 各位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提醒大家小心求证是防诈的不二法门。当你听到保证获利、稳赚不赔，就一定要提高警觉，千万不要相信陌生电话和简讯，也不随便点选连结。有任何疑问，就立即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或110报案。

0: hey, 准备好出发了吗？带好即时路况，搜集娱乐消息，解锁生活有趣的新鲜事，一起参加歌手的生日 party。 hey, 别忘了今天也要来点健康的哦。听一首歌，说有温度的字。周一到周五晚上7点到10点，乐咖事务所营业中。时间来到晚上7点07分，加入到今天是7月9号的乐咖事务所。好，首先的话呢，除了待会要带你关注一下在国道上的最新消息，不过呢，先提醒，应该说先预告一下，在7月10号，也就是明天哦，刚刚接获到了屏东这边传来的最新消息，他说呢，这个像是台风第九号台风巴威，路上警戒的范围，而且像是呢风雨的一些测量，没有达到天然灾害停。只停班上课的一个标准，所以明天7月10号呢，是屏东的话是正常上班上课的哦。再来关注一下在国道上的最新消息，连线给高速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交控中心的燕婷来告诉你了。燕婷你好，晚安哦。
1: 杨叔你好，各位驾驶朋友大家好。首先在国道上有一个施工的讯息，先提供给各位驾驶朋友，在国道一号南下的台南系统入口。长期是在进行道路拓宽的工程，请驾驶朋友经过施工路段要记得减少车道变换的行为，也请大家要注意现场的施工标志及施工人员的安全。在南部国道的路况方面，目前国道一号南下过路竹要往高科的路段，国道一号南下过永康要往大湾的路段，以及国道十号西向的顶金系统一路来到左营端，都是目前车子比较多的路段。那么国道一号南下的大湾出口、高雄瑞隆路出口，以及北上的高雄中正路出口，以及国十西向的左营出口，目前都是车多排队的。那么在国道十号东向的顶金系统要汇入到国营南下的路段，依旧是车子比较多比较不好走的顶金车多路段，请驾驶朋友务必要发挥耐心，循序渐进。最后还有一个施工封闭取消以及两个施工封闭的讯息要提供给各位驾驶朋友。原定国道十号将在7月10号，也就是明天星期五，将夜间施工封闭国道十号西向的燕草至仁武交流道的路段。那么因为天候的因素，所以取消了这个施工封闭，请各位驾驶朋友可以放心的利用这个路段。接着国道一号将在7月11跟7月12，也就是这个星期六星期日连续的两天，每天早上的8点开始到下午的6点为止，将要施工封闭国道一号渔港高架路出口以南双向路段，以及新生高架双向的全线道路。最后则是国道一号将在7月13到7月16，也就是下个星期一到星期四，连续的4天，每天晚上的10点开始到隔天早上的6点为止，将要施工封闭国道一号北上五甲系统入口匝道，所以台88西向要汇入到国一北上，以及市道188要衔接到国一北上，都是无法通行的。所以请施工期间预计会行经封闭路段的驾驶朋友，请您要提早规划好替代道路改道行驶。如果有任何相关问题想要询问，都欢迎您拨打1968或上高速公路局的网站来查询。以上最新路况由高速公路局南区交通中心所提供，并祝各位驾驶朋友车平安，谢谢。
0: 好，以上路况资讯跟施工的预告，感谢一下燕婷提供给大家哦。跟你说声晚安了，拜拜，
1: 拜拜。
0: 目前也来看到在高雄市区在前金区的中华三路这里有接获到一起交通事故哦，所以麻烦在市区当中，不管是呢刚提到在前金区的中华三路这里的事故也好，还是在道路上面有看到任何路况要来贴心叮咛跟做补充的，再麻烦大家帮忙拨打0800-000-123-5来通知一下我们警广了。周一到周五晚上。

七点到十点，当然除了杨纯像昨天请假就没办法听到了，不过呢其实在这时间点的话都是有杨纯在空中为你服务，进行三个小时从七点到十点钟的乐咖事务所。那如果想要来找我的朋友也可以搜寻一下乐咖 DJ 杨纯，之后可以找到我的脸书又或者是我的 IG。如果你想要在空中传达留言也好，还是说呢刚好跟我要及时互动，都可以透过私讯的方式来跟我呢聊聊天了。今天你的心情好吗？也希望说你可以像这首歌一样哦，也许你今天遇到了什么样的 OK， 还是说呢遇到什么样心情 Kimoji 受到影响的，都希望可以透过这首歌送给你好心情的 I feel so good。

听到是呢，也即将要举办他的个人演唱会的小美江美琪，这首歌叫做 I Feel So Good。 希望收听到这首歌的朋友，只要说一整天真的遇到了一些让你觉得是所谓的鸟人鸟事好了，透过一首歌的时间把这些呢坏心情先给扫除掉了。真的假的？我不知道。

什么事？晚上7点16分来进行到今天什么事。今天要跟你分享的这件事情其实跟心情也有关系哦。不过分享这件事情之前，还是要先关心一下，目前在国道上面只剩下了国道一号南下这边哦，还在呈现是黄色灯号，有些路段可能是维持在60到80公里之间，在国一南下从高科要往冈山方向，而另外红通通的呢，出口匝道还是有在蛮多的驾驶朋友在利用的，就是在国道10号的顶金系统要下左营端这边的部分出口，帮我们留意一下车流啦。不管你锁定的是我们景广高雄分台 FM93.1 或者是我们台南分台 94.7， 欢迎你加入到联播时段，由杨纯在空中陪你从7点到10点钟。今天什么事不晓得你有没有曾经，应该也有蛮多时间啦，会遇到这种状况或时候，比方说你看到你身旁的好朋友，还是说家里的长辈亲友等等的，可能一整天郁郁寡欢，心情不好，你心里明明知道你很想要开口去关心他，但是呢却好像又好面子，或者是你害怕自己不小心讲错话，反而弄巧成拙，该怎么办呢？所以像卫福部最近就有跟华人心理治疗研究发展基金会合作，从澳洲这边引进了一套很实用的一个心理健康急救的课程。那这个心理健康急救课程啊，被大家称为叫做什么？叫做心情的 CPR 齁。我们都知道 CPR 嘛，对不对？那它不需要什么样的专业的心理医生，只需要跟着简单的演练啊，就可以学会最核心的五字诀，就叫做倾听给鼓励哦，这是要分开的哦，但是呢其实讲成了一句话也是蛮重要的一个关键，叫做倾听给鼓励，就能够在最关键的时刻给这些遭受到很重大压力的人送上温暖，然后给他们心理上的支持。之前也曾经跟大家分享过最新的一个死亡的一个死因统计嘛，自杀仍然还是居高于国人的十大死因的第十名，所以卫福部这一次就把这套心理急救纳入到国家级的全民心理健康韧性计划当中。而且目前呢最棒的是，这政府正在试办，比方说可以让警察同仁、消防队员，还有像天天在巷弄当中穿梭的哦，李丢北啊又存丢哦，他们可以免费的来上课培训。因为刚提到这些最前线的无名英雄们，最常有机会可能会遇到一些呢高危险族群嘛，就是他们可能是很需要受到帮助的。而这课程好像据说是2天，然后12个小时，手把手的非常密集的训练，能够让他们在第一线接触到民众的时候，用最正确然后最温柔的方式帮大家的 Kimoji 心情，我们先稳定下来，然后呢一条一条的去连接社会资源，懂得拉彼此一把。其实我们每个人都可以是那个默默守护身边灵魂的隐形英雄哦。其实刚刚讲到这个，如果有机会我真的也蛮想去的耶。而至于一般民众如果想要具备这种心情的 CPR 该怎么做呢？待会来跟你分享。

有听众俊宪呢正在问说，哦，这首歌好听的歌是什么歌名哦？这首歌是来自小安，很经典很经典的歌曲，叫做《忧愁》，忧愁，所以你可以上网搜寻一下。而刚刚听到的版本是后来推出改编的版本哦，也很好听，所以跟你分享。在晚上7点24分，那这边的话呢，这边还是接收到这台拖板车故障，还没有排除。在国道3号南下的中寮隧道外线车道，这边拖板车故障的状况，所以帮我们特别注意一下下，还在隧道之内哦。刚刚提到澳洲引进的一个超级实用的心理健康急救课程，也是所谓心情的 CPR， 政府正在试办呢，可以让警察同仁或警消同仁天天在巷弄当中穿梭的村长或里长来免费上培训课程嘛。那如果说一般民众呢也想具备这种心情 CPR 来帮助别人的话，第一个，你只要具备中文听说读写的能力的成年人，你都可以上网呢去向华人心理治疗研究发展基金会来报名呢这一套这个标准的课程，是名额有限的。那第二个呢是日常生活当中，如果遇到朋友找你诉苦，先别急着给意见或者是评断等等的，可以做到呢专心的先倾听，然后给予对方鼓励，就很像是呢一杯温热的白开水一样，是给最棒的一种急救的心理方式了。

来自 Coco 李玟的爱我久一点。当然如果你发现你自己或身旁的亲友正在经历过不去的那个坎，还是心里累到快窒息了，千万不要独自硬撑哦。像卫福部这边也有设计了24小时完全免费的1925安心专线可以来利用，只要拿起电话拨打，随时有最专业跟最温柔的咨询师在线上听你说话。请记得呢，给你自己的心灵一个呼吸喘气的空间跟机会了。

0: 警广新闻。您好，欢迎收听这节新闻。气象署今天下午2点半针对强台八威发布海上警报，海上的警戒范围包括台湾东北部海面、东南部海面及巴士海峡。另外，因应台风的疏运需求，台铁今明两天东部经由北回跟南回线开往西部 EMU 3000型的列车开放发售无座票。杨欣报道。
1: 气象署表示，八威台风目前位在台湾东南东方约900公里海面，以每小时15到20公里速度朝台湾前进。预报中心科长林伯东表示，八威台风是近25年来暴风半径最大的台风，明天晚上到周六是影响台湾最剧烈的时候，一定要做好防台准备。
2: 那由于它的暴风圈将在明天就逐渐的影响到台湾地区，因此气象署在下午2点半的时候已经发布了海上台风警报，所警戒的范围是台湾东北部海面、台湾东南部海面以及巴士海峡。
1: 台铁表示，今明两天东部干线经北回线及南回线开往西部的 EMU 3000型新自强号列车开放发售当日无座票，以增加花东地区疏运量能。不过持无座票旅客不得进入腾云座舱，自强号3000型也不开放电子票证乘车。台铁将视天后及旅运需求机动调整疏运措施，提醒旅客留意官网及各车站公告。警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0: 行政院长卓荣泰今天接见世界台商联。

0: 和总会回国访团时，感谢台商在全球推广台湾实力，并协助国家外交。针对中国法令跨境管辖的威胁，卓奎强调将维护国家主权和民主自由，全力保障国人安全。朱瑞森报道。
1: 行政院长卓荣泰接见由世界台湾商会联合总会总会长熊强生率领的第32届回国访问团一行人。卓奎致辞时指出，世界台商总会历史悠久，1994年成立以来到现在已经有79个国家地区、178个各地区的商会，而台商在各地不仅事业有成，也从来不会忘了对国家的协助，更不会忘了对全世界伸出援助的手。
2: 然而我必须在这里很慎重地提醒各位，各位也都知道，7月1号开始，中共发表了一个民主团结进步促进法，这个促进法就是要让它的长臂管辖跟跨境镇压成为一个必然的事实。在台湾，只有中华民国的政府对台湾有任何的有司法管辖权，其他的国家、其他的政治力量都不应该来侵犯我们的主权，所以我们会全力来维护在台湾的每一个国人以及台湾的每一个外国人在台湾的人身安全。
1: 卓奎呼吁在场台商帮助国家影响所在侨居地，让中华民国台湾随着印太地区的和平稳定，经济能够更加发展，人民能够安居乐业，让国家能够走上一个最健康正常的道路。金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0: 假警察匡称涉刑案监管账户，台南的妇人察觉有异，立即前往台南市第三警分局安中派出所寻求协助。原警当场辨识诈骗手法，保住妇人20万元。魏静妮报道。
3: 一名54岁无姓妇人接获假冒警方来电，诈骗集团谎称有人持他证件申办贷款，并扬称名下账户涉及刑事案件，要求配合监管账户跟后续处置，企图诱骗交付款项。幸好妇人察觉有异，前往安中派出所寻求协助。所长沈玉腾说，
4: 本分局日前成功拦住一起假冒警察诈骗案件，一名54岁无姓妇人接获假冒警方来电，谎称其账户涉及刑案，要求配合监管账户及后续处置，企图诈骗新台币20万元。所幸妇人机警前往派出所查证，经原警及时识破诈骗话术，成功保住积蓄。
3: 警方也再次提醒，诈骗集团常假冒警察、检察官或其他政府机关，以涉嫌刑案、账户遭冒用或涉及洗钱等话术制造恐慌，诱使民众依指示交付款项或提供金融资料。民众接获类似电话时，务必保持冷静，切勿依照对方指示操作，如有疑问可立刻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110报案专线查证，也可就近前往派出所寻求协助。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5: 警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受台风和外围环流影响，台湾北部、东北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并有局部豪雨跟大雨，其他地区跟澎湖、马祖也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金门为多云到晴。明天白天各地都是多云时阴，阵雨或雷雨的天气形态。气温部分，北部27到32度，中部25到34度，南部27到35度，东部26到34度，离岛26到35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李一成编辑，赖冠如播报，谢谢收听。

0: 您知道吗？大型车因为车身高大，车头车尾以及车辆两侧都存在视线死角，当您靠得太近时，即使看得到大型车驾驶，驾驶却不一定看得到您。
1: 无论是机车、自小客车或自行车，如果长时间行驶在大型车旁，一旦大型车转弯、变换车道或紧急刹车，都可能因反应不及而发生危险。
2: 所以交通安全最重要的原则就是跟大型车保持安全距离，不抢快，不并行，不停留在大型车两侧死角范围内。超越大型车时应迅速且安全的通过，遇到大型车转弯时更要主动。

0: 礼让。提醒您，看得见不代表被看见，远离大型车死角，保持安全距离，才能让每一次出发都平安抵达。交通安全需要你我共同守护。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1: 哦，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2: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1: 哎，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2: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常倒，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1: 啊，这么严重哦？
2: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3: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4: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你若是接到无熟悉的人打来电话，要你操作银行的 ATM 汇款，骗讲你是足久无见面的亲戚朋友，甲你借钱，这拢是骗人的，千万唔通听伊的话。必要的时阵，请拍165反诈骗专线询问。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晚上9:39，我是杨晨，感谢你收听景广，不管是 93.1 高雄分台，或者是 94.7 台南分台。好，来提醒一下齁，如果你正在国道3号的南下，待会要进入到中寮隧道，还没进入到中寮隧道前，请帮我们走中线跟内线车道，原因是因为你进入到外线车道，外线车道这地方在 379.4 公里有个拖板车故障，到目前为止呢都还在处理当中，所以呢如果你觉得很害怕，待会进到隧道之内，如果说本来是不能并换车道没有错，但是因为受到了中寮隧道现在目前在外线车道的话拖板车故障的影响，所以必须要更改动线，那你可以提前呢先在国三南下要进入到中寮隧道前，有听到杨纯的空中为你广播跟提醒的话，进入隧道之前请帮我们走中线跟内线车道来通过哦。那至于还有其他路况要补充的吗？包含有三起交通状况，四个好了，都是汽机车事故发生在市区的一个路况，包含像是在高雄的前镇区两个地方，一个在康定路，而另外一个是在一心路。那冈山区也有两个地方，一个在前锋路跟中华路这地方都有呢相关的事故传出，而且都是汽机车事故齁。经过路口的时候记得慢看停，停看停了。还有其他路况要补充给我们就拨打 0800-000-123-5 来通知警广。而今天晚上的话呢也先跟大家预告，因为昨天杨纯请假一天，但是有两出好戏一定呢要透过今天来跟你分享，本来是星期三都会播着谁想交朋友啦，不过因为昨天请假的关系移到了今天了齁。晚上8点会邀请到全民大剧团的谢念祖团长来跟你分享两出剧，而且都在7月份齁。下周还有下下周要来到呢高雄卫武营登场的第一出戏叫做你好我是接体员，而第二出的话在下下个礼拜要登场的是情人梗里出西施，究竟这两出是什么样的剧情，待会在8点的时候邀请到谢念祖团长来跟你分享。那9点今天我想来点健康的单元，同样邀请到本食堂的郑秉豪医师来跟你分享关于过敏议题的这个健康知识了。好啦，来进行到今天的娱乐最前线，掌握最新娱乐消息，娱乐最前线。今天娱乐最前线的第一则消息呢要跟你分享的是昨天我才去电影院看了这一部是迪士尼的海洋奇缘真人版电影上映了。这一次真人版除了特效跟视觉迎来非常震撼的升级之外，更立体的呈现出了像

是浩瀚的这个海洋也好，或岛屿文化。中文配音，因为我昨天看的是英文的啦，不过这次中文配音的话，再度找回来这一组黄金组合，就是马斯卡以及像是真爱两个人呢，也出席了活动，并且他们这一次也携手了布农族的卓岸回声合唱团，这个一起合唱了《海洋之心》这一首歌。说到马斯卡跟真爱他们两个人，其实早就有动画版的一个配音经验了，可是马斯卡强调说，这一次真人版是完完全全不同的全新挑战，困难的地方不只是要把台词给说出来，而是要真正去理解那个角色的复杂情绪跟他的内心世界。你知道吗，其实海洋奇缘现在出到第二集嘛，我说动画版的话出到第二集，那我只看过第一集的动画，甚至是呢片段式的看而已，所以我如果说叫我整部的话，如果说看真人版，我就觉得是以一个全新的样貌去看它。哇，昨天我超感动，你知道我在电影院当中大概哭了大概有四五次吧，就是那种眼泪会流下来的那一种，因为我太喜欢不管是那种民族文化或者是世界音乐这些元素有加进去的话，每次听到这些歌曲都让我觉得很感动，而且很 touch 到我内心的灵魂的那一份感动，然后也很激励人心啊。也传来好消息了，在国道3号南下中寮隧道内外线车道的拖板车故障情形已经排除，可以放心的来利用了。

来自 Aline 演唱的版本《海洋之心》。刚刚听众雨山问我说：“哎，杨淳，他说我只能说怎么那么容易感动哦？”其实像是听到刚《海洋之心》这一首歌那一种氛围，就是营造这种很澎湃、充满希望的这些作品跟旋律，还有编曲也好，是我本来就很喜欢。所以当我心情不好，还是说呢，可能需要能量的时候，我都可以透过这些音乐作品，然后听一听之后呢，鸡皮疙瘩，像刚我在听的时候就鸡皮疙瘩。

就瞬间感受到一股力量啊，好像可以持续呢往前走了。好了，每个人的感受都不一样嘛，对不对？能够感动的事情的点也都不同。那如果说你也很需要这些力量的话，就努力啊，去寻找到可以让你获得到心灵一些支柱跟力量的，不管是影片也好，或音乐也好，来好好的寻找一下了。好，晚上7点47分来进行到呢这个第二则的娱乐消息，提到是因为受到了巴威台风逼近的关系，原定7月11号五月天要在大巨蛋的演唱会，当然是为了考量到歌迷的安全哦，他们宣布呢会把11号这一天取消，但是延期到了12号的中午12点开唱。但是原定呢12号那一天本来晚上呢就有演出，就变成了12号的当天哦，早上呢有一场，晚上呢又有一场，就变成是一个马拉松式的演唱会了。不过可惜的是啦，因为受到台风形成异动的关系，所以11跟12号两天本来有开场嘉宾，包含像是五月天的鼓手冠佑的女儿小玫瑰，本来一个压轴登场的演出，也只能呢因为受到台风影响，遗憾的跟大家宣布呢这个表演嘉宾开场嘉宾是取消的了。随着这个台风巴威步步的逼近，也不晓得呢会带来什么样的风跟雨，所以麻烦大家呢一定要关注一下最新的一个台风动态消息了。

听到的是来自五月天的《步步》，晚上7:53。现在目前道路上面的话呢，可以看到这边还是橘色灯号，有部分的车流呢还在使用这个出口匝道哦。在国道10号的顶金系统跟左营端的双向这里，再帮我们特别注意一下下了。不管是在排队下匝道，还是说呢，在平常开车骑车的你，记得安全车距一定是要保持好的哦。再来要分享到这一则消息的话，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看过《鲁冰花》这个非常经典的台湾电影呢？我记得我小时候看的时候也是看得很感动。这一部经典的台湾电影《鲁冰花》的数位修复版在昨天已经举办了盛大的首映会。这个画面细节跟音效都变得非常非常清晰，很厉害。而且催泪程度呢，因为更加的清晰了，所以那个催泪程度是有超越当年的。有人看完之后觉得哇，真的好不得了，现在技术太厉害。然后首映会上面也可以看到说这个主题曲的原唱曾淑琴更携手了一个少年儿童合唱团，重新来诠释飙唱一下这首陪伴观众37年的金马必哭的神曲。而且熟悉的前奏一下的时候，真的引发了全场观众整个一起来大合唱，而且甚至有人唱着唱着就流泪了。带你来回味这一首很经典的作品《鲁冰花》。

0: 行呢，这一首《鲁冰花》也是呢曾淑琴还有呢当时候邀请到了星光国小一起来共同演唱的这一首《鲁冰花》。晚上7:58，那待会晚上8点钟的时候会来邀请到全民大剧团的谢念组团长来跟你分享即将在下周登场的这一出音乐舞台剧哦，叫做呢你好我是接体员。而且听众朋友正能说他刚好会去看哦，对，我下周呢也会去看。然后在下下周的话好像是25吧，下下周是 几号啊，下下周是25跟26号连续两天，同样在高雄卫武营，则是全民大剧团的情人梗里出席时。所以到时候演出的包含像孙翠凤老师，还有卓文萱、王传一、林俊逸哦。林俊逸的话呢也包含呢要主演就是刚提到的你好我是接体员，一次呢就嘎了两部哦，都在下周跟下下周要来到高雄演出了。那至于说这两出如果说你没有接触过然后也没有听过也没关系，待会就来听听真的很会说话而且讲话也很好笑的谢念组团长来跟你分享一下他们这两出好戏了。然后九点钟的话也会邀请到郑秉豪医师同样为你带来最新的健康消息。如果说你本身有过敏的状况也可以来听听呢这一集了齁。八点先切回总网，我们待会见哦。
1: 中小晚上八点整，我是张栋梁。辛苦工作了一天，给朋友的话就是每个人对幸福的认定标准不同，不必在乎别人是否赞同。重要的是自己满足与否。祝福景广的听众朋友每天都幸福。

晚上的8:01，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整交通资讯。我们来关心国道一号，国道一号的北上118.3到117.7，造桥路段的外线车道有施工在进行。国道三号北上的172公里清水服务区出入口施工封闭。国三南下的156到157公里院里路段内线两个车道有施工哦。台78线的西行24.2公里土库路段，这里有事故。路网图：国一南下内湖到台北高架南下的堤顶到下塔悠，北上的新竹到竹北都不到60公里。夜晚的行车，打开行车灯保。

0: 晚上8:02，加入到了第二个小时的乐咖事务所。不管你锁定到的是我们景广高雄分台 FM93.1， 或者是我们台南分台 94.7， 正在进行联播时段的节目啊，乐咖事务所。杨纯在每周一到周五的晚上7点到10点，三个小时在空中陪伴你啦。不过下个礼拜呢，还会有两天跟大家请假哦。礼拜二跟礼拜四，因为呢，下周五的话，就不小心年纪要来到四开头之前的一岁，不能说太明白。总之呢，就是要迈向40岁了，没有错。所以下周会有两天的时间，星期二跟星期四会跟大家各请假一天，邀请到 Mandy 来办空中帮你代班，帮忙代班哈，不是帮你代班，是帮我代班。刚有看到一个最新消息，因为受到了台风巴威的影响，所以其实如果说最近你刚好在10号或11号，也就是明天跟后天有打算要搭飞机出国，或者是国内航班的话，会有一些异动哦。所以有看到各航空公司有一些取消啊，或者是一些延期，但是延后的一个状况。比方说像长荣航空的话，多数的航班可能是取消的，还有台湾虎航部分的航班有取消、提前或者是延后，星宇航空的航班则是有异动。新加坡航空还有呢，泰越捷航空、国泰航空则是取消一些航班了。那在国内线的航班呢，也有取消的一些状况，所以这几天有打算要去出国搭飞机的朋友，一定要留意一下自己的航班有没有什么相关的异动啊，避免呢可能去到现场才发现说，受到台风影响没有飞呢齁。好啦，来进行到今天8点钟，因为昨天没有播出，所以今天来为你送上这个，哇，我觉得每次跟他聊天都是一种很疗愈，我相信听完之后你也会很喜欢这位来自全民大剧团的谢念祖团长，来进行到今天的谁想交朋友。
1: 交你想交的朋友，谁想交朋友？
0: 欢迎来到谁想交朋友，我阿喜杨纯。今天邀请到呢全民大剧团的谢念祖团长哦，再一次用这个充满活力跟元气的声音跟大家打个招呼好了。
2: 哎，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全民大剧团的谢团长。
0: 哇，我的声波跟你声波完全是属于一个天高地远。是，团长今天再次来的话呢，在这个七月份非常精彩，因为你们直接有两出戏要在高雄的卫武营要登场。
2: 对啊，好开心哦。
0: 所以呢，就直接跟大家分享一下，因为有一出我看过。我真的觉得超级无敌推给大家，
2: 是
0: 就是情人梗里出西施
2: 哦，那是我们去年来演出，那去年我们也是在卫武营，
0: 对，
2: 然后是全部完售，那所以这次就因为很开心嘛，想说完售就再来一次。对对对对，希望能够有机会来看这个有趣的作品。
0: 是是是，那另外一出的话呢，倒是其实这两出有个共通点，有个演员一次嘎了两部戏
2: 哦，你是说林俊逸吗？
0: 没错，林俊逸。所以像这样子的情况之下呢，应该不会到很有压力吧，应该还好。
2: 哦，不会，如果说是首演的话那就应该会死。
0: 首演会比较刺激一点点，
2: 如果两个首演再隔一周，那通常我们不会允许这样的事情发生，因为那演员会无法承受啦。对，那这个两个作品情人跟你出西施，俊逸应该有演8年了吧，八九年了吧，应该有，应该有。
0: 对，
2: 然后接体员他是今年才接的，但是我们已经演了新竹站跟台南站了。他表现的都非常非常的好。
0: 对，因为我去看那个情人跟你出西施的时候，我被他歌声真的是震撼到。但是中间呢，又有一些桥段是让你觉得说，他虽然说感觉很震惊，但是表现出来又让你觉得很好笑，
2: 喜感十足啊。
0: 真的真的，
2: 他真是受过我们电视圈

0: 磨过，
1: 洗礼，而且从小就开始折磨。
2: 对，所以他，我觉得他是一个蛮难得的演员，就是他可以演得很斯文，也可以演得很搞笑，嗯，然后他的喜剧节奏很好，
1: 对，
2: 他的剧场感很好，嗯，所以你好，我是接体员，是2020年的演出，然后那个时候是在疫情期间，嗯。这个你好我是接体员，它原本是一本书，然后书的作者叫大师兄，然后接体员是什么工作呢？接体员就是在殡仪馆里面工作，是约聘的公务人员。
1: 哦，他是约聘的，
2: 他是公务人员，
1: 是这个角色还是本来就有这样子的一个角色？
2: 本来就有这样的职位，好像是我听他讲好像是台北桃园好像台中才有这样子，别的地方还没有。哦，就是殡仪馆里面，就是他们会接一些比较特殊的大题。什么样的大题呢？就是凶杀，然后无名尸，或者是特殊烂掉的大题，或者是什么，就是葬仪社不去接的，就由他们去接。对，所以他们是公务人员。然后大师兄这个他真是一个很特别的人，他会爆红呢是因为在网络当中大家就讲一些自己工作上有趣的事情啊，就讲到殡仪馆啊，他就开始写他自己的事情，大家都说你在胡乱，怎么可能会这样。诶，突然会发现他真的是在殡仪馆工作。然后你知道每个生死对我们而言都是不得了的大事，但对接体而言是他的日常。
1: 对，
2: 所以他可以看到一些我们一般人看不到的事情，然后用另外
1: 世界，
2: 对，世界，他说他一直没看到。然后那时候，因为我们习惯创作都会想办法阅读很多相关的作品，其实我们是因为前一个作品叫做《最后一封情书》，是讲善终权，所以我们讲说跟死亡有关的书，通通都买来看，就刚好买到大师兄的书，一看我们的惊为天人，我说这太好笑，太黑色了，因为他们去接大体的时候，他们都会有给暗号，就给每个大体暗号。譬如说上吊的叫，我们去接荡秋千。跳楼的时候，我们去接小飞侠。然后尸体腐烂的叫绿巨人，烧炭的叫小黑。你看听起来觉得，他们怎么这样？
1: 这算是黑色幽默，
2: 很黑，很黑，很黑，黑到一个程度，是我当初是说好，太好笑了，太有趣了，跟全民大剧团的风格很像，我们要来做。但当我决定要做的时候，我就后悔了。
1: 为什么？
2: 因为太黑了。那不知道台湾的观众有没有办法接受这样的事情？就生死这件事情可以这样拿来开玩笑吗？但他们就是真的可以用另外一个角度来看这些事情，包括他们要去应征，他们怎么应征？我们应征都要什么面试啊，或什么？他们应征很简单，就是问你怕不怕大体。
1: 哦，怕
2: 怕怕，那你就淘汰了。
1: 那如果说他不怕，还有下一题吗？
2: 不怕就带你去看呐、
1: 啊。然后看了之后，
2: 他会带你看最可怕的大题。然后他就会告诉你说，你只要这一关过了，好啊，你什么都不会怕
1: 啊。也是也是，
2: 对。然后他就说，来过来哈。那我打开的时候呢，大师兄就是他那时候很穷，很缺钱。那这个工作一个月45000哦，对他而言这是非常好的收入，所以他无论如何一定要想办法争取到。对，那个工作人员把那个冰柜一拉开来，他在旁边，他马上说不怕。那大哥就要打下去，我丝带都还没拉开来，因为大师兄是闭着眼睛讲说不怕，只听到声音好像打开来就说不怕。对，后来那个工作人员就跟他说，这个尸体呢，其实看是一件事情，更可怕的是它有尸臭味，非常臭。对，
1: 冰在冰柜里面也可以感受得到那股味道。
2: 对，而且那个臭尸会让你全身的衣服什么都有那个臭味。对，后来资深的工作人员就捂着鼻子把那个拉链拉开来，就让开。大师兄完全没事，他当然看还是很怕啦，但是那个臭味对他好像没有任何的影响。哇，那个工作人员说你是天赋异禀，天生适合这份工作。好，你就来工作。刚开始工作的时候就其实很简单，好，你就负责就是接电话，人家打电话来说，你要找哪一个什么报名字，那你就告诉他说在哪一个冰柜，
1: 对，
2: 好，在哪一个礼堂在办告别式，就这样子。好，然后这种工作流动量很大，所以呢他也没跟他介绍其他的同仁啊，或者什么长官什么都没有介绍，就你就先做吧，看你可以做几天。结果他就接到一个电话，就说：“他要找某某某。”他吓坏了，完全找不到这个人。他觉得我不会这么衰吧？来上班居然把大体给弄丢了，因为大体弄丢是最惨的。殡仪馆也真的发生过那种尸体烧错。
1: Oh my god，
2: 烧错家人的。对，很多很荒谬的事情都在那边发生过。所以他说我怎么会这样子？他就一直查，他就是查不到。

0: 上去问他的学长说：“哎、欸，学长，不好意思，就我好像把大体弄丢了，是我当初放进去有问题还是怎么样？”嗯、他说：“那个大体名字叫什么？”他说：“哦，就随便讲个名字叫林德福。”他就把他扒下去、嗯，那是我们殡仪馆馆长的名字。哦、因为对方只说我要找谁，没有讲说哎、欸、是找大体还是找活人。对，
1: 哦，的确新人的时候总是会出现这些。
0: 对他生命当中就发生很多这种荒谬的事情。嗯，然后也有些。事情是很悲伤，但被他讲得很有趣。譬如说，他有讲说，他爷爷、他阿公过世。他阿公过世的时候呢，其实是在 COVID-19 的期间。嗯，这书里面没有写。然后他说，他那时候没有办法马上回去的原因是，桃竹苗北部所有的确诊的人的大体都有他烧。
1: 哦，
0: 因为他是自己住，所以被感染什么就很容易，
1: 哦、就比较不会那个。
0: 对，
1: 他已经原本就在隔离了。
0: 对，他原本就是一个人嘛，对，所以他就没办法。那但阿公不是因为疫情的关系，好，他就跟馆长讲说他必须回去。馆长说，那你就把上午的东西处理好，处理好之后你再回去。然后就继续再帮人家火化，火化之后他就捡骨吧，然后那个三个兄妹在那边看。看他在帮人捡骨，然后就听到那种很惨的哭声啊！哥哥看妹妹，妹妹看弟弟，弟弟看姐姐，姐姐看哥哥，没有人在哭啊，就他一个人在哭。然后他们说：“哇，现在的服务真好。”他说：“他就会做这样的，他就会这样子描述他自己发生在周围的事情。”然后他说：“他们。”接大体都会跟家人讲说：“哎、你不要哭哦，好，你就
1: 啊，对，
0: 听觉是最后的，好，你哭他会舍不得哦，好啊，走出去的时候你就往外走就好了，不要回头看。”
1: 对，
0: 然后后来他去接他阿公的时候，就一进去就哭得死去活来的，然后他的同事就跟他说：“哎，你不能哭哦，哦，那眼泪掉到大体身上，大体就会很痛啊，怎么样？”他说：“他真的是完全没有办法。”他的同仁就说：“安娜，我们帮你接好。”他说：“不行。”我做这么多的人接这么多人的大体，瓦工的一定要我自己做。
1: 天哪，
0: 他就这样接，后来就送上车，然后就开车，然后送一开出去，碰到第一个红绿灯，他就不行，就一直哭。后来那个同仁就叫他说：“哎呦，还是让我们啊。”他说：“不行，我一定要我自己。”后来同仁就说：“真的，你不能停在这个地方。”好，前面有那个自动监控的罚单很贵。他就马上下来换位置，
1: 连他的同事都很好笑哎、欸，
0: 我不知道是不是这么好笑，但是他描写
1: 的时候
0: 他会这样讲出来，那我就觉得哎、欸，这个人好有趣哦，
1: 那你有跟他见过面吗？
0: 有啊，对，我跟他见面聊天，像这个都是他后续跟我讲他写了这本书之后发生的一些事情。那他其实是在一个家暴家庭长大的，所以他是很辛苦长大，然后在家里面被家暴，在学校被霸凌，所以很辛苦，所以整个人的性格上面是很木讷的。然后他20岁到30岁10年时间就是在当看护，照顾他爸爸。对，但他其实是非常恨他爸爸的，因为他爸爸家暴，但因为他妈妈很爱他爸爸，为了让他妈妈好睡觉，所以他就学长照来照顾他爸爸。所以当他爸爸走的时候，其实他那时候也不想活，只是他到殡仪馆的时候忽然有一种安详感。什么叫安详感？不知道，可能是生命当中某一种归宿，某一种觉得跟父亲的关系到一个阶段。对，然后他就决定要去做殡葬业。对，然后就开始，后来就写了一本书，叫《你好，我是接体员》。那后来我觉得说，我应该有机会把它做好的原因是，其实他跟父亲之间有很多很多的恩怨情仇，但他在书的最后有写到说，或许有一天。虽然我父亲已经走了，我会有那么一点期待，说我跟我父亲可以一边喝着啤酒，一边聊天。我父亲以前常骂我说，我以后就会跟他一样没出息。但是我要跟他讲说，我跟他不一样。因为我有出书。
1: 天哪，这个人真的很值得认识哎！
0: 对，他很有趣哦，他很有趣。
1: 他们直接来演戏啊？
0: 他没办法演，他没办法。他的演讲非常精彩，他已经演了大概演讲大概1000多场，那我去听他的演讲，就觉得他是真的不是正常的演讲，因为其实你要想，他那十年照顾他爸爸，然后又是这样的成长背景，其实他是不善沟通的，他说他演讲的时候都会看着所有观众的上方，
1: 哦，最上面的地方。
0: 对，他说因为我有阴阳眼，他说骗你们的啦。他说他是不习惯跟人沟通，所以他讲话里面有很多的效果，但是在我来看，就是那就是实战出来，他觉得哎，这个观众有反应很好笑，然后就照。但他那个说话的方式真的不是我们喜剧常用的或惯用的，他就不是一个喜剧演员，但是他充满喜剧的效果，你听他演讲会一边哭一边笑，非常非常的有趣。对，
1: 我觉得这个感觉其实很像是全民大剧团给人家的感觉。
0: 是啊，所以我听他演讲完，我就说各位，你听完他演讲觉得好听啊，你一定可以来看这出戏，因为我们戏跟他演讲几乎一模一样，只是他没有一些很好听的音乐啊，很漂亮啊，很厉害的演员啊在包装，但就本人而言，就是一个非常非常棒的故事。我们2020年首演的时候，最后的 ending， 其实我们让那个大师兄他来看的时候，我们很紧张。为什么呢？因为那时候我们在跟他访谈的时候，他跟他的父亲，我们觉得并没有和解。对，他还是有很多的情绪，很多的，对，所以我们的戏就在 ending 是没有让他和解。
1: 其实我觉得也不见得每一个故事都一定要有一个 happy ending。
0: 是，但是。那么大的一个制作，然后最后给观众带来是啊，他们没有哦，
1: 但这就是人生哎。
0: 对，那有演员观众啊，就是有些演艺圈的朋友来看，他说他们没有和解哦，怎么会这样？我说啊，就是这样啊，人生就是这样啊。但当年诠释的是范逸臣啊，对。那今年我们邀请的是俊逸来演啊。那俊逸其实跟他的原生家庭。跟大师兄我是完全不一样的，但有些情绪上面是类似的。所以当他演到要跟父亲和解的那一段的时候，俊逸在排练场，我们前面一直没有排这一段，因为演爸爸那个人叫做凯尔，他非常忙，然后他都没有来排戏，所以那段就跳过，那段就跳过。到凯尔第一次来的时候，俊逸演到那一段，整个崩溃，演不下去，整个排练场傻了。因为我们排练场还基本上是比较欢乐的排练场，所以忽然间有个演员崩溃，然后整个结束之后，他跟我讲说，他从来没有发生过这种状况。他说，我再怎么哭，我歌都一定会把它唱完。他当场就完全没有办法，因为他对自己的父亲也有一些情绪在，所以跟那个角色太靠近了，所以他就觉得我没办法处理。对，到第二次还是没办法处理，他说怎么会这个样子？到时候怎么办？我说没关系，你慢慢来。以及你不要把自己太多带入在里面，你只是那个角色而已，角色只跟你面对相同的困境。然后第三次他就 OK， 好，可以执行。对，但这一段我从来不敢给他笔记。对，因为他已经在那个边缘了，已经走在悬崖边缘了，你很难跟他再多不许他一点或怎么样。后来就觉得，好像走得差不多了。
1: 所以在现在的版本是有达到和解的吗？还是说其实也没有到和解？
0: 他就和解了。因为演员的诠释就和解，我也没特别讲什么。那范逸臣的诠释，他就是没有和解。就我要他和解，他范逸臣就跟凯尔之间的互动就感觉不出那和解。
1: 好神奇、
0: 一样的歌词哦，一样的歌词一模一样，只是表演态度、角色那个演员去诠释角色的东西是不一样的。那我又紧张了。大师兄看了会不会觉得说，你怎么样给我乱演啊？对，因为上次我们演完，大师兄觉得非常 OK。那这次就他还没看之前，我有听他演讲。
1: 对，
0: 要不要演讲说，他跟他父亲的关系改变呢？
1: 近几年之后嘛，对不对？
0: 对，我们那是2020啊，现在已经2026了。2026在听他讲这件事，就会说他从某个角度还蛮感谢他父亲，让他经历这些事情，这么不愉快的事情，让他有机会可以。生命的这样的经历之后，可以变成一个作者，
1: 对，
0: 变成一个演讲者，这是他以前完全不敢想象的。所以当大师兄在看现在这个版本，他也觉得也很好，也非常好，代表他另外一个心境。所以舞台剧的作品很有趣，是他会随着诠释者、随着观众的年纪改变。当你看到这个作品的时候，也会有不一样的心情，不一样的心境。
1: 对，因为像是你好，我是接体员这一出戏的话，当然也是希望大家可以到高雄卫武营去朝圣。
0: 是，
1: 然后我觉得全民大剧团也是把这一出戏然后端出来给大家，我觉得在看的过程当中都可以好好去思考一件事情，其实不是说好像你现在是这么想，但是过了几年之后，其实有时候想法是会改变的。
0: 是，你会改变吗？对方也会改变。
1: 对，
0: 很多事情都会一直改变。 觉，
1: 没有那么绝对。
0: 大师兄就说，殡仪馆是一个学习放下的地方。嗯，他说他看了太多太多的

0: 人在那边就讲说，哎呀，早知道我当初怎么样。有太多太多你觉得当初很为难的，其实最后到殡仪馆不重要。各位，真的不重要。当面对生死的时候，很多事情就不重要了。
1: 对，
0: 那一点点小事情，那一点小小的情绪，那一个眼神，都不重要了。而且真的，当等走到最后，谁在你身边，我觉得那才是最重要的。所以在这个作品当中，就会看到很多亲情，看到爱情，
1: 对，
0: 也会看到，比如里面还有一个无名尸，是个阿婆，那已经在冰在那个殡仪馆里面冰了两三年，没有人来认领，也不知道怎么处理。后来想办法找到他的孙子，好，有祖孙的情感，有夫妻之间的，有各式各样的，我们都会让他在《你好，我是接体员》这个作品当中呈现在观众的面前。那这一次我们在魏武营只演一场，所以现在已经快要完售了。对对对，只剩下100多张票，所以要买要赶快。
1: 而且它只有唯一一场而已。
0: 对对对对对对，我们就试一下水温嘛。如果这样，也许还有机会明年再来。
1: 真的，
0: 真是真的要看要快啦，因为这个作品真的，我觉得俊逸的诠释让我觉得这个作品跟之前的长相又不一样。如果看过的朋友真的很推荐再邀请你的好朋友一起来看非常特别的作品。
1: 因为人家想说笑看人生，但是我觉得也是要用一个比较幽默的角度来看待生死。
0: 是，
1: 就是也不用说好像觉得说离开或死亡是一个很恐惧，这是自然会发生的事情，
0: 这没办法啊，我们躲不掉，
1: 真的，
0: 我们躲不掉，这就要学习，然后去面对。那里面我觉得有一个小朋友的角色，他也是在学校被霸凌过世的
1: 啊，
0: 对，然后呢，他家里面还有一个比他更小的妹妹，然后呢，安亲班就要来和解，那小朋友就想说，可是我和解就没有了，就没有要为我伸张正义了。那爸爸妈妈是不是比较爱妹妹，比较不爱我？
1: 所以其实在这个戏剧里面的话，其实就算是那个人是躺着，但他其实是会起来描述的吗？
0: 我们里面有一个化妆师，我们设定他是阴阳眼
1: 哦，
0: 但是他刚开始的时候都不会让所有的那些鬼魂知道他是阴阳眼，因为他会这样会太忙，这样会太累，他只想好好的工作，他人生当中还有很多其他的困境要去处理，对，所以是透过那个有阴阳眼的化妆师，来传递他们彼此间的讯息。那至于说这个化妆师，大体化妆师为什么会从一个不愿意帮助别人到后来愿意帮助别人，那他在剧里面也有跟大师兄有些关系，有一些过程，生命有些改变。
1: 对，但其实这个你好，我是接体员，它还算是一个音乐剧，还是有音乐的。
0: 哇，它音乐非常的澎湃，非常非常，
1: 会不会很催泪吧？应该不会，还好吧？
0: 非常催泪 啊！
1: 真的吗？
0: 非常催泪。我们跟你
1: 讲，这个笑点这么多，
0: 对对对，我们都会有笑点穿插在当中，所以很惨，观众很惨，观众一笑笑笑笑笑，又开始哭哭哭哭，
1: 是笑着笑着就流泪了。
0: 对对对对对对，切换来切换去。我们的作曲老师是阿基老师，阿基老师经常就是卢广仲的 band leader
1: 哦，
0: 对，他非常厉害。那我们能跟他刚刚合作也是真的是运气非常好，因为碰到疫情，所有的演唱会全部取消。我们刚才说，我们有一个作品很有趣，想跟你合作。他说好啊，我现在就过去，就直接就马上来了。我们就开始聊聊聊聊，就坐起来。然后我印象非常深刻是，他当初给我的第一个，他说哦，我看了故事大纲，看了故事怎么样，我就做了一段音乐，你们听看看。我一听，哇，好有趣哦！我说我一听到那个音乐，就感觉上好像很多的幽灵鬼魂在欧洲的古堡里面玩耍。
1: 啊，玩耍的幽灵。
0: 对，我说那时候他给我的音乐是这样，所以我就说哇，好多的可能性。但他音乐第一首歌一出来我就傻眼，为什么呢？第一个声音就是唢呐。
1: Oh my god，
0: 那个唢呐声音一出来，
1: 但是很具代表性，
0: 非常具代表性。那我们听跟原住民的朋友听完全不一样。原住民听的时候，这是个庆典，它既是庆典又是葬礼。我说，对耶，既是庆典又是葬礼。那我觉得那个声音出来哦，就很容易会被带到这个奇幻的作品里面，
1: 真的是悲欢交合，
0: 对。然后这个作品也被文策院，就是他们有请韩国的制作人来挑选台湾的音乐剧作品，然后希望能够卖到韩国去，对，就挑了三个作品，那这是其中一个作品，
1: 很棒，很厉害。
0: 对对对，

0: 所以我们的总监就飞了一趟韩国去那边 present， 跟他们介绍说哦，这个特殊的行业讲了一个很特殊的故事，
1: 嗯，
0: 然后希望有机会用另外一个不一样的样貌能够在韩国被演出。那我们也有跟韩国的主创团队在谈，就觉得

0: 在7月18号晚上的7点半的时间要登场了。那一天是星期六，所以如果你兴趣，你刚刚听了我们的谢团长呢，真的讲了，我觉得跟大师兄的口吻应该是一致的。
1: 哦，没有，这完全不一样。我们的好笑是完全不一样。他真的是另类。如果有机会的话，你可以访问他。
0: 好，没问题，没问题。
1: 太特别了。
0: 嗯，因为这一趴的话呢，先跟你推荐一下下周六在魏武营登场的戏剧作品哦。你好，我是接体员。而等等半点过后呢，会来继续分享，就是下个礼拜周六跟周日两天同地点都是在魏武营登场的全民大剧团作品情人梗里出西施，待会再邀请到我们的谢团长继续跟你分享哦。好了，受到了台风巴威的影响，那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这边呢也有宣布整理了各县市有没有停班停课的话，先来告诉大家，目前已经有发布说宣布明天照常上班上课的县市，包含中部地区的话有彰化县、云林县，那南部地区的话呢，嘉义市跟屏东县已经宣布了明天是照常上班上课的。至于宣布了明天停止上班上课的话，在北部地区包含在基隆、还有台北市以及桃园市、新竹县市，那在中部地区的话是苗栗县啊，都是宣布明天停止上班上课。那东部地区的话也包含了宜兰县也宣布明天停止上班上课，花莲则是光复乡、还有万荣乡、凤林镇明天是停止上班上课的。而其余还没有念到的话呢，再晚一点点时间有接收到了最新的一个资讯再为你补充哦。究竟明天在南部地区包含了在嘉义县、台南市跟高雄市，目前是还没有宣布明天的上班上课情形，在稍待佳音了。晚上8点半先切回总网收听一下警广新闻，我们下半段落见喽。

0: 景广新闻。
1: 听众朋友晚安，我是李一成，欢迎收听本节景广新闻。八威台风来势汹汹，虽然风雨最激烈的时间点会出现在10号傍晚以后，但考量到民众生活圈以及防台准备情况，台北市、新北市、桃园市与基隆市北北基桃生活圈晚间宣布10号停止上班上课。新竹县市、苗栗县、宜兰县、花莲光复乡、万荣乡、凤林镇也宣布明天停止上班、停止上课。台中市、南投县则是明天晚间6点后停班停课。财政部公布最新海关进出口统计，6月出口连续32个月正成长，在出口报价成长推升下，今年上半年出口规模创下历年同期新高。记者游淑燕报道。
2: 我国六月份出口值达748.3亿美元，年增40.3%，其中资通与视听产品与电子零组件持续维持畅旺，传产货类表现也趋向平稳复苏。此外，五大出口市场同步呈现双位数成长，连续十个月维持上扬。财政部统计处处长蔡美娜说，
3: 六月份出口的表现依然是强劲有力，最主要因素就是整个 AI 的商机可以说是风生水起，所以这也就使得高阶晶片、伺服器以及关键的零组件的需求动能相当的强劲。全球经济虽然受到中东地缘政治动荡的干扰，不过到目前为止其实并没有偏离成长的轨道。
2: 在电子产业供应链处于供需偏紧状态下，上半年出口物价累计涨幅为47年来最大，合计今年一到六月出口规模4166.6亿美元创新高，其中对美国和东协出超也打破历年同期纪录。蔡美娜处长分析，在 AI 浪潮和半导体领先优势的支撑下，下半年出口将渴望延续成长态势。经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1: 涉及33年前中兴女大生奸杀命案的男子吕金凯一度遭判死，后来改判20年入狱。高院去年认为原审采认 DNA 等证据有瑕疵，逆转改判无罪，但检方上诉成功，最高法院今天撤销无罪判。

0: 学发挥更甚。记者吕明松报道。
1: 民国82年，中兴大学女大学生面试家教工作遭奸杀，检警查出面包师妇吕金凯和友人陈习清涉嫌性侵杀害被害人，一审判处两人死刑，案件多次发回更审，陈习清判死定验，吕金凯则改轻减判20年，确定关押19年之后获得假释。吕金凯坚称没有参与犯案，申请再审获准。高院跟再审认为有罪判决援引被告非任意性自白，同案共犯陈习清的证词有瑕疵，以及不精确的 DNA 鉴定结果，认识用法有所违误，因此撤销原判决，逆转改判吕金凯无罪。含冤30多年的吕金凯临判之后表示，当年考量照顾父母亲，放弃上诉入狱，但父母亲事后先后过世，如今获判无罪，也能告慰他们在天之灵。不过检方研议之后决定继续上诉，最高法院认为不应该全盘否认共犯陈习清的供述，判决引用证据也不符合卷证资料，由于判决理由有欠缺完备及矛盾疑虑，因此撤销无罪判决，发回高院更审。经广记者吕宗台报道。
0: 人力银行2026餐饮业薪资竞争力报告显示，今年6月餐饮住宿业工作机会数达到265454个，年增 15.87%， 而在缺工压力下，不少业者已将起薪拉高到新台币35000元以上，管理人才月薪甚至上看12万元。记者朱瑞森报道。
2: 随着餐饮产业朝集团化、品牌化及国际化发展，高阶管理人才需求快速增加，品牌总监、营运总监或营运副总等职务年薪可达160万至200万元以上，若负责海外展店或上市柜餐饮集团经营，整体薪酬还可望更高。餐饮业主管 JC 认为，最大的挑战不是找不到人，而是找不到人才。
3: 人才的部分呢，对于业者而言，而是它可以提升就是整个工作的效率，然后甚至是可以帮助就是整个工作产能的提升。那这种人才在餐饮的市场上相对来说会比较少，对，那这是我们就是也是最想要找到以及最想要留住的。
2: 人力银行发言人曾仲威指出，许多餐饮业者除了逐年调高薪资，也透过绩效奖金、业绩奖金、稳定调薪以及优于劳基法的休假制度吸引人才。35K 起跳已逐渐成为不少品牌招募新鲜人的基本门槛，大型连锁品牌甚至寄出38000元、40000元以上薪资，希望提升招募与留才效果。金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4: 警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受台风及外围环流影响，台湾北部、东北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并有局部大雨或豪雨，其他地区及澎湖、马祖也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明天白天各地都是多云时阴阵雨或雷雨的天气形态。气温方面，北部27到32度，中部25到34度，南部27到35度，东部26到34度，离岛26到35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李怡诚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5: 大家好，我是宋楚玲。

晚上8:36要跳到37分了，我是杨纯，再次谢谢你收听景广。目前在国道一号的北上这边有在进行施工哦，在新营地磅路段，在北上的新营地磅路段这边的内线车道有基础的清理作业正在进行当中，所以内线车道的话暂时是封闭的哦，要帮我们走中线跟外线车道来通过。南部地区还有什么样的路况消息要补充跟做提醒，再麻烦你拨打电话进景广 0800-000-123-5。 那也麻烦不管是正在开车或骑车的你哦，如果可以的话检查一下车头灯车头灯有没有打开，并且呢保持好适当安全车距咯。一样这个阶段邀请到呢我们的全民大剧团谢念组团长来继续分享一下。刚刚上半段落分享的是他们即将在下礼拜六要登场的这个音乐剧，叫做你好我是接体员。而7月25、26呢也是下个礼拜这个情人梗里出西施。他们这次有跟这个明华园戏剧

0: 总团，对不对？
1: 跟明华园戏剧总团合作，然后由孙翠凤老师担纲我们的吴王夫差，
0: 对，
1: 然后越王勾践是由王传一来饰演。
0: 我上一次去看的时候，我觉得很感动，是因为好像孙翠凤老师他身体方面可能有一些些不方便，
1: 对，
0: 所以他在台上的时候，他就是努力的站着盯着，
1: 是，
0: 然后可能到后台的时候才能够稍微休息。
1: 后台他就是用轮椅移动，他就是坐轮椅。我觉得其实跟像这样子真的是国宝级的演员合作，我觉得是非常感动的。你看到他们对他们传统歌仔戏的表演的坚持，以及希望这样子的表演艺术能够融合不同的表演形式的状况下，可以更被更多人看到，
0: 对，
1: 所以他就愿意跟我们合作。其实跟我们合作刚开始他还是觉得说这还好嘛，我唱歌仔戏唱了那么久了，音乐剧啊不是赶快唱歌，对，但没想到说这是太复杂了。因为我们音乐剧有很多的对唱啦、重唱啊、轮唱啊，乱七八糟，对，各种形式都有。但歌仔戏他说啊，就是我唱啊，啊，不然就是我的对手唱啊，啊，就是大家听啊，哎啊，我就是国宝了，你还要听什么？大家都是来看我的啊。的确，歌仔戏传统戏曲都是以演员为主，对，所以当我们有那种，你有看过，你就知道，像中场休息前的有个大合唱，就是你一句我一句，然后谁又两句，谁又一句，然后某一个人讲几句，然后就全部又一起唱。孙老师快要被逼疯了，
0: 他想说我到底是哪一句要唱，
1: 他说车开了我都还在原地。
0: 这个比喻好棒哦。
1: 是啊是啊是啊是啊，他说我的一生英名不会就毁在这一出戏吧。所以那时候我们首演的时候他是非常非常焦虑，非常非常焦虑。我们那个音乐设计，对，大概已经做给他的版本，大概有三四十个版本，对，然后
0: 他可以有一个什么
1: 像一个 sign
0: 一个 sign 嘛，对不对？
1: 对，好。但是呢，我们制作人说，这出戏呢要像歌仔戏，又不能太像歌仔戏。对，譬如说歌仔戏常常很多的旋律，主旋律用胡琴、二胡、打二胡，对，然后他就把它改成大提琴。
0: 哎，好冲击哦！
1: 老师就找不到了，老师听不到那个频率还是怎么样？他说，我们说有啊，老师你听就在这边。他说，哎，对对，有有有有，好，排练。哎，那你听不？
0: 所以有时候在台上，你可能就瞬间可能听不太到，
1: 因为他太习惯传统。那我们有拒绝说有固定的锣鼓点啊，对，就是把一些音乐剧的元素放在里面，但是听起来像歌仔戏。我们希望能够做到这个样子，所以老师在那个过程当中是非常非常努力，对，非常非常努力。然后因为明华园真的是。我常觉得全民大剧团是很辛苦啊，很努力啊，很累啊。但一看到明华园，觉得我们还好，真的还好。再怎么说，我们至少几乎都是在室内演出，没有在户外演出。因为他们有那种大热天在户外演出，然后一天要演两场，演完之后直接拆台回台北，很可怕，很可怕。
0: 而且跟着他们的妆啊，跟衣服都非常厚重，
1: 非常非常热，真是要死了，真是要死了。然后。我们常常礼拜一到礼拜四晚上我们都会排练，那礼拜五六日就放他们出去，他们又有演出或者怎么样。哎，礼拜一到礼拜四都还好的，五六日演完回来，哎，怎么老是坐轮椅来？因为有些武打的动作可能有伤到一些旧伤，
0: 天哪，
1: 所以他就说，哎，不是不能走，就我尽量休息。我说哦，好好，那就是就还是会担心，老师六十几岁了，
0: 对
1: 对，他说念祖你不要担心，我一定会上台，我一定会100%的呈现在舞台上面，你放心，我不会让你们丢脸，也不会让我自己丢脸，请你放100%。
0: 我觉得孙翠凤老师非常的敬业，但是又令人感到很担心。我很担心他的身体，因为就是他觉得哦，我在台上的时候我一定会表现出最好的样子给你，但是如果说他没有足够时间让他自己的身体恢复的情况，
1: 但是你真的很难去。好，我举一个简单的例子，我们台北首演的时候，我们这出戏《情人跟你出西施》里面有西施、东施，还有南施，还有北施。
0: 对，
1: 南施呢就是一个很男性化的女生。
0: 其实我很想要演那个，欸，是南施还是北施啊？
1: 南施，
0: 南施是那个吕少奇吗？
1: 对对对对
0: 对, 對。那时候去看的时候，我觉得我好适合哦。
1: 少奇是我们真的，我们说他是我们剧团的 number one，因为他是可以从男一演到男八，就 number one。他现在是连 从女四开始前进，要拼上女一了。所以各位女演员请小心一点，我们这样开玩笑。所以我们有东南西北师，嗯，对。那其中里面的女主角之一。

0: 是东施，
1: 嗯，
0: 对啊，东施就是昭婷演的，昭婷就是孙老师的女儿，
1: 嗯，
0: 对。那我们在首演前记牌的时候，昭婷忽然癫痫发作
1: 啊，
0: 就啪嗒，嗯，那癫痫发作其实最可怕是倒下来那一刹那撞到或怎么样，
1: 嗯，
0: 那刚好文轩是演西施，他在旁边就一把把他抓住，
1: 嗯，
0: 好，就说就接住，就先让他躺在地上，那孙老师在旁边说，哦，没有，他这是过去就有的疾病，
1: 嗯，
0: 不用担心。好，那只要头没有撞到就没有事情，
1: 嗯，
0: 对，然后就我们就紧急叫救护车，
1: 嗯，
0: 但是因为他说已经好长一段时间药物都控制得非常好，
1: 嗯，
0: 但是那一阵子好像是因为乌克兰战争，
1: 嗯，
0: 所以船有问题，所以药，
1: 药物影响，
0: 对，
1: 延迟
0: 就换药，
1: 哦，
0: 所以换药那个药剂量好像不好控制，
1: 嗯，
0: 所以造成发作的状况。但是孙老师一边很关心女儿，另外一边也跟他说，你放心，他明天一定会上。
1: 嗯，
0: 我说明华这太可怕了，
1: 嗯，
0: 他们就是觉得这个秀是一定要往下走的，
1: 嗯，
0: 但我们还是吓得要死啊，我们想说那怎么办，那怎么办，我想到有一个演员非常棒，也是演那个你好我是接体员的女主角方佑馨，
1: 嗯，佑馨
0: 连续两年提名台北戏剧奖的最佳音乐剧，
1: 嗯，对，
0: 女演员，马上打电话给她，只有她可以救我了，
1: 嗯，
0: 我说佑馨，佑馨，我有件事情想拜托你。
1: 嗯，
0: 连祖哥，什么事情？我说你感冒了。对啊，我感冒了。好，没事，你好好休息啊。我觉得那一餐，我想说完了，完了，明天不知道该怎么办。我就跟会计讲说，现在赶快去银行领钱。
1: 嗯，为什么要领钱？
0: 就现场退票，我就钱直接给。
1: 哦，所以那一场是真的是
0: 还没有，就是前一天，我就先交代说，
1: 嗯，
0: 去。明天就领钱，好，就带七八十万吧。
1: 哦，
0: 对，我想，因为我们友好的一些观众应该还是会留下来了，哦，那不是就是普通一般观众可能就会退了。
1: 嗯，
0: 我想说，嗯，退一半应该是有机会的。
1: 嗯，
0: 好，我就带个领个七八十万，然后怎么办呢？我们就请我们的舞蹈老师先代演。
1: 嗯啊，舞蹈老师代演，
0: 就是我们彩排，我们要技术需要有人。
1: 嗯，
0: 那舞蹈老师是所有的歌他都会唱，
1: 嗯，
0: 啊，他本身也是原住民，也还蛮会唱的。
1: 嗯，
0: 那身材两个人是一样的，
1: 嗯，
0: 是歌词他不熟，
1: 哎，
0: 欸，那，台语他不行。
1: 嗯，对，因为这出戏很特别，是刚好有讲国语的，然后又讲台语的。
0: 对，因为吴国我们就让他全部讲台语，就是以歌仔戏为主，
1: 嗯；
0: 那越国就是以音乐剧为主，就是唱国语的。
1: 嗯，
0: 然后中间穿梭的呢，有人会讲台湾国语，有人会讲很不练邓的台语，
1: 很好笑，
0: 非常白痴，非常好笑。对，那一直到演出前彩排的时候，到当天彩排，那个昭婷都没有回来
1: 啊。
0: 对，就是那一个我们的舞蹈老师小黑老师，就顶着一个妆，他说我人生的处女秀就这样子毁在你们剧团手上。他说我从来没有演过戏，我都是跳舞的。
1: 嗯，
0: 对，然后到四点多他人来，
1: 嗯，
0: 他就说导演我可以上。
1: 哇，
0: 我说真的吗？他说嗯，但我还是请那个小黑老师顶着全妆在旁边随时
1: stand by 这样子。
0: 对，后来就演出完，然后就很顺，顺利的把它演完。
1: 嗯，
0: 那就这一次像这样子，我就觉得我好佩服，好佩服明华园戏剧总团。
1: 嗯，
0: 他们对于表演艺术是真的连命都不要，我觉得这样不好啦。
1: 嗯，
0: 我觉得不好，但是他们就是觉得那是一件最最最最重要的事情，
1: 嗯，
0: 无论如何都要想办法完成那样的演出。
1: 嗯，真的让我听了，我觉得什么叫做把生命奉献给你的热爱耶？
0: 是，
1: 哦，我觉得好感动。
0: 所以他们真的是用生命燃烧舞台的一个团队。
1: 嗯，
0: 所以能够跟他们合作，我们觉得非常非常的开心。
1: 嗯，
0: 然后在那个整个创作的过程当中，你就看到啊，老师他有那么多年表演的一些经验，然后临场的发挥，譬如说他们这个戏最后就吴王夫差跟东施要离开这个人世间的时候，他们我们设计一个，因为他们的衣服很好看，
1: 对，
0: 所以我们要让他拉一个背，让他慢慢慢走上舞台的最后方一个高处，让他走上去，对，那个很美，然后有很多的前面先是下的是黑色的白色的雪花，但最后呢，是降下桃红色的，
1: 对，桃红色的，
0: 对对，
1: 印象好深刻那个画面，
0: 很浪漫。但那我们在排戏的时候呢，其实就是这样排，就这样走。
1: 嗯，
0: 然后演出的时候，老师忽然走着走着就开始狂笑。
1: 嗯，
0: 我说哇哦，好好哦，我觉得那个狂笑好像一个人，当他看尽一切，
1: 嗯，
0: 人生不过如此，江山不过如此。
1: 嗯，
0: 如果真的有个人完全理解我，愿意扶持我，陪我走最后这一段路，人

0: 真也就值得了。那种气魄、哇，他一笑，那时候我们剧团总监跟我在旁边嘛，两个他一笑，我们两个就互看。哦，这个很好。
1: 所以其实那个笑声不是刻意设计的，
0: 演员在场上他就发出那样笑声。我说老师，你那个笑声，他说怎样？你不喜欢我可以拿掉。我说没有没有，我很喜欢，
1: 太喜欢
0: 了，我超喜欢。你那个一定要保留，非常非常好。所以你跟这样的演员合作，你就会觉得夫复何求，就觉得太棒了，太过瘾了。然后看到台下的观众，那我非常建议全民大剧团的观众一定要进剧场来看《情人跟你出西施》这个作品，因为你可能有机会在野台戏看到歌仔戏，但你没有机会在剧场里面这样好好的坐着，舒舒服服的坐着看一个歌仔戏的演出。很多我们跟他合作的时候，很多我们现代剧的观众都吓到了，因为孙老师一出场，全场尖叫、拍手、欢呼。对，好像天王出来一样，
1: 而且好几次都会掌声呢。
0: 对，大家都傻眼。不要讲观众，我们很多那种技术人员在做剧场的，做了二三十年也没看过这个场面，然后现在是发生什么事情了？
1: 因为通常我们可能只会在一开始的时候会掌声，然后跟中场休息的时候，跟一开始的时候，
0: 或者音乐剧某首歌结束，那就会掌声。但现代戏剧是更少，对，更少会有掌声，除非那个笑话太好笑或太荒谬，大家忍不住拍手。对，但是老师是一。出场还没有什么，就摆几个 pose， 全场就尖叫欢呼。不要讲他们，我知道会有这样的状况，但现场看还是觉得哇，好神奇啊！
1: 真的很神奇，
0: 剧场真是一个非常非常神奇的地方。
1: 我觉得那是所谓的那种情绪价值给的非常慢，连观众给演员的也是。
0: 是，然后以及我一直觉得，不管是你好，我是接体员，或者是请人跟你出西施，这两个作品，对于我们在创作的过程中，其实对创作者而言，只是觉得说，我希望把这个作品做好，把这个故事说好。但其实很多观众都回馈给我们说，觉得在剧场里面好像是一个陪伴的时光。就我们生活当中总是有些让我们烦心的事情，
1: 对，
0: 有时候工作久了或者生活一成不变，当我进到另外一个空间，把外面世界整个关起来，重新去体会这个故事里面的角色，他生命当中的为难，生命当中的转折，然后情感之间的流动，当再出去的时候，他会觉得说，哎，这一段时间好像是剧场在陪伴我，度过一段时间。当我再出去的时候，重新面对我的生活，面对我的压力的时候，我会有更多的能量，去承受那些。看完一出戏，外面世界不会改变，但会改变是你的心
1: 啊，对，
0: 你的心会改变。你经过了那些东西，你看到这些人。历尽沧桑之后，你会觉得说，哦，也许有些事情就不是那么重要，有些事情也许可以笑一下就让它过去，人生要继续往前走，所以我们一直希望说，做出来的作品是一个充满正能量的作品，然后能让观众进来，不只是笑一笑，流流泪。而是出去之后更有活力，更有能量。
1: 真的，我觉得那算是一种对于生活上的调剂也好，或者是疗愈也好。
0: 是，
1: 就像今天，其实我们现在听到这录音的专访是在星期六的时候来访问 的，所以他其实就像是今天我也没有上班，但是我真的很想要跟谢团长聊天。
0: 谢谢。
1: 对我来说就是一种疗愈。真的，邀请大家真的可以去看一下全民大剧团，不管是刚刚提到的《你好，我是接体员》，或者是《情人梗里出西施》，那也再次把这两场的时间，然后呢来提供给大家哦。
0: 好，我们魏武营是7月18号礼拜六的晚上，然后
1: 在隔个礼拜
0: 是7月的2526的下午2点半，都在魏武营的歌剧院演出。
1: 对，725跟726这两天的话呢，都是在下午的2点半的时间，
0: 是非常舒服的时间。
1: 是，然后因为其实这两出呢，基本上都是有包含了很多很多的音乐。
0: 是，
1: 然后在这个段落结尾的话，我觉得还是想让大家听一下这个《情人梗里出西施》有个桥段，这首歌实在太洗脑了。王传一跟
0: 林俊逸还有林斌，
1: 对他们一起演出的这个其中一个桥段。
0: 对，这个一直被推播，然后大家反应都非常好，因为这跟台湾现实的状况还蛮像的。
1: 但是不只是，我觉得它旋律真的太洗脑了，
0: 是很好啊。
1: 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戏剧里面有很多好听的音乐。
0: 对，其实我们的音乐，我觉得最经典的还是张大春老师的歌词。对，然后老师的歌词里面就很有文学性，又同时有戏谑的那个效果。所以我们在

0: 跟我们的作曲老师柯志豪，志豪老师在谈的过程当中，其实如何透过音乐让大家能够更理解老师的歌词这件事情，我觉得是非常有趣的。譬如他里面有一首除了刚才那个，还有另外一个叫算十分，
1: 嗯，
0: 就是东施跟西施两个人在彼此赞美对方，
1: 嗯，
0: 好，有三分什么，两分什么，
1: 嗯，
0: 好，然后一分夹边笑，还要带着一分什么什么，是吧？
1: 嗯，
0: 我第一次看的时候说什么，为什么叫算十分，
1: 嗯，
0: 他说哦，你加一加刚好就是十分，
1: 我说好厉害哦，这词，
0: 对，老师的词就是他非常非常有意境，
1: 嗯，
0: 对，然后所以。有很深的也有很浅的，
1: 嗯，
0: 对，譬如说好生捉摸好生寻找，就是好难捉摸好难寻找，
1: 嗯，
0: 看不见才知道，
1: 嗯，
0: 看不见才知道，
1: 哇，哦，好棒哦。
0: 对，因为这一出戏里面其实讲到说故事，忘了介绍故事，
1: 嗯，
0: 因为你看过了，我就忘了，
1: 哎，
0: 补一下。情人跟你出西施呢，就是相传范蠡带着西施要送去给吴王夫差，
1: 嗯，
0: 那有一段野史说这段路走了三年，途中还生了一个孩子，嗯，我们就觉得送进去的应该不是西施，
1: 嗯，
0: 那是谁呢？我们就建议送东施进去好了，嗯。那送东施进去，为什么吴王夫差没有发现呢？因为吴王夫差眼睛瞎了，
1: 嗯，
0: 他为什么会瞎了呢？因为人位高权重，眼睛就会瞎，
1: 嗯
0: 啊，这是开玩笑的，但实际上呢？的确有这样的案例，
1: 嗯，
0: 就有这种病例，就是人面对一个高压的时候有可能暂时性的失明，
1: 哦，嗯嗯，
0: 是有这样的，医学上面是有这样的可能性，
1: 嗯，
0: 对，但我们就抓了这个设定，所以就让东施送进去，那就当中发生一些有趣的事情，
1: 嗯，
0: 那在戏里面我们也设定了说每一个角色都有眼瞎的部分，
1: 嗯，
0: 譬如说西施后来生了孩子，
1: 嗯，
0: 对，只要跟孩子有关系的事情，
1: 嗯，
0: 他就会瞎掉。你看现在很多直升机家长啊，嗯，恐龙家长啊，
1: 嗯，
0: 都跟那孩子，
1: 嗯，
0: 平常都是好好的一个人啊，就，嗯，碰到小孩子前整个人俩公啊，嗯，对，那不可侵犯的一部分，
1: 嗯，
0: 但有些人为了权势，譬如说像范蠡，
1: 嗯，
0: 为了权势把太太送到敌人的王宫里面去，他都可以，欸，
1: 嗯，
0: 这是什么丈夫啊？对，那只是我们把一件事情锁定在说人什么时候会瞎掉？
1: 嗯，
0: 那个瞎掉并不是真的眼睛瞎掉，
1: 嗯，
0: 而是你会看不清楚，
1: 嗯，
0: 看
1: 不明白，一个盲区。
0: 对，
1: 嗯，
0: 但当有时候我们真的把我们眼睛闭起来，你用心去体会的时候，你才会感觉到哦，原来真相是什么，
1: 嗯。
0: 当你把所有东西开关全部关掉，用心去体会，你才会知道说哦。原来对我真正好的是我爸跟我妈，啊，这个是真的。所以这出戏里面，我们就为什么叫情人梗里出西施？那梗是把眼睛的眼那个木字旁改成一个口字，
1: 欸，嗯，是是是。
0: 为什么呢？因为瞎了，
1: 对，
0: 没有眼睛就变成一个梗，
1: 一嘴
0: 那梗就是。相声里面的捧哏逗哏就是个笑话的意思，
1: 嗯，
0: 就然常常因为眼睛瞎了闹笑话让人家看，所以这出戏里面有很多很有趣的一些设定，
1: 嗯，
0: 然后让观众在哭哭笑笑过程当中可以看到一个王朝的覆灭，
1: 嗯，
0: 对啊，这我忍不住又讲一个跟演员有关的，
1: 嗯，
0: 当初我们演越王勾践是另外一个演员叫黄世伟，但我们是演出的过程当中呢，有一个插曲，就是吴王夫差不小心把自己的剑落在场上，
1: 嗯，
0: 下场了，
1: 嗯，
0: 然后越王勾践上场的时候，
1: 嗯，
0: 忽然看到那一把剑，他就觉得现在该怎么办呢，
1: 嗯，
0: 忽然他就把剑拿起来，
1: 嗯，
0: 开始耍那个剑，
1: 嗯，
0: 开心的不得了，得意的不得了，嗯，因为他把吴王夫差给整个城姑苏城给攻下来了，
1: 嗯，
0: 那把剑就变成一个权势，
1: 嗯，欸，很意外变成是一个匠心，
0: 大家以为说哇这个设计好好，
1: 嗯，
0: 我说，欸，没有，那是个意外，剧场里面常常会有这样的意外，
1: 嗯，
0: 对，就变成是一个权势，
1: 嗯，
0: 以至于他拿到那把剑，因为他就位高权重，
1: 嗯，
0: 所以没多久他眼睛也就瞎了，
1: Oh my God，
0: 就完全符合，
1: 嗯，
0: 对，所以我觉得剧场里面真的是
1: 好神奇哦，
0: 嗯，对。
1: 可是像面对这样子的一种突发状况好了，会不会是导演或者团长会有人给他指令说你要怎么做，还是演员自己上场只告诉他说哦，那把剑丢到那边，你等下自己。
0: 没有，那时候是我们正式彩排的时候，
1: 嗯，
0: 我人就坐在观众席，
1: 嗯，
0: 根本没有人知道那把剑在那边，
1: 哦，好可惜哦。
0: 结果他上场就觉得，所以有些演员就会有些直觉，可能有些演员说哎，反正剑在那边不影响我的表演，
1: 嗯，
0: 也不影响以后的表演，因为接下来就要准备要谢幕了，所以没有问题，丢在那边是安全的，
1: 嗯，
0: 对，但他就忍不住就去拿起来，
1: 哇，
0: 拿起来效果好好，
1: 不一样，
0: 就跟那个孙老师最后离开
1: 要笑

0: 笑那个笑声是一样的，所以剧场是一个很活化的东西啊，包括我现在在排，因为我们有一出戏叫同学会同学，我们在台北要再加演，然后就老同学们又回来，那个已经演了60几场了，同学排排排，现在还会临时有人卡一句词，那另外演员就帮他接，一接我说哇，变成另外一个意义耶，我说这个意义好好哦，我们就马上改，哇，已经排了11年了，还有很多地方是可以做调整做修的，所以剧场是一个活的东西，它会一直成长一直成长，所以你看过还可以再来看，
1: 真的，因为有些戏剧你会觉得说好像过几年之后再度搬出来，但是每一次你看的时候也许当下那个心境跟你几年前自己的心境也不同，甚至他们在舞台上面的一些化学变化也会不一样，
0: 对，因为演员不一样，那像王传一我们也觉得这次跟他合作好意外哦。
1: 真的，诶，他是去年还是在什么时候？
0: 这次才跟我们合作。
1: 应该说我去年看的时候嘛，
0: 就是他，
1: 对不对？对，
0: 是他首演，他人生第一次演音乐剧舞台剧。很惊艳，对，因为我们那时候跟他合作就想说，就给他一个，毕竟人家是偶像剧的男神嘛，
1: 我印象当中停在偶像剧，然后这次看到他我就哇天哪，好不一样的突破，
0: 对，也可以演那个很嬉笑的，因为我们设定的勾践是精神官能的疾病，因为被逼着吃屎啊，然后被压在吴国很长一段时间，然后他就是被仇恨蒙蔽，你看我们旁边周围一定有这样的人，就是他就是要报仇，
1: 没错，
0: 他要对付那个当初对他不好的人，但是何必呢对呢，何必呢，
1: 何苦呢，
0: 不如来看情人跟你出西施
1: 又绕回来，很厉害，好，真的每次真的谢谢团长愿意来到这边，然后跟我一起聊那么多，
0: 我也很开心，
1: 那对，有分享了这么多的一个我觉得其实在看剧之前能够先听到这些也许是隐藏的一些小故事也好，是一个很棒很棒的，你在进入到剧场去看的时候就更加体会到不同的视野，
0: 是，
1: 所以最后面的话我们待会我们听到的是情人跟李出西施的音乐作品当中的歌曲，有任何的资讯可以上网搜寻一下全民大剧团，
0: 谢谢
1: 谢谢新年组团长，
0: 拜拜，欢迎大家进剧场哦，
1: 是，拜拜。

晚上的9:01，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诊交通资讯。国道一号的北上51.9公里过机场系统外侧路间有两台车事故，北上的新营地方路段的内线车道有积土需要清理。国道三号南下的埔顶二隧道中间外线有轮胎皮掉落。省道消息，台九线北上的144.9公里过和平的内线许多碎石头散落。台61线的北上17.9到15.5公里陆竹到林口，南下12.6到16.8公里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都是封闭施工。台66的双向0.1到2.6公里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主线封闭施工。目前路网图各地都已经恢复顺畅好走了。游龙教室朋友锁定台风的最新消息，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新闻特写。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大肠癌常年位居国人发生人数最多的癌症之一，早期发现并切除癌前腺瘤是预防大肠癌最有效的方法。台大医院携手辅仁大学辐射医院、彰化基督教医院及星光无火石纪念医院共同完成随机临床试验，证实人工智慧及时辅助大肠镜能在粪便潜血阳性的高风险族群中显著提升腺瘤侦测率。台大健康管理中心主任邱汉模表示，在粪便潜血阳性的高风险族群中，接受 AI 辅助大肠镜检查者约 65% 发现腺瘤，相较一般大肠镜约 57%， 等于每100位受检者可以额外发现约8位具有癌前病变的病人。
2: 把 AI 接到大肠镜的主机，内视镜的主机之后，在我们的萤幕里面会出现方框，当有息肉的时候它会把它框起来，它的作用其实就类似我们在开车的时候，那两边的后照镜那边会亮起来，那这个东西就有点类似在提醒驾驶的人说，这边可能旁边的车有点靠近，或者说你的车子太靠近旁边的比如说安全岛或之类的。所以因为只要是人操作的东西，就会有疏漏或者是会有疲劳，有种种因素会影响它的效能或是精确度。那这个 AI 本身它并不是取代人类的意思，它是当作一个 co-pilot， 一个辅助的一个功能。
1: 邱汉模表示， AI 只能标示荧幕里的影像，有了 AI 提醒，医师并没有因此切除更多正常或良性的组织，两组切到非肿瘤组织的比例几乎一样，代表临床判断还是掌握在医师手上，也只增加不到一分钟的检查时间。
3: 那整体来讲，我们在使用 AI 辅助的这边，那比这个没有用 AI 的那高了大概 5%， 那找到的腺瘤性息肉的颗数，那平均每一个病人会多 0.2 颗，那各位可以想象，如果这是100个病人或1000个病人，或是台湾一年有40万支大肠镜的情况下乘下去，各位就可以知道其实用这样的工具可以捡回来多少腺瘤性息肉，更何况是粪便潜血检查阳性的个案，那它的风险是更高。我们在这个族群里面，那当然也有一些做追踪大肠镜或是有一些有症状，那大部分是粪便潜血检查阳性的个案。如果你把分析只有focus 在粪便潜血检查阳性的个案，那用 AI 之后它增加的幅度就更大，可见在这个高危险的这些病人族群它的功能是更被彰显。
1: 台大医院院长余中仁表示，在拥有完整资料库的基础下，开发影像类型的 AI 软体已经具备可行性，不过 AI 在实际应用面上究竟能减少多少临床失误，增加多少诊断正确率，特别是针对癌症能否在早期被侦测并以早期状况处理，这对民众的疾病影响力是目前重要的议题。
4: 所以台大也有成立这个 AI 的影响力中心，那目的呢就是利用临床试验的方式呢，那去辨别那这些我们导入 AI 之后呢，那是不是真的对我们临床的一个辅助呢，那诊断或治疗上的辅助它是有帮忙的。那这也是在进入 AI 的年代里面呢，那在医疗上面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台大院呢在利用这一个临床试验，是多东西临床试验呢，同时在几家医院去进行的，那一致性呢可以发现，的确呢，那这样 AI 的辅助诊断呢，它是有它的一个有效以及便宜性，所以它的成效呢，那是值得去进行推广，所以这样子呢，那我们才有办法那进入真正临床的应用。
1: 邱汉模表示，对粪便潜血阳性的高风险族群而言，多找到一颗腺瘤，代表多拦截一个未来可能发展成癌症的病灶。他指出， AI 应该定位为医师的第二双眼睛及品质把关的工具，协助提升检查一致性，未来仍需透过长期追踪及健康经济分析，建立最符合台湾医疗环境的 AI 应用策略，作为大肠癌筛检政策的重要实证依据。以上新闻特写由金广记者杨欣采访直播，谢谢您的收听。

0: 政府警政署署长张永兴，你若是接到无熟悉的人卡来电话，要你操作银行的 ATM 汇款，骗讲你是足久无见面的亲戚朋友，甲你借钱，这拢是骗人的，千万唔通听伊的话。必要的时阵，请拍165反诈骗专线询问。台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1: 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广高雄分台 FM 93.1，华喜乐咖 DJ 杨晨。

0: 晚上9:09加入到第三个小时的乐咖事务所。当然不管你锁定到是刚听到杨纯演唱这个台呼哦。那里面有提到说不管你锁定到是 FM93.1 高雄分台，还是说呢锁定的是 FM94.7 台南分台的话，在进行联播时段的节目就是呢乐咖事务所。一路从7点陪你到晚上10点钟。刚提到说在进行相关基础的清理，会占用内线车道的地方，在国道一号北上新营地磅站路段这里的内线哦，目前呢是封闭的，请帮我们走中线跟外线车道来通过。至于已经刚刚全台都已经宣布了停班停课的消息来跟你分享哦。我在想说好吧，那就讲到有点到明的哦，就是明天是停止上班上课。包含像在北部地区的话，全部包含像是基隆市，还有台北市、新北市、桃园市，还有新竹县市。那在中部地区的话则是苗栗县啊，这边的话呢也是明天停止上班上课。来到东部地区的话则是宜兰县跟花莲县也有宣布停班停课的消息。那最后在外岛地区的话包含连江县也是。啊那是不点到明呢啊，那明天都是正常上班上课的齁。在南部地区的话包含像嘉义县市、台南、高雄、屏东都是上班上课。那比较偏中部的话呢，还有看到台中，然后彰化跟云林、南投明天齁都是要上班上课的。那至于在市区的话，我看一下有没有什么最新消息哦。好，这边没有太多的更新，那没有路况也是好的路况，请持续维持下去了。有看到任何情形，再麻烦你来通知警广。来进行到今天的健康单元，邀请到郑秉豪医师来为你分享过敏，有关于相关过敏的议题。今天我想来点健康的。今天我想来点健康的。今天你来点健康了没？不如现在一起来点健康的吧。欢迎来到今天我想来点健康的，一样要提供给你健康资讯。再度邀请到我们医师来到现场当中哦，欢迎到本食堂中医郑秉豪医师，欢迎医师。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是，今天医师又带着宝贵的这些知识呢来到节目当中要跟大家分享哦。而且今天要聊到这是可能蛮多人都会遇到所谓过敏的状况。那说到过敏其实应该症状也很多啦，呈现出来的方式很多吧。
1: 对，其实比较常见的就是我们的鼻子过敏，可能早上起来就会鼻塞啊、流鼻水啊、打喷嚏啊，那或者是有一些患者可能会有皮肤的过敏，可能会皮肤痒，可能会长一些疹子，或者是皮肤比较干燥，这些都是我们比较常见的一个过敏的一个现象。
0: 其实这个范围真的还蛮广的，但我知道有所谓的一些朋友真的很辛苦，从小就是所谓的过敏儿，但是有一些的话可能是在环境下或者是刚好那时候免疫力也差等等所产生出来一些过敏的反应这样子。所以在诊间当中医师常常遇到这些患者好了，过敏来说的话呢常常有哪些分类呢？

0: 过敏的分类的话，我们比较常见的就是像最近一直下雨啊，嗯、或是温差的变化，哦，比较常见的就是会早上起来会哈啾，
1: 哦，
0: 会鼻塞，会流鼻水，
1: 嗯，
0: 哦，那通常就是比较偏流那种透明的水水的那种轻轻的那种鼻水，
1: 嗯，
0: 那或者是有的人就会鼻子痒，会一直不断的揉鼻子，
1: 嗯，
0: 那或者是眼睛会觉得痒。会不断的揉眼睛。
1: 你奇怪是下雨天怎么会有这样子一个反应呢？是空气当中有什么样的飞尘还是所产生的？我很好奇。
0: 一般过敏的，如果以中医的角度啦，中医会认为说，其实过敏的现象、过敏的症状，通常它的体质部分是比较偏湿气会比较重。
1: 哦，
0: 对，湿气重的意思就是代表身体的一些代谢废物比较没有办法顺利的代谢掉。
1: 嗯，
0: 哦，所以。当身体的湿比较多一点的话，嗯、你又遇到环境里面
1: 更湿、
0: 更湿的时候，
1: 哦，原来如此。
0: 对，这个时候你的一些症状就容易会比较明显，比较容易跑出来。
1: 嗯，所以在诊间当中的话，还蛮常遇到就是刚医生所提到这几种类型嘛。
0: 对，这些是比较偏向我们的呼吸道啊，或是有的人是咳嗽。嗯、
1: 对，
0: 哦，早上起来会有一口痰。
1: 嗯，
0: 我、哦、就是要清一下，
1: 哦、那也有关系哦。
0: 对，那个也会，这也算是。一个过敏的状况。
1: 嗯，
0: 那另外就是第二个比较常见就是皮肤的一些问题。
1: 嗯，
0: 好、哦、像比如说异位性皮肤炎啊，或者是一些皮肤长一些疹子啊，
1: 嗯，
0: 哦、可能接触到一些环境当中的一些空气不好的状况，
1: 嗯，
0: 哦，它就比较容易会有一些皮肤痒的症状。
1: 好，那所以刚刚医生有特别提到说呢，其实也是跟身体的湿度是有关系的。
0: 对，
1: 所以身体一湿的话，除了像过敏，其实好像我知道也有蛮多的一些原因或者是一些症状也会产生。所以呢，像刚提到，比方说像过敏或者是咳嗽这一块的，好了，那医师这边的话呢，是不是也可以跟大家来进行一些呼吁也好，或者是要怎么样进行调理的部分？
0: 通常会有过敏的一个状况的话，都是你的体质比较偏湿、嗯、
1: 对，
0: 所以我们的重点就是要来预防
1: 祛湿，
0: 对，要祛湿、
1: 嗯、
0: 那祛湿的第一个重点就是跟我们吃的东西会有关，
1: 嗯、
0: 哦，所以像这种之前天气那么热，
1: 嗯，
0: 大家一定会怎么样，
1: 喝冰的啦，
0: 吃冰的，
1: 我现在还在喝啦，
0: 就一定会饮料嘛，
1: 嗯，
0: 那吃冰嘛，哦，那这些都是比较偏湿比较冷的，
1: 嗯，
0: 的一些食物，所以我们吃进去之后，那如果我们吃进去之后，我们又没有运动，
1: 嗯，
0: 流汗代谢掉的话，
1: 嗯，
0: 那你的身体就会累积一些湿气。
1: 哦，
0: 对，
1: 我自己是知道我身体应该是算蛮湿的，所以我可能有时候晚上我会泡澡。也算是一种方式吧。
0: 泡澡其实因为会出汗，而且会让你的新陈代谢会变好。
1: 没错，
0: 这个、也是祛湿的方式。
1: 我还有加粗盐进去
0: 哦，是可以。
1: 是我只是听人家讲说可以加粗盐，可是它加粗盐的功效是什么，我倒是不知道。我都听人家讲，我这样做哎、欸。
0: 哦，加粗盐的话，主要是可以让你的水分的代谢通过生豆芽可以比较容易的排掉。
1: 嘿，原来如此。好，那推荐给大家，也许可以微微泡一下，而且不用说，好像一定要泡到全身。身吧，对不对？
0: 不用，就是、嗯、如果是比较常见的话，就是他会建议用一个脸盆，或是用一个小的水桶，嗯、你只要用来泡脚就好。
1: 嗯，
0: 哦，你可能泡脚，然后你的水的高度也不用太高，
1: 嗯、
0: 你只要到大概小腿一半，甚至比较如果没有比较大一点的水桶的话，你泡到脚踝也可以。
1: 嗯，
0: 哦，让身体有一个循环变好，然后稍微出汗。这个都是一个祛湿的一个方式。
1: 对，所以为什么要祛湿，其实也是像今天的主题呢，就关于过敏。如果你本身有一些过敏症状的话，也许可以透过先把身体祛湿的动作，比方说像刚提到泡澡之外，还有医生叮咛的那个冰的呢，可能少喝一点点。我知道很难做到。
0: 对，所以通常我会建议说，如果你真的很想要喝饮料，那你就一定要去冰。
1: 哈，去冰的就没什么滋味。我一直在教导听众不好的。可是因为我自己本身是做广播，很多人就说：“欸，你有什么样保养喉咙的方式？”我说：“没有欸，我就是辣的啊、炸的、啊、跟冰的我都吃，只是说我会自己控制说，你喉咙不舒服，我就尽量少讲话。”所以提到这个关于过敏这一块的话，在诊间当中有没有让你觉得印象深刻的一些案例有吗？
0: 诊间比较常见的其实就是小朋友，
1: 嗯，
0: 哦，就是小朋友，因为他们如果有过敏的现象，晚上就会鼻塞，因为现在一定会吹冷气嘛，
1: 对，
0: 冷气一开了之后他就鼻塞，然后你不开冷气他又睡不着，
1: 嗯，
0: 所以开冷气之后他会鼻塞，那鼻塞躺下去又会影响到他的睡眠，
1: 嗯，
0: 那影响睡眠的话又会导致他的生长的状况，
1: 嗯，
0: 隔天精神又不好，
1: 对，
0: 那隔天早上起来

0: 早上又开始又过敏，又流鼻水打喷嚏，
1: 天哪，
0: 然后就整个人就是上课就不专心想睡觉、那其实就会影响到他学习的一些状态，对啊，所以其实我们门诊比较常见的就是我们帮他把这个过敏的现象调理好了之后、他上课就会比较专注，会比较专心，那相对你的学习的效率也会变好。
2: 对，就是他们可以更加专心，爸爸妈妈也比较不会担心。
0: 对，
2: 不然爸爸妈妈通常都是很累的那一个。
0: 对，
2: 那所以在不管是大朋友或小朋友好了，可能有过敏的一些症状来到诊间当中，三人相信医师呢，当然都会特别针对患者的一个状况去进行一些改善。那如果是像是过敏的话，那通常医师会用什么样的方式来带领这些患者们来一起走过过敏这个阶段呢？
0: 第一个我们就是还是要看他的体质的状态啦，那什么样的体质我们就会开不同的药去帮他取得一个平衡，那也不能说一直都靠医师啊，其实就像我们刚刚
2: 讲要靠自己，
0: 就是你饮食的部分你冰的跟甜的一定要减少，然后第二个你要运动，运动就是帮助我们代谢流汗啊，这个都是可以让你祛湿的一个效果，所以我常常跟我的患者说你要吃冰淇淋可以，但是你吃完你去运动
2: 哦，
0: 就是你想要吃，那你就要
2: 要动，
0: 把它动，把它排掉，
2: 嗯，
0: 这样你相对的就是第一个运动，你可以提升你的抵抗力，又可以祛湿，然后第二个你又可以享受到你想要吃的东西，对，
2: 没错，因为我觉得可能医师给人家的感觉是，其实每一次可能来到诊间当中，就很像好朋友，但是又不希望你多来，因为多来代表说你都没有好好照顾自己，所以又有一些状况。除非你是想要调理身体啦，
0: 对，因为我们也不想要一直吃药，一直靠药物，
2: 对，
0: 你当然吃药之后你会症状会比较好，但是最主要的还是要靠你日常生活的一些改变，然后要做一些保养，这样才会能够彻底改善你这个有湿气的这个体质。
2: 像刚提到说吃药，那其实也是跟西医有关系嘛。假如说有些人觉得这个症状哦，真的太明显了，可以透过一些药物的方式。可是像中医的话，都是这些天然的药草或是天然的食物等等的。所以像这样的话呢，有没有什么一些建议是可以给比方说过敏的朋友的呢？
0: 就是如果说你觉得你今天早上起来突然觉得你鼻子很痒，或是流鼻水一直流的话，我会建议你早上就喝热的，就喝一杯热的开水。然后如果你可以接受姜的话，
2: 哦，
0: 可以喝一点黑糖的姜茶，那但是那个辣度不要太辣。
2: 哦、oh, ，
0: 就是稍微有一点会暖暖的这样子
2: 哦， 那很难控制哦。
0: 就是，对，其实市面上还会有一些，你可以去选一下啦，就是你可以接受的那个辣度的一些黑糖姜茶。
2: 哇，我真的是跟医生聊天，让我回想到了前几年，因为我自己有买那个黑糖姜块，我现在放在办公室，因为那时候我想说，好像也是要祛湿，所以我特别买那种一小块，你就这样泡在那个马克杯里面这样喝，但是那个辣度其实真的还蛮辣的耶。
0: 对，就是要。选你那个可以接受的那个辣度，然后另外的话就是会建议可以泡脚，就像我们刚刚讲到的泡脚，它其实也可以帮助你的排汗，然后第三个最主要还是要培养你的运动习惯，因为最主要还是要靠运动，把身体的湿排掉是最根本的方式。
2: 是因为其实像现代人大家工作很忙嘛，或者是你忙到家里面的时候，你已经觉得天哪，我没有力气再去运动了，那没关系，懒人的方法刚郑医师有提供两个了，一个呢就是黑糖姜茶，另外一个呢就是你可以泡澡。
0: 对，
2: 所以这两种方式就已经是很好，你可能也许只要光动嘴巴或者是呢泡泡，就是完全都不用动就可以来进行。那运动的话呢，当然你可以一个礼拜，有没有什么建议的分钟数可以让大家参考的呢？
0: 运动的话，第一个主要还是要看你的时间啦、那通常我会建议说，就是你至少两天运动一次，如果你真的很忙的话，至少两天运动一次，然后每次运动的话至少持续半个小时，然后能够达到一个流汗的一个效果，
2: 对，
0: 这样会比较建议。
2: 所以如果说像一般有些人会觉得说，我今天突然过敏了，这过敏是会自己好的吗？还是
0: 如果是比较没有那么严重的过敏的话，你可能喝一杯姜茶或是冲个热水澡，它其实就会改善。但是如果你发现说你做了这些事情之后它还是没有减缓，甚至你的鼻子你可能从原本的一些透明的水水的鼻水开始变成比较粘稠比较偏黄的这种鼻涕的话，那可能就不是单纯的过敏了，它可能开始比较明显的发炎了，你可能感冒了。

0: 哦，那这时候你就要看医生了。
1: 啊，那有鼻涕是有点黄黄的，是不是有病毒啊？是不是？我以前是这么认为的。
0: 通常就代表发炎比较严重的状态，它可能是病毒，也有可能是细菌，不一定。对，但是就是代表你已经不是单纯的过敏了，就是要看医生了。
1: 是，那很多人可能会觉得说，哦，中医可能是比较偏向大人嘛，那小朋友其实可以接触到中医的嘛？
0: 小朋友其实也蛮多是会来看诊的
1: 哦。
0: 那我们一般都会觉得说，小朋友是不是不敢吃中药啊？那其实，在我们的门诊里面呢，我都会问爸爸妈妈说，他有没有吃过中药，然后他的接受度如何？如果说他第一次吃的话，那可能就会帮他稍微调味一下。
1: 好，可以调味啊，就像以前小时候，如果像是西医方面的那个感冒糖浆，有没有？
0: 对，
1: 有葡萄的，
0: 对，也是。
1: 中医也有，
0: 因为其实我们中药的都是药材嘛，其实它不同的药材味道本来吃起来就会不一样的味道，有的是会有点辣辣的，那有的就是会比较酸酸的，那有的是甜甜的。
1: 哦，天哪，我好想吃酸酸的感觉，我很喜欢吃酸。没有啦，
0: 对，就是有的药材是酸酸的。
1: 哦，所以小朋友其实可以透过一些微微的调味，让他们比较好入口这样子。
0: 对，
1: 对啊，不然我想想，小时候，更小以前都是吃那个感冒药，他们也是把它磨成粉。那个我也觉得天哪，好像又卡在喉咙。所以像现在其实已经进化到，其实中药的方面的话，其实可以让一些小朋友比较好入口，
0: 对，
1: 适口性比较好。
0: 对，那另外有些像如果是门诊里面也是会有一些不到一岁的，还没有满周岁的，他们也是会有一些过敏的一个问题。那这时候的话，我们就是会用泡澡的方式。
1: 哦，
0: 就是那个药材在他洗澡的时候，我们就让他加在里面，然后他就一边洗澡，然后一边泡澡。
1: 哦，我以为是要把它加到捏捏里面的，就不是，其实透过那个太小了，所以反而其实透过泡澡的方式，然后让他们从皮肤上面吸收嘛，对不对？方式还蛮多的，
0: 对，方式还蛮多的。
1: 那咳嗽没有发烧的话，是不是就不用管它了呢？还是？
0: 哦，其实也不一定哦，因为像如果说你的咳嗽啊，已经持续有大概快已经一个月以上的话，我会建议啦齁，还是要看医生，因为有些比较严重的一些像什么梅浆菌感染啊，或者是气喘啊这些，齁，其实如果你一直不管它的话，它反而会咳不停，那你可能最后会变成比较严重的一些问题。
1: 跟肺会有关系的吗？
0: 会跟肺会有关联。所以通常建议如果你已经咳一个月以上都没有好的话，那建议要去做一些 X 光的检查会比较好一点。
1: 所以咳嗽这部分跟过敏性有关系，但是可能影响到的部分是有哪些呢？
0: 咳嗽的话，如果说他已经咳很久了，那我们通常会觉得他就是可能只是过敏啊，喉咙痒痒啊等等。我们首先要先排除说他是不是比较严重一点的，像一些梅浆菌的感染。那如果你都不是，你都做过检查，都肺都没有问题，但是你还是持续咳嗽的话，那我们可能就要怀疑说，是不是有可能是一些胃食道逆流胃的部分，比如说你常喝咖啡、吃甜食。有一些胃食道逆流的状况的话，其实也会有不断咳嗽的。
1: 会咳的。
0: 对。这个也会引起咳嗽。就其实像门诊里面很多患者之前也都是来看诊，他们说已经咳一个月以上，然后做过一些检查什么的都
1: 没有问题。
0: 都没有问题，但是都还是咳。这时候我就跟他说，那你有可能是胃食道逆流的问题。所以我们就是从肠胃反而是开肠胃药给他。结果他的咳嗽就好了。
1: 所以如果像一般假如说你有这些症状的时候，因为像刚刚这名患者好了，他说他可能也是花了一个月才找到真正的原因是什么，那有没有什么方式是立刻去做一些检查吗？或者是察觉说他的这个诱发因子是什么？
0: 首先的话，我们就会先确认他有没有鼻涕。如果说他还是有鼻涕的话，那可能就还是上呼吸道的问题。他可能就鼻涕倒流，他就会有痰。那有痰的话，就会引起他的咳嗽。所以第一个我们就会先去确认他还有没有鼻涕。所以如果有鼻涕的话，我们主要还是会先处理呼吸道的问题。
1: 是。
0: 那如果说他没有鼻涕，但是喉咙还是会觉得卡卡的，然后他可能常常会清喉咙，会。
1: 怎么办？我们办公室蛮多人都这样子。
0: 对，这个就要开始怀疑他可能有一些胃食道逆流的现象。
1: 哦，可是我先说一下，我们其实广播人有时候蛮常会这样子的原因，是因为我们确保说我们待会发出来的声音是不是那种有鼻塞的。
0: 对，
1: 我要先说好，没有胃食道逆流，没有啦，吓到有没有？
0: 这个又不太一样。对，
1: 所以。

今天其实郑医师呢跟大家分享了很多，那也希望说假如说过敏的朋友，但也是可以寻求医生的协助，然后让你找到真正的原因是什么，才不会说呢哦，好像拖了那么久的时间，你拖着拖着有可能会导致你一直咳嗽也好或过敏性也好。

0: 哎，那不然我就看一下除湿机，不是这样的除湿方式，还是要自己动起来，好不好？
1: 对
0: 对。那我希望说大家可以透过这个健康单元，让大家在吸收过程当中，然后来好好的了解自己的身体的健康，或者是自己的状况到底是如何。有任何一点点的一些不舒服产生，都是身体所反映出来的一种讯号。那你也不能说，好像这讯号跑出来之后，哎，不要紧啦，那个也只是小小的。通常有时候这种小小的，可能哎 ，maybe 过几天它就不见了，那还好。可是如果一直连续出现的话，反而真的是要赶快的去寻求医生的协助。这样
1: 对，没错。
0: 嗯，今天很感谢我们的本食堂郑秉豪医师来到节目当中喽，谢谢，
1: 谢谢，
0: 拜拜。

今天我想来点健康的，邀请到郑医师来跟你分享关于有关于这个过敏的相关议题哦。来，如果你现在目前正在高雄市左营区的朋友，现在目前大中路跟博爱路口的话有在进行相关的施工，所以导致大中路这边东西双向呢都是暂时无法通行的哦。所以南北双向还 OK， 但是呢会经过这路口的话必须可能要稍微改道行驶咯。晚上九点半先切回总网收听一下警广新闻，我们待会见喽。

0: 警广新闻。
1: 听众朋友晚安，我是黎成，欢迎收听本节警广新闻。中央气象署今天下午已经发布了八威台风海上台风警报，预计明天清晨会发布陆警，包括台北市、新北市、桃园市、基隆市、新竹县市、苗栗县、宜兰县、花莲县及连江县已经宣布明天停止上班上课，台中市及南投县则是明天晚间六点后到周六全天都是停班停课。至于台湾高铁今天晚间宣布明天全线正常营运，各车次列车依时刻表发车，台铁则表示明天晚间六点前全线各级列车正常行驶。气象署已经在下午发布了八威台风的海上台风警报，预计周五晚间到周六将是台风影响台湾最剧烈的时刻。记者杨欣报道。
2: 气象署预测台风将朝西北移动，在周六通过北部海面，北部、东北部及中部山区将有豪雨等级以上降雨。风力方面，周五晚上起各地显著增强，桃园以北、宜兰地区及兰屿绿岛容易有12级以上强阵风，其他沿海地区也有9到11级强风。预报员谢佩云说，
3: 所以在台风接近台湾的过程，有时候会出现路径摆荡或者偏折的现象，因此在接近的这段时间，台风中心的位置还是有可能更为偏南或偏北一些，那对我们带来的风雨影响程度也会有一点点不一样。那提醒大家要留意，在这一段通过的时间，它如果偏南一点，目前也还不完全排除登陆的可能性。但要提醒大家，无论这个台风是否登陆，它的近中心最强的环流都离我们北台湾非常非常的接近，带来的风雨冲击都会非常明显，请大家一定要严加的防范。
2: 目前台东及兰屿已经观测到7米巨浪，东半部沿海周五晚间恐出现6公尺以上巨浪。气象署呼吁民众把握周五上午前的稳定天气，做好各项防台准备，并务必取消山区与海边活动，严加戒备台风冲击。警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1: 中联油脂食安风暴持续扩大，行政院长卓荣泰今天才是中联油品及衍生产品全面预防性下架，协助消费者提起团体诉讼，督促业者从宽从优从速办理退货，中联无限期停工彻查及启动食安法修法等五大措施。记者朱瑞森报道。
4: 中联油脂供应部分大豆沙拉油检出第一级致癌物超标，受影响产品持续扩大。行政院长卓荣泰在院会指出，卫福部已公布四月及五月各有一批油品检验超标，需全面强制下架。至于中联油脂四到六月生产的其他油品及衍生的第一、第二层产品，也自即日起全面采取预防性下架。

0: 行政院发言人李慧芝转述说，
1: 中央与地方要共同合作，协助消费者媒和消保团体进行团体诉讼，维护消费者的权益。至于诉讼相关费用的补助，则依照食安法的规定，由卫福部的食安基金指引，协请厂商从宽认定，从速办理消费者的退货。院长请卫福部配合检调侦办，务必在最短时间内彻查涉案业者的原料来源、生产制程、盈利责任，在厘清问题根源、完全获得改善之前，中联公司的停工没有期限。
0: 政务委员陈时中表示，这次油品问题是业者自主管理失灵及隐匿通报，政府后续将透过食安法修法检讨高风险食品自主检验、第三方检验通报义务、源头管理及后市场稽查等机制，避免类似事件再次发生。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2: 2026台北国际夏季旅展7月17号起一连四天在台北世贸艺馆登场。实习记者赖玉轩报道。
3: 2026台北国际夏季旅展延续去年一票玩四天的传统，更扩大65岁以上银发族及12岁以下儿童免票进场，希望民众扶老携幼共创旅游回忆。台湾旅游交流协会主委赖瑟珍说，
4: 产发署的这个创意生活产业就有56家店，还有比方说这个休闲农场、农游超市，还有农渔村的旅游经典的40条的旅游路线，可以感受这个台湾不一样的国内旅游的文化魅力。
3: 今年预计有来自全台的200多家厂商、800多个摊位热烈展出，原住民族委员会也首度进驻，国际方面更有日本宫城县等海外单位首次参加，展现台湾多元文化的魅力。主办单位也规划多项互动，包含早鸟入场及消费满额抽奖等多项活动，期待与民众现场同乐，邀请大家修旧逛展拿好康。警广实习记者赖玉轩台北报道。
5: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受台风及外围环流影响，台湾北部、东北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并有局部大雨或豪雨，其他地区及澎湖、马祖也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明天白天各地都是多云时阴阵雨或雷雨的天气形态。气温方面，北部27到32度，中部25到34度，南部27到35度，东部26到34度，离岛26到35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李怡诚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高雄市高风险地区犬猫狂犬病疫苗注射暨宠物植入晶片登记及绝育宣导巡回活动开始喽！参与活动之民众，请记得携带国民身份证及犬猫至现场，免负担任何费用。
1: 7月26号茄定区早上8点到11点茄定区公所，这场有绝育手术。
2: 高雄市动物保护处提醒您，犬猫每年施打狂犬病疫苗是防范狂犬病的最佳方法。卫医规定每年替所饲犬猫施打狂犬病疫苗，依据动物传染病防治条例，可处新台币3到15万元罚锾。高雄市动物保护处关心您家毛小孩的健康。
3: 以上广告由高雄市动物保护处提供。
4: 哎，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5: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4: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5: 这么好哦。
4: 对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托啊，大家揪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5: 好啊，择日不如撞日，等等就来去。
6: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0: 天呐，阿勇哥他朋友的车出车祸了，你有听说吗？
2: 有啊，好像警察在他朋友车上搜出伊托咪酯毒品，驾驶被检测出毒品反应，涉嫌毒驾。哎，
0: 伊托咪酯，那不就是丧尸烟弹吗？听说吸食之后会急速的出现意识昏迷，身体颤抖，肌肉僵硬，走路也会很不稳定。
2: 没错，所以使用后会完全失去判断力和行动力，就像是丧尸一样。
0: 好恐怖哦，吸毒已经很不应该了，还毒驾，简直就是行走的炸弹。
2: 毒驾

0: 啊，根本就是全民公敌了。
1: 为强力打击毒驾，警政署已修订相关作业程序，原警如果发现驾驶人疑似毒驾，经唾液检测阳性或拒绝检测且客观情状足认不能安全驾驶者，得依现行犯逮捕。刑事诉讼法第101条之一修正条文更已将毒驾等公共危险犯罪纳入得申请预防性羁押的范围。屏东县政府警察局重申毒驾零容忍，呼吁民众切勿以身试法。警方将持续于高风险路段和时段搭配全国取缔酒毒驾专案，落实路检盘查，严惩毒驾行为，并积极向上溯源，断绝供应，以维护行的安全。以上广告由屏东县政府警察局提供。

晚上9:40，我是杨晨，再一次谢谢你收听我们景广，支持景广，不管是高雄分台 FM93.1 或者是我们台南分台 94.7， 南部地区望过去看几乎都是绿色灯号，顺畅良好。那在施工方面，在国道方面的话，在国一北上新营地磅路段这边的内线车道有在进行基土的一个清理作业哦，有封闭了内线哦。而在市区当中有看到呢，因为受到施工影响所导致后方有点车多回堵的情形，甚至必须要提前改道了齁。刚刚提到说在高雄左营区的大中路跟博爱路这边的交叉路口，因为受到施工影响，目前的话如果你说你在大中路就是无法透过博爱路这地方再继续呢往东或往西了。那在就是在我刚讲的是大中路嘛，对，没错，大中路的话你要往东或往西来到博爱路口这地方的话，就必须要走南北双只能往南下来进行移动了。因为目前受到施工的话，我刚看了一下下，如果说你现在目前正在高雄市区在左营这地方，你正在博爱路，待会呢你正要打算经过大中路呢持续往北的朋友，你必须要先提前先在曾子路或者是呢崇利路看你是要往左边转还是往右边转哦。你往右边转的话，可以透过文字路这地方，然后呢持续的往北的方向来进行改道。往左边的话呢，我刚刚看帮你看了一下，你就从华夏路这边来进行呢利用持续往北的方向哦。不然现在在比方说在博爱路上面的话，你再过了应该说在过享温馨这个地方 KTV 之后，然后渐渐的要靠近到加油站之前这边地方的话，就可以看到说有施工在进行嘛。不过南下车道呢是不受影响，都还是可以从博爱路持续呢过了大中路之后往南的方向前进是 OK 的。只有北上在进行施工，所以在利用博爱三路的朋友，待会呢要靠近到大中路之前会受到施工影响，目前还是有车多的。你可以提前先选择呢透过曾子路或者是崇利路来左右转然后来继续透过不管是文字路也好，还是文川路也好，甚至华夏路来改走这地方然后持续的往北的方向来进行移动了。还有其他路况要来提醒一下所有驾驶朋友，再麻烦你拨打0800-000-123-5来进行到今天节目当中最后一个单元。一首歌，一些字，说有温度的字。

来分享今天说有温度的字。今天跟你分享的这一篇的话呢，是有关于生死啊、叫做每天看见终点，让人不敢不快乐。好，这一篇的话呢，也要先问问就是正在收听景广的你了，你有想象过，比方说呢，你现在住在一个房子里面嘛，然后你窗户一打开的时候，如果对面面对的是一片密密麻麻的公墓，你会有什么感觉呢？当然正常人的话，假如说你刚搬到这里也好，然后一打开窗，虽然说有看到一些些绿色的风景啦，不过这些绿色风景过程当中还夹杂了很多的公墓，通常第一直觉会是有点毛毛的，或者是觉得说应该没有人想说要住在这样的风景之下的房子吧。不过就有那么一位性情非常特别洒脱的官员，他退休之后，然后特意选在了一个呢郊区，然后在一个小山丘上面建了一所别墅。哦，那边其实很清静，离市区呢也不算远，唯一的特点呢就是真的是别墅的大门前方正面对着一片墓地。后来有一位刚认识的朋友想说，哦，新居落成嘛，去拜访一下。哇，去到那边看到一个景象，忍不住有点呢心惊惊齁。他就说，欸啊，你每天开门的时候看到这些画面，你心里肯定是快乐不起来吧，不会觉得毛毛的嘛。而没想到这位退休的官员听了之后却笑着回答他说呢，欸，怎么会，而且刚好相反欸，我每天看的这些风景反而让我不敢不快乐了。这答案其实很有智慧，很多人一听到可能死亡或者是看到这些墓碑好了，第一个反应往往是在觉得，哦，好触眉头哦。但是如果我们换个角度把这件事情看透了，这一片公墓其实呢不是诅咒，而是一个最公平的提醒。因为毕竟他可能天天不说话的向他说明说，生命是有终点的，而且没有人知道那一天是什么时候会来。也正因为是时间有尽头，所以此时此刻正在坐在呢，不管是收音机前正在听广播的，还是说不管现在目前你正在哪里，其实我们能够好好呼吸，好好听着音乐，或者好好的听着景广，就显示是非常奢侈又珍贵的事情。因为躺在里面的人其实已经没有机会可以呢感受到这是人世间当中很多很多的事物，但是我们还能够拥有大把的机会可以去过自己想过的日子，那何必把时间浪费在不快乐的上面呢？我们每天在生活或工作当中忙忙碌碌，有时候真的很容易呢可能跟自己过不去，那有时候在办公室里面可能因为别人的几句话，哦，就气到连饭都吃不下了，或者是人际关系里面那么一小点一点点的一个小得失就在心里面记恨了好几天。但是如果我们可以试着把眼光拉长，然后把自己放到那个终点去往回看，这些搞得我们当下呢气急败坏甚至想要大发雷霆的对错黑白，在生命的大时钟里，哇，这根本呢是微不足道的一些小插曲而已。

这是来自平井坚所演唱的《古老的大钟》。刚刚提到的这一起施工消息哦，会影响到的层面呢，是在高雄的左营区。从大中路这边，然后呢，要持续靠近到博爱路口，就已经发现说是有施工了，然后封闭的状况。目前假如说大中路跟博爱路的交叉路口这边的话，大中路是无法来进行。

东西向的通行哦。而不爱路的话，假如说呢在往南的方向是可以通行的。那北上的话呢，则是要麻烦驾驶朋友来提前做好改道。比方说你可以先从曾子路或者是崇礼路来转，比方说转到文字路也好，文川路或者是华夏路这边来进行改道行驶，往北的方向来移动。不然的话，因为受到施工影响的话，在博爱路这边北上呢是无法来从大众路这边来经过的。今天所有温度的字跟你分享了这一篇文章，当然想要告诉大家的，其实世界上本来呢就不会事事都是顺着我们的意思去走，所以与其把时间拿来怨天尤人，不如你在每一次觉得很心烦意乱的瞬间，你去想想那一些我们还握在手心当中里面让你感到很快乐很幸福的人事物，学着把那些不顺心看淡一点点啊，然后把拥有的时间拿去陪伴跟珍惜身边你觉得非常非常重要的人才对啊，这才是呢对自己最好的善待啊。

晚上9:58，我是杨晨，准备要跟你 say goodbye 了。感谢你今天3个小时的收听跟陪伴。那在今天晚上8点访问到了全民大剧团的谢念祖团长哦，然后还包含9点的今天我想来点健康的访问到郑医师，跟你分享有关于过敏这件事情。如果你想要重听的话也 OK， 可以上到杨晨的脸书粉丝团或者是 IG 搜寻乐咖 DJ 杨晨，木不杨3点水，一个享受的享，那你可以看到有连结，或者搜寻关键字的话，可以来到。

0: 我的 Podcast 频道都可以重听到今天不管是谢念祖团长分享的两出舞台剧，然后还有健康单元也可以拿来重听了。明天同一时间晚上7点到10点钟一样在乐咖事务所节目当中来继续为你服务啦。
1: The clouds passing by, I wonder why。
0: 正在开车的你，还有正在上班的你，跟你说声辛苦了哈。然后待会呢，如果说还在路上，然后要持续工作到很晚的时间，也麻烦你了，就是尽量不要疲劳驾驶。爱捆度孤可以多加利用一下服务区，或在平面道路当中呢休息 QK 一下，然后再开车上路喽。跟你说声晚安，我们明天见 ，See you tomorrow。

大家好，我是柔米朱米。睡睡想想，一年又过；睡睡醒醒，日子又过去了。只要觉得开心，也没有什么不好。不过开车的时候，千万不能睡睡醒醒，拒绝疲劳驾驶，平安回家才能再次相聚。张磊撩，现在时间晚上10点钟，请继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0: 在这个纷扰的时代里，身处在万花筒中的我们，一个不留神可能就会迷失自我。这个时候听听音乐，听听景广，指引方向的同时也带给你继续前进的力量。
1: 大家好，我们是 John 的无名氏，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2: 嘿，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check it out。
3: 晚上的10:01，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诊交通资讯。在国道一号的施工路段哦，国道一号南下的178.5到180.5台中到南投外侧两个车道，北上的118.3到117.7造桥路段的外线车道，北上的229.8到227.1西楼路段的外侧两个车道，北上的247.8到244.8大林到云林系统外线两个车道以上是施工。国道三号南下38到41公里中和到土城的外线，北上74到71.5高原路段的外侧两线车道，还有在北上的172公里清水服务区出入口，双向的237公里民间交流道的入口，南下的156到157院里路段内线两个车道，南下182到186.3龙井到和美内线三个车道是施工。国道五号南下蓬山隧道外线施工封闭。省道消息，台61线北上的17.9到15.5公里芦竹到林口，北上42公里观音匝道，南下的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南下42公里观音匝道以下都是施工。台66的双向0.1到2.6公里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主线封闭施工。路网图的部分，在国道三号北上的关西服务区到高原路段，国道五号南下的8到9公里路段都是拥塞定点的。在中南部地区，国道一号北上的西罗服务区路段时速不到40公里。夜晚行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哦，并且留心台风动态。路况的更新电话是 0800-6600

0: 阿明，我昨天收到一封简讯，说我有国道 ETC 通行费未缴，还附了一个连结，要我点进去缴费，这是真的吗？
1: 哎，千万别点，这很可能是诈骗简讯哦。
0: 那我要透过什么管道确认有没有欠费啊？
1: 你可以透过远通网站 ETC APP 或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查询，避免诈骗。建议可以申办 ETC 电子账单，账单直接寄到你的电子信箱。
0: 电子账单要怎么申办呢？
1: 到远通网站线上申请，或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也可以申办，都很方便哦。
2: 提醒您，不明简讯连结切勿点选，申办高速公路通行费电子账单，安全又环保。详情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3: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酒驾事故已经造成许多家庭破碎，如有喝酒，请绝对不要开车，可以改搭计程车或是利用代驾服务，拒绝酒驾，平安回家。内政部关心你。
4: 晚上十点，让音乐伴你度过即将夜深的时刻。用路况助你避开黑没人尽的车潮。

夜晚三个小时，让我们一起与过去告别，迎接全新的未来。上恩 and the night is now on air。

前听到的第一首歌来自 Super Junior， 这首作品叫《暴风》。我觉得大家应该今天晚上对于明天都有点战战兢兢吧？哦，这个到底明天的状况怎么样呢？但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已经是有公布了明天停班停课的县市啊、哦，这边有看到基隆市、台北市、新北市、桃园市、新竹市、新竹县跟苗栗县在明天是停班停课的。还有宜兰县、花莲县以及连江县明天停班停课，好，所以你看，像台中市、彰化县、云林县、南投县、嘉义市、嘉义县、台南市、高雄市跟屏东县，以及台东县、澎湖县、金门县，好，明天照常上班上课。大概从停班停课的县市，你可以了解到，就是台风其实会比较是侵袭到北台湾的状况，不过呢，中南部的朋友也不要因为这样子就掉以轻心了，好吧？我们该准备的都还是要准备起来，千万不要觉得说啊，好像这个从北部过跟我没关系，其实还是后续会有很多很多的天气状况是我们很难以预料的啦，好吧？好了，我是尚恩，接下来到凌晨一点钟之前，路况告诉我喽，0800-000-123，来听到这首歌来自芒果酱，夏夜晚。

夏夜晚风来自芒果酱。目前道路状况啊，国一北上在杨梅入口接近主线这边，没有生命的动物哦，要注意一下。在路网图上面目前显示呢，有一个地方在国一北上西螺路段呢，时速比较慢一点，有经过这里的话留意哦，这边施工哦，西螺。世界杯已经没有 C 罗了，但我们这边今天晚上他还是要请你特别留意了好吗？狂风里拥抱，这是阿令跟信的合作。

这是来自 Mazka 的歌，叫做《好吗你们》。10:25，在国道一号北上西罗路段哦，这边时速很慢，因为施工的关系啊，有经过的话注意，这边只有中间内侧车道可以走啊。看起来是监视器画面显示是这样子的，如果经过的话要特别的留意一下。那另外国道二号往西6公里到4公里大竹路段，这边内侧车道施工。国道一号在北上呢，41.4到39.2公里过林口一，内侧两线车道这边施工封闭。国一北上杨梅入口接近主线了啊，没有生命的动物在这边。国三南下38到41公里过中和到土城前，外线车道施工，也在麻烦你特别的注意了。等一下连线中央气象署预报员啊，然后让他告诉你最新的这个台风动态。大家真的是要好好的为明天好做一些准备了。这首歌《猎王》羊驼小姐起风的时候，待会新闻之后继续回来咯。

0: 警广夜间新闻。您好，欢迎收听警广夜间新闻，我是黄彦翔。新闻首先来关心天气，把时间交给中央气象署的预报员张正传。正传你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那第九号强烈台风巴威晚间八点的位置是在荷兰比东南东方860公里的海面上，持续朝西北方向往台湾的北部跟东北部海面前进。那气象署在今天下午2点30分已经发布了海上台风警报，预计明天凌晨或者清晨也有机会发布陆上台风警报。那明天的话，受到台风跟其外环流的影响，在北部、东北部从凌晨开始就会有些间歇性的降雨，白天开始随时间越晚，风雨会越趋明显，容易会有局部大雨或豪雨发生。其他地区的话，风力也会有所增强，并且也会有些局部的短阵阵或雷雨。中午过后，在南部还有台东山区会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那明天深夜的话，台风的暴风圈会开始接触到台湾的陆地，所以从明晚到周六会是台风影响最明显的时候，各地风强雨大，会有大雨或豪雨，特别是北部地区还有宜兰中部山区有豪雨以上等级降雨发生的几率。未来路径还有一些调整的空间，请多留意最新的台风资讯。那温度的话，明天苗栗以南跟花莲、台东天气还是比较炎热，高温还是有34、35度。中南部内陆或近山区，华东纵谷跟金门的温度会再更高一点，局部地区可以来到36度以上。那受到台风外围环流沉降的影响，华东纵谷还有金门会有焚风发生的几率，请做好防晒并多补充水分。那新竹以北跟宜兰的话，由于下雨的关系，高温略降，大约在31、32度。那明天的话，在北部、东半部、恒春半岛沿海跟马祖容易出现长浪，而台湾附近各海面的浪高也会逐渐增大到3公尺以上，特别是东半部还有恒春半岛沿海会有6公尺以上的巨浪，请避免前往海边活动。以上资料是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0: 好，谢谢程传。继续来关心其他新闻。中央气象署今天下午已发布强台巴威海上台风警报，预估明天清晨5点30分将发布陆上台风警报。记者李一成报道。
2: 政府9号晚间召开巴威台风中央灾害应变中心第二次工作汇报暨情资研判会议。中央气象署说明，第9号强烈台风巴威暴风圈大，移动速度快，10号晚间到11号会最接近台湾。桃园以北、东北部地区及马祖、兰屿、绿岛将有12级以上强阵风出现的几率，北部地区及中部、东北部山区则可能发生局部豪雨以上等级降雨。指挥官内政部部长刘世芳才是10号清晨发布陆上台风警报，请各功能分组提高警觉，因应发生严峻情况。
3: 巴威台风预估在明天清晨5时30分发布陆上台风警报，除了金门县及澎湖县之外，各直辖市县市政府均已开设灾害应变中心，但目前为止只有宜兰县政府划定警戒区域。除了请各地方政府仍应积极提升应变中心开设层级之外，更应该尽速划定警戒区域，臂力警政、海巡等单位得以落实警戒区域的管制、劝导以及举发等措施，确保人民生命安全。
2: 至于花莲万里溪堰塞湖9号下午4点已发布黄色警戒，启动预防性疏散撤离。巴威台风陆上警报发布

0: 午后，万里溪堰塞湖将发布红色警戒。金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1: 印太战略智库执行长石板明夫日前遭持香港护照来台的中国籍廖姓男子攻击见血。陆委会指出，政府一直都在研拟跨境镇压相关修法，将与法务部共同研议加重犯罪刑责，大幅提高犯罪成本。记者朱瑞森报道。
2: 石板明夫遭持香港护照来台的中国籍廖姓男子攻击，陆委会日前指出，此案是中共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生效后首件跨境镇压案件。对于是否会修法加重跨境镇压罪责以及加严审查港澳人士来台，陆委会法政处副处长董玉云表示，因应跨境镇压的相关修法工作，政府一直都在研议中。
3: 我们会同那个法务部一起研议加重这个犯罪的刑责，务必要大幅提高他们的犯罪成本，以为因应。那另外，政府整体因应跨境镇压的相关作为，大致上是从预防、保护及反制三个面向来做设计。那行政院的跨部会的平台，下个礼拜会再开会做进一步的讨论，也会在适时向外界说明。
2: 陆委会港澳处副处长魏淑娟进一步指出，港澳居民申请来台有既有法规与程序，相关申请案件由主管机关依据个案情况进行审查处理。至于类似的跨境镇压案件，陆委会将会同相关机关加强国家安全风险的预警和审查机制，期盼能防范于未然。金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中联毒油波及产品增加到440项，新发现的问题批号已经被泰山等三家业者制成24款油。政府下令中联4至6月油品与衍生食品明天中午前全面预防性下架，食药署清查问题油总计达11万公吨。记者游柔纯报道。
4: 食药署署长江志刚表示，食药署已经责令中联在4到6月生产的油品以及制成的产品都应该在7月10号中午12点前预防性下架，推估数量约有11万公吨。
5: 整体的数量我们会粗估起来大概是11万公吨油品，他们自己要报上来，他们自己要往下通路告诉下去，全面预防性下架。接下来下架明天中午12点以前，我们就要去查这个油品，请责成地方卫生局是否还有这些油品跟这些可能的相关的产品，如果业者不确定，你就先拿下来。
4: 中联问题大豆油不只有一个批号有问题，新增一批号1309公吨，同样流向泰山、福茂、福寿三家业者，制成了24款油品，同样也是要全面下架回收。江志刚说，上游检验没问题，下游经过卫生局认定符合规定，才能重新上架。金广记者游全台北报道。
1: 立法院卫环委员会举办口腔卫生人员法立法公听会。牙医界担忧会破坏既有分工，认为不需立法。学者推估目前全台牙医辅助人力缺2.6万人，口腔卫生介入一年有助于省下56亿元健保费。记者林玉成报道。
6: 卫福部次长庄仁祥表示，目前加拿大、日本、韩国及英国都已经建立口腔卫生人员的相关制度，主要的定位在口腔健康促进、卫生教育、预防性照顾等，并提供临床服务的相关支援。台北医学大学口腔卫生学系主任陈立生说，
7: 我们不管在预防儿童或牙周，或者是住院照护，或者是肠道照护，我们精算一下，大概其实可以约略可以省每年健保56亿元，由于这个口腔卫生的介入哈。那这些钱省下来还是可以来回到我们的这个健保，在牙科总额这边再做这个更好的分配。
6: 中华民国牙医师工会全国联合会秘书长曾世哲则认为，在制度不明的情况下不需立法。
8: 你牙医助理可以来上课，然后来取得这样子的资格，未来就可以比较没有违法的疑虑。可是要想想看，这6到7万人的牙助，你要在10年之内，那不管你是80个小时或160个小时的教育训练去参加考试，那这样对整个牙医的职业生态是会造成多大的不稳定？
6: 国务院群体健康科学研究所所长邱宏毅表示，将搜集各界利害关系人的意见以及国内外的经验，对未来10年口腔卫生的相关人力进行推估，以利未来讨论立法时提供科学的证据。记者林玉成台北报道。
1: 联谊报与前董座钟文志炒作 TDR 遭重判定验弃保潜逃，司法院认为高院法官陈永松承办强制处分过程有违失移送惩戒，惩戒法院审理后

0: 认为情节重大，今年判决罚俸一年约250万，还可上诉。记者吕明宗报道。
1: 曾任联谊报与董座的股市名人钟文志，十多年前炒作欧盛等五档台湾存托凭证 TDR， 套利近5亿元，最高法院合计重判30年5个月定谳，但钟文志早已弃保潜逃，引发各界检讨声浪。司法院认为高院当时承办强制处分的受命法官陈永松处置过程有疏失，移送惩戒，监察院也通过弹劾移送惩戒法院议处。惩戒法院开庭时，陈永松表达愿意接受检讨及就责。陈县法院审理后认为，陈永松明知钟文志遭重判又有潜逃记录，裁定加保2000万，没有延长科技设备监控，就为当庭宣誓制作正式裁定书，也没有送达检察官，只以审理单代替裁定，就片面让律师办理交保，让钟文志有机会潜逃，事后才补做律师裁定上网公告，处理过程显然有违失，严重灼伤人民对司法信赖。虽然未达不适任法官的程度，但情节重大，应予惩戒。经考量诸多情状，判决罚月俸一年，金额约200多万元，案件还可以再上诉。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0: 以上新闻由李一成编辑，黄燕翔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2: 经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田雅霍。检警要钱必诈骗，监管账户都是骗。

各位警察广播电台的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盈盈。长途开车上好有人替换，若是精神不好，爱找一个安全的所在休困一下，千万唔通疲劳驾驶。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的开车安全。

午夜直到灯亮，有好音乐就无恙。深夜开车需要咖啡因，就来首 Coffee 压压惊。你好，我是阿菊，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尚恩 and the Night， 再来一杯咖啡，旅程要继续下去咯。

这首歌来自曾沛慈，叫做《偏爱》。时间51分，在国道1号北上大湾路段，收到消息说这边目前是车多的。另外，国一南下 38.5 到 40.6 公里，林口一前内侧两线车道是施工封闭的状况。好，这个强烈台风巴威啊，那现在是海上台风警报的发布中。明天有停班停课的是基隆市、台北市、新北市、桃园市、新竹市、新竹县跟苗栗县，还有宜兰县、花莲县跟连江县，其他都是照常上班上课。所以对于北部的影响看起来啦，目前这个停班停课的状况都是偏向中北部的，所以中北部的朋友可能要特别注意，但中南部的朋友也不要掉以轻心，好吗？防台准备还是要做好了，有一些基本的可能会有一些风，也许你是一个做生意的，你家有招牌，那你就要把它再固牢一点。来听梁文音这首歌《情歌比情人还懂》。

他是梁文音，歌曲《情歌比情人还懂》。国道三号北上林洛出口匝道这边有一个掉落物，要经过的时候留意喽。另外，国一北上西罗路段这边时速不到40公里啊。还有呢，在国三南下龙井路段这边时速同样是偏慢的哦。还有在国三南下苑里路段，然后时速也是不到40公里。我这边都还是要请驾驶朋友特别的注意一下哦。看起来苑里路段的施工吼，影响到它只有中间外线车道，只有外线车道可以走了，所以在这边的速度上当然就是会慢下来，经过的时候要注意。再来龙井路段这边之所以会缓慢，我们也是来看一下监视器画面，它这边有时候施工的，所以只有外线，也只有外线可以走，经过的时候再麻烦你多一点耐心。晚上施工真的比较多了，如果你是那个利用晚上开车的人呢，一定要专注在前方。比如说那施工哦，忽然间，这封闭内侧开一开，后面其他路段可能它封闭的是外侧，所以你就一定要提高警觉。碰到这状况，你要知道，要施工了，赶快换到一个没有施工的车道去，对不对？那如果交给这个所谓的半自动驾驶，你都不管，那可能就会有问题了。来听魏妙如 Roselia， 待会整点会诊路况给你，我们继续回来喽。我忘了跟你预告了，等一下我们今天大人物 Inline 跟你介绍一位歌手算音乐家，他呢是台湾荷兰的混血儿，然后他在台北长大，到了荷兰去，又到了纽约去，这一次他带着个人的首张作品，爵士乐的作品回到台湾来，待会来好好的跟大家介绍一下这张作品。

夜晚十一点钟，寂寞无害，还能笑开。我是艾怡良，一路上绕过许多弯，让景广与我的音乐陪着你抵达最美的那一段。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李佳欢。说好的约会，你会准时出现吗？提醒你，开车赴约的路上记得收听警察广播电台，掌握及时的路况资讯。祝大家赴约愉快，行车平安。

时间是晚上11:01，请广路况导航。国道3号北上林洛出口匝道这里有掉落物，通知相关单位来做处理了，经过小心。国三南下38到41公里，过中和到土城前外线车道施工。国三北上74到71.5公里，高原路段外侧两线车道是施工封闭的情形。还有国道三号呢，这边南下182到186.3公里，龙井到和美啊，内侧三线车道是施工的。以及国三南下156到157公里，院里路段内侧两线车道施工，这两个路段目前速度上都比较慢一点。国一北上229.8到227.1公里，西罗路段外侧两线车道施工，要到早上6点，这边也是速度上会比较慢一些，经过要注意咯。国道一号在北上247.8到244.8公里，大林到云林系统外侧两线车道施工。还有国一南下178.5到180.5公里，台中到南屯外侧两线车道施工封闭。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劳保局资讯站。
1: 啊，我的国民年金缴款单放哪去了？哦，缴费期限快到了啦！
2: 别紧张，我教你一个快速补发的方法。
1: 要怎么申请呢？
2: 你只需要打电话到劳保局核对基本资料后，再提供手机号码，就会收到111政府简讯平台传来的国民年金行动缴款单连结哦。
1: 这么方便呢？
2: 对呀，完成身份认证后，就能用行动缴款单到超商直接。

0: 扫码缴费，或透过全国缴费网线上缴纳。哎，话说回来，我看你常常找不到缴款单哎，建议你可以到劳保局医化服务系统申请国民年金电子账单，这样就不怕弄丢啦。
1: 嘿，太好了，我要赶快去申请。
2: 国民年金保险费可申请补发行动缴款单，一通电话取得缴费连结简讯，超商扫码或线上缴纳都可以，轻轻松松完成缴费。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3: 我们有共同的兴趣，都有共同秘密。
4: Hello， 我是伟伟黄庭伟。你和我共同兴趣，除了看我的频道、听我的歌之外，就是收听尚恩 In the Night 啦。那么周一至周五晚上10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让尚恩安排的好歌陪你度过每天的最后3小时吧。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

0: Ladies and gentlemen， 大人物 in the night。各位听众朋友好，今天节目呢要跟大家介绍一张专辑，爵士专辑。哇，我必须要说，我真的蛮喜欢听爵士乐，因为我们可能也许听不懂说其中一些美感或是细节，但是我觉得音乐呢，你听的时候它会直接给你一种感受。我觉得那个感受是骗不了人的。有时候你不用去懂说这些我们专业的乐手他们在呈现上面有哪些细节，可是我们虽然不懂，可是你的身体感官不会骗你。好像我自己这一次呢开车的时候，我就听这张专辑叫做 Tight Lines。我跟你说，我听这张专辑在开车，我觉得我整台车都高级起来了，感觉上真的。而且呢，你会发现在可能交通上面很拥塞的时候，上下班时间难免大家会有点路怒症，我觉得这人怎么开车这样啊，这怎么那么塞。听这张专辑情绪会得到一些安抚，真的是要推荐给大家。那么今天这张专辑呢，刚刚说了叫做 Tight Lines， 欢迎到的是 Julian。
1: 大家好，谢谢。
0: 好，其实 Julian 呢，大家可能听他讲话可能不会有什么太不一样的感受，可是因为他本身是混血儿，对吗？
1: 是
0: 在荷兰跟台湾混血，所以其实你是从小在台湾出生长大，对不对？
1: 是，我在台北出生，在仁爱医院出生。
0: 好，仁爱医院。
1: 对。
0: OK， 所以后来你到纽约去？
1: 先去荷兰，其实就是
0: 荷兰。
1: 在台湾念，就是高中念完，再去荷兰阿姆斯特丹。对。
0: 哦，高中念完了。
1: 嗯。
0: 哦，高中念完就成年了耶。
1: 对，
0: 18岁了。
1: 18岁，
0: 所以到荷兰去。
1: 没错，
0: 然后再到纽约去。
1: 嗯，
0: 所以你以前在台湾念高中的时候就有接触音乐吗？还是
1: 有？其实我一开始是国小的时候是拉小提琴。
0: 哦，
1: 对，然后之后是国中的时候，就开始自己玩电贝斯，就玩一些 band 的东西。就是跟我的朋友，就是好玩的。
0: 对，
1: 那从那边就对其他的音乐的风格就是有兴趣，然后开始研究。那我觉得从那时候差不多8年级吧，就是开始爱上爵士乐。对，
0: 哦，所以反而一开始其实你在接触贝斯的时候是玩团。
1: 对，没错。
0: 然后开始进入到爵士乐，我觉得蛮有意思的。因为刚讲到这张专辑是你的第一张作品，
1: 是，
0: 对不对？然后全创作，当然也有这个叫什么，就是经典的作品嘛。然后数位上架，大家在数位上可以听，然后实体的话8月份会跟大家见面嘛。那我了解一下，就是你从台湾然后到了荷兰，接着又去了纽约，三个地方，应该不管是生活或是大家人情味或者是整个城市或国家的氛围都很不一样吧？对你的音乐有没有什么影响？
1: 蛮有影响的。因为就是我在台湾的就是长大的过程，我都是在国际学校上学，所以我也不是就是受到一般台湾小孩的教育。那

0: 我爸妈也是从不一样的地方来的，所以我也在台湾，虽然是我在这边，我有在这边长大，然后我觉得这边是我的家，可是我觉得在社会里面我还是就是没有完全是在台湾的社会，就是有怎么说，
1: 我懂你意思，
0: 对对对，我也不是完全是台湾人。嗯，那其实我到荷兰也有这个感觉，因为我也，所以我爸虽然是荷兰人，我没有在那边住过，
1: 对，
0: 所以我也不算是荷兰人。
1: 对，
0: 其实我觉得我最在，就是我觉得最在，就是怎么说，
1: 你最自在的地方是哪里？
0: 对，最自在的地方其实还是在纽约，因为纽约有很多就是各地的人啊，就是啊，人家是从世界上不同的地方在那边，所以对，嗯，可是最，我觉得台湾还是我的家，对对对对，嗯嗯嗯，
1: 我可以懂那个感觉，因为那你从外形上来看，如果还没有跟你交谈的时候，就会觉得一开口可能会先用英文，嗯，因为你的外形上混血的关系，觉得咦，外国人，但其实是在台湾长大的，
0: 是，哦，
1: 这个就很有意思。然后当然因为到了荷兰，其实跟台湾可能面对一样的情况，嗯，反而到了纽约，因为可能有很多跟你一样状况的人，大家都到了纽约去生活，
0: 没错
1: ，OK。
0: 其实，在纽约很少碰到真正就是纽约出生长大的人，对，都是从其他的，就是美国的各地，或是各个州吧，或是其他的国家来的，对对对。
1: 所以你看，这三个地方可能带给你不同的养分。嗯，那这一次的作品里面，其实我有看到，其实你融合了非常多的元素，比如说美式爵士，嗯，还有巴西节奏或古巴音乐，或甚至台湾的元素。嗯，这些融合，我有一点好奇是你在音乐的这个创作的过程，或是你演奏，你在玩音乐的过程里面，你是会有特别的了解到说，可能哪些地方有什么样子的元素，进而把它融合起来吗？还是其实都已经是内化成你自己的东西了？有去想过吗？比如说台湾可能有哪样子的风格或是元素，然后可能荷兰你接触到的又有什么，那纽约又有什么？
0: 其实我没有特别去想这些东西，嗯，就是我在写，就是我在创作的时候，就是它会自然的出来。嗯，那就是录完的时候，就是有就是回想，那觉得哇，就是我全部的音乐的这些影响都有，就是出来了。
1: 对，
0: 对，我可是我在创作的过程的时候，没有特别去想这些东西。嗯，对。
1: 其实全部都内化成你这个状态了，
0: 是，
1: 就你出来的东西就是你自己都整理过融合出来，
0: 对
1: 对, 对，不会还要特别去思考说好，嗯，可能台湾有什么元素我加进来，不是这样，
0: 对，不是这样，对对对
1: ，OK，
0: 就是
1: 就是内化自己
0: 出来，对对
1: 对, 对，就是自己的东西了啦，说实在就是这样，因为你其实也在台湾，比如说以台湾来讲，你就在那边长大了，嗯，很多东西是自然而然。
0: 没错，
1: 其实也不会特别去想哦，这个是哦，原来是台湾才有或什么，其实不会特别去想这件事情。那聊回这张专辑啊，这张专辑的曲名叫做 Tight Lines，嗯，就是潮线，那个潮汐的那个线嘛。这个名字的原因是什么？这张专辑想要带给大家什么东西呢？
0: 就是其实是跟我们刚刚在聊的东西，就是非常有，就是有关，嗯，因为我在很多不同的地方就是生活过，
1: 对，
0: 比如说台湾，其实我也在大陆住过，嗯，荷兰跟美国，哦，那就是想带给大家我从这些各地的地方的影响，嗯，然后 tide lines 就是表示在怎么说，在海边，嗯，那个水的怎么说？
1: 对，
0: 线吗？
1: 对，就是，浪潮打上来之后，它会有一个线嘛？
0: 对, 对，
1: 它会留下那条线，然后它会退去嘛？
0: 是是是，所以就是表示我去过很多不同的地方，受到很多不同的影响，然后就是带，就是全部在一张专辑上就集合。嗯，
1: 就让大家知道说，可能这些地方的生活习惯或文化，你感觉到的或是在你身上留下的那个 tie lines， 嗯，把它呈现出来，透过这张专辑带给大家，这样
0: 没错没错。
1: 诶，那这次我蛮好奇，因为是你个人的第一张嘛，嗯，那之前当然在音乐的过程，我想可能也许是演出啊，或是跟其他人合作，但决定要创作出这一张属于你个人的作品，有没有什么起心动念，或是哪一个契机推动你去做这件事情？
0: 就是你说哪一件事情推动我来

0: 来做这张吗？
1: 对，
0: 会，
1: 对，因为可能也许之前都是在演出，就音乐当然没有问题嘛，但是诶，想要做一张是你的名字然后是你的概念的这张专辑，有没有哪一个刺激或是谁有推动你，或是有哪一个事情让你做这件事？
0: 我就觉得就是差不多，因为我刚从我硕士毕业了，我在美国纽约的曼哈顿音乐学院毕业，
1: 对，
0: 那我觉得就是差不多时间出我自己的东西了，因为我觉得你要当音乐家或是职业的乐手，你要有自己的专辑，像作者必须要有自己的书，
1: 对，
0: 或是我觉得当个音乐家你必须要有自己的
1: 作品
0: 对, 对，没错，所以我觉得从硕士毕业的时候就是开始真的出社会了，就开始真的要工作的时候就是要有自己的作品，对对 对, 对，没错，
1: 就是有点像是大家认识你知道你是做音乐的，你是音乐家，然后从你的这些作品再更认识你的风格或者是你要带给大家的一些概念，这样
0: 没错，
1: 如果没有作品就变成是可能你是个变演奏家，
0: 是
1: 比较不一样的，
0: 不一样，对对对，那就是你可以跟人家讲你是个音乐家，可是他们就是如果你是音乐家他们会想听你的音乐，
1: 对，
0: 他们会第一个问题会是那我可以在哪里听你的音乐，
1: 对，
0: 那这样你可以就是直接说啊，我 Spotify 在这边，这是我第一张专辑，你可以听听看，
1: 对
0: 对对，
1: 就有点像是跟大家介绍让大家更认识你这样，
0: 没错，
1: 而不是说如果今天是演奏家还没有自己的作品的时候可能请他听的就会是你演奏的技巧，那不太一样，对不对？
0: 对，
1: 那概念就蛮不一样的。那来到这张专辑啊，因为刚刚说到了它里面融合很多元素，但包含你个人成长的背景的关系，不过因为这次也跟了很多不同的乐手合作，你们在相处上面对于创作还有演奏上面有没有擦出什么样的火花，可能是你原本没有想到的，比较新鲜比较新奇的？
0: 因为我们其实就是这些团员我们都没有真正的就是很多的彩排时间，所以我们录的东西基本上都是蛮即兴的，对对对，然后我们录音的时间也只有一天的时间，十个小时，
1: 一天这张专辑
0: 全专辑录完了，
1: 哇！
0: 所以其实是蛮赶时间的，
1: 非常有效率耶，超有效率。
0: 因为纽约的录音室很贵，时间很贵，
1: 时间就是金钱。
0: 对对对，所以就是我决定就是要把它一天就录完了，所以我们顶多一首会有2个 take 吧。
1: 对，
0: 那就差不多这样，所以一定要有非常好的默契。
1: 对对 对, 对，哇，因为这样听起来也蛮符合爵士的精神嘛。
0: 没错，
1: 很多很即兴的东西不是彩排就固定的，就那样就失去那个感觉了。
0: 对，没错，就是如果你一直重复一直重复，那怎么说那个爵士的那个感觉就没有了，因为你会一直在想，哎，我要在这边要谈什么，我这边要谈什么。
1: 对，
0: 那爵士的怎么说，他的精神就是那个时间一过去就没了。
1: 对
0: 对，
1: 就是那个当下其实是最珍贵的。
0: 没错，
1: 然后用录音把它保留下来。
0: 对对对对对，所以。我觉得虽然我们时间就是录音的时间是很少，
1: 对，
0: 我觉得这样其实对我的音乐是更有真实性的
1: 性，
0: 对对，真实性，
1: 就它没有过多的修饰，它就是最真实，符合爵士精神，我们就是演出即兴把它保留下来，那可能两个菜一个就选一个这样子跟大家见面。
0: 对
1: OK， 那聊到这边，我想先请朱莲跟大家先有没有专辑哪一首，我们先让大家听一下那个感觉。你觉得可以先从哪一首入手？
0: 我觉得可以从第一首吧。这个是我的原创，叫马祖心 Matsu's Mood。
1: 对
0: 对，
1: 这一首一开始其实就是你贝斯的声音，然后后面再带起来那整个氛围，这样。我们就一起先来欣赏这首歌。
0: 好。

好，11:20关心一下路况哦。在国道一号北上西鲁路段，目前时速是偏慢的，因为这边施工影响到的关系。另外，国道三号在南下呢，这边龙井路段以及院里路段，好，这边时速也都很慢，因为施工影响到了，有经过这里要特别注意。再来台64线呢，这是因为国一南下五股入口啊，慢慢施工。所以五股二你这边要接国一匝道是车多定点的，建议你会改道通行了。台64线这边你要接五股二国一匝道，这边是车多定点，不好走的。国一北上大湾路段目前车多。啊，继续来欣赏这首马祖。

0: 好，听到了这一首歌，我想大家应该蛮清楚感受到那个氛围了齁。这一首叫做 Matu's Mood, 马祖心嘛。嗯。那我们再次欢迎 Julian。
1: Hello, 大家。
0: 好，那这边呢，接下来我们继续来聊聊这张作品叫做 Highlights。欸，我蛮有一个疑问，就是说，因为你是贝斯手嘛。然后我不知道我的理解对不对，因为贝斯可能在很多的作品里面，它其实是建立一个基底的。但通常比较不会是一个做很突出的那种主旋律，大部分啊，偶尔还是有嘛。但是你要怎么样在你这一次这样作品九首音乐作品里面呢，把你的 bass 特别的凸显出来，让大家可以感受到是你的作品这件事。因为比如说我在听的时候，当然因为我知道 bass 我会去注意，可有时候你看像那个哦 saxophone 或是这种可能音频比较高的出来的时候，诶，你难免就会被它带走。嗯，对不对？那你觉得呢？嗯，这件事情你怎么设计？
1: 这是个好问题。其实我没有把它想了太多。哦，像比如说我们刚听的马祖心，对不对？我有一个独奏的前奏，
0: 对，没错。
1: 那我觉得这个是蛮怎么说特别的。嗯，通常在。如果是其他的乐器的专辑的话，
0: 对，
1: 你不会听到这种东西。哦，oh. ，那所以我会，或是可能会在某一首会有一段比较长的 solo 啊。嗯哼哼，可是其实对我来讲，我不会太在乎这些东西。我做这张专辑的目标就是做一张就是完整的音乐，嗯，然后好听的音乐。
0: 对，
1: 我没有。特别去想我要在哪里，就是特别展现我的就是技巧或是什么东西。嗯嗯嗯，对，我就是非常自然的 approach。
0: 对
1: 对对对，
0: 就很自然的让整个音乐它其实是一体的。嗯，不用特别说好，今天是你的作品，所以你一定要有可能刚刚讲的 solo 或是特别突出的桥段。
1: 对对对，
0: 但我觉得刚刚马祖心，因为它又是在专辑的第一首，然后又是第一首的一开始，我觉得这样子的设计就会让聆听者，其实我在一开始进来的时候，诶，我就可以直接感受到 OK, 这是的确是你的作品，然后这个就蛮直接的。
1: 是是是，
0: 对，我觉得这设计就还蛮好。然后那当然它是第一首这样，我还想问，就是刚刚讲 Highlights 其实是可能各地文化带给你的一些影响跟你可能成长背景，那么这张专辑这样子听下来的话，你有什么样子的比如说故事是希望透过大家聆听的时候可以得到的吗？或者是大家可以得到什么样子的感受？你自己觉得？

其实如果是有一个特别的故事的话，应该是没有。可是我想，我这张专辑就是想让别人多比较了解我，就是我有，我不是。

0: 心情有一种莫名的平静。嗯，就我自己啦，我自己的感觉，就是我刚刚说，我可能开车听的时候比较不会生气。哦，那个平静的安抚的感觉，我觉得很棒，就是那个音乐是给你的感受不会骗人嘛。哦，有时候我觉得听到的感觉就是你可以，或许就像你说的，我没有特别要给你什么故事，可是我给你这个聆听的当下，好像跟爵士乐也蛮有关联的，就是我保留这个当下给你嘛。最特别的就是我现在聆听的这个时刻。
1: 嗯，我也觉得我这张专辑就是我非常，对我来讲，我最喜欢的音乐就是其实是很简单的音乐。
0: 嗯，
1: 我不喜欢太复杂太吵的东西。
0: 嗯哼哼，
1: 那我觉得我这九就是九专辑里面的这九首都是有非常强的非常美的旋律。
0: 嗯，
1: 那对，这对我来讲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对
0: 对，然后这九首啊，我听到里面其中有一首应该是第五首叫 June 12，就是
1: 6月12是我生日。
0: 哦，你生日啊，六月十二，
1: 对对对。
0: 这一首在里面，它我觉得有一个蛮特别的存在。一来它时间比较短，
1: 嗯，
0: 对。然后二来它后面是大提琴吗？
1: 其实也是 bass， 就是我在拉弓，对对对。
0: 哦， bass 拉弓，
1: 对，我在拉弓，对对对。
0: 哦，我跟你讲很有趣的是，因为我在听的时候，我就觉得说，哎，因为 bass 在爵士，我就觉得哎，很适合，就是那个低音，但我又会联想大提琴，就是如果今天因为 bass 是这样子弹的嘛，
1: 是，
0: 可能大提琴也有这种拨弦的方式演奏的话，
1: 嗯，
0: 那个可能震动的感觉很像。但你刚刚那个拉的，我就会直接真的以为是大提琴，但它就是贝斯。
1: 对，那就是我在拉弓。对对对，
0: 哦，所以贝斯可以拉弓这样做。
1: 可以可以可以。
0: 哇，哇，太酷了。所以这是本来就因为我可能真的比较少看到，本来就是很多人会这样子去使用贝斯的吗？
1: 古典的话那就是。
0: 哦，
1: 爵士通常会像你刚说的，就是拨弦吧。
0: 嗯嗯嗯，
1: 那偶尔你会看到一些人，就是一些 bass 手 solo 的时候会拉弓，可是比较少，确实是比较少。对，
0: 哇，那这个刚好是你的生日，所以这首有没有什么特别的意义在这样子的呈现跟它的曲名上面？
1: 对，好，这首其实不是我的原创，
0: 嗯，
1: 是一个非常著名的巴西作曲家，他的名字是 Hermeto Pascual。
0: 嗯，
1: 那他对我来讲，我很喜欢他的音乐。
0: 对，
1: 那他有一年好像是1997年，他就是一年每一天写了一首歌。
0: 对，
1: 所以每一首的名字就是他那个日期。
0: 哇，wow，
1: 所以那这个就是他6月12号写的那首歌。
0: 嗯，
1: 那他刚好今年去年就过世了。
0: 哦，oh，
1: 所以我觉得就是因为我那么喜欢他的音乐，我觉得就是要把他的一个创作放在我的专辑里面。对，
0: 嗯，然后刚好是你的生日。
1: 是，然后这首就是没有，从来没被录过，所以
0: 嗯，
1: 第一次录音就是我的专辑。对对，
0: 哇，对，就是也做个纪念。
1: 嗯，
0: 因为是你的个人专辑，那是你最喜欢的这个音乐人，这样
1: 是，
0: 然后做个纪念。OK， 那除了这个之外，我其实在整张专辑听下来，还有一首我也会有印象的，就是第八首吧，《Street of Dreams》。
1: 嗯，
0: 有印象的原因是因为它有 vocal，
1: 是是，
0: 对嘛？哎，可以，这首跟大家介绍一下。
1: Street of Dreams》是一个爵士经典曲，它是从1932年写的。
0: 嗯，
1: 那它本来是在musical， 中文怎么讲？嗯，歌剧吗？或是
0: 对，音乐剧，
1: 音乐剧，对对对。嗯，这位歌手是我的很好的朋友。
0: 哦，
1: 我跟他是在曼哈顿音乐学院是同学。
0: 嗯嗯嗯，
1: 那他的名字是 June Cavlin。
0: 嗯，
1: 那我就觉得他的歌声真的是很美，所以我就请他来唱一首。
0: 啊，
1: 对对对，
0: 也在这个十小时里面他占了其中的一小段这样。
1: 对，我们差不多录了2个小时，然后他就是来然后唱了2个 take， 然后就走了。
0: 这么快？
1: 对，
0: 好有效率，
1: 真的。然后我们也没踩过，所以我们就是他来的时候，就是赶快 set up 一下，然后他就录了。
0: 嗯，
1: 然后就说，哦，那算是彩排的 take 吧，第一个 take。

0: take， 然后第二个 take 就再录一遍，然后就觉得 OK 可以用，然后就走。
1: 所以这个他来录音的话，是你们演奏也是同步吗？还是你们演奏是先已经录好了？
0: 没有，我们是一起，
1: 全部一起，
0: 全部一起，哦、对对，全部一起，对对对。
1: 那他也真的很有效率，两次就完成了。
0: 对对对，因为其实我们、我们那个我主要这个 trio 就是我鼓跟钢琴，跟vocal 啦，我们都是朋友，因为我们都是差不多一样的年纪。那钢琴手 Eric Stern 他是也是我同学朋友好朋友，然后 Willie 鼓手。他是就是在纽约是一个非常厉害的鼓手，可是是他也是很年轻，那我们也是朋友，所以其实我们之间的默契是已经有的，所以我们知道也不用猜，对对对，
1: 直接来，有时候那个火花才会是哎呦哇，
0: 是
1: 完全不同感觉，
0: 是
1: 而且我觉得最考验也不是考验啊，最有趣的爵士乐的地方就是在这里。
0: 是
1: 彼此之间我们没有彩排，诶，可能这边来一段，然后别人听到之后你怎么接，我觉得这是最好玩的地方，就是有时候听现场就是很有趣，就是你会发现每个乐手默契很好，有点像是抛接球，
0: 是
1: 球丢给你，诶，你要接得住这样，
0: 没错，
1: 那就是默契的考验。那当然我还想要请 Julian 跟大家再介绍这张专辑，因为其实是刚刚我们聊的，我挑到这两首刚好就是你可能喜欢的作品，然后也是经典的作品，然后刚刚前面我们听到有一首是来自你的创作嘛，再来我想请你推荐一首给大家，可能也是你的创作可以分享给大家。
0: 可以听一下，第三首，这叫These Paths Channel Light， 这是我的原创。
1: 对，
0: 其实这首来的故事是蛮有趣的，是原本是一份功课，就是我在曼哈顿音乐学院老师就是要我们你知道有一位古典的作曲家，他的名字是 Ravel， Maurice Ravel， 那我们的作业就是选他某一首的作品，然后把他的旋律和弦就是踩下去，然后从他那些和弦编自己的创作。
1: 哦，
0: 对，然后就是这个是就是我自己的创作，从他的和弦，
1: 所以算是 算是一个作业，
0: 对，
1: 老师出的作业，
0: 然后觉得其实还不错，那他就是作业，他是作业的时候他没有长得像这样，
1: 对，
0: 那觉得就是后来觉得其实是蛮好听的，然后觉得就是一直在怎么说修改，然后就变成这首，对对对，
1: 哦，所以它的起源虽然是作业哦，为了要给老师的，
0: 对，
1: 但是其实蛮好的，就修变成现在大家听到这个样子，
0: 是
1: 对，其实 Julian 带来这张专辑真的也是蛮推荐大家哦，就是把它放在你的播放清单里面。好，随时我觉得任何时刻听爵士乐魅力就在，我刚刚讲我开车听有一种感觉，可是如果你今天是个放假的时候听又有另外一种感觉，或你上下班通勤还是任何时刻搭配你不同的生活状态，我觉得它都有很不一样的呈现，非常百搭。我推荐大家这张专辑叫做 Timelines。 那当然最后还想要请 Julian 分享一下，就是有没有接下来有机会可能大家可以看到比如说你跟你的伙伴们朋友们的一些可能现场的爵士演出，有机会吗？在台湾
0: 有，如果想在台北看到我的话，我7月22号会在台北蓝调，台北 Blue Note， 那8月的话8月15号会在两厅院的酷派爵士，就是 Summer Jazz Festival， 跟一位台语歌手李竹新一起表演，
1: 李竹新，
0: 应该会蛮有趣的，所以
1: 对我也觉得应该会蛮有趣的，
0: 对对对，
1: 所以大家可以把时间安排下来，然后就是进去感受一下。好 ，Julian， 好，刚刚还有讲跟李竹新嘛，类似这样的一些合作会有什么样子的火花呈现？
0: 是，
1: 那大家可以在哪边可能追踪到你呢？
0: 大家可以在 Instagram， 我的账号是Julian Wittich， JulianWittich， 就是我的英文名字。那如果在 Instagram 就是怎么说，
1: 追踪，
0: 或是你可以打纪安，纪念的纪，平安的安，也应该可以找得到我。

0: 就可以追踪你。
1: 对对对。
0: 然后像这一次的这张作品也数位都上架了，
1: 是是，
0: 对，所以大家数位上面其实也都可以听得到这张作品。
1: 没错，
0: 对，
1: Spotify、 KKBOX、 Apple Music 都有。
0: 嗯，
1: 对对对，
0: 就把它加入你的播放清单，然后好好的在你的生活当中任何时刻让它陪伴你，我相信你会有很多不同的感受。 OK， 今天我们再一次谢谢 Julian 来到节目当中，感谢你。
1: 好，谢谢大家。

这样的夜晚，想出去晃晃，带着那天菜的他，带着那路边摘的花，约会带点浪漫，别让塞车搞砸一切。收听警广，掌握路面，我是 Jay Sean， 在空中。

11点46分，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上恩 in the night， 谢谢 Julian 带来他的全新的作品。好了，接下来关心一下道路状况，目前没有新增的路况，不过有些速度比较慢的地方，在国一南下在林口路段哦，时速偏慢，有经过这里的话要注意，因为施工影响到了这个关系。台风的动态呢，也来关心一下，目前依旧是海上台风警报，在刚11点半的时候更新的，它的中心位置呢在鹅銮鼻的东南东方840公里的地方，前进方向是每小时21转25公里，速度向西北进行的。好了，听到了这首歌是天际线和吴贝雅的《比特与我》。

天际线融合爵士乐团跟皮亚吴贝亚合作这首歌叫《比特与我》。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好，讲到停班停课的部分，在基隆市、台北市、新北市、桃园市、新竹市、新竹县，还有苗栗县，还有宜兰县、花莲县跟连江县停班停课。好，所以这边的朋友们明天啊没事别出门了，这个真的是要特别的留意一下台风的动态。但也不是说其他照常上班上课的县市的朋友你就都没事哦，就上班上课还是要留意一下这个上下班的安全好吗？来听 Nora Jones What am I to you?

来自 Norah Jones What Am I To You。 等一下整点要进入到7月10号了，帮你汇整完整的路况消息，然后我们继续回来。这首歌是 Joss Stone

钟响深夜零点整，我是张栋梁。不要等到只能怀念，好朋友要常常见面，诉苦、说笑、玩乐或纯粹抱怨，说完了就好了。因为新的一天又开始了，收听警广，掌握方向，让一让，世界多美好。

当你开车前往下个生命旅程时，我相信总会有个存在为你点亮安全的光。不论今天你要去何方，都请让警广陪在你身旁，及时掌握最新路况。安全就是我们人生最美丽的风景。大家好，我是 Ray 黄廷瑞。

时间来到了7月10号12:01，警广路况导航。好，先来关心一下国道1号南下38.5到40.6公里，林口一前内侧两线车道是施工的。还有国一北上41.4到39.2公里，过林口一内侧两线车道这边也是施工封闭的状况。国道一号南下178.5到180.5公里，台中到南屯外侧两线车道施工。还有国一的北上118.3到117.7公里，造桥路段外侧车道施工。国一的北上229.8到227.1公里，西罗路段外侧两线车道施工。还有国一北上247.8到244.8公里，大林到云林系统外侧两线车道是施工封闭的。国道三号在北上172公里，清水服务区出入口是施工封闭的，没有办法来。另外，国三南下182到186.3公里，龙井到和美内侧三线车道封闭。国三南下156到157公里，院里路段内侧两线车道施工，要到下午5点。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风之声，今天要教大家防震三绝招。
1: 嘿，塞哇塞，那是拄着地震吼，来自拍打卡，快赶紧上传。
0: 嗯，在你这个欧汉奇啦，是一趴下，二掩护，三稳住并抓住桌角。
1: 哎，
0: 首先要趴下，然后躲在桌子下或墙角，掩护头及身体，最后稳住身体的重心，抓住桌角，保护家己，知不？
1: 在。
2: 防震三步骤，真正好放心。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说出那句晚安只是旧习惯，一点一点退回爱不爱的界限。还好有上恩 in the night 这个好伙伴，在一天的最后之前一起看见眼角透露出对音乐的眷恋吧。你好，我是阿丹薛逸丹，现在请继续收听上恩主持的上恩 in the night。

12:03，连续两首歌，瘦肉英雄放心回你的星球，还有就是 Thesis 特修斯，如果我们都是繁星。第三首是尚恩 In the Night， 我是尚恩。这边路况啊，国一南下75到85公里，湖口前后路段啊，路肩三部抛锚车，哎，不晓得什么状况。另外台北市全员路37号前还有公车的碰撞事故，要麻烦注意咯。那么今天来到了7月10号，因为台风影响的关系，有一些县市是停班停课的，也希望你知道一下。基隆市、台北市、新北市、桃园市，还有新竹县市跟苗栗县，还有宜兰县、花莲县跟连江县市今天停班停课，其他县市照常上班上课。不过大家出门还是要留意一下这个相关的天气状况了，好吧？接下来这首歌，林杰欣《遥望瞳》。

12:17。好，来关心一下路况消息啊。在国道一号呢，就是南下哦，接近林口，在林口前这边速度上稍稍的慢一点点。那经过这里的话，因为林口一前那次两线是施工的。那国道一号南下75到85公里，湖口前后路段这路肩3部抛锚车位，经过要小心哦。

来自苏打绿，歌曲是未了，还有刚刚是 Bruno Mars 的 Gorilla。 国一南下75到85公里虎口前后啊，在路肩三部的抛锚车还没有排除，经过这里要小心一下哦。国道2号这边东向啊，4到5公里大竹前时速不到40公里。林宥嘉打空气的拳击手。

0: 过的全揭晓。
1: 亲爱的小朋友，我是太阳哥哥。小朋友，你几岁了？不要忘喽，四岁以上或体重18公斤以上的小朋友，搭乘自小客车的时候，虽然不用乘坐幼童安全座椅，但是依照规定还是要坐在后座，并且系上安全带。如果小朋友系安全带会勒到脖子，或是坐下后身体会滑离座位的时候，爸爸妈妈就要帮忙小朋友准备合格的学童用座椅或是增高垫，确保小朋友的乘车安全。大朋友小朋友都别忘了要系上安全带哦。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大人的邵大伦，来哦，无论讲你是17岁还是71岁齁，弄来家啊，来脸书搜寻 PBS 警广会客室，按个赞，到底来支持警察广播电台活动跟消息的哦。

音乐的聆听就是深夜的咖啡因，用听觉感受歌曲香味的弥漫，让你开车路上精神饱满。咖啡咖啡咖啡，加在落叶不问你，至少脑门就觉醒，我的脑里都是。现在就跟着我残波 Zambo 走进舒服的节目中，让音乐隔绝掉空虚，一起让尚恩 in the night 提供三小时音乐咖啡因吧。

刚听到的歌来自田约翰，叫《有你的世界》。哎，我一北上270公里，过水上哦，大货车尾灯不会亮哦，855，尾灯不亮，人家看不到你啊。国道2号东向4到5公里，大竹前内侧两线施工，还有国二东向9到13.5公里，过机场系统，内侧两线也是有施工的状态。接下来，伊森陈奕迅歌曲叫《路一直都》。

陈奕迅，路一直都在。12:43，好，这个台风啊，巴威，大家要持续的关注一下哈、哦，毕竟在中北部呢，今天都是这个停班停课的状态，就是预估可能会带来比较强风豪雨的状况。没事别出门，有事也评估一下能不能把事情排开。当然在中南部要正常上班上课，也是出门要留意一下天气状况，好吧。10:00，这是苏慧伦莫文蔚。

0: I've got.
1: Just 听到的是 Benson Boone 的歌，叫 Beautiful Things。来关心一下在路况的部分，晚上还是施工比较多了。在国道三号的南下呢，龙井到和美内侧三线车道施工，还有国三南下156到157公里苑里路段内侧两线车道施工，都要到下午5点钟。

0: knew it.
1: Taylor Swift 这个 I knew it, I knew you. 国三南下184公里，过龙井施工很多扬尘哦，哦，影响到视线，经过要小心呢。今天就没到这喽。关于台风的动态，还是要请大家持续的关注，好吧？明天到底会带来怎么样子的天气状况？请你务必要注意自己的安全。今天这首歌是吴文芳，叫《低头》，待会交给秋哥陪你到凌晨4点。晚安喽，明天晚上10点，我们空中见，拜拜。

大家好，我是奎刚。虽然我的歌唱着欢迎来到我的梦中，但你在开车的时候我可是不欢迎你的哦。请保持好精神，千万不要疲劳驾驶。现在是凌晨1点钟，你所说

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请广路况导航 Let's go。

时间是凌晨1:01，请广路况导航。这里是国道3号南下184公里，过龙井这边在施工哦，所以有一些扬尘影响到视线了，经过务必要留意这个状况哦。再来施工的部分，还有国三北上42到39公里土城前内侧两线施工，国三南下38到41公里土城前的外线两个车道是施工封闭的状况哦。国道3号北上74到71.5公里高原路段外侧两线车道是施工封闭的。再来国道3号呢，南下182到186.3公里龙井到和美啊，内侧三线车道施工。国三南下156到157公里苑里路段内侧两线车道施工封闭。国道1号北上247.8到244.8公里大林到云林系统外侧两线车道这边是施工封闭的。有任何路况消息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上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国府点交香。
1: 唐国府，今儿个是你娶亲的日子，没事儿带个乌龟壳做什么？
0: 别人笑我太疯癫，我笑他人看。

0: 不穿，这叫做安全帽。我跟秋香拜堂之后，打算骑重机蜜月旅行，当然得戴上安全帽了。
1: 那好，不如您就来首诗，让我们听听这叫做安全帽的玩意儿究竟哪里好。
0: 夫人请听了，安全帽是真正好，有分全罩和半罩，认清检验的商标，平安就靠它来保呀，它来保。
2: 好啊，
1: 没想到你不但文采好，对于安全也设想得这么周到。我看这秋香也就别点了，干脆我跟你一起戴上安全帽，先来趟环岛旅行，啪啪照。
3: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4: 春天不如预期，没能一起度过。
5: 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们是
6: 老王乐队。
5: 当感情发展不如预期，情绪勒索成了自以为是的温柔，分开或许才能让彼此治愈伤口。
7: 如果遭遇精神暴力，可拨打113保护专线，24小时都有专人提供咨询服务，帮助你远离暴力。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想。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颜佑廷。如果龟刚滑手机眼睛容易疲劳，记得适时让眼睛休息一下，你可以多去户外走动走动，接近大自然，帮助身体健康哦。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我告

晴天、雨天、夜晚、白天，把握每一天。难过、伤心、紧张、快乐，不管了，每天都要开心。挥别昨天，迎接今天，跟着我，逸勋，一起今夜最开心。

时间来到7月10号星期五凌晨的1:09，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我是逸勋。外头虽然说风平浪静啊，这个我看过去一个小时呢，全台各地好像几乎是没有地方下雨了哈，但是呢这个台风是越来越接近，这个中央气象署在网页上面强风特报啦、高温资讯啦、台风的特报啦，甚至是巨浪告警啊，呵呵，红字可是一堆了哈。朋友们，就算有一些有一些朋友，有一些地区的朋友啊，今天星期五不需要上班上课，还是要乖乖待在家里了哈。但是呢现在在收听广播的你，你可能跟我一样啊，停班停课跟我好像没什么关系，或者是啊，你是身处在需要今天仍然是需要上班上课的县市，那我们接下来的三个小时，从凌晨的1点到4点就一起努力吧。接下来的三个小时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

来自林佩薇，这首歌曲叫做 Before I Met You， 时间是凌晨的1:13，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夜间开车南来北往东奔西跑，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在台北、新北、基隆、桃园、宜兰以及云林以南各个县市，警网的频道是 FM104.9， 在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警网的频道是 FM105.1， 在东部的花莲、台东地区，警网频道是 FM101.3、不过在花莲的五鹤地区比较不一样，要麻烦您锁定到 FM106.5 来收听，也欢迎您下载警政服务 APP， 下载1968 APP， 就我们警察广播电台官方网站啊，这个线上收听都非常方便。那提醒你，绝对不要一边使用 3C 前面别开车，非常的危险，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不要分心。今天夜间呢啊，的确啊，这个在夜间负责道路维护的很多朋友哈，哎，还是有在上班，因为看起来呢还是不少的施工在进行哦。啊，在国道二号呢东向的4到5公里大竹之前，还有在东向的9到13.5过机场系统内侧两线车道都在施工。国三南下的38到41土城之前外侧两线车道都有工程。北上的42到39土城之前的路段齁，一样是土城之前，这里是内侧两线车道在施工。国道五号呢在南下的0到4.5公里，这里包含了南港石碇隧道哈，这个从零公里呢就是从

从南港系统开始啊，一直到南港石碇隧道之后呢，这里外侧车道都在施工哦。好，夜间开车确实打开车灯，前后方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不要超速，不要抢快。他是 Jude 陈永熙，失望。

来自 Jude 陈永熙这首失望，时间是凌晨的1:19啊。坦白来讲呢，像这个昨天傍晚哈，这个通常台风来之前，很多人都会守在这电视机啊，或者手机这个不断的在重新更新啊，这个网页更新来看，哎，自己所属的县市到底有没有停班停课啊？这个虽然说呢，停班停课对我来讲其实没有影响啊，啊，像玉勋住在台北嘛哈，那台北停班停课了呀啊，但是广播主持人还是会倒班，对不对啊？所以呢，每年的这个暑假的时候啊，停班停课，心里只有想的是，好了啊，大家好好休息，我要去上班了啊。然后呢，等到我要休息的时候，就需要麻烦家里的人说，哎，不好意思，安静一点啊，这我可能需要稍微休息一下。哎，不免坐久了，还是会有一点失望，想说啊，台风假好像永远都轮不到我。但我换另外一个角度想呢，啊，有的时候哈，啊，这个在别人比较

忙的时候，我好像也可以忙，这个偷偷的休息一下啊。在这个时候呢，一两天的台风假，但是注意自己的安全，然后呢上工啊，希望也服务所有也在台风天啊或是在夜晚呢、啊、没得休息的朋友，大家一起互相加加油打打气，好像也是一件蛮有意义的事情啦哈。好啦，目前看到在道路上面状况啊，国道三号说南下的184公里过龙井路段在施工，诶、因此有许多的扬尘齁，尘土飞扬啊，所以可能会影响到你的视线，也麻烦朋友们经过多加小心。国一呢稍早啊、北上的270公里过水上说有部大货车呢，车号末三码855，难道是你吗？车尾灯怎么没有亮呢哈、啊、这个算说目前的天气状况应该都还算不错，但是夜间就是应该该开的灯就要开，对不对啊？这个更何况呢，如果明天的此时此刻可能下雨又刮风，你没有开车灯，那不是更危险了吗？养成好习惯啊，这个夜间开车车头灯车尾灯一定要开，转弯变换车道一定要正确确实的打方向灯。那么在省道台61线北上的这个 17.9 到 15.5过芦竹的路段，还有南下的 12.6 到 16.8 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这里要全线车道都施工封闭，要麻烦你提早改道，改走台15线咯。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持修这首歌曲《没有我的那个宇宙》，如果在那个宇宙没有我，台风天就没有人上班了，是这样想吧？

来自 VH Vast and Hazy 这首歌曲《雨季森林》，时间是凌晨的1:29。好，今天呢7月10号星期五哈啊，因为受到这个台风外围环流，以及事实上在下半天开始，北部地区应该就会非常有感，感受到风雨变强。所以呢啊，今天停班停课县市啊，北部区域全部在新竹以北苗栗啊，也是停班停课。然后呢，在东部的宜兰和花莲，还有离岛的马祖，今天都是停班停课，但其他县市照常上班上课啊，还是有可能会遇到风雨的状况，也留意自身安全啦。来自落日飞车这首歌曲《相信你》哟。

0: 欢迎来到龟兔赛跑之最后决战，
1: 冠军一定是我的。
0: 选手都已经就位，准备出发。鸽子起飞下，兔子一马当先，经过弯道，哇，前面出现了行人号制红灯啊！
1: 红灯，才搞用的啦！
0: 拜托，你不要命了？
1: 是你撞到我还这么大声？
0: 就在这个时候，绿灯亮了，乌龟先生加快脚步，超过了兔子。
2: 爬呀爬呀，我赶快爬！
1: 可恶的乌龟，看我的！
0: 赛程进入第二阶段，选手们搭上了指定的交通工具。
3: 黑了黑了黑，急什么急啊？你不知道什么叫排队吗？
0: 兔子又跟其他人发生了冲突，看看乌龟遵守先下后上，按照次序上车，目前他又领先了。
2: 嘿咻嘿咻，
4: 我绝对不会输的！
0: 苦苦追赶下，兔子终于超过了乌龟。就在这时，
5: 是花花兔传简讯给我哎、
0: 啊！兔子一边走路一边玩手机，掉入了水沟中。兔子选手再见了！终点先出现了一个熟悉的身影，乌龟又赢了。
6: 遵守行人交通安全不违规，快乐出门平安归。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7: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金广的听众大家好，我是 Daniel 大牛罗时峰。美好的时光总是得来不易，不过金广都有记下最美的时光。在 Instagram 上搜寻 LovePBS104.9 或警察广播电台，就能一起追踪金广的最新动态，回味更多属于我们的美好回忆哦。

11:36，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我是逸勋。好，这个台风相关的动态呢，目前呢，我们这个巴威台风哈是减弱为中度台风，可是呢它的暴风半径事实上还是很大，七级风平均的暴风半径还是可以来到380公里，尤其呢这个东北侧、东南侧甚至是长达430公里，显然它是一个东西不太对称的台风，但意味着如果它的台风眼到时候走到台湾附近的时候，整个台湾都可能会被它的暴风半径七级风暴风半径罩住，而且光是它的十级风平均的这个暴风半径就有可能延伸到接近台中啊，所以还是不可不防哦。只不过呢因为它的最中心阵风减弱了近中心的最大风速大概是到达每秒48公尺相当于15级风，是一个中台的上限目前呢是以每小时21转25公里的速度是加快在往西北的方向前进了哈。目前呢这个台风特报维持海上台风警报，但稍后呢如果触碰到这个陆警线随时就会发布陆上台风警报了。也就因此呢这个中央气象署还有这个发出像台风外围环流影响，今天在各地区的沿海都有机会出现6级以上的阵风甚至是8级以上阵风，所以几乎是沿海地区都发布了陆上强风特报了。比较特别的是呢这个台风在这个接近的过程当中，因为可能会有东部是背风侧也会有一度呢南部是背风侧，所以南部还是有这个机会出现36度以上高温有部分地区甚至是这个橙色的灯号，高温资讯的橙色灯号，因为前几天已经36甚至有些地区38了，今天还是有机会出现这么高温。所以呢中南部的朋友们今天出门除了风大这个风可能是焚风，要注意防晒，多多补充水分。来自曾沛慈的歌曲《败部复活》。

来自曾沛慈的歌曲《败部复活》啊，今天呢持续在这个空中为大家一起作证啊，相关的一个台风状况啊，或者是像这个最新的交通状况啊。今天呢啊，虽然说有部分地区放台风假了，但还是有许多地区的朋友们要上班，需要使用大众运输工具，对吧？啊，这个台铁呢啊，昨天晚间有发布新闻稿表示啊，在今天傍晚的六点钟之前呢，所有列车对号列车啊都是正常行驶，在六点之后呢，是否会正常行驶哈，会在今天下午的两点之前对外公布。那么今天哈，特别有这个452次的树林到新左营的自强号这一班列车停驶，还有观光列车今天还有明天两天全部都是停驶的了哈。那么为了要加强疏运花莲、台东地区往返的一个需求，台铁也表示啊，今天和昨天哈，这个东部干线经北回还有南回。开往西部的 EMU3000 型的新自强号列车哈、啊，会开放发售当日的5座票啊，但平常的时候是不会发售这样子的票了哈、啊，来增加运能。除此之外呢啊，在高铁今天呢，根据各项的一个气象资讯研判啊，目前是全线会正常营运啊，但后续呢，如果因为台风影响需要营运上的调整啊，高铁也会尽速的提前公告，但如果因为受到台风的影响哈，需要退票或者是需要退费的朋友呢啊，你可以从这个发布海上台风警报日一直到解除海上台风警报日的这个中间日子为主哈，这中间的日子你要是有这个票券因为受到台风影响行程异动啊，需要退票呢啊，你可以在这个乘车日期的一年之内啊，持这个没有经过使用的车票啊，到高铁各个车站办理退票是免收手续费的。好，目前看到在道路上面状况呢，虽然说没有新增讯息，但是持续的夜间施工还是要麻烦朋友们留意国道一号南下的 178.5 到 180.5， 台中到南屯外侧两线车道有路面维护，北上的229到 227.1 啊，这里是西罗路段外侧两线车道有刨铺工程。台风假要干嘛呢？今天有世足的赛事吧？那是不是正好可以在家里看世足赛呢？来自黄美珍带来的歌曲《Run Run Run》。

非常有趣的一首歌哈，来自罗诗峰这首《被老击倒》，时间是凌晨的1:51啊。这个台湾呢，要进入到超高龄社会，已经不是只有高龄社会，是超高龄社会。这个高龄的健康呢，事实上越来越重要。这个老了，我们还是希望拥有高品质的生活，而不是被疾病或者是失能等等所困扰着，对不对？你知道吗？根据国家卫生研究院高龄医学暨健康福祉研究中心的这个指出哈，规律的运动呢，均衡的饮食，维持社交参与，还有建立正确的疾病预防观念，都是健康老化的预防重要关键啊。甚至呢，有这个相关的研究指出哈，长者的健康行为事实上是具有群聚效应的。什么意思呢？一项良好的生活习惯往往也可以因此带动其他的健康行为。所以说这个长辈啊，鼓励多多参与社区的活动呢，这个别人啊愿意出来走走动，也会这个一定程度上面刺激自己愿意走出去与大家建立互动，这样子的一个良好心态。那么除此之外呢，在日常饮食和运动方面呢，还有这个营养部的医师指出哈，这个长辈呢，如果希望可以建立持之以恒的健康饮食，要从吃得下、吃得对、吃得久三大面向来着手啊，除了要注意营养均衡，也要兼顾能够咀嚼的能力啊，因为这个长者朋友常常可能牙口不太好，东西太硬，看着都不想吃，都没食欲了，对不对啊？这个能够兼顾牙口可以咬得来的东西呢，吃起来才能够比较舒心，然后呢也把营养给摄食进去，这非常的重要。当然也需要社会支持才能够维持良好的营养状态。不过呢，除了运动饮食，运动可能也很需要这个社群，有这个朋友，社区的活动，社区的参与，大家互相鼓励，让自己愿意出去走走动之外，运动饮食，高龄族的这个免疫能力可能会因为年龄增加而下降，所以呢，预防同样是不可忽视。所以像每年呢，卫福部都会持续的倡议哈，当这个流感疫苗开始接种的时候，高龄者族群都必须这个建议这个多加考虑。不过呢，事实上除了流感啊，还有其他的像是带状疱疹啊等等的一个疫苗哈，这个事实上都是降低并发症的重要工具啊。这个建议呢，高龄者朋友可以依照自己的年龄、健康状况以及医师的建议，评估是否接种适合的疫苗，降低疾病对健康以及生活品质的影响了哈。这个理想的健康老化呢，不是等疾病发生之后才介入，是希望超前部署，在生活习惯在这个壮年中年后期哈，就开始对比方说肌肉流失或者是慢性疾病均衡饮食，有没有培养良好生活习惯等等的，都有提前部署的观念才能够建立这个让健康的余命是健康的，活得健康，活得长久。

好啦，希望大家都不要被老吉倒，但是呢夜间台风还没有来，哎呀路况就被事故给吉倒了啊。在国道一号呢，北上的 87.3 公里哦，这里过湖口服务区路段有小货车、小客车和连结车，所以加起来三部车的追撞事故，说全线车道都受到影响哦。啊，那会不会封闭呢？啊，麻烦朋友们经过多加留意。我看这里哈，湖口服务区之前的确是红色的，啊，可以的话提前改道了。1:56，稍待会要来到2:00。两点整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进到第二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两点之前送给你，它是 SHE 离开地球表面。

凌晨两点钟，或许有人觉得符合他人的期待才会有出息，但人生是否够出色，由我们自己决定。不妨放手去闯，勇敢实现梦想吧！我是罗莎莎，和景广一起为你加油。

时间凌晨2: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首先看到在国道一号呢，北上的87.3公里哦，湖口服务区的路段呢，因为有小客车、小货车加连结车，加起来总共三部车的连环事故啊，目前呢是全线车道都有受到影响，后方有回堵哦，所以要请还没有来到湖口的朋友哈，提早从竹北下匝道，再从湖口回来，才不会塞在这边，请您改道行驶了。另外在台61线南下的245.2到245.3口湖交流道路段，外侧车道有掉落铁条哦。除此之外，夜间的施工看到在国道一号南下的178.5到180.5，台中到南屯外侧两线车道有施工维护，北上的247.8到244.8，大林到云林系统，还有北上的229.8到227.1，西螺路段这里外侧两线车道都在施工。国道三号在双向的237公里民间交流道入口匝道都是施工封闭的，要麻烦您提前改道。北上的172公里清水服务局出入口匝道都是施工啊，这个要麻烦北上的朋友们啊，需要休息呢找其他的服务区，但南下就可以使用了。南下呢在182到186.3龙井到和美内侧三线车道都有刨铺工程。最后在省道台61线南下的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还有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全线封闭施工，要麻烦车辆朋友依照导引改走台15线。最后在台66线双向的0.1到2.6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施工封闭。以上路况由逸勋汇整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阿嬷啊，你一台老车吼，搁摆伫门口是要做古董哦？
1: 哎呦，要报废吼，足麻烦呢，要走遐，啊，搁要走遮，我吼无闲啦。
0: 哎呦，阿嬷，你已经跟袂着时代啊啦，即马拢嘛用手机啊就好啊。
1: 有影哦。
0: 嘿啊，环境部资源循环署车辆回收服务一站通，拢替你传好好，报废、回收、领奖金，一概拢 OK。
1: 哈，啊免出门，搁免排队哦，
0: 拢总免，你就甲取落去，钱就会入来。
1: 哦，安尼我嘛会晓呢，好好好，我来试看卖啊。
2: 车体回收、车籍报废以及奖励金申请，已经全面依法了。车主会当透过环境部资源循环署车辆回收服务一站通，真简单就会当完成车体回收、车籍报废以及奖励金的申请，唔免烦恼，唔免走总，这款报阁有奖金通领哦。循环利用零浪费，社会全民绿生活。以上公告由环境部资源循环署提供。
3: 妈咪，我什么时候可以不要包尿布？
4: 你换尿布的时候啊，开玩笑的啦。等你长大就可以不用包尿布啦。
3: 你骗人！新闻上的哥哥长大啦，他还是要包尿布。
4: 哦，那是因为哥哥坏坏啊，拉 K 吸食 K 他命，膀胱功能受损，可能一辈子都要包尿布喽。
3: 哦，原来是这样啊。那等我长大，真的就不要包尿布。

0: 对，
1: 那等我长大，我把尿布全部送给拉 K 的哥哥。
2: 吸食 K 他命会损害脑部智力，造成膀胱萎缩等永久性的身体伤害，绝对不可轻忽。拉 K 一时，尿布一试，可没骗你哦。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3: 毒驾是危险行为，政府绝对秉持毒驾零容忍，严格执法，全力打击毒品犯罪，希望民众珍惜生命，远离毒品。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内政部关心您。
4: 有一首歌写着咱的过去，
5: 成长的路上坎坎坷坷，总有酸涩，冒甘甜。代志过了后，咱来回头看，一挂青春刻画的记忆，总是累积的福气。艰苦的时阵，爱会记得，大家拢在你的身边陪伴你。我是荒山亮，咱大家做伙来收听警察广播电。

来自阿依罗这首歌曲《未来的你》，非常轻松的客语歌。时间是凌晨的2:10，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啊！来到第二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我是逸勋啊。在这个国道一号，要麻烦朋友们留意啊，北上的87.3公里，这里是湖口服务区路段呢啊，因为这里说有三部车啊，小车加上大车哈，哇，这个相撞的一个事故啊。

那全线车道都受到影响了，所以呢要麻烦你提前改道啊，因为这里呢啊这个后方的这个车流的确是会很慢。那可以的话请你先从竹北下去过湖口回来就可以了哈，反正就是避开湖口服务区路段。朋友啊，不好没要亏车哈，拜托拜托，一定爱亏车丁啊，车灯打开，拜托不要超速，不要抢快，前后方一定要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不论是小车大车，拜托都要记在心上。啊，台61线呢，南下的 245.2 到 245.3 口湖交流道路段外侧车道掉落铁条咯。啊，麻烦你小心闪避，免得酿成事故啦。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 0800-000-123， 来自江成荣，我想和你搭脆够。

他这首歌曲客语歌啊，虽然说用客语来讲这个歌名我不会讲啊，可能要问卡尔啊。那如果这个翻成台语的话呢，啊，他意思就是一样了哈。我想要跟你打嘴够啊，小时候呢，觉得打嘴够这个名词啊，感觉好像在吵架啊，可能因为有一个有一个打嘴够的这个。打这个字，对不对？然后呢，脆够啊，够呢，因为这个打鼓的声音啊，轰隆轰隆的，想说哇，这是一个很激烈的讨论嘛，或是争论嘛。后来发现，事实上也只是闲聊，有的时候。

后，哎，这个语言的强度还真的是非常的有意境，对不对啊？但是这个如果有一个能够和你搭翠沟的朋友，那也真是三生有幸了啊。好啦，时间是凌晨的2:16啊，目前看到在道路上面状况呢啊，这个事故在国道一号北上的87.3公里哦，这里自湖口服务区的路段呢有小客车、小货车和连结车发生了追撞事故，那目前全线车道都有受到影响，麻烦朋友们提前改道，从竹北下去，从湖口回来就 OK 了哈，反正就避开这个时段，避开这个路段，因为这里呢目前在湖口服务区之前的确还是全线车道都没有办法通行咯。那么在这个其他夜间的施工，看到在国道一号呢这个北上的41.4到39.2过林口一内侧两线车道在施工，然后在国道二号西行的6到4公里大竹路段内侧排面有工程在进行，东向的4到5还有9到13.5这里是分别在大竹之前还有过机场系统，都是内侧两线车道有施工哈。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彭佳慧这首都来了。

在这一节呢送上一些很摇摆的歌曲，稍早是彭佳慧的都来了，之后是黄小琥带来的心太狂啊，这个有部分县市今天放台风假啊，可别呢啊，这个就连到了早上醒来之后发现，哎啊，风雨还不大嘛，出去旅游搭啊，朋友们，哎，可能会造成其他人的困扰，对不对啊？所以呢，还是乖乖待在家。哎，目前呢，看到在这个全台各地的天气状况啊，看起来都还是还算不错啊。这个有些沿海的地区哈，东北角的这个沿海呢，可能已经开始出现零星的阵雨了哈。好，在道路上面状况呢，看到省道在台61线南下的42还有北上的42公里观音的匝道啊，这里都是施工的，所以呢原本呢、啊、朋友们，如果你要从观音的交流道出去的朋友，那你就要提前走侧车道咯啊，那你如果是要从观音匝道上来的朋友啊，你就先走到侧车道，然后过了观音之后再接回主线车道就可以。那么一样在台60

极限呢，南下的 12.6 到 16.8， 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这里南下主线车道，还有北上的 17.9 到 15.5， 主线芦竹到林口也是全线主线车道都是封闭施工，要麻烦你依照现场导引该走台15线。最后在台66线双向的 0.1 到 2.6，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施工封闭，要麻烦你改走侧车道了。好啦，所以提醒你今天也不要玩得太狂，像我看到呢，等一下4点钟事实上也有法国和摩洛哥的世足赛，法国其实蛮好看的对不对，但是真的会有人这么狂就这样子追世足到天亮吗？来自Loft Beach， 他们翻唱了这首经典的《心太软》。

0: 走吧，坐我的车去兜风。
1: 哇，是跑车哎，
2: 好酷啊！
0: 坐稳喽。
3: 他的车性能很好，他开车的技术一流。

流，他只要轻踩油门，120、130、140、150、160、200。刚才静止的时间是1.7秒。这是一位身高170公分的驾驶，在公路上以时速100公里。

0: 是短短的瞬间就可能造成无法挽回的悲剧。以上广告交通部提供。
1: 大家坐回来，请找出唔对的所在。宝贝，想袂到我会当伫十七岁时阵就找到真爱。我爱你，我一定会替你的第一摆负责的。更加多的海誓山盟拢无法度替家己身体甲未来负责。宪法规定，甲还未满十六岁男女发生性行为，拢是属于犯罪行为。
2: 预防犯罪，加一点仔警告，才袂来后悔。
1: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警政署提供。
3: 各位听众朋友，台风季或汛期期间，大家务必提前做好避难规划，并预备三日份的粮食、饮用水及紧急避难包。紧急避难包用于随时撤离时方便携带，可以有防灾食物、饮用水、御寒保暖衣物、医疗清洁用品及贵重物品等。其中防灾食物必须是可以常温保存、方便携带的食品，记得定期更新快到期的食物或物资。防灾从日常做起，才能从容应对突发灾情。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时间是凌晨的2:33。稍早呢，在2:30的时候啊，中央气象署是有更新了这个中度台风巴威啊，它其实在昨天晚间的时候就降为中度台风了啊，它最新的一报海上台风警报，目前还是维持海上台风警报哈，暂时还没有发布陆上台风警报。它目前的位置呢是在鹅銮鼻东南东方，大概是800公里的海面上啊，看起来好像很远哈，可是呢，它的七级风平均暴风半径平均还是有380公里啊，尤其像是在东北侧、东南侧呢，接近400公里，仍然是半个台风就可以把台湾给罩住，还是很大范围的台风。它之所以减弱，是因为它近中心最大风速哈，像降为每秒48公尺了啊。这个现在目前大概是中度台风的上限。不过呢因为仍然还是很大，所以在接近台湾的时候还是会对台湾造成很大的威胁。目前呢是以每小时22转25公里的速度好像北北西转西北的方向前进看起来是会越走越快了哈。那么目前的这个警戒范围包括台湾的北部海面、东北部海面、东南部和包含这个绿岛、兰屿、巴士海峡的这个船只都要严加戒备。那这个外围环流随着台风的接近呢也会逐渐的影响各个县市因此呢，中央气象署其实还同步有发布陆上强风警报，还有这个巨浪的告警这个东部地区啊，事实上在昨天还没傍晚的时候就测到有6米的浪高了。拜托，台风天就是乖乖待在家里避免前往山区或者是这个海边活动。那么预测可能会在下一报的海上台风警报，也就5:30的时候可能会同步发布陆上台风警报再随时锁定了来自任贤齐的歌曲《心情车站》。

来自任贤齐的这首《心情恰脏》，他说这首歌曲的创作呢，是跟他在学生时期的时候啊，在搭火车，在火车站看到的离别场景。事实上呢，在这个火车站，不要只顾着低头滑手机，对不对？可能自己可以感受到浓烈的情绪，或者是呢，你可以感受到啊，这个身边周遭真的有很多的别离呀，有很多的这个不同的情绪在上演啊。这时候感觉可以思考到很多的事情。时间是凌晨的2:42。好，目前在这个国道一号呢，北上的 87.3 公里啊，在湖口服务区路段有小客车、小货车和连结车三部车的追撞事故啊，所以目前看起来全线车道还是受到影响哦。你看啊，这个三部车的追撞事故，也有小车还有大车，这个处理起来真的需要时间哈。麻烦你先从竹北下去，然后呢过了湖口之后再回到国道三号才比较方便哈。那么在台61线呢，南下的 245.2 公里到 245.3 公里口湖交流道路段，这里外侧车道是有铁条掉落的。好啊，那目前还是有些施工在进行，国二东向4-5，还有东向9-13.5啊，分别在大竹之前，还有过机场系统，这里内侧两线车道都在施工。周杰伦的心情。

如果你周末的晚上睡不着觉怎么办呢？开车的路上副驾驶座总是空着吗？不用担心，交给阿金来处理。每个周末的凌晨1到4点，只要打开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让阿金陪你今夜谈心。我知

时间是凌晨的2:52，稍早听到周杰伦的心情，还有陶喆的22，在22岁的时候啊，我也是听着他们的歌啊，如今这个岁数不透露啊。啊，但是持续听这些经典的歌曲了哈。好，目前看到在道路上面呢，还是有一些夜间施工进行当中，但在像是在国道一号哈，南下的 38.5 到 40.6， 林口一之前内侧两线车道在施工，北上呢在 41.4 到 39.2 啊，也在过林口一的路段封闭内侧两线车道啊。在南部区域呢，国道一号南部区域啊，北上的 323.3 到320.6 啊，这里中间外侧车道有跑步工程，预计会到清晨的6点钟。来自 IU 和 G Dragon 这首叫 Palette。

时间来到2:56，又一个小时过去了。等等，三点整，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进到最后一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三点之前，这首也是 K-pop 脸红的《思春潮》，只属于我的春天。关心完整点道路状况，最后一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持续空中见。

借可以。凌晨三点钟，我是一凡，深夜辗转难眠，脑子里都是你。谢谢给我最新的路况消息，让我避开拥塞路段。开车时有你的陪伴真好。接下来请继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

3: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在国道一号北上的87.3公里，湖口服务区路段有小客车、小货车，还有连结车三部车的追撞事故。目前呢，全线车道还是受到影响的，要麻烦朋友们提前从竹北下匝道，从湖口上来避开这个事故点。那也提醒你夜间开车绝对不要疲劳驾驶，前后方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不要超速，不要抢快，小心的开车。在台61线南下的245.2到245.3口湖交流道路段，外侧车道有掉落铁条，紧接着夜间施工，在国道二号东向的4到5公里大竹之前的路段，还有在东向的9到13.5，这里过机场系统内侧两线车道都在施工。国道三号在北上的42到39土城之前，内侧两线车道施工。南下呢，也大概在土城前38到41公里是外侧两线车道有工程。国道五号在南下的0到4.5公里，从南港系统一直过了南港石碇隧道，这里外侧车道施工封闭。北上的南港石碇隧道也是封闭外侧车道，但南下的彭山隧道这里外侧车道仍然封闭施工。最后在省道台61线南下的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还有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封闭施工，要麻烦车辆改走台15线替代行驶。

以上路况由易勋会诊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妹妹啊，你走在路上，如果看到大货车经过，记得不要靠得太近哦。
1: 嗯，好哦。
0: 还有老公，开车的时候，记得要和大货车保持安全距离哦。
2: 知道啦。
1: 爸爸，为什么每天早上出门的时候，妈妈都要跟我们说要跟大货车保持安全距离呢？
2: 妹妹啊，你仔细看看，大型货车和爸爸的车比起来，是不是特别高、特别长呢？
1: 哎，对呀，我每次头都要抬得好高，才看得到大货车的司机耶。
2: 对呀，大货车因为车身比较重、比较高，所以不论是刹车还是转弯的时候，距离都会拉得比较长。加上大货车视野容易出现死角，也就是说，有些地方驾驶是看不到的。为了避免发生危险，所以不论是走路或者是骑车、开车，最好不要和大货车靠得太近哦。
1: 嗯，爸爸，我知道，要跟大货车保持距离，才能以测安全哦。
2: 没错，我们家的妹妹啊，越来越聪明喽。

0: 每次一check余额快扣完都要去储值，好麻烦哦。
1: 我听朋友说申办银行自动储值很方便呢，eTech 账户余额低于120元时会自动储值400元，就不会忘记缴费咯。
0: 哇，这么方便啊，那要怎么办理啊？
1: 下载远通 ETC APP 或上远通网站，也可以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线上申请。
0: 那我要赶快去申办。
2: eTech 银行自动储值最便利，不仅响应环保减少纸本印刷，还可轻松判别诈骗讯息。详情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3: 大家来找茬，请找出错误的地方。
4: 您好，我是发财银行，我来协助您取消网络购物的分期付款，请您到超商买游戏点数，可以把钱回充到您的账户哦。
3: 请小心，自动柜员机 ATM 是不能设定或解除分期付款的，遇到类似问题请先拨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查询。
5: 预防犯罪，警觉多一点，诡计滚一边。
3: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警政署提供。

金广的听众朋友们，你们好，我是廖文强。可不可以让差异变成独特，用理解取代歧视？就让我们一起对这一题的答案说可以。尊重多元，让社会更美丽。只要不违法，都请祝福彼此。就算选择的道路不同，你现在所收听的是旅途上的好伙伴——警察广播。

来自 Michael Bublé 和 Nelly Furtado 这首 Cuando Cuando Cuando， 原本是一首经典的葡萄牙语老歌啊，这个翻唱成英文之后，事实上有不同的版本了哈啊，在这个刚刚听到这个版本，哎，还是非常非常的有这个韵味。时间是凌晨的3:13，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啊！夜间开车南来北往，东奔西跑，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在台北、新北、基隆、桃园、宜兰以及云林以南各个县市，警广的频道是 FM104.9， 在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警广的频道是 FM105.1， 在东部的花莲、台东地区，警广频道是 FM101.3。不过在花莲五鹤地区比较不一样，要麻烦您锁定到 FM106.5 来收听，也欢迎你下载警政服务 APP， 下载1968 APP 及我们警察广播电台官方网站线上收听都非常方便。那提醒你绝对不要边使用 3C 产品别开车啊，非常的危险，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不要分心咯啊。目前呢看到这个全台各地及时的天气状况，哎，还算晴朗稳定啊，在这个东北角呢零星的阵雨，但这阵雨看起来还不会影响到这个太多行车哈啊，这个风势呢也大概这个3到5级风。那除此之外，这个夜间的气温哈，因为台风的接近吹的是东北风，所以呢这个北部地区明显感受到清晨还算是蛮舒服的啊，北部地区大概25到27度，但是中南部就比较闷热一点点了，大概27到29度。好，这个目前呢在道路上面状况，稍早在台61线南下的 245.2 到 245.3 口湖交流道路段，原本外侧车道掉落铁条已经截获排除了。不过呢在国道一号北上的 87.3 啊，这里是湖口服务区路段，有小客车小货车连接车的追撞事故还没有接获排除啊，这里看起来真根据 CCTV 即时的路网图，还是全线车道都受到影响的，所以要麻烦你提前从竹北下去吧啊，过了湖口这个湖口之后再回来。张飞 Moore

稍早呢，在歌曲之前啊，跟大家更新到这个台风哈、啊、相关的一个即时讯息。有没有朋友今天是放台风假啊？想说，哎呀，太棒了，星期五不用上班上课，所以熬夜到现在呢，哎，真的是很高兴啊，对不对？好，今天哈、啊、有部分的热线是停班停课，在这个北部区域苗栗以北呢，全部都是停班停课。然后呢，在宜兰花莲还有离岛的马祖啊，今天也是停班停课。不过呢，在这个中部区域哈、啊，台中和南投啊，虽然说今天照常上班上。但是在傍晚六点之后啊，是会全部停班停课啊，这样子的一个举措呢，是因为啊白天呢、啊、基本上天气状况还不会受到太大影响，但是呢各县市哈、啊，事实上在这个傍晚之后都会慢慢受到风雨的影响，尤其北部是首当其冲，可能早上就开始出现间歇性的阵雨了哈，然后呢到了下午，紧接着到晚上。风雨只会越来越大，对不对啊？所以呢，还是建议有停班停课怎样，要赶快先睡饱啊，要不然明天的这个时候哈啊，这个当台风影响最剧烈的时候，虽然说它降为中度台风了，但是呢，根据这个气象专家预测，就算它降为中度台风啊，这个在靠近台湾的时候，应该还是一个庞然大物啊，所以这个风场的影响还是会蛮大的。那到时候怎样？下雨呀，哦，风吹。的铿铿锵锵的声音，哎，我不知道你会不会睡不好，对不对啊？现在难得还算是这个暴风雨来前的宁静，就睡饱一点啊。啊，当然夜间工作朋友们呢，打起精神了哈啊，绝对不要度孤啊。如果需要休息的话啊，这个到这个附近的服务区休息站稍作休息，再继续开车啊。不过呢，说到休息呀 啊，要麻烦朋友们留意哈、啊，国道三号在北上的172公里清水服务区出入口匝道封闭施工，会到六点钟，所以北部方向的往北的方向的朋友哈啊，你可能没有办法使用清水服务区进行休息了。但南部是往南的方向是没有受到影响。另外，一样在国道三号双向的237公里民间交流道入口匝道封闭施工，会到清晨的六点钟。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小野丽莎，他，我们。

玫瑰玫瑰我爱你，刚刚是听到王若琳的翻唱，3:26啊，这个在国道一号呢北上的87.3公里哦，湖口服务区路段约稍早呢有三部车的追撞事故，目前看起来仍然是占用全线车道在处理当中啊，那么哎啊，目前看起来好像是有办法开放一线车道来这个缓慢的通行，但还是提醒你了哈啊，这个为了安全起见，事实上还是比较建议走这个竹北交流道下去，过了湖口之后再接回国道三号。

可能会比较快速啊，因为这里的这个事故呢，感觉还需要一点时间。哎，提醒你啊，夜间开车不要疲劳驾驶，好不好？啊，前后方要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不要超速，不要抢快啊，非常的重要，所以一定要再讲第二遍，不要超速，不要抢快。那么车灯一定要开啊，在转弯还有变换车道要打正确的方向灯。来自柯志堂和洪佩瑜的舞伴。

0: 宝贝啊，爸爸把这个故事念完了，你该睡咯，爸爸要准备出门工作了。
1: 爸爸辛苦了，晚上还要开车工作，你不会想睡觉吗？
0: 为了这个家，爸爸不辛苦了。不用担心，爸爸开车前一天会保持充足的睡眠，尽量在一个半小时到两小时内就找个地方休息一下，让自己充饱电，再安全上路。
1: 爸爸也是乖宝宝，给你盖个乖宝宝印章。
2: 提醒您，别让瞌睡虫干扰行车安全。大型车驾驶可能因为疲劳或分心，加上未保持

行车安全距离，酿成严重事故，请充分休息再开车上路，切勿疲劳驾驶，一起保障自己与他人的用路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0: 为是蜘蛛人的，还不下来？
1: 糟了，又被发现，快逃！我变，变成万能钥匙，破门而入，嘿嘿。啊，又防盗铃，快逃！
2: 想逃，门儿都没有。
1: 奈安呢？我变，啊，看来这回只能变成牢笼里的囚犯喽。
2: 守望相助，小偷不入。咦，爱注意哦。
3: 大家好，我是消防署专员吴佩珍。地震时，如果您正在睡觉，请勿惊慌移动，转身趴下，并随手拿枕头保护头颈部，保持警觉。消防署关心您。

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时间是凌晨的3:33。好，目前呢这个根据中央气象署的海上台风警报哈，这个巴威维持中度台风上线的态势，然后呢持续目前还是只有海上台风警报，如果这个台风的路径不变的话，预计在5:30会发布陆上台风警报了哈，就海上和部分的这个陆上台风警报。那目前呢这个台风的位置在鹅銮鼻的东南东方，大概是800公里左右的海面上，以每小时22转25公里的速度向北北西转西北的方向前进，持续在北上了哈。那它虽然说强度有稍微减弱一点，但是它的暴风半径还是很大啊，这个七级风平均暴风半径还是有380公里，十级风的平均暴风半径有180公里，所以到时候呢有机会哈，这个北部区域呢连它的十级风暴风半径都会被照进去啊，真的要赶快做好防台防风的准备。那么据说有很多的这个 APP 或者是网页可以及时看这个台风走到哪里呢哈。这个台风它似乎脚步有稍微慢一点下来，所以接下来的一个风雨时程呢是在今天早上。也许各地还会觉得这个还看得到一点太阳啊，尤其在中南部区域，但是北部呢可能就会开始出现零星的阵雨了哈。过了中午这风雨就会越来越大，尤其呢这个台风影响台湾的一个摇滚区，大概是从今天晚上一直到星期六的白天这个避免外出，然后呢做好家中的加固的准备，那么到时候也会有可观的豪雨哦。所以呢低洼地区赶快做好最后的一个排水的检查，以及需要挡土需要挡水的一个措施，也检查一下有没有够坚固。不过幸好呢这个台风在这个11号明天星期六的晚上就会慢慢的远离了，一直到星期天呢天气就会逐渐好转，会有残存的水汽但以这个南部区域尤其是山区为主。那么在下一个礼拜一到礼拜三呢这个天气的不稳定度就降低了，各地就转为闷热炎热的天气，高温又可以上探33到35度，部分地区甚至还会上看36度。不过呢还是会有午后雷阵雨的一个状况，所以随时还是要携带雨具了。来自吴俊宏跟张秀清这首《心爱麦造》。

新买的麦造。吴俊宏跟张秀清的歌曲。3:40，国道一号北上的87.3公里，稍早呢，在湖口服务区的路段有三部车的追撞事故，现在还在排除这个处理当中了哈。那目前呢，已经可以开放内侧车道在通行了。麻烦朋友们依照现场的一个指引哦，小心通过。那当然可以的话，如果你可以从竹北先下去，然后绕过湖口之后，再从湖口之后回来，应该会比较顺畅啊，提供给你参考看看。好，其他夜间道路施工呢，在一样是国道一号南下的 178.5 到 180.5， 台中到南屯外侧两线车道有维护工程，北上的247.8 到 244.8 大林到云林系统这里外侧两线车道有伸缩缝的修补作业，再往北一点，北上的 229.8 到 227.1 外侧两线车道有刨铺工程在国道三号双向的237公里民间交流道入口匝道封闭施工，预计会到清晨6点钟。那北上的清水服务区出入口匝道施工封闭哈，所以朋友们从国三北上就没有办法使用用清水服务区休息啦你可能要从上一个休息站是南投服务区或是下一个是西湖服务区来做使用，但南下的方向呢不受影响，提供给你参考。好，一样在国道

到三号南下的182到186.3，龙井到和美内侧三线车道哦，都有刨铺工程，所以只剩外侧一线车道可以通行。他是王建杰，失落的灵魂。

0: 睡虫，你被发现了啦！赶快跑，亚年笑声来哦！
1: 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放心有警广，放心有亚玲。

3点51分，在国道一号呢北上的87.3公里，这里是湖口服务区前的路段哈。啊，这稍早呢三部车的事故看起来还在处理当中，目前呢是内侧车道可以依序通行啊，朋友们小心通过啊。当然可以的话呢，提早从竹北下匝道过湖口再回来，应该会比较快速了哈。好，那在这个其他夜间道路施工，麻烦朋友们留意国道5号南下的0到4.5公里，从南港系统到过了南港石碇隧道，这里外侧车道有工程。

来自周慧的约定等等，要来到四点整，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奕勋就要把时段交接给雅玲，让她陪你到天亮咯。虽然说呢，在昨天晚上宣布这个停班停课的当下啊，我因为这主持人还是得上班，觉得啊好像永远轮不到我但是呢等一下哈啊，下班回家之后呢，我就要来过我的假台风假啊，这个今天白天不安排事情了，就好好的休息，然后呢回家查看一下家里的存粮够不够啊当然最重要的是啦哈啊，家中门窗紧闭啊，随时疏通排水管啊，这个家中的这个悬挂物品记得掉下来啊，这个今天开始啊，一直到明天啊，这个短暂的一天半啊，到两天的时间呢，台风的影响虽然说时间不长，但是可能也会造成很大的伤害啊，希望朋友们都可以安全度过咯。那么来到星期五，接下来这个周末也希望你可以平安健康愉快，我们就下个礼拜一台风过后持续夜间空中再见了，拜拜。

宁静的凌晨四点钟，你在做什么呢？在这个黑与白的交叉点，让我成为你的星星和太阳，照亮你前方道路。你好，我是张雨晨，这里是陪你快乐出门平安回家的警察广播电台。

0: 掌握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警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时间凌晨4: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在国一北上的87.3公里，这里在湖口服务区的路段，因为有多部车的追撞事故，目前仅开放内侧车道才可以通行，要麻烦朋友们依照现场指示小心依序通过。那当然如果可以的话，你也可以先从竹北下匝道，从湖口之后再接回主线车道，应该比较方便。那除此之外，夜间的施工在国道2号东向的4到5公里大竹之前，还有东向的9到13.5公里过机场系统，这里都是封闭内侧两线车道施工。国三在南下的38到41土城之前的路段外侧两线车道有工程，北上的42到39也在土城之前都是内侧两线车道在施工。在中部区域呢，国三双向的237公里双向的民间交流道入口都是施工封闭了，要麻烦你提前改道。那北上的172公里清水服务区出入口匝道封闭施工，要麻烦需要休息朋友们先另寻其他的休息站服务区进行休息。最后省道台61线南下的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还有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全线封闭施工，要麻烦依照导引改走台15线了。以上路况由逸勋汇整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天气好不好，不论心情妙不妙，只要出入平安，今天一定会更好。欢迎收听放心有尽广，放心有哪灵。

哦，巴威台风已经变成是中度台风哈。那目前还是只有海上台风警报，陆上警报还没有发布哦。在今天凌晨两点，中心位置是在鄂伦比东南东方大约800公里处，预计到了明天的同样时段会在台北东南东方大约360公里处啊。

哦，今天有台风还有外围环流影响，北部东北部有阵雨或雷雨，而且呢有一些地方可能到达豪雨等级哦。其他地区澎湖马祖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只有金门是多云到晴哎哦。到了晚上，中南部山区也会出现较大的雨势哈。然后中部以北的山区也要注意。哦，温度方面，全台平地最高温还是有到 30.6 度，在台北北投这里，屏东新园、高雄林园、彰化秀水、埔心，等于现在呢，台北、屏东、高雄、彰化局部地区呢，都有到30度啊。除此之外，其他各地现在即时温度25到29度。

张栋梁，当你孤单你会想起谁？那当台风来的时候你会想起谁？先想食物吧。哦，4点12分了，来哦，国一现在有一个最新通报，诶，有起事故出现在国一的北上，国一北上87公里湖口服务区路段哦，小客车大货车追撞，占用在内二线哦，已经通报前往处理哈。马就背后金背头，在国一北上87公里湖口服务区路段有追撞的事故，占用在内二线哈，小心拜托拜托。那另外国一，国一现在这是另外，等一下有另外一起事故，先前在国一北上 87.3 公里湖口服务区这边是小客车小货车还有一台连结车追撞，然后占用在全线，后来已经有开放内线通行哈。那这个刚刚讲这个湖口服务区路段又有小客车大货车追撞，这个就是前面的事故哈，还在处理，但是又发生另外一起追撞事故哈，务必留意哦。一个在北上 87.3， 一个在北上87公里。诶，现在说已经排除了，好 ，OK， 好，至少这个情况已经排除了哈。那除此之外，目前在国道上施工的点嘛，固打无忧哈。一定要特别注意，来到施工现场，把住了背后金哈。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们好，我是周慧。当你踏上爱的旅程，别忘了系妥安全带，让心里轻轻松松，然后收听警广，掌握方向。让我们与你同行，一同度过良辰美景，祝福你一路顺风哦。

好，我现在时间4:19了，尽管我是雅玲，那目前在路况方面哈，还是要注意一下，在国一北上87.3公里，那先前在湖口服务区路段哦，因为有这个小客车、小货车还有连结车追撞事故，现在是开放内线通行，有开放内线通行哈。不过来到这边还是要掌握好速度，注意彼此安全哦。赛迪哈，拜托拜托。那再来，现在在国一的话，有一些施工点在北上过林口一内二线。南下林口以前也在内二线是有施工的哈。好，不只是国一啦，国三国五真的，今天即便很多县市都放台风假哈，但是这个国道上施工的点很主席嘛是就这样。然后国三呢，北上清水服务区出入口一样因为施工而封闭哈，所以这边是无法进入的哈，要改到其他地方去休息了。好，新的路况补充，再麻烦卡点为0800-000-123。

哦，林俊杰、方千韵这位合唱的歌曲有没有探过？好，这是今嘛，红太阳还没有真正很靠近的时候，所以感觉今天出门的时候其实风还蛮凉的哈，都都好，不公盖头啊呢哈，哦，但是还是要持续关注一下这个台风的动态哈。我看嘛一起嘞，很主席还是只有海上台风警报哈。那还没有看到这个陆上台风警报，它现在应该说在今天凌晨两点，中心位置在鹅銮鼻东南东方大概800公里处哈。不过真的是严阵以待啦哈，我们在以到底什么时候会比较靠近哈？但是因为它虽然现在是中度台风，还是要严防这个强风的问题啊。环境今天好多县市都放假了哈。

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提醒你就算只沾了一滴酒都不要开车上路哦。你可以改搭大众运输工具或是搭乘代驾服务，跟月亮一起平安回家。我是 Howard 许书豪，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4:30哦。尽管我是雅玲，来国一有一个新的通报，在北上过五股入口外线有水泥块让你加哈。水泥块到底读得来呀、啊？好，重点是它掉在国一北上过五股入口外线要注意嘿。倒是国一这个事故已经排除了，原本国一北上 87.3 公里湖口服务区路段追撞的事故现在排除了。还有桃园中立先前内定16街396巷这边的火警已经排除，所以管制也已经解除了哈。内定五街跟内定16街这边的管制已经排除了。好，再来是国道上的施工，国一的话要注意这个林口一前双向都在内二线有工程哈。还有北上在大林到云林系统的外二侧，以及北上在西螺也在外侧，还有造桥路段外侧都有作业哈。那南下留意台中到南屯外二侧的施工。国三目前北上清水服务区出入口依然是

而在南下过中和到土城前，外线也在施工哦。还有北上土城前内二线也有作业哈。国二的话，东向过机场系统内二线，大竹前也在内二线都有施工。然后国五北上蓬山隧道内侧，南下在0到 4.5 公里，包含南港石碇隧道外线施工封闭中哈。还有蓬山隧道的外线也是一样哦。哦，有新的路况一档提醒，加麻烦卡电话0800-000-123。

老赞，我是一个无行无出名，愈行愈好心情的阿玲，我是雅玲，欢迎继续收听放心有金广。

哦，这里翁玉君蔡昌县冷郎则为好觉刮起雷蒙恶油，好，这个温度更高哈、哦，不是凉风吹来起床又有一种哦，4:38了哦，刚看了一下路网图哈、哦，虽然说吉纳地的哈、哦，那个蛮多县市，尤其像苗栗以北。然后在东部的话，宜兰花莲齁、哦、停止上班上课，连江县也是一样。除此之外，中南部台中宜兰齁、哦、当然是较白的，因为该上班上班，该上课就上课齁、哦、这是南北两样情齁、哦、不要紧齁、哦、为人齁、哦、是休假齁、哦、蜜哄台，那已有的呢是要照常上班上课齁、哦、你这三个美白时阵重点是咱们就陪他背后金嘛。我们谈起有灵气啊，那哈好。那目前在路况方面，注意刚通报不久，在国一北上过五股入口哦，外线有水泥块浪里加哈、哦，注意起来哦。

这是单婚男的歌曲《难婚难离》，有没有觉得这个风格哈？因为听起来有种似曾相识的感觉，因为这是郑敬一帮一下哈。有时候那个写歌的人，他那种风格，不管什么一郎来求哈，还是非常鲜明啊。

欧巴和欧尼。当你开车出门旅行，别忘了让警广与你同行。欢迎用手机下载警政服务 APP 或是高速公路1968 APP 收听警广最新路况，找到想去的方向。大家好，我是坏特。

装。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沈安。网络交友如果对方提出借款要求，甚至要求你去银行贷款，这一定是诈骗，千万不要汇款或借钱给他。更多预防诈骗资讯，欢迎到警广官网首页或警政服务 APP 点选打诈仪表板了解。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已经4:45了哦。尽管我是雅玲，国一在北上啊，过五股入口要注意外线有水泥块到你家。而目前在国三齁南下过中和到土城前外线有施工设计齁。以及北上土城前内二线。那南下土城前是在外二线也有工程。以及北上高原路段外侧两线车道持续施工中齁。然后国三还要注意避开在北上清水服务区出入口这边，因为施工封闭，所以无法进入到清水服务区哈。有新的路况提醒，加麻烦卡点微0800000123。好，来讲一个来自泰国的外电报道啊，好多人喜欢吃牛角面包，牛角面包也有很多不同的口味。不过泰国最近有一款牛角面包哈。在帕塔亚这边引起很多人的这种讨论。

堆胸毛在上面。因为那个牛角面包哦，泰国帕塔亚这一家哈、哦、烘焙店，他们那个牛角面包上面的覆盖的好像黑色毛发这样子的细丝啊、哦，真的，要不你又想说牛角面包长胡子或长胸毛哈、哦？那重点是他不是真的用毛发啦哈、哦，他只是做那个样子，但问题是那可以吃吗？可以。因为它用的是这个天然的黑色的藻类，叫做法菜。你有吃过法菜吗？一般法菜在台湾我们看见的，它可能在那个料理里面可能煮成羹汤啊，对不对？但没有这个泰国的烘焙店老板把它拿来做成那个面包，在牛角面包上把它覆盖。好、哦、有的人拍手说哇，这个好特别哦，那个法菜加上牛角面包哈，然后也有的人说不舒服，那个造型不好看啊啊啊！没这个看，真的干嘛不做的好看一点哈？就好像一堆那个胸毛长在那里，哦，这个每一个人的喜好不一样，但是他有一点是成功了，这引起了很多讨论呐哈。嗯，这世界上面包有各种不同口味，还有各种不同的造型啊。

哦，这马念先泰国虾，好，身为泰国虾却唯一的梦想，应该说他大的梦想下去帕塔亚度假哈。OK， 因为他长在台湾啊，有可能4:52啦。哦，也是很无厘头、怪怪的一首歌，来自 Creepiness。那就会让 Linky 在背后金嘛。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春 Kenzi。 身为男子汉大丈夫，除了责任扛得住，也要懂得自我照顾。开车如果觉得累了，就找个安全的地方停车休息吧，避免疲劳驾驶，精神呆就补，才能走更远的路。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好，现在时间4:55啦，尽管我是雅玲，来有一个情况排除了，原本国一北上过五股入口外线有水泥块掉落，现在已经解除咯，感谢。然后现在在国道上国一国三国二国五施工的点，要是进贼进贼哈。好，来到施工现场，掌握好速度，注意彼此安全呐。路况补充麻烦拨打副专线 0800-000-123。

醒着。清晨五点钟，街灯亮着，你是否还醒着？既然睡不着，现在就让我们去走走，路上一起收听景广，掌握方向。大家好，我们是宇宙人。

0: 丁警广带着安全上路喽。警广路况导航。
1: 早上的5: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目前路况方面，在国道上主要施工为主哦。国一的话，在林口一这边呢，双向都在内二线有工程。还有国一南下在台中到南屯的外二侧，以及北上的大林到云林系统外二侧，造桥路段外一侧，西螺路段也在外二侧都有工程哦。国三北上清水服务区出入口持续施工封闭，南下还要注意龙井到和美内三线有作业，南下还有苑里路段内二侧也在施工。而在北上高原路段外侧两线车道也有工程在进行哈。还有国三北上土城前内二线，那南下土城前外二线都有作业在进行。国二的话，西行在大竹内侧有工程，东向大竹前内二线也在施工，东向还要注意过机场系统的内二线哦。那国五北上蓬山隧道内线持续有工程，南下包含南港石碇隧道外线施工封闭哦。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由雅玲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这是一天的开始，心情真欢喜，咱继续收听放心有情广，放心有雅玲。

5:04来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中度台风巴威目前还只就是海上台风警报的一个提醒哦，并未发布陆上警报哦。那以今天凌晨2点，它的中心位置在鹅銮鼻东南东方大约800公里处哦。好，预计到了明天同样时间点会在台北的东南东方大概360公里了。目前海上警戒的部分是北部还有东北部以及东南部海面，包含了兰屿绿岛以及巴士海峡，航行作业船只都要严加戒备啊。好，在天气方面哈，今天北部东北部不但有阵雨雷雨，也有较大雨势，局部地区可能到豪雨的等级，其他地区澎湖马祖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只有金门啊多云到晴啊。但到了午后，东部东南部山区也会出现较大雨势哈。温度方面跟平常差不多，不过今天因为有台风外围的环流沉降的影响，所以花东纵谷金门这边是容易有分风发生的可能的哦。那目前全台即时温度是25到30度左右哦。

蔡秋红的歌声提供阿囝，这里面呢充满了浓厚的回忆呀、啊！哎呀，有让你想到你细汉的时无？啊，够接到这段歌，希望咱拢是提供阿囝，即便台风有可能来挨下子哈，希望大家拢会当平安呐、啊。来哦，台九线有一个最新通报，双向 40.4 公里平林这里啊，大货车跟小客车发生了事故，占用到部分车道，经过小心，这在台九线务必留意，双向 40.4 公里平林这里事故才刚刚通报而已。

0: 孙燕姿的歌声 T.O.O。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严爵。好邻居就是要守望相助，多一点关心才能保护好自己所爱的人。接下来请继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给你路况，给你资讯，陪你开车一路都平安。
2: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长途开车务必要先充分休息，养足精神再上路，驾驶途中也不要讲电话或低头滑手机，行车平安最重要。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哦，现时间嘟嘟好5:16啦，尽管我是雅玲。台九线有一起刚通报不久的事故，大货车跟小客车的情况，发生在台九线双向40.4公里平林这边，有占用到部分车道，经过小心啊，拜托。哎，目前这个中度台风巴威是海上台风警报，还没有发布陆上台风警报哦。那台铁在昨天晚上宣布，就说今天在晚上6点前，全线的列车都是正常营运的。但是在今天下午会宣布到晚上8点以后列车行驶的情况哈。那至少给他的哈，在这个白天，然后一直到傍晚6点这样一个时段，全线列车是正常营运的。

哦，田约翰的歌曲《不小心爱上你》5:21了。目前在路况方面，台九线双向40.4公里，在平陵这里哈，因为有大货车跟小客车发生了事故，占用到部分车道，来到这边掌握好速度，注意彼此安全呐、啊。然后呢，目前呢，在国一这边北上过林口一的内二线，南下林口一前内二线都有工程哈，务必留意。再来是在北上大林到云林系统外二侧，还有造桥的外侧，西罗路段也在外二侧。然后呢，在南下的话，台中到南屯也是外二侧都有工程，小心哈。路况呢，写当波冲，加麻烦卡点微，空白空口空空口一几三。

哦，梁文音罗时丰时间到5:25哦，今天这个早起有人在厝来熬滚，有的呢在外面已经离外靠无音跟大粒瓜小粒瓜，但总之因为这个有台风的一个威胁，好，我们关单做完后，咱还是要注意。然后我再确认一下，到目前为止，台风方面没有新的讯息哈，还是只有海上台风警报。而且看了一下雨量图，就是以现在的即时雨量图来看呢，全台没有哪里有明显下雨的所在呢，哈，跟我们预期的不太一样。昨天呢，我在睡觉前，我本来还以为说啊，我可能哈，今天那个出门的时候，可能就是风大雨大哈。不过比想象中哦，速度没有那么快，但是还是要小心啦哈。它不是不来，只是时间那边搞啊呢哈。5:26啊哦。

0: 那是一节期多美好。
1: 阿明，我昨天收到一封简讯，说我有国道 ETC 通行费未缴，还附了一个连结要我点进去缴费，这是真的吗？
2: 哎，千万别点，这很可能是诈骗简讯哦。
1: 那我要透过什么管道确认有没有欠费啊？
2: 你可以透过远通网站 ETC APP 或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查询，避免诈骗。建议可以申办 ETC 电子账单，账单直接寄到你的电子信箱。
1: 电子账单要怎么申办呢？
2: 到远通网站线上申请，或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也可以申办，都很方便哦。
3: 提醒您，不明简讯连结切勿点选，申办高速公路通行费电子账单，安全又环保。详情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来5:31咯，尽管我是雅玲。台九线务必留意双向在40.4公里平林这里啊，先前有大货车跟小客车发生了事故哦。好，除此之外，现在在国道上施工的典故啦，五一号。国一的话，在林口一双向都在内二线有工程哈。然后在北上大林到云林系统外二侧，以及北上还要注意西螺也在外二侧，造桥路段是在外侧有工程，南下是台中到南屯的外二侧在施工哈。国一还有北上在323.3

到320.6公里这一段中外侧有工程。而国

0: 龙井到和美内三线也有作业，以及苑里路段的内二侧也要留意哈。国二在西行大竹的内侧，以及东向大竹前内二线都有工程。那国二东向过机场系统内二线也在施工。国五北上蓬山隧道，还有南港石碇隧道，外线都有工程。而蓬山隧道南下的外线也要注意哦。再来，南下0到 4.5 公里包含南港石碇隧道外侧也是施工封闭中。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呢，0800-000-123。
1: 好，瞌睡虫，你被发现了啦，赶快跑，亚年笑声来哦。
2: 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放心有警广，放心有雅玲。

0: 罗嘎达国啦，我是伊苏嘎亚苏凯燕的团长 Elvis。 有时候你是不是也会觉得布拉嘎傻固，我想要飞，想要飞去看看外面的世界，那就找时间开车到远方去旅行吧。需要最新路况的时候，可以利用警政服务 APP 或是高速公路1968 APP 收听警察广播电台，让警广陪您行车顺畅，一起探索广大的世界吧。
1: 好，现在时间5:42了，来，那个中央气象署已经发布了中度台风巴威它的陆上台风警报哈。那在今天早上5点，中心位置是在鹅銮鼻东方大约750公里这个点，而现在最新的资料显示，就是说呢，巴威台风在过去3小时强度有减弱了。那有比较减弱啦，因为它现在变成中度哈，中心现在是在鹅銮鼻东方海面向西北移动，那陆上

0: 警戒的范围包含了新北、宜兰还有花莲，都要特别注意哈。这是目前路上警戒的范围哈，要特别小心。那在五点半的时候，中央气象署已经发布了台风的路上台风警报四级哈。
1: 健康按个赞。

哎，我们想一下哦，这几天因为遇到台风，然后先前很多人就担心说，哎呦，哎呀，放假或者是到时候哈，没被踩不当被，所以都提前买了哈。然后要注意一下，在这样的情况下，食材的保存呢、哦，不是所有东西都给它丢到冰箱的，不待机啊哈。尤其蔬菜类哈，你要保存的时候要特别注意，像是空心菜、菠菜、莴苣这些叶菜类或小白菜哈，它的保存的冷藏期限是比较短的。因为呢叶菜类本来就不耐放哈，所以这个时候反而选择根茎类、瓜果、菇类啊，这是比较 OK 的哈。好，但是根茎类马铃薯一定要放在通风凉爽干燥的地方哈。然后红萝卜呢，买回家以后先把叶子切掉，用厨房纸巾包起来再冷藏，可以放比较长时间，大概可以至少两周哈。然后瓜果类呢，南瓜也好，冬瓜也好，放在室内阴凉处就好了、哦、不过如果你切开的话，那最好就用保鲜膜冰进冰箱，切开以后就没办法放那么久了。如果是完整的没有切开的南瓜也好，冬瓜也好，放个一个月都没有问题哈、哦。那再来就是这个季节丝瓜也是盛产，丝瓜皮比较薄，水分比较多，所以呢买回去以后直接放进冰箱的蔬果室，最好三到五天内赶快把它吃掉啊。再来菇类啊，菇类这个时候真的也是很好选择，但是菇类要放到冰箱冷藏，不要用塑胶袋把它包起来，因为塑胶袋会把水汽闷住，菇类会比较快软烂而且发臭。那要怎么办？用纸袋来装这是最好的，或者你把它的表面水分擦干，放进这个保鲜的夹链袋，排除掉空气以后放在冷冻，也可以保存比较久啊、哦。

黄磊是 SHE 所演唱歌曲《冰箱》，看样子这个冰箱不是只冰冷藏食物哦，要冰的东西好多哦。有时候让你们家冰箱有呼吸的空间，对吧？我当下怕亏哈，你看到那个东西这样子层层叠叠哈，他们刚刚那个冷的空气也没办法自然流动哈。而且要注意，我觉得台风天如果说比较多时间在家里的话，我趁机会把冰箱稍清起来哈。来，五点五十一分呢，目前在路况方面，国一、国三、国二、国五有一些施工点，现在纷纷告一段落了啊。那台九线双向 40.4 公里，新北平林这边有大货车跟小客车的事故，占用到部分车道，这个是刚通报不久，务必留意哈。还有现在因为这个中度台风巴威哈，在五点半的时候，陆上台风警报也已经发布。那目前呢，陆上警戒的范围包括了新北、宜兰、花莲，都要严加戒备哈。看了一下现在即时阵风的这个资讯啊，如果说以平地来讲，这个阵风最高的九级在兰屿这边，兰屿现在有到这个阵风有到九级了哈。那其他地区目前它也七级哦，最高还七级左右。就是说这个风势今天其实是因为受到这个台风的影响，外围环流影响，有一些地方哦阵风会到八级以上。不过目前哈、哦、目前看来就是兰屿阵风是比较强，其他目前都在七级以下哈。好，但是还是要持续关注，因为台风会越来越接近台湾了。

哦，头壳冒的是尖牙本的歌声，5:56哦，很准时哦。国道上哈、哦，原本就是施工的点比较多，那现在纷纷告一段落了哈、哦。那再来要注意一下台九线双向40.4公里，在新北平林这里哦，先前有大货车、小客车发生事故，占用到部分车道。经过时阵，目睭的背后，经掌握好速度，注意彼此安全呐、啊。

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陈明真。哪怕你我感觉的距离一个在天一个在地，只要一起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就能让我们的心更靠近。在旋律声中，用好心情开始新的一天吧。祝您一切顺利，现在时间早上6点钟。

0: 如何安全地到达目的地，让我们大家一起来努力。景广路况导航。
1: 早上的6: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目前在台九线双向40.4公里新北平林这里，大货车跟小客车发生事故，占用到部分车道哦。经过时掌握好速度，注意彼此安全啊。而国一呢，目前北上再过林口一，以及南下林口一这边哈，施工都已经告一段落了。国三的南下过中和到土城外线，以及北上高原路段外侧两线的施工也已经结束了。而国五南下蓬山隧道外线，北上南港石碇隧道外线的工程也告一段落了。一路网图来看，目前国道上大致顺畅哦。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由雅玲播报，请网祝您行车平安。

天气有晴有雨，人生有挑战有欢喜，运气有高有低，心情有彩色有黑白。不论此刻你在哪里，雅琳都在景广陪伴你。

6:04来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中部台风巴威现在不管是海上还是陆上台风警报都要注意哦。好，5:30的时候就已经发布了陆上警报哦。那这个巴威台风过去3个小时强度有稍微减弱，所以它现在是中度台风，而中心在鄂伦比东方海面向西北移动，目前陆上警戒范围对新北宜兰花莲要特别注意到严加戒备。那海上的部分是北部、东北部、东南部海面，包含兰屿绿岛以及巴士海峡航行作业船只都要严加戒备哦。在5点它的中心位置是鄂伦比的东方大约750公里处啊。

哦，在雨势的部分，北部、东北部不但有阵雨或雷雨，有可能局部地区到达豪雨等级哈。那其他地区，澎湖、马祖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只有金门是多云到晴。不过哦，今天因为在金门也好，花东纵谷这边要注意是焚风的现象哈。然后在温度方面呢、哦，在中午白天的时候，彰化、云林、台南、高雄、屏东、花莲有到36度哈。那嘉义、台东、金门也有到34度啊。

哦，莫文蔚，今天星期几？要看你有没有上班，需不需要工作啦？不用的人，今天的星期几，没什么问题，不要紧。今天真的是大家心境不太一样。喂，放台风假，从基隆一直到苗栗县，但是呢，台中以南，那个大家还是爱照常上班上课，然后在东部宜兰花莲还有连江县也是停止上班上课的，其他大家看吧，给嘞哈，该出门做事情的爱哈，关键哈，唔能黏啰啰蛇，他干关嘞哈。不过还是要注意一下这个台风的一个情况啦哈。好，要在五点半的时候，这个八位台风的陆上台风警报也已经发布。那目前警戒的范围哦，主要呢还是要注意的是在新北这边哦，然后东部好 ，OK。在路上警戒的范围是新北、宜兰、花莲，要小心啊！真的要小心点哈。来哦，在国一南下 125.8 公里过头中线，有一起小客车自撞事故刚通报哈。随即还有高雄澄清路到水源东路，还有光复二路这边的施工。路段施工的情况说要延迟到6:30哈。

0: 哦，卓文萱，小心点
1: 啊！有台风，海龟，海龟哥哥，台风来了，你们躲在哪里？我要去看。
2: 哦，唔通啦，足危险的呢！你来海边啊，一定要海顺开端。
1: 那我长大一点可以去吗？
2: 几岁都未使，和海燕更造诣，我嘛无法多救你。
1: 呵，
3: 没错。海委会提醒大家，台风警报发布后，岸边观浪、钓鱼都不行。海巡不会劝导直接开灯。

6:15了，真的台风越来越接近哈。然后中央气象署其实有做这个巨浪的预警，就是尽量避开哈，远离沿岸，然后不要到海边去观浪哈，那太危险了。那警戒的区域呢，特别包括像是在花莲这里，吉安、寿丰、新城、秀林、花莲市封滨。宜兰的话是五结、南澳乡，还有苏澳镇哈。台东这边卑南、大武、太麻里、成功、东河、绿岛、兰屿、达人，还有长滨乡。另外屏东的恒春、满洲、牡丹、车城，这要小心啊，又有巨浪的这样一个预警。

目前在阵风方面哈，如果以平地来说，阵风最强的目前是在台东的兰屿这里，有到九级。那其他地区哈是七级开始哈，这是目前的状态啦。还是要注意，就随着台风如果越来越接近的话，这个风浪的情况也是要多加留意哈。好，目前在路况方面，国一要留意刚通报不久有一起小客车自撞事故，在国一的南下 125.8 公里过头屋中线要注意哈。歌雄七澄清路到水源东路到光复二路这一段施工范围哈，这个施工会延迟大概要到6:30左右哦。而台九线双向 40.4 公里平林这边先前有大货车小客车的事故，也是要小心哈。路况补充麻烦拨打副专线0800-000-123。

哦，五百歌声红太心情，这个红太呢，其实节奏还蛮轻快的，就有一点今天有蛮多县市放台风假哈，阿姆哥某前呐哈，那个风雨没有很明显，而且以即时雨量图来看，基本上没什么落雨，很出奇啦哈。但是哈，那个因为台风毕竟目前还是越来越接近哈。这个还是要关注柯林吉速度卡不要紧呀齁。所以先前原本以为昨天晚上后来又说凌晨可能那个风雨就比较明显，不过目前看来虽然还没有阿美开始预备气齁。阿姆哥奶奶先注意啦齁。但是不是不来可能比较晚一点齁。随即那在国一现在有一个最新通报齁。国一北上的 138.8 到 135.3 公里过铜锣内外侧之间呢有轮胎皮掉落哈。啊，另外国一南下 125.8 公里过头屋中线这里有小客车自撞的情形，也是要小心哦。那先前在台九线啊，双向 40.4 公里平林这边是大货车跟小客车的事故占用到部分车道哈，以及高雄很主席澄清路到水源东路还有光复二路这边的施工会延迟，原则上得到6:30啊。有心得路况一档提醒加麻烦卡点为0800-000123。

好，阿妹的歌声希望帮大家心情沉淀一下，我们当时要香港缓缓6:27了，来讲一下现在哈，在台湾有一种改善失智症的秘密武器，叫社会处方签。什么叫做社会处方签？这是一种非药物的整体健康促进模式。当医师发现患者出现孤独、焦虑、慢性病这些症状，它的原因来自于社交跟心理，而不是单纯生理疾病的时候，就把它转介到音乐会啊、博物馆、植物园这些领域来改善身心健康。然后来讲一下中研院食鱼所有一个历史文物陈列馆，哎呀，很难得，因为在这边看到一群长辈的身影哈。照理来讲，这个地方哈，这里有很多国宝的文物啊。然后他们用所谓的把这些大家熟悉的一些国宝的文物，把它做成卡牌啊，然后让这些长辈呢，也可以去回忆起他的人生的一些记忆。他们这样的一个方式叫金牌人生，今天的金，把翠玉白菜肉形食这些

文物做成卡牌，然后长者要在卡牌对战的过程当中要去用到他的脑力，要找回记忆。哇，这样的一个社会处方签的方式真的引起了这个长辈们很大的回响。

大家好，我是爵士鼓手黄瑞峰。生活就像打鼓一样，要有自己的节奏。收听景广，享受生活节奏，适时创造精彩节拍。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0: 好，6:30哦，尽管全国治安交通网，我是雅玲。路况留意哦，国一高架最新通报，在国一高架北上 53.3 公里五羊机场系统前路肩要留意有车子抛锚啦。而国一北上 138.8 公里到 135.3 公里过铜锣内外侧车道之间有轮胎皮哈。倒是国一原本自撞事故已经排除了，那是在国一南下过头中线自撞排除咯。而在国二东向 11.5 公里南桃园路间有三角锥哈。台九线依然要留意双向 40.4 公里新北平林这边大货车跟小客车的事故哦。高雄澄清路到水源东路到光复二路这一段的施工目前还没有结束哦。有新的路况提醒，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哈，0800-000-123。
1: 新闻特写。
2: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大肠癌常年位居国人发生人数最多的癌症之一，早期发现并切除癌前腺瘤是预防大肠癌最有效的方法。台大医院携手辅仁大学辐射医院、彰化基督教医院及星光无火石纪念医院共同完成随机临床试验，证实人工智慧及时辅助大肠镜能在粪便潜血阳性的高风险族群中显著提升腺瘤侦测率。台大健康管理中心主任邱汉模表示，在粪便潜血阳性的高风险族群中，接受 AI 辅助大肠镜检查者约 65% 发现腺瘤，相较一般大肠镜约 57%， 等于每100位受检者可以额外发现约8位具有癌前病变的病人。
3: 把 AI 接到大肠镜的主机，内视镜的主机之后，就在我们的荧幕里面会出现方框，当有息肉的时候它会把它框起来，它的作用其实就类似我们在开车的时候，那两边的后照镜那边会亮起来，那这个东西就有点类似在提醒驾驶的人说这边可能旁边的车有点靠近，或者说你的车子太靠近旁边的比如说安全岛或之类的齁。所以因为只要是人操作的东西就会有疏漏或者是会有疲劳，有种种因素会

0: 响它的效能或是精确度。那这个 AI 本身它并不是取代人类的意思，它是当作一个 copilot， 这个辅助的一个功能。
1: 邱汉摩表示 ，AI 只能标示荧幕里的影像，有了 AI 提醒，医师并没有因此切除更多正常或良性的组织，两组切到非肿瘤组织的比例几乎一样，代表临床判断还是掌握在医师手上，也只增加不到一分钟的检查时间。
2: 那整体来讲，我们在使用 AI 辅助的这边，

0: 均每一个病人会多 0.2 颗，那各位可以想象，如果这是100个病人或1000个病人，或是台湾一年有40万支大肠镜的情况下乘下去，各位就可以知道其实用这样的工具可以捡回来多少腺瘤性息肉，更何况是负面潜血检查阳性的个案，那它的风险是更高。我们在这个族群里面，那当然也有一些做追踪大肠镜或是有一些有症状，那大部分是负面潜血检查阳性的个案。如果你把分析只有 focus 在负面潜血检查阳性的个案，那用 AI 之后它增加的幅度就更大，可见在这个高危险的这些病人族群它的功能是更被彰显。
1: 台大医院院长于中仁表示，在拥有完整资料库的基础下，开发影像类型的 AI 软体已经具备可行性，不过 AI 在实际应用面上究竟能减少多少临床失误，增加多少诊断正确率，特别是针对癌症能否在早期被侦测并以早期状况处理，这对民众的疾病影响力是目前重要的议题。
2: 所以台大也有成立这个 AI 的影响力中心，那目的呢就是利用临床试验的方式呢，那去辨别，那这些我们导入 AI 之后呢，那是不是真的对我们临床的一个辅助呢，那诊断或治疗上的辅助它是有帮忙的，那这也是在进入 AI 的年代里面呢，那在医疗上面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台大医院呢在利用这一个临床试验，而是多东西临床试验呢，同时在几家医院去进行的，那一致性呢可以发现，的确呢，那这样 AI 的辅助诊断呢，它是有它的一个有效以及便宜性，所以它的成效呢，那是值得去进行推广，所以这样子呢，那我们才有办法那进入真正临床的应用。
1: 邱汉摩表示，对粪便潜血阳性的高风险族群而言，多找到一颗腺瘤，代表多拦截一个未来可能发展成癌症的病灶。他指出 ，AI 应该定位为医师的第二双眼睛及品质把关的工具，协助提升检查一致性。未来仍需透过长期追踪及健康经济分析，建立最符合台湾医疗环境的 AI 应用策略，作为大肠癌筛检政策的重要实证依据。以上新闻特写由金广记者杨欣采访制播，谢谢您的收听。

0: 工作选择是北部，体质适合在南部，心灵所向为东部，回家路上那得经过中部啊。我是那个适合爬爬照的雅玲，跟着你的车或手机，我也全台都有路。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放心有金广，放心有雅玲。来，现在再过几秒，6点38分哈，国一最新通报北上。在292.6公里哦，新营前内线一定要注意，车子刚刚抛锚停在这里了。这在国一北上292.6公里新营前，务必留意内线哈。还有国一高架北上53.3公里，五羊机场系统前路前也有故障车，以及桃园刚通报不久，在西埔永安路1189号。往大竹方向，这里有两台车的事故影响到通行，现场正在处理哦。拜托大家改道通行，因为这个两台车的事故有影响到这个行车的一个动线了哈。这是在桃园永安路1189号往大竹方向，最好先避开啊。
1: 飞向你，
2: 飞向我，
1: 航班泰
3: 一手掌握。
0: 来，中度台风八威海上陆上台风警报。

0: 都已经发布哦。那今天的这个航班资讯是否受到影响？我们现在连线是松山机场主任航务员杨栋才。Hello， 早安。
1: 早安，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现在为各位播报机场的天气以及航班资讯。首先，松山机场目前是多云的天气，气温29度。那我们松山有飞航的其他国内机场部分呢，马祖的南干北干机场也是多云的天气，气温26度。离岛的澎湖金门则是多云时晴，天气27到29度。东部的花莲台中机场是多云的天气，27到28度。航班动态方面呢，国内线航班及国际两岸航线，今天有部分航班因为台风即将接近的取消，提醒今天要搭机的旅客特别注意航班的最新动态。接下来提醒大家，为维护飞航安全，在机场四周的一定距离内是禁止饲养鸽子或是喂食野鸽的。以我们松山机场为例呢，在起飞和降落航道旁的基隆河以及淡水河河道，还有机场附近的河滨公园都是不可以的。大家在这些地方游玩之余，也要特别注意，以免飞机的发动机吸入异物造成意外。以上资讯由台北松山机场提供，祝各位听众朋友行车平安，旅途愉快。我们下次见喽，拜拜。
0: 好的，谢谢主任航务员杨栋才的提醒。受到台风影响，所以国内国外的航班其实要出发前要先确认一下，因为很多会因为这样子停飞哈。好，6:40，现在国一最新通报，双向林口路段开始的大雨了，爱塞机哈。然后国一呢，北上292.6公里，新营前内线，原本以为是抛锚车，现在说其实是自撞事故哈。把旧的背后跟拜托，那。他这个事故车现在是停在国一北上292.6公里新营前的内线哈，要注意嘿。还有国一高架北上53.3公里五羊在机场系统前路间有抛锚车哦。桃园这里哦，在永安路1189号往大竹方向，两台车的事故影响到通行。最好先改道通行哈。

哦，这首歌是《蓝雨情歌》。来讲一下目前呢、在阵风最强的地方，在平地来说就是台东蓝雨这里有到九级阵风哈，那其他呢目前最多是在七级。好，中度台风巴威在过去几个小时内哈，就它强度也比较减弱，所以它现在是中度的这样规模。那中心在鄂伦比东方海面持续向西北移动，目前呢陆上警戒范围包括了新北、宜兰、花莲哦，都要小心哈。路况方面，在国一北上 292.6 公里新营前哦，内线有自撞车停在这里哈。而国一高架北上 53.3 公里五羊在机场系统前路肩要注意抛锚车。再来国二东上 11.5 公里南桃园的路肩有三角锥浪底加哈。而桃园这里要注意西埔里永安路1189号往大竹方向受到两台车事故影响哈。那现场在处理当中，来得及的话尽量先改道通行，避开这个事故点，因为这一起事故有影响到通行了。高雄原本澄清路到水源东路还有光复二路这边的施工已经结束了，但是台九线双向 40.4 公里在平林这边大货车小客车事故还没有看到排除哈。路况补充麻烦拨打副专线 0800-000-123。

好，来自怀旧女郎乐团 Need You Now。 好，今晚需要你做什么事情，你若是在开车你把酒来背后金嘛。好，六点五十一分哦，在台九线这边双向 40.4 公里，平林这里还是要留意哈，大货车小客车的事故持续占用在部分车道啊。而国一北上 292.6 公里，新营前内线要注意有自撞事故哦。另外在国一北上 138.8 到 135.3 公里，过铜锣内外侧五雷纳培那里家哈。那先前国一高架原本北上五羊机场系统前路肩的抛锚车已经排除了，还有国二东向南桃园路肩三角锥逮鸡呀，已经结束了。桃园这边还是要注意哦，在永安路1189号往大竹方向，两台车事故影响到通行。那现场一直在处理当中，来得及的话尽量先改道通行，避开事故点哈。有新的路况提醒，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哦，0800-000-123。来讲一下哈，现在有个新的运动形式，就结合了虚拟实境，所谓的 VR， 还有传统跆拳道技术，叫做虚拟跆拳道。现在呢，已经从新兴实验项目快速发展成正式竞技运动了。今年会首度登上亚洲运动会的舞台。哦，这是电子竞技跟传统武术融合了新的里程碑啊！以前只把它当成一种娱乐，现在可以变成是一个正式比赛的运动了。就戴着 VR 头盔，然后绑着动作感应器，然后对着空气，旁边的人看起来好像对着空气乱踢啦哈。但未来这一项它会变成一个正式的运动比

哦，6:56了。国一这边要特别注意北上 292.6 公里新营前，先前这边有一起自撞事故，然后现在有热心用路人通报说，除了内线之外，中侧也要注意，就中内一侧都要小心，有受到这起自撞事故的影响。再来，台九线双向 40.4 公里平林这里大货车小客车的事故也是要留意哦。以及桃园西埔里永安路1189号往大竹方向，这边受到两台车事故影响，这个有影响到通行，那现场持续处理当中，来得及的话尽量先改道。来哦，这个台风路上也好，海上警报都已经发布。不过可能有一些地方尴尬说，诶，现在风雨好像也没有很明显，但是我们还是要持续警戒啦，也许它只是速度比较慢一点，不过目前台风已经变成是中度台风的规模，但是后续还是要关注它的一个动态。好，大家都在做防台准备。然后台南奇美博物馆这边园区里面有一座重达350公斤的大型河马雕塑，别看它这么有分量，马上在这防台呢。然后呢，馆方的防台的方式用绳子把它的嘴巴，因为它嘴巴张开嘛，那绳子绑住它嘴巴上边，那看起来好像在帮它拔牙，而且是那种旧时代的拔牙方法，大家觉得很可爱。不过透过这个画面给你提醒，防台的动作还是要做的。哦，今天北部、东部有比较多县市放台风假，中部以南，哈哈哈哈哈，该保营、该做的工课，嘛是要继续用前行。但不管怎么样从这个台风越来越近的情况下，希望大家都会当平平安安。我是阿玲，咱后礼拜在空中。

到早七点，就让花蕊的香味和咖啡的气味不离斗阵，用精神开始美丽的一天。我是曹雅文，和我跟警察广播电台继续陪你慢慢。

0: 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尽管路况导航来喽。
1: 早上的7: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目前在国一北上292.6公里，新营前中内侧要留意有自撞事故哦。而国一在北上138.8到135.3公里，过铜锣内外侧轮胎皮掉落。台九线双向40.4公里，平林这边大货车跟小客车持续处理哦。桃园的西埔里永安路1189号往大竹方向，因为有两台车发生事故，影响到通行哦。现场也在处理当中，来得及的话务必改道哦。由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由雅玲播报，今晚祝您行车平安。
2: 各位警广的朋友大家好，我是金佩珊，治安路况警广最先锋，音乐经典警广最好听，好人好事警广最感动，不分你我警广最包容，亲切叮咛警广最真情，与我同行警广最轻松。警广治安交通网台南分台调频 FM94.7 就是有乐趣。

交通安全从你我做起，依现行交通规定，车辆行经行人穿越道或路口时，若有行人通行，驾驶人应减速并主动停让。驾驶人没有停让行人，依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规定，可是会被罚新台币1200元以上6000元以下的罚锾。提醒驾驶朋友，转弯或接近路口时，务必放慢速度，确实观察四周，不抢快，不逼车，停让不只

0: 之守法，更是对生命的尊重。
1: 也提醒行人朋友，过马路时应遵守号志，行走于行人穿越道上，并保持专心，不滑手机，不边走边看荧幕。行人若违规穿越马路或不依号志通行，不但会受罚，甚至危及自身安全。
2: 交通安全没有侥幸，只有落实。驾驶多一份体谅，行人多一份专心，就能大幅降低事故风险。让我们从每一次减速体谅，每一次专心通行做起，共同营造安全友善的交通环境。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现在时间早时七点，台湾回避叫咱起床咯，到底收听在地的好声音，就是现在，就是现在。
4: 与我同行，与我同行，陪伴你，有千陪伴你。

0: 魔镜啊魔镜，请问你全宇宙最棒的电台在哪里呀？
1: 当然是警察广播电台。
0: 哦，那最好听的节目呢？
1: 佑谦主持的《与我同行》。
0: 魔镜魔镜，再请问你，佑谦是不是全世界最帅的主持人呢？啊，那也安内。
2: 与我同行，现在开始喽。

来，时间来到中华民国115年7月10号礼拜五，好，早上的7:07，欢迎朋友们继续的来到景广智安交通网台南分台，收听频率调频 FM94.7。周一到周五的早上7点钟到10点钟，3个小时与我同行的节目现场，又先持续的陪着你喽。大家好，又是美好的一天的开始咯。好，现在是外面日头真炎热，日头请炎炎的这个情形，天气看起来是真好，但是大家都知道有风台要来了。好，我们先来看一下路况，待会看一下台风。目前在国道一号北上的293接近的新营交流道，小客车自撞护栏占用的内车道，来国道一河北上293挖进的新营交流道，主车客车弄到后拿占用的来算车道的这个情形。来其他总控也个算袂歹吼，请继续保持落去。不管现主席你开车，你高德、你清德吼，安全是介重要哦。0800000123，0800000123。好，路况随时补充，谢谢你热心的帮忙喽。

大家好，我是 LZ。 网络交友陷阱很多，特别是爱情诈骗，除了使用假的照片，频繁的嘘寒问暖，还会引导你进行假投资，一步步落入诈骗的圈套。遇到类似情况，务必要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证，别让你爱情面包两头空。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好，来看一下的天气的一个状况。来，中度台风了，巴威变成中度台风，目前中心在鄂伦比东方海面向西北继续移动。对于这个中部以北、新北宜兰花莲造成的威胁。那么预计明天清晨的中心位置就会来到台北的正东方，大约300公里的海面上，对于陆地的威胁持续的会增加。好，那么所以清晨5点半发布了海上陆上的台风警报。好，陆上新北、宜兰、花莲严加戒备，海上警戒的是北部、东北部、东南部的海面，包括了兰屿、绿岛、巴士海峡，作业的船只都要注意。整个台风环流从昨晚到现在会持续的在减弱，目前是中度台风了。好，那么今天上午的6点的中心位置在欧兰比东方大概720公里的地方，以每小时22转26公里的速度向西北前进。近中心最大风速每秒45公尺，七级风暴风平均暴风半径是380公里，十级风平均暴风半径是180公里，未来逐渐仍在接近的过程当中。强度跟暴风圈有略微缩小跟减弱的趋势。好，所以这个要特别注意，预计今晚各海面的浪高都可以来到2到4公尺，北部可能会3到5公尺，整个东半部海面可以来到6公尺以上。好，也针对了东部海面发布了巨浪的告警。降雨的趋势，下午开始，北部山区、中南部山区的雨势会开始慢慢起来。今晚到明天白天是台风降雨最明显的时候，北部宜兰、中部山区可能会有豪雨等级以上的降雨。好，未来24小时的降雨呢，北部地区可能有豪雨以上等级，包括新北、宜兰、苗栗、新竹都可能接近到350毫米以上的降雨，其他地区也可能会有局部大雨、豪雨。尤其山区，特别要注意的一个情形。好，那么总雨量的部分，降雨比较明显的区域可能会落在北部跟整个中南部的山区。好，所以整体上来，台风目前还是在进行当中，对雨还是持续的一个情形喽。好，今天中午过后，各地风力就会开始起来了。北部沿海阵风都可以来到8、9级，比内陆区域的阵风也可以来到5、6级哦。好，所以提醒朋友注意，南部地区整个是8到9级的阵风，会影响到台南。好，整个东半部也是有8、9级的强阵风的情形。好，所以大家都要严加戒备。虽然目前看起来雨势风势没有起来，但是还是要做防台准备。好，下午的雨势风势就会开始慢慢起来了。好，当然我们也希望这个台风变小，好，然后呢，对于伤害可以呢，减低，这是我们比较希望的哦。会当先过咱台湾，会当卖好咱台湾这行的像都还灾情了哈。希望提供贝啊到沙冈帮忙了，大家防台准备要做好。好，任何还有其他后续的路况补充的提醒，就麻烦朋友0800-000-123，也谢谢你热心的帮忙喽。

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台南分台目前进行同步测试 FM94.7 频道讯号，请持续锁定景广台南分台的节目，感谢各位好朋友的支持与收听。

好，七点过19分了。路况目前在台南市东区生产路518号，这里有事故的一个情形。好，在国石燕巢交流道。

往台22出口联络道沿线车流量都蛮大的，提醒朋友都小心了。好，之前在国道1号北上293靠近的新营交流道，小客车撞护栏占用了内车道的情形，后续也麻烦朋友帮帮忙了。好，任何路况补充啊，就记得0800-000-123-0000-123好，老洪哦，会记得随时啊到三江提供补充和警广了。好，也谢谢你热心的帮忙哦。

好，来，我们来看民生的问题了。好，面对了八威台风的威胁，云嘉嘉南四个县市也完成了布设的这个抽水机、收容救援等防灾准备。好，如临大敌啊，11号的活动也避开危险，取消或是延期举办。好，台南市长黄伟哲也视察了安南区防灾准备，要求市府团队落实超前部署，加强应变，也还测试了无线电。水利局也导入了下水道机器人巡检北区文成三路，好，这样的一个干管确保排水是通的。好，还有呢，这个七股海鲜节的活动，观光赤嘴鸢挖文蛤体验，原本呢就定在这个礼拜11、12号来首次举办，会延期，好，会延期改到8月8号跟9号，延期到8月8号跟9号。在新营文化中心的怀旧金曲音乐会也延到了9月5号，好，9月5号，好，旧的票券可以续用。云林县政府准备也366台的移动式的抽水机，各乡镇市容易淹水的区域来预布，也有防水挡板，还有太空包提供民众来取用。全县552个智慧水情监测仪器，及时掌握积淹水，提升应变哦。好，那么另外在麦寮社教园区的两场性别暴力防治讲座也延期到25号。还有在丰泰文教基金会的同心故事屋的活动也因为台风取消了举办。嘉义县府完成了全面盘点防台准备的工作，也提前了部署。好，县府也提醒嘉义县的山区今晚会有大豪雨的风险。好，明天山区沿海阵风可能会达到10到14级，民众要提高警觉。好，那么嘉义地区的厂商联合征才活动也延期到25号的情形。好，都提醒朋友特别注意当心哦。

好，那么任何还有其他后续路况的补充，0800-000-123。好，也谢谢你热心的帮忙了。来听节目的这首歌，《灰龙在天》。

大家好，我是消防署长肖焕章。面对灾害时应如何应变呢？消防防灾一点通 APP 完整收录从灾前准备到灾后复原的避难须知，还教您怎么准备紧急避难包，让防灾准备变简单更方便。赶快下载 APP 哦，消防署关心您。

好，7:27了，你在哪里？好，来看一下目前台南仁德忠义路中正路三段的事故情形。台南市东区生产路518号也是事故。好在国石燕巢交流道往台22的出口联络道沿线呢、啊，车流量都很大哦，提醒朋友请特别注意小心了哦。好，任何后续路况的补充吗？也就麻烦朋友来08000001230000123好，随时会给起老方的补充啊，继续到三天提供给警广了。好，记得哦，随时补充路况。好，行经台南以北的地方收听就 FM94.7 好，台南分台。好，路况的补充收听就麻烦朋友随时来告知，谢谢你热心的帮忙哦。

位警察广播电台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风灾季节已经到啊，请大家做好风灾的准备。为了确保民众安全，内政部提醒

消防防灾一点通 APP， 提供防灾资讯和避难指引，让大家可以快速离开，保障安全。咱大家斗阵守护家园，安心过生活。来政部关心你。

好，7:29呢，目前路况在国道一号南下的南子交流道出口下来，接近了旗南路右侧的故障车，南下过了冈山交流道往南子交流道出口都是车多排队的哦。好，在台南的仁德忠义路中正路三段，好，这里也是事故的情形。台南市东区生产路518号，然后这里也是有事故的状况提醒了。好，请特别注意哦，小心了。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中度台风巴威目前在鄂伦比东方约720公里处朝西北方向前进。气象署今天清晨5:30发布海上陆上台风警报，陆上警戒范围包括新北、宜兰以及花莲。虽然台风强度以及暴风圈略微缩小并且减弱，但七级风暴风半径仍有380公里，十级风暴风半径也有180公里，仍将带来豪雨威胁，提醒民众做好防台准备。气象署科长林伯东说，
2: 今天下午开始慢慢的北部山区以及中南部的山区的雨势就会开始慢慢起来，到了今天晚上以及明天的白天，将是这个台风的雨对我们影响最明显的时候。我们预计北部地区还有宜兰的山区还有中部的山区都可能会有豪雨等级以上的降雨，未来24小时的降雨，北部地区都有可能会有豪雨等级以上的降雨，分别是新北市、宜兰县，然后还有苗栗县以及新竹县，都可能会接近来到350毫米以上的降雨哦。那其他地区也可能会有局部性的大雨或者是豪雨。在中部的山区还有花莲县的山区，这些地方也有可能会有局部性的豪雨发生。那在南部地区的话，在山区也有可能会有一些局部性的大雨发生哦。提醒大家要特别留意，慢慢的这个台风对我们的影响会越来越剧烈。
1: 行政院长卓荣泰视察中央灾害应变中心时，特别关心花莲万里溪堰塞湖下游民众的撤离状况。他表示，花莲县政府应精准掌握需疏散撤离的人数，让中央与地方有统一的数据。记者任南星报道。
3: 行政院长卓荣泰肯定各部会及地方政府提前完成防台准备工作，强调中央与地方是一个团队，政府将以最高安全标准执行防救灾工作，及早完成疏散撤离及收容安置。卓院长并点名花莲万里溪、马太岸溪、堰塞湖为防灾重点。目前万里溪保全户70户，188人已完成预防性撤离，仅有2人仍需持续确认，要求彻底落实疏散作业，绝不能心存侥幸。
4: 谢谢花莲县政府跟国防部军方人力的这个支援。那么还有是后续这2位啊，还是要拜托这个地方政府尽量的要请他们能够撤离疏散到安全的地方啊。这个虽然雨势的评估稍微在花莲地区有下修，但是我们不能做任何不能预期上面的危险，所以还是要务必要彻底的执行这个部分。
3: 此外，卓院长要求各县市完成排水清疏、防汛准备及危险招牌加固或拆除，强化电力通讯韧性。交通部加强边波监测及离岛疏运，必要时停航停驶，并呼吁民众切勿至海边观浪、垂钓或从事登山活动，共同做好防台准备。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1: 中年毒油波及产品增加到440项，新发现的问题批号已经被泰山等3家业者制成24款油。政府下令中年4到6月的油品与衍生食品，今天中午前全面预防性下架。食药署清查问题油总计达11万公吨。记者刘纯报道。
5: 食药署署长江志刚表示，食药署已经责令中年在4到6月生。

0: 产的油品以及制成的产品都应该在7月10号中午12点前预防性下架，推估数量约有11万公吨。
1: 整体的数量我们会初估起来大概是11万公吨油品，他们自己要报上来，他们自己要往下通路告诉下

0: 问题大都由不只有一个批号有问题，新增一批号1309公吨，同样流向泰山、福茂、福寿三家业者，制成了24款油品，同样也是要全面下架回收。江志刚说，上游检验没问题，下游经过卫生局认定符合规定，才能重新上架。金广记者游淳台北报道。
1: 金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明两天台风及其外围环流影响，今天台湾北部、东北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并有局部大雨或豪雨，其他地区及澎湖、马祖也有局部短阵阵雨或雷雨，金门为多云到晴。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阴时多云阵雨或雷雨，27到32度；中部地区多云时阴阵雨或雷雨，25到34度。南部地区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6到35度；东部地区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6到34度；离岛地区晴时多云，26到35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3: 各位警察广播电台的朋友，大家平安，大家好，我是方怡平。人生的路上，警察电台是你的好良伴，让你一路不孤单。开车的路上，警察电台是你的方向盘，让你安心，唔免惊。收听警察电台台南分台 FM94.7，节目真好听哦。会记得警察电台台南分台 FM94.7。

大家好，我是雷琴。想要清醒难免孤独，但是开车一定要全神贯注，尤其使用辅助驾驶时，还是要记得随时注意路况，并且收听警察广播电台，让我们一起在蓝色公路上平安回家。

来，早上7:38了，欢迎朋友们继续再回到景广之安交通网台南分台收听频率调频 FM94.7， 周一到周五的早上7:00到10:00，三个小时与我同行的节目现场又先持续的陪着你咯。好，来看一下目前的路况，在台南的仁德中一路中正路三段，好，这里的事故状况情形。好，台南市东区生产路518号，这里也是事故的一个情形哦。好，任何还有其他后续路况补充，也就麻烦朋友0800000123空白空空空空空一几三。好，落后哦，会去去随时啊到三天提供补充给情况了，也谢谢你热心的帮忙哦。

好，7:39了，路况还是提醒台南仁德中一路中正路三段还是有事故的一个状况，台南市的东区生产路518号，好，事故的家哦，天气点咱的朋友，好，一切注意小心细节了，路况继续到三港提供补充。好，我们先来听一下歌，邰正宵，一个人的我依然会微笑。

0: check this out。好，7:45，我们继续关心一下目前国道的路况。连线的是高工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交控中心。今天请怡婷告诉我们目前国道上最新的交通状况。怡婷，早安。
1: 优先早，各位听众家朋友们，大家好，大家早。首先，在国道上有个事故点的讯息哦，持续提供给各位驾驶朋友，在国道一号北上的293公里哦。也就是过麻豆战备道要往新营交流道的方向哦，内侧车道有小客车撞护栏的事故，现场持续还在进行处理中，请驾驶朋友们啊，在行经该路段的时候，提前先靠中间以及外侧车道来行驶。在南部国道的施工方面，在国道一号南下的台南系统路口，长期在进行路面拓宽的工程，国道三号南下的378.5到378.8公里，中寮隧道口前哦，内侧车道是有护栏的施作。最后则是在国道三号北上的中寮隧道内侧车道，同样也是在进行护栏的施作，请驾驶朋友们在行经施工路段的时候，一定要记得减少车道变换行为，也请大家要留心道路上的资讯看板显示的施工讯息，以及注意现场的施工标志牌面和施工内的安全。在南部国道的路况方面，目前在国道一号北上要下安定出口，后方车流是车子比较多的情形，而在国一北上要往大湾交流道的路段也是车辆比较大的状况，在国一南下要往高科出口的路段是车多不好走的，在国一北上过南子沿线一直要往高科交流道出口的路段持续也是车多车速缓慢的情形，在国一南北双向目前要下南子出口，后方车流也都是排队的状况，还有在国一南下要下渔港高架路出口，以及在国道八号东向的新市东西双向的新市交流道出口，后方车流持续也都是车多排队的。另外，在国道十号东向的顶金系统要汇入到国一南下的路段，依旧也是车多不好走的情形，请驾驶朋友们在行经车多路段的时候，都务必要发挥你的耐心，保持好安全的车距，小心的通过。最后在这里哦，还有两个施工封闭的讯息要提供给各位驾驶朋友。首先是国道一号将在7月11号跟7月12号，也就是这个礼拜六跟礼拜天哦，明后两天，每天预计是从早上的8点开始到下午的6点为止，将要施工封闭国道一号渔港高架路出口以南的双向路段，以及在新生高架双向的全线道路。最后则是国道一号将在7月13号到7月16号，也就是下个礼拜一到礼拜四连续4天，每天是预计从晚上的10点开始到隔天的早上6点为止，将要施工封闭国道一号北上的五甲系统交流道的路口匝道，所以也就是说在台88线西向要汇入到国一北上，以及在4到188要衔接国一北上都是无法通行的，请在施工期间内预计会行到封闭路段的驾驶朋友们，你们要记得提早规划好替代道路改道行驶，如果还有任何相关问题想要询问的话，或是到时候施工封闭有取消的话，也都非常欢迎您拨打1968或是上高速公路局的网站来查询。以上最新路况由高速公路局南区交通控制中心所提供，并祝各位驾驶朋友们行车平安，谢谢。
0: 好，谢谢怡婷的提醒喽。
2: 大家好，我是消防署副组长周泰丽。地震时使用行动辅具或坐轮椅的朋友，请先固定行动辅具或轮椅，身体压低，保护自己的头部和颈部。消防署关心您。

0: 是台南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队，线上是警员康浩勋，早安。
1: 主持人及各位听众驾驶朋友大家早，目前正值上下班车流量巅峰，以下提供几则台南市的重点交通状况。在交流道部分，仁德交流道下在中山路段从中正路到文心路口车多，永康交流道下在永安路中正南北路双向车多车流量大，大湾交流道下在大湾路复兴路小东路沿线及高速一二街两侧也是车多车流量大。市区平面道路车多路段，东宁路段从长龙路到后甲圆环以及玉龙路往太子路方向都是车多，东华西路段从永华路到民权路口，东华北路段从河尾路到安民路口也是车多。在事故地点方面，稍早前也有两起交通事故，请驾驶人注意，一件在永康区东桥九路与东桥八街口，另一件在永康区富国一路137号前。其次提供一则交通宣导，在此呼吁用路人行经路口慢看点，提高警觉，放慢路步，注意路况，优先礼让行人，共同营造友善的用路环境。以上相关资讯提供各位听众及驾驶朋友参考。台南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队祝你行车平安。
0: 好，谢谢。好，7:51的路况在台南永康富国一路137号这里。好，说也是有事故哦。好，也是有事故的这个情形，提醒到我们的朋友，好，一切都注意哦。好，随时要留意小心了。好，好，后续还没有路况的补充提醒呢，好，也就麻烦朋友0800-000-123，也谢谢你热心的帮忙喽。与我同行，地方事，小争头，大事。

好，7:52，路况随时提醒了哈。地方事，咱来看点，为着呗，咱讲洪灾哈，毕竟又说是逢大潮，好，都很巧。好，沿海低洼地区涨潮的时间，水位可能会偏高。台南市政府也启动了防台整备，掌握了台风来袭前的黄金48小时啊。好，从7月6号开始展开的防汛的巡检，全面的来盘点区域的排水、水利设施、在建工程、抽水站、移动式抽水机跟防汛物资等准备情形。那么也完成了排水路清，排水路清疏大概有269公里，雨水的下水道的箱涵82公里，合计也清淤了351公里。那么清除了土方大约了5万立方公尺，道路的侧沟清疏的长度也超过了373公里呀。那么为了提升治洪的能力，市府也要求了各治洪池预先要降低水位，增加大约1100万吨的蓄水空间。好，仁德呢，三爷溪的护岸及这边750公尺要加高30公分的工程，来强化防洪的韧性。在抽排水设备方面，全市有67座的抽水站，1841座的水门，511台的移动式的抽水机，完成了试运转、油料补充，好的一些测试，好，妥善率达到100%。好，其中呢，508台的抽水机也提前部署在低洼、容易淹水的地区。好，其余的会做紧急的调度啊。好，那么市府也备妥了23万包的沙包、4100片的防水挡板，好，分配到全市34个区公所，协助民众跟地方加强防汛啊。好，市民朋友留意台风动态，还有市府的公告，提前赶快做好防台准备。

0: 准备来降低一些不必要的灾害。好，提醒朋友注意注意，小心了。Drop it。好，路况就随时补充给秦广，0800-000-123，谢谢你热心的帮忙喽。好，我们来听的这是中间分子演唱的这首歌，叫做《加速离开》。好，红胎，赶紧离开啊！
1: 汽车奔驰在夜里加。

好，时间早上的7:59了哈。好，路况目前在台南永康富国一路137号，这里有事故哦。好，在高雄左营大中一路顶金系统民族路出口到民族路往西沿线车。